0: 侯斯，
1: 哎，
0: 我问你，乌龙山谁最大？
1: 榜爷您最大呀！
0: 我是说官场。
1: 官场，咱们这里是三省四县交汇处，县长最大。
0: 那谁管着县长呢？
1: 这个，哎，县长他爹。
0: 兔包子，是湘西行政公署专员。不过你说的也对，湘西行政公署专员就是县长们的老子
1: 啊。
0: 当美国佬帮老蒋反攻大陆成功，我就赏你个县长干干。
1: 榜爷，这玩笑开的感觉有点大。
0: 谁跟你开玩笑？到时候你会接到湘西行政公署专员的委任状。
1: 真的？
0: 是真是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进来吧。县城妓院的头牌，解放军攻进了县城，他们都跑回家了。我把他们弄到山上来。哎，侯四，这你也知道，每回弄到山上来的女人呢，我都是第一个呀。今天专门留给你用。
1: 哎，榜爷，小的哪敢呀！
2: 哎呦，
0: 好好享受。明天到柜上，再领500大洋。
1: 哎呦，谢榜爷，谢榜爷恩典。哎呦，哎呦，
3: 哎呀，没事吧？我帮你吹吹啊。
1: 哎呦，吹吹吹吹吹。

0: 啊，这么晚了，找爸爸有事吗？
1: 爸爸还记不记得当年在黄埔军校唱的校歌？
0: 知道啊。
1: 唱两句我听听。
0: 这是为什么？
1: 我们军校开班前都要唱军歌，背诵军纪条例。我觉得这种办法非常的好，又坚定信心，又能洗脑。所以从明天起，培训班开班前，学员们都要唱军歌，你来教他们唱。唱完军歌，然后背诵军纪条例，毕业回去以后呢，还要各自推广，交给他们的手下。
0: 好啊，丫头啊，那你就去定几条军。

0: 王爷，今天不叫姑娘陪睡啊？
1: 啊，我让给侯四了。
0: 榜爷对弟兄们太好了，好的没话说。
1: 嗯，你们也辛苦了。
0: 哎，
1: 好了，我睡觉了。

0: 榜爷，谁干的？
1: 不知道。老子有办法让凶手现身。
2: 阿西司令，阿西司令，
3: 什么事儿？
2: 大事不好了，我们榜爷他要上路了。
3: 榜爷怎么了？
2: 榜爷他归天了。
4: 榜爷呀，你不能离开呀，你离开我们不行啊。
5: 榜爷你怎么就这么走了，榜爷啊。
4: 榜爷你怎么这么就走了？
3: 你再说一遍。
6: 其实这些天榜爷一直在生病，他为了不影响军心，不想让人知道，他每天都是靠鸦片撑着。昨天突然口吐鲜血，一口气没上来，就走了。
3: 哎呀，这里不是有郎中吗？郎中呢？
6: 郎中他不敢来啊，他说榜爷得的是黑死病。
7: 什么黑死病？
3: 黑死病就是鼠疫，土话叫黑狼。
8: 马上盖棺送天司令上路。

0: 阿西司令，田司令不幸得了鼠疫。鼠疫？对，他已经去世了。
1: 宝爷，
0: 可惜啊，太可惜了！
1: 报应收钱吧，一路走好。
2: 大哥，你没发现这里面的蹊跷吗？
3: 什么蹊跷？
2: 田大把那个保镖侯四儿是真伤心，可这个保镖多宝是假哭，使劲干嚎，根本就没眼泪。
3: 你怀疑是他干的？
2: 他没这个胆量，
3: 被别人收买了。
2: 黑死病拿来骗骗台湾的空降大员还凑合，一看田大榜的脸色就知道是中毒死的。
3: 你怀疑谁干的？
2: 嫌疑最大的是阿西苗苗，可是田大榜对他最提防，陈子贤和四丫头最有机会，但没有理由。剩下的就是你和我了，我最清楚，但不是我。
3: 你怀疑我干的？
4: 榜爷走好。

0: 共军主力倾城离开县城，去向不明。
1: 训练班马上结束，让他们各自返回，以防万一。
0: 田大榜死了，他的队伍怎么办？谁来带领？
1: 你的看法呢？我看，钻山豹可以。我以为你开始聪明起来了，怎么又犯糊涂了？啊？田大榜的地盘交给了钻山豹。
0: 乌龙山就一家独大，不易控制，我看侯四不错，是个好奴才，可惜不是一个将才。
1: 为君之道，是养好奴才，用好将才，不可偏废。
0: 授衔仪式还没举行，葬礼后是不是先回山神庙？
1: 嗯。

0: 田司令暴病身亡，党国失去了一名将才，我万分痛心。诸位，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精诚团结，为了党国的反共大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现在宣布国防部电令，先授予龙胡子、钻山豹、韦少将军衔。授予阿西苗苗为上校军衔，交给你了。
1: 好。刚刚接到密报，共军主力清晨离开了县城，请各位返回各自区域，以防万一。

0: 有意思啊，刚当上司令没几天又升为少将了。
1: 你觉得高兴啊？我觉得晦气。
0: 为什么？
1: 田大榜是怎么死的？他是暴病死的，在暴病鬼坟头前面发委任状，这不是晦气是什么？
0: 好了，不说了，告辞。
1: 保重。
0: 保重。

0: 天大宝，死了还这么爱面子，非得说自己是暴病。你死在我阿西苗苗手里，已经算是你荣幸了。我为我爷爷，为我爸爸，为我们全家18口报了血海深仇。从现在开始。 苗家山的百姓不会再受你的欺凌了，你死有余辜。
1: 太好了，大统领，我们终于报了仇了。

0: 阿西司令，这是好枪法啊！枪法再好，也是替四小姐您效力的。
1: 是谁救了阿西苗苗？他日必有重谢，我们去会会阿西司令吧。
2: 阿西司令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吗？原来是二位救了阿西苗苗，阿西苗苗在此谢过了。
0: 阿西司令，你打算怎么谢我们两个？
1: 只要你们开口，我能做到的，我全都答应。
2: 阿西司令，
1: 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走吧，我们去前面凉亭坐一会儿。
2: 请。

0: 我阿西苗苗大难不死，就接四小姐的酒敬两位恩人，我先干为敬。
1: 阿西司令，真是女中丈夫，够豪爽！来，我奉陪。<笑>阿西司令，你知道我为什么跟鲍司令救你吗？因为你是好人，所以你会帮好人。<笑>是。
0: 好人当然要帮好人，这话没错。阿西司令，我以前说过吧，第一次见面我就对你有好感，觉得特别的亲。
2: 阿西司令啊，你和四小姐那是有缘呐。
0: 阿西司令，我把你当成我的姐姐了，你认我这个妹妹吗？
1: 四小姐这么看得起我，好，就在今天，我跟你结为姐妹。好。
2: 我来替你们作证，来，我给你们倒酒，来。
0: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阿西苗苗与陈凤江结为姐妹，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永不背叛。<笑>
2: 以后你们是姐妹同心，要并肩战斗了。
0: 阿西姐，妹子有几句话你想听吗？你说吧。我知道解放军正在找你谈，要改编你的联防队，那可是姐的命根子啊。妹子担心。
1: 你放心，你说的事情我心里有数。
0: 我听说阿西姐对那个东北虎刘玉堂有意思，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阿西苗苗是苗族人，所有的事情都以苗族的利益为重。
1: 联防队也不是我阿西苗苗一个人的，是所有苗族人的利益所在。你放心，我不会出卖苗族人的。
0: 好，你能够这样说，我就放心了。要是解放军用武力逼着你，你也不必害怕，我们的人马会帮你对付他们的。好吧，到时候再说。反正我现在是总司令的手下了，而且田大榜的仇我也报了。

0: 到了，包爷，你看这个山洞啊，很特别，一个洞口进去，里面有两个山洞，小的那个用来干活，大的呢用来做实验。
1: 环境不错，很隐蔽，有什么动静也不会惊扰到那些老百姓啊。哎，我让你去找的石匠呢？
0: 都在里面了，已经按照鲍爷留下的图纸，在里边开始干活了。
2: 鲍爷，
0: 鲍爷，我把领前领后手艺好的工匠全都弄来了。
1: 哎呀，挺好，真是不错呀。朱二龙，哎，要记住，每十天给他们结算一次工钱，工钱要多加两成，明白吗？
0: 明白，我会告诉他们，这是鲍爷的恩典。
1: 不是为了让他记我们的好，是为了堵住他们的嘴。今天收工的时候，要跟他们说清楚，谁要是把在这里干什么说出去，我杀他全家。
0: 是。鲍爷回来了，恭喜鲍爷。
1: 恭喜什么？
0: 恭喜鲍爷荣升少将。
1: 你说这玩意儿啊？
0: 啊，是啊。哎，你看蒋总统签的字，还盖着国防部的大印呢。
1: 老子没兴趣，你喜欢你拿去吧。
0: 这，哎，我哪敢呢。上场。
3: 是。
1: 那个村长呢？
0: 村长的女儿被山猫睡了。哎，这老东西在村里觉得没脸了，带着全家投奔亲戚去了。
1: 那为什么他们两个没走啊？
0: 我看着顺眼，就特地留下来伺候鲍爷。
1: 老子已经有压寨夫人了，一个就够了，这个送回去吧。
0: 鲍爷，这么好看的新妹子，多可惜呀。
4: 就是。
1: 哎，你们还都没成亲吧？
0: 没有啊，鲍爷。
4: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呢，
4: 鲍爷？你忘了吧，去年你已经给我娶过堂客了。
1: 那就不关你的事了。哎，你们先下去吧。
3: 是。
1: 杜二龙啊，哎，你再去找几个细妹子，给咱们还没成亲的兄弟一人找一个，把聘礼带去。
0: 谢宝爷，
4: 谢宝爷，
0: 我这就去找，再找仨。
4: 好好好。
1: 哎，等等啊，记住啊，不许抢，看到哪一家细妹子还没有出嫁的，就带上聘礼去提亲。
0: 是。
4: 哦，是是是是是。
1: 还有啊，成亲以后不许再骚扰别的女人，能做到吗？
0: 这
1: 做不到啊，那你们就不要成亲了。
0: 鲍爷，你看，你也知道，这再好吃的菜，天天吃，顿顿吃，老吃一样的，也会腻的，是吧？
4: 对呀，鲍爷，
1: 是在田大王手下养出来的毛病吧？我告诉你们，八仙岭是咱们的根据地，知道什么叫根据地吗？就是咱们的老窝，裤

0: 不吃窝边草。
1: 那出了老窝，可以解解馋了吧？
0: 随便，别人的地盘老子不管。
1: 报爷英明，
2: 报爷英明，
1: 我这就去提亲去。
0: 哎，你留下，你们几个去。
2: 啊？
0: 哪一个自己看中了，报爷陪你们带着聘礼去提亲。
3: 谢报爷，
2: 谢报爷。
3: 走走走
0: 走走走走。哎呀，你这老小子，怎么知道老子当了少将啊？
1: 我在榜爷那儿干了那么多年，就算是个屁，哎，那也有几个跟屁虫吧？
0: 什么情报？
1: 田大宝没死。
0: 你说什么？
1: 死的是田大宝的替身，身上中了三根毒针。
0: 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有蹊跷。知道是谁干的吗？
1: 不知道。
0: 阿西苗苗。
4: 报告。
5: 进来。
6: 四小姐。
5: 哦，侯四，我正好要找你呢。我想了一想，田司令的队伍。
6: 四小姐，榜爷请您去一趟。
5: 田司令请我去，他还没死。
6: 我也是刚刚知道，死的那个，那是榜爷的替身。
2: 哎，榜爷，
7: 回来了。
2: 哎，
7: 情报送出去了。
2: 送出去了。
7: 谁来跟你接的头？
2: 独眼龙亲自过来的。
7: 这个卖主求荣的家伙，早晚有一天他要后悔。
2: 榜爷，为什么咱们这么急着把消息捅给专三豹嘞？
7: 哼，老弟呀，
2: 哎，
7: 你想想，谁是咱们的敌人？
2: 那还用问？共产党、解放军呢？
7: 那是明枪。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2: 哟。啊，我明白了，您说的案件就是专三豹。
7: 这个阿西苗苗想算计老子，老子将计就计，杀他个回马枪。可我没想到专三豹出来打横炮，要是不把老子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他，明天他就会来抢地盘，你信不信呢？
2: 我明白了，让那小子知道榜爷您还活着，他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7: 不是不敢呢，他是没这个实力。一旦钻山豹有了称霸乌龙山的实力，你等着瞧吧，他对老子一定不会手软。
2: 榜爷，小的觉得他就算有实力跟榜爷您对抗，他现在还不会。您想啊，他要是挑起内讧，那不是帮解放军大忙了吗？
7: 下棋呀，要看三步。你别看现在解放军很有士气，可这些外来户啊，早晚都要走的。到那时候钻山豹就会来跟我挑战。
2: 嗯，榜爷，您看咱们是不是在独眼龙身上做点手脚？
7: 别再跟我提那条赖皮狗。
2: 榜爷，独眼龙确实黑心，可是这种无情无义的小人敢对榜爷下毒手，只要价钱合适，他照样会对专三豹下毒手。
7: 兄弟，有脑子，以后你可以做我的军师了。
2: 谢榜爷栽培。那独眼龙那边
7: 可以试一试，只要他敢对钻山豹下手，价钱他随便开，事成之后还可以回到老子身边，我升他做天门。

0: 晓得明白。那阿西苗苗嘞？
1: 这次算是打个平手吧，下一回他就没这么幸运。
2: 是阿西苗苗，他回来了。

0: 我们去看看。好，大头领，他们来了。来，请。
1: 刘连长、何队长，好久不见。我们大头领刚刚采药回来，就请二位来见面，可见我们对贵军是非常友好的。哼，真去采药了？啊。
0: 那为什么马背上驮回来一具尸体呀？
2: 这个悬崖绝壁采药，不幸失足坠崖。尸体背部明明有子弹的弹洞，还有血迹。大管家，这么幼稚的谎言，太没意思了吧？刘连长，
3: 我有话就直说了，我是去报仇的。报仇？你去找田大鹏了？
2: 哦，对了，那天你中了蒙汗药，我让你的手下把你扶回去。
4: 就在回寨子的路上，我被四丫头和钻山豹拦住了，他们带我去见总司令，也就是四丫头的父亲那里。他们要组成一个队，没有想到田大榜刚好也在，我就借这次机会把他杀了。

0: 刘连长、何队长，好久不见。嗨，我们大头领刚刚采药回来，就请二位来见面，可见我们对贵军是非常友好的。哼，
1: 真去采药了？
0: 啊，那为什么马背上驮回来一具尸体呀？
2: 悬崖绝壁采药，不幸失足坠崖。尸体背部明明有子弹的弹洞，还有血迹。大管家，这么幼稚的谎言，太没意思了吧？刘连长，我有话就直说了。我是去报仇的。
3: 报仇？你去找田大鹏了？
2: 嗯。
3: 哦，对了，那天你中了蒙汗药。
2: 我让你的手下把你扶回去。就在回寨子的路上，我被死丫头和钻山豹拦住了。他们带我去见总司令，也就是死丫头的父亲那里。他们要组成一个队，没有想到田大榜刚好也在，我就借这次机会把他杀了。
3: 怎么杀的？
2: 毒刺。
3: 田大榜死了？
2: 死了，还埋了。
3: 哦。
2: 你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经过？这就说来话长了，我想没这个必要吧。
3: 那么大统领，我要替政府还有乌龙山的人民群众感谢你。你太严重了，
2: 我阿西苗苗岂敢沽名钓誉？我只是替我们的家族和我自己报了血海深仇。
3: 那好吧，那我想谈谈这次我们来的目的。
4: 你的目的我非常清楚，坐下来慢慢聊吧。田司令，
5: 哎呦，四小姐，哎，你好。

0: 你是谁？
1: 我，田大榜啊。
0: 你不是田大榜，去叫田司令出来见我。哎呦，
1: 我说四小姐，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0: 谁和你开玩笑？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田大榜的另一个替身？
1: 四小姐，四小姐，你看，
0: 这什么？
1: 烫伤。我在山上待了30多年，经历了多次官兵追杀，困了不敢睡，可是人又不能不睡。

0: 怎么办呢？我就用我爷爷教过我的方法，一炷香掰成三段，那一段呢，也就是能点个5到10分钟，插在手指中间，把你烫醒，疼得钻心呢，赶紧撤。就这样，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灭顶之灾，成了现在的田司令、田少将。哈哈哈哈，四小姐，行了，坐坐坐。
1: 军事学院的教科书上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办法。田司令，你还有多少个和你长得很像的替身？能不能告诉我呀？
0: 那就是变戏法啊。四小姐，就没必要刨根问底了啊。
1: 那你的坟墓怎么办？
0: 留着，也许能迷惑解放军。
1: 暗杀你的人找到了吗？
0: 没有啊。
1: 听说在你的坟墓前发生枪战，你知不知道？
0: 知道，那是手下走火。
1: 走火？
0: 嗯。
1: 真这么简单吗？
0: 是。
1: 那好吧。刚刚接到情报，共军的大部队向川湘边界移动，很可能就要入川了。
0: 四小姐的意思是？
1: 我爸的意思是要抓住这次的战机，要让台湾和美国盟邦知道自由中国的火种还在湘西燃烧，明白了吗？
0: 四小姐你放心吧，等我的好消息。侯四。
2: 哎，马爷。侯四在。
0: 集合弟兄们，以小队为单位，各自下山，各显灵通，给我抢粮食。你带一个小队跟我走。
2: 是。

0: 哎，阿信苗苗，你是个大头领哎，一言九鼎，你还跟谁商量呢？就他呀。
1: 苗家山十八寨的联防部队是由十八个寨子共同出兵出枪组建的，我当然得跟他们好好商量一下。三个月之后我会给你们答复的。
2: 为什么要三个月啊？
1: 我们联防队的苗兵都是各家的顶梁柱，现在是夏天，必须要下种下收，他们要轮流回家种地，三个月之后我会给你们回音，就这么说定了。
2: 那好吧，那一言为定，三个月之后我们再见。嗯，大头领，我们今天就先告辞了。
1: 你要走了吗？
2: 对，我们要返回驻地。
1: 刘连长，我想邀请你留下来。
2: 我？
1: 对，只留你一个人。不是邀请你住在我苗王寨。
2: 邀请，那总有个理由吧。
1: 我听说你喜欢芦笙，我可以让我们寨子里最好的乐师教你吹奏。
2: 我们小分队有苗族同胞，我可以跟他们学。
1: 你真的会学？说话要算话，不许骗我。
2: 我真的会学。
1: 好，那我等你。
2: 可是我特别笨，也从来没碰过乐器，可能吹出来比较难听。
1: 不管好听难听，都是我命中注定的。
2: 大头领，今天我们的会见很开心，也很愉快，那我们先告辞了。何山，我们该走了。
0: 这么快就说完了，笨死了。
3: 什么都是。

0: 看上这个汉人了。
1: 怎么，不可以吗？
0: 他是共产党，
1: 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那天要不是他在，我早被田大榜那个畜生给糟蹋了。

0: 哟哟哦哟哦！大统领，我们三个月后见。刘长官，能不能把这个人给我们留下？
1: 哦，你们要留他干什么？
0: 点天灯，祭奠神灵。
1: 哦，
0: 这可不行，我们有政策，不能乱来。大嫂，你别害怕，跟我们走吧。
2: 谢谢大军，谢谢您的大恩大德。
0: 大统领，那我们就告辞了。
1: 走。
2: 大统领，你为什么要答应他们三个月之后收编呢？四丫头说，三个月之内，美国大兵就会开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
0: 缓兵之计也不是，说不准哪片云彩会下雨。现在我们两头都不得罪。大统领，你不愿意得罪解放军，只怕是不愿意得罪那个刘玉堂吧？大统领啊，我有办法让刘玉堂留下。什么办法？你怎么不早说？
2: 我们苗家山不是历来有抢亲的风俗吗？
0: 那是抢新娘。<笑>你是大头领，你就是女苗王，女苗王抢驸马那是理所当然的嘛。
2: 我昨晚也想过，不过想一想，我还是没有动手。
0: 嗯，
2: 人家有枪，确实要慎重。不是因为枪，是这个刘玉堂的心。 还没有热，我希望他赶快学会吹芦笙。
0: 这管用吗？
2: 只要喜欢苗家的调调，他一定会喜欢苗家的女人。<笑>

0: 刚才您为什么不告诉四小姐说是阿西苗苗下的毒手啊？
1: 有些事儿啊，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儿，只能做不能说。啊、哦，
0: 大爷，那咱们上哪开张去？
1: 你去把陈子贤的底细给我摸清楚。
0: 是，跟我来。走，
1: 走，咱们上苗家山去转转。

0: 君饶命，大君饶命，我全都招了，求求你不要杀我，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求求你不要杀我。
1: 啊，大嫂快起来，我们不杀你。
0: 谢谢大君，谢谢大君。
1: 这两天我们也了解过了，你本来是一个本本分分做生意的老板娘，为土匪做事也是被逼的。
0: 是是是，我要是不干，田大宝就要杀我全家。
1: 嗯，我们现在就放了你，让你继续做你的生意，开你的凉粉铺，卖你的凉粉凉茶。
0: 谢谢大君，谢谢大君。
1: 如果有土匪再来找你，你马上向我们汇报。
0: 怎么汇报啊？
1: 啊，你这门口不是挂了两块布的招牌吗？
0: 是，风味凉粉，地道凉茶。
1: 好，那以后你先挂一块，就是风味凉粉。如果土匪来了以后，你再把地道凉茶挂出去，我们就知道了。
0: 是是是，我听大军的，我听大军的。
1: 走。
0: 嗯。

0: 二表哥爱喝酒，二表妹爱敬酒。哎，哎呀，娘回来了，
1: 来来来，
0: 哎，怎么了？
1: 进屋来。
0: 娘，
1: 哎呦，
0: 娘，钱带回来了吗？
1: 你看，
0: 太好了，有了钱，我就可以娶堂客了，我就可以娶小莲了。
1: 娘这就去给你提亲。
0: 娘，不急，他跑不了，明儿去吧，明儿好日子。
1: 哎呀，娘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娘这就去。
0: 娘，你说这些干啥？怎么了？
1: 娘跟你开玩笑，娘这就去。
0: 娘，我也去。
2: 干什么的？
1: 走亲戚。
2: 外边等着。哎，叫你等着。
3: 这是50块大洋，拿着，拿去买头牛。买几头猪，再买点粮食，你们两位也做两套新衣服嘛，办喜事穿上新衣服吉利。
4: 喜事？
5: 什么喜事啊？
3: 嗯，
6: 这就是你们家小莲的新郎官，你们的女婿。
7: 岳父岳母，
5: 这可不行，我家小莲已经许给人家了。
3: 啊，下过聘礼了吗？
5: 没有。
3: 如果下过聘礼，我马上带着我的兄弟立马滚蛋。可现在，我们的聘礼已经送上门来了啊！

0: 哎，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1: 哎，这两个什么人？
2: 这家的亲戚。
1: 人家的亲戚，让他们进去，别晾在这儿。
2: 是啊。黑牛，走走走。
3: 啊，叔，婶子，
4: 亲家，
3: 你们是什么人？
4: 我们是
3: 来提亲的。
5: 你做什么呢？
3: 砍柴打猎。
5: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滚出去。
6: 黑牛哥。
3: 小林，
6: 你快带我走吧，我要嫁给你。
5: 这么丑你怎么给兄弟我找的？
7: 哎呀，故意抹黑的，带回去洗干净了你就知道捡了个大便宜。
4: 亲家，这是我凑齐的聘礼。
8: 你们来晚了，我女儿已经有人了。
4: 不会吧？
3: 叔，你怎么能这样呢？
4: 是啊，
3: 之前我们两家不都说好了吗？你不能反悔啊，不能见钱眼开啊。
4: 对。

0: 小莲，
1: 我就是反悔了，我就是见钱眼开了，你们走吧，走吧。
2: 小莲，事带你走。
1: 你们走，臭小子，你要砸场是不是？
3: 别说了。
1: 哎，我说你们两个是聋了还是怎么着？小莲刚才亲口说了，要嫁的人是我黑牛，
2: 你才聋了。刚才我岳父说话，你没听见啊？
1: 你赶紧滚蛋！哎，娘，别打了！娘，小莲，快走啊！哎呦，去你的！娘，娘，娘，哎，算了，别毁了鲍爷的规矩，走。娘，咱们回家。 娘，你等着，我去请大夫。不用了，
4: ，没事。
1: 我去给你倒碗水啊。
4: 黑妞，不要生气，娘再给你说明情事。我不要，我除了小莲，我谁都不要。小莲，她已经嫁人了。
1: 娘，你把那钱给我。干什么？我买个枪，上八仙岭。 把我小林抢回来！你疯了！我没疯，你刚才听见了，小林亲口说的啊，要嫁的是黑牛，我把小林抢回来，我有错吗？不行。好，你不给我钱，我买不了枪。那也行，我买不了枪，那我就拿着砍刀上山抢。
4: 是呀，手里拿着刀。 心里想着枪，你可真是你爹的儿子啊！
1: 你给不给钱？

0: 娘，娘，娘，你别哭了。黑妞错了，黑妞，黑妞忍量生气了。黑妞，说好的媳妇儿被人抢走了，咽不下这口气，娘也咽不下。你想不想把小莲抢回来？
1: 我想。
0: 那就去找你爹。
1: 我爹不是早就病死了吗？你爹没死，他活得好好的。我爹谁啊？
0: 田大宝。乌龙山上那个田大宝？不是，娘，你不是气糊涂了吗？怎么回事？娘18岁那年。
1: 半路遇上了田大宝，就被他糟蹋了。后来，
0: 娘就生下了你。
1: 娘，那你后来就是再也没嫁呀？
0: 带着个私生子，谁要啊？
1: 这娘，那我怎么办呢？

0: 这是我爹，娘，那我见了我爹，我怎么说呀？
1: 拿这个给他。

0: 看了就知道了，到时候你就说你娘死了。娘，娘，娘，娘，
1: 哎，娘，跟着娘，你受委屈了。
0: 不，不委屈。娘，跟你爹。 日子真去。

0: 小顾，
1: 啊，
0: 你忙了一天了，歇会儿吧。
1: 我不累，你累了吧？先去睡吧。
0: 你要不累啊，我也不累，我帮你干活。
2: 你是帮我呢，还是监视我呢？
1: 我，
2: 石头，
1: 来这边坐。
2: 最新的敌情通报，据说田大宝没死。
3: 什么？
2: 阿西苗苗不是说他亲眼看见的吗？
1: 估计是替身。
2: 哦，
1: 情报上说，田大宝的土匪四面开花，小股出击，而且主要是抢粮食。
3: 看来田大宝的打算是跟我们长期作战啊。
2: 嗯，
3: 游击战加麻雀战，田大宝在学我们的拿手好戏。
1: 嗯，
3: 老大，有情况，
1: 说。
3: 老板娘溜了，等到我今天赶到领后村，她昨天晚上就死了。
1: 怎么死的？听眼线说是被钻山豹的手下打死的。
3: 钻山豹占领了田大榜的地盘，田大榜肯放过他吗？
1: 听眼线说，现在八仙岭的老百姓都恨透田大榜了，都说钻山豹好了。
3: 哼，
1: 你看啊，乌龙山的土匪都有长进啊，不但跟我们打游击战、麻雀战，现在开始收买人心了，开展群众工作啊。哼。
0: 石头，我知道，我以前帮土匪做过事儿，所以你们信不过我。
1: 哎，小顾，你想多了。那我下次抓到田大榜，你们就会相信我。下次不对进山，连长肯定会让你带路的，这不就是相信你吗？
0: 进山？
1: 嗯。
0: 不用，
1: 田
0: 大榜自己会来。
1: 你说田大榜会来这里，水磨坊？嗯。
0: 你怎么知道？去年秋涝，今年又是春旱，庄稼没了收成，谁家不缺粮？昨天镇上的好几个粮店都被抢了，政府运粮的车也被抢了，这肯定是田大榜干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昨天老乡来磨米的时候说的，应该不会错的。
1: 你断定田大榜一定会来这里吗？
0: 十有八九。
2: 详细的情况就是这样。何山，
1: 嗯，
2: 田秀姑说的有一定道理啊。可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田大榜在水磨坊吃过亏，他肯定是不会来了。
1: 嗯，但如果说我们用运粮车引他来，他会不会来？
2: 这倒有可能。但是田大榜不一定亲自来。
4: 一车他不来，十车他会不会来？
2: 也不一定。
4: 那你说多少车会来？
2: 最起码五十车。
4: 那我们就五十车。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野猪崖，野猪崖，哎，嗯，野猪崖上有个野猪洞，走，去野猪崖，是。
1: 爸，乌龙山什么都不好，就是山峰最好，吹上来轻轻温柔，就像妈妈的手。
2: 丫头啊，这是你赶上了好季节，如果冬天你站在这儿，这的风啊会渗到骨头里。
1: 哎，爸，
2: 嗯，
1: 你不是说宪兵团的团部就在野猪洞吗？
2: 是啊，
1: 可是我没看见过团长啊。
2: 苏阳就是。
1: 苏阳，
2: 嗯，他不是您的警卫连长吗？等我们反攻大洛成功了，到时候你给他一个团长，他都可能不干的，对不对，苏阳？
3: 前靠总司令栽培。
2: 那么宪兵团呢？哎，丫头啊，跟你说实话吧，解放军打到长沙以后，程长官就投奔了解放军。我被解放军追了一天一夜，带了这100多人。
1: 好不容易逃到了乌龙山上，现在呀，这100多号人就是爸爸最后的底牌了。爸，那么你天天挂在嘴边的宪兵团2000国军精锐，就是这100多人。爸，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你牛皮吹的会这么的玄乎。
2: 那我该怎么说呀？ 难道你要我说我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卸甲，现在就残兵败将100多号人？这要是让田大榜知道了我的底牌，他还会为我卖命吗？如果让他们知道我手下没有了大小王，只是一张梅花三，那龙胡子钻山豹田大榜，他们会继续听我的指挥吗？话说白了，台湾也不会封我总司令，也不会升我为中将。
1: 丫头啊，这种事啊就是这样，有时候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才是最高明的。那么，爸，来野猪洞的路上，我提醒你，猴子在跟踪。

1: 你不是说宪兵团的团部就在野猪洞吗？是啊。可是我没看见过团长啊。
2: 苏阳就是。苏阳？嗯。他不是您的警卫连长吗？等我们反攻大陆成功了，到时候你给他一个团长，他都可能不干的，对不对，苏阳？
3: 前靠总司令栽培。
2: 那么宪兵团呢？哎，丫头啊，跟你说实话吧。
1: 解放军打到长沙以后，成长官就投奔了解放军。我被解放军追了一天一夜，带了这一百多人，好不容易逃到了乌龙山上。现在呀，这一百多号人就是爸爸最后的底牌了。爸，那么你天天挂在嘴边的宪兵团2000国军精锐，就是这一百多人。爸。
2: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你牛皮吹的会这么的玄乎。那我该怎么说呀？难道你要我说我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卸甲，现在就残兵败将100多号人？这要是让田大榜知道了我的底牌，他还会为我卖命吗？如果让他们知道我手下没有了大小王，只是一张梅花三，那龙胡子钻山豹田大榜，他们会继续听我的指挥吗？
1: 话说白了，台湾也不会封我总司令，也不会升我为中将。哎，
2: 丫头啊，这种事啊，就是这样。有时候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才是最高明的。
1: 那么爸，来野猪洞的路上，我提醒你，猴四在跟踪，你为什么不让我多说？
2: 丫头啊，这爸爸都知道。我知道猴四是田大榜派来摸底的。 所以，我必须给他露出个破绽。
1: 但是，田大榜的人一进洞，那不全露馅了？
2: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苏阳，该做饭了，让弟兄们打水去。
4: 是。做饭，打水。
5: 是。

0: 王爷，
1: 看清楚了，
0: 烧一顿饭要100多人出来打水，说明野猪洞起码有2000人。怪不得陈子谦说话底气这么壮啊，就是因为有宪兵团给他撑腰啊。
1: 先别这么肯定，陈子谦是只老狐狸。我看这样。

0: 榜爷，您这是查什么呢？啊，
1: 查野猪洞里藏了多少兵
0: 啊？这，哎呦，这黑漆漆的，能查出什么来呀？
1: 不光要看有多少人吃
0: 啊，
1: 还要看看有多少人拉屎拉尿。野猪洞要是真藏了上千人，他们从断崖上往下撒尿，这片草木应该特别壮。
2: 总司令，
3: 嗯，
2: 苏阳，山下有什么情况吗？
3: 好像有人在说话。
2: 啊，苏阳，弟兄们穿烂的那些鞋扔没扔？
3: 没有扔。从长沙出来的时候，每个人带了三双鞋，都穿烂了，现在堆在山洞里。
2: 这样吧，你带几个弟兄，把那些穿烂的鞋都扔山下去。
3: 嗯，是。
0: 哎呦，一股尿骚味啊！哎呦，哎呦，榜爷不好，哎呦，我踩到粪堆上了，哎呦。榜爷快走吧，走，等等我，榜爷，榜爷，
1: 哎呦，这得有多少双鞋呀？
0: 数不清，遍地都是，怎么也得有上千只啊！
1: 上千只，那就是500双
0: 啊！
1: 走。
0: 哎，问榜爷，您这么高兴干嘛呀？
1: 我就怕陈子贤是条空麻袋。哎，看来他的宪兵团还真是足斤足两啊。走，回山神庙。
3: 总司令，
2: 嗯，
3: 下面已经没动静了。
2: 苏阳，你放心吧，他们也该走了。啊，苏阳，
3: 总司令，
2: 天亮以后派几个弟兄把那些鞋都给我捡回来。
3: 是。哎，总司令，
2: 嗯，
3: 捡那些烂鞋还有用吗？
2: 苏阳啊，现在是非常时期，能节约就节约一点。找几个心灵手巧的，把这些鞋缝缝补补，还能用上。
3: 是，我明白了，这就去办。

0: 后面的跟上，
1: 小姑啊，累不累啊？
2: 不累。
1: 哎，快点！

0: 这。
1: 大爷，来了。
2: 道路两边的山坡上都看了没有？有没有埋伏？
1: 看了，没有。
2: 好，准备打。猴子，
1: 哎，
2: 你带一部分弟兄们堵住他们的退路。
1: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走。
3: 这。
1: 跟上，跟上，快，跟上。 包子不吃啊？
2: 什么肉包子？假的！这一定是东北虎玩的把戏，可惜碰上我田大宝了，你玩不转。你们看，那个运粮车，那车轮走过去，留在路上的印子有多浅呢？再看那推车的老头，太轻松了，麻袋里装的肯定是稻糠。
1: 赶快撤！走，撤！
0: 停！
4: 停车！
5: 怎么样？
2: 停！
6: 哎，停！
5: 怎么回事？走，看看去。
6: 啊！
5: 怎么回事啊？
7: 观察哨报告啊，土匪都撤了，可惜啊，包抄的部队晚了一步。
6: 他奶奶的，田大宝成精了啊！他怎么识破的？
8: 连长，报告连长，抓了10个俘虏，缴获7支冲锋枪，还有3挺机关枪。
6: 哟，小同志不错呀！林连长，野猪没打着，搂了一窝野兔啊！
7: 流氓不算兔。
9: 哎，我说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原路返回吧。
10: 是。
11: 李连长，我们不打田大宝了。
7: 走，铁骨，你跟我走。

0: 连长到了。嗯，俘虏有小分队押送，你们马上归队。
1: 是，同志们，跟我走。
2: 辨认一下，
0: 看样子是田大帮的人。马上押送到水磨坊，走，
2: 走。
3: 为什么不把他们关起来？
0: 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有血债的。 审讯教育，然后释放，
3: 放了。
0: 对啊，让他们回家，还给路费。
3: 那要是他们再上山当土匪怎么办？
0: 那下一次碰上解放。

王军，第一个投降的肯定是他们，因为他们了解我们的政策，还有他们会到处说，帮我们宣传，比我们的战友在战场上喊话还管用。我们走吧。

0: 得意了。是我，大爷，您别走啊！
1: 我舍不得弟兄们呢。
2: 宝爷，您的弟兄们真是太好了。
1: 你为什么没跑啊？
2: 哎，我带的弟兄都被共军俘虏了，我哪有脸回去见您啊？我想悄悄跟上去，找个机会把他们救回来。
1: 有种，我没有看走眼。这个臭娘们，上回把我弄到陷阱里，差点把老子弄死。
0: 大爷，啥时候办了他？
1: 老规矩，抓活的，先奸后杀。
0: 明白。
3: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
4: 快走！快走！
3: 快点！
5: 快点！起来！
6: 长官，他怎么了？
7: 烟瘾犯了。不走了，走不动了，
6: 走了，
7: 不行了。
4: 起来，原地休息十分钟。
5: 刘
8: 连长。

0: 你去报信，我去追。哎，你一个人怎么行啊？
1: 土匪属猴子的，万一不救来不及了，我会在路边领记号。我走了。
2: 不错啊，抓了这么多俘虏。
3: 连长，
1: 哎呀，连长，
3: 有土匪！
1: 什么？
3: 在哪里？
0: 那儿，守护出去了。
1: 秀姑追土匪，你不扯淡吗？
4: 连长，我去。
2: 好，和珅，你带着三中队的一二小队去追，注意江山掩护。一小队、二小队，到，跟我走。
5: 是，走，走，走。
1: 第三小分队把土匪押到那边，就地看管。
6: 是，是，是。
2: 连长，土匪还敢杀回马枪吗？
6: 我疏忽了一件事，我也是个俘虏，天大宝不会冒险，可这批枪，他不可能不在乎。有枪就是草头王，何况这全都是美国货。<笑>

0: 撤。
1: 哎呀，长官，长官，给口烟抽吧。
2: 闭嘴。哎，
3: 长官，给点吃的吧。听说解放军优待俘虏，
1: 就
3: 喝口水总行吗？
1: 就是啊。
2: 你们两个人去那边。
4: 是。
2: 你们两个到那边去。
4: 是
5: 是。
2: 张医生，你带两个人到前面去，看看附近有没有老百姓，要点吃的喝的。
6: 小队长，这一带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老乡家呀？
2: 那就砍竹筒，接泉水，打几只鸡，烤着吃。
4: 是。

0: 弟兄们，快点！
1: 老大，
2: 他奶奶的，上当了！
0: 赶紧回去，
1: 走。
3: 解放军人不多，一打高的

0: 弟兄们，我是田大王，我来救你们来了。共产党要把你们五马分尸，快跑啊！
1: 都坐下，不许动！
2: 啊！给我人！
3: 我王爷，
0: 你们这帮没出息的家伙，汗毛没掉一根，手里的家伙没放一枪就丢了，啊！把老子脸都丢尽了，让老子怎么在乌龙山走动啊？

0: 长枪了，在这儿呢。哎，快看，
1: 长枪了！
2: 小家伙，自己送上门来了是吧？啊！
3: 解放军马上就来了，你快投降吧！
2: 好，我投降。我看你还是投降我吧！小娘们儿，跟我玩这套你不行。哎呦你个臭娘们儿，你死了！你敢自己看？
0: 九姑，九姑，九姑，九姑，九姑！
3: 何队长，快追土匪！快追土匪！
0: 九姑，九姑，你醒醒！你别吓我！你别吓我！
4: 梁子，
5: 有
4: 你带人再去追土匪，
5: 兄弟们，
4: 走，
5: 跟我走，
4: 走，
5: 快来！
0: 小姑，小姑，小姑。

0: 救过，救过，救过，醒了，救过，救不醒了，救不醒了，救不醒了，救不醒了，救不醒了。何队长，我的命是你给的，这份情我这辈子也不会忘的。
1: 不哭啊，开开心心的，就什么事也没了啊！九姑啊，好好的。

0: 总司令，没想到啊，您还有这手艺。在黄埔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补的，好多年不用了，这手艺啊都忘得差不多了。爸，爸，
1: 嗯，
0: 你可是总司令，怎么干补鞋匠的营生？这些兵啊，是你爸的兄弟。
1: 情同手足，只有手暖了，这心呐才会暖。
0: 爸还真会笼络人心啊。
1: 带兵的要爱兵如子，你把他当亲儿子看，到关键的时候他才会替你卖命，才听你的指挥啊。<笑>
0: 谢谢爸的教诲，女儿受益匪浅。
1: <笑>哎，你拿的是什么呀？
0: 哦，是给台湾的电报，请操好了。
1: 念念。
0: 我乌龙山各路纵队为配合国际反共阵线，积极出战连日大小胜仗20余次，打死共军4人，打伤10余人，缴获粮食50000余斤。
1: 丫头啊，汇报不能这样写。你想想，打了20几仗，才打死了4个解放军。要让国防部听到了呀，会笑掉大牙的。回去重写吧。
0: 我马上让报务员重新起草。
1: 丫头啊，你要记住。 干活是门手艺，汇报呢是门艺术。快去吧啊！
0: 是。报告，电报底稿。

0: 写好了，
1: 念。
0: 我乌龙山各路纵队为配合国际反共路线，积极出战，连日大小胜仗20余次，打死共军300余人，打伤近1000人，缴获各类武器数百支，粮食10万余斤。
1: 缴获这么多枪，这么多粮食，那以后还怎么开口要台湾空投啊？
0: 那把缴获的。

0: 这是一个学问，电报应该这样写：我乌龙山各路纵队为配合国际反共阵线，上个月积极出战20余次，捣毁共军村公所20个，区乡政府9个，乌龙山地区交通要道被破坏10余条。共军主力被迫终止大规模军事行动。 龟缩于各个县城，广大乡村已经成为坚强的反共基地。50000名踊跃参加各路反共救国纵队，我乌龙山地区兵力已达100000支中，迫切需要尽快空投枪支50000支，弹药200万发，50万银元500两黄金。
1: 不写打死共军多少人吗？
0: 一共就打死了4个，写上去我们反而被动。
1: 给国防部的电报不是写我们想写的，要写他们想看的。又要吹牛，牛皮又不能吹破，又要造声势，又要经得起推敲，不能留下把柄。特派员真是太高明了，我这就去发。不过，台湾会给那么多钱吗？我算明白了，打仗和做生意差不多。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俗话说得好，会叫的孩子有奶吃。我们要不狮子大开口，他们就不会重视。特
0: 派员改好了。好，我去请总司令过目。是。
2: 啊。
0: 爸。
2: 不用看了，很好，马上发报。
0: 爸爸，是。
2: 丫头啊，我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你。今天呢，我要好好的夸奖夸奖你。其实啊，打仗就跟做生意一样，一定要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丫头，你这样做，我这做爸爸的就放心了。你是越来越上道了。
0: 谢谢爸的夸奖。
2: 天天在爸身边耳濡目染，要是还没长进，那我就是傻瓜。其实啊，不光打仗跟做生意一样，爱情和婚姻也是如此。
0: 爸，这就牛头不对马嘴了吧？虽然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当生意做，但只有爱情那是无价的。
2: 这就是你心里最后的疙瘩。如果你这个疙瘩能解开了。
3: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
4: 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 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

0: 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2: 好消息，好消息，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松，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7瓶8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领1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瓶8萃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看。

0: 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
2: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特派员改好了。好，我去请总司令过目。
1: 是。
0: 啊。爸。不用看了，很好，马上发报。
2: 谢谢爸的夸奖，天天在爸身边耳濡目染，要是还没长进，那我就是傻瓜。
0: 其实啊，不光打仗跟做生意一样，爱情和婚姻也是如此。
2: 爸，这就牛头不对马嘴了吧？虽然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当生意做，但只有爱情那是无价的。
0: 这就是你心里最后的疙瘩。如果你这个疙瘩能解开了，你就会今生不患，百毒不侵。
2: 爸，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你的工具了。你就让女儿心里保留最后一点美好吧，不要把我心里搞得像这个野猪洞似的。是啊。
0: 那些都是白日梦啊！其实，谁让我们是人呢？是人就会有阶级之分，就会有高低之分、门第之分，这些都会打碎我们心里的白日梦。
2: 我就不信爸年轻的时候没有做过白日梦。
0: 做过。

0: 白日梦，人人都做过。不过呀，早醒早好，晚醒那就糟糕了，不醒那就是妖。好了好了，爸爸不跟你说这些了，你代表我马上去趟山神庙，好好的奖励奖励田大宝，他现在的动静啊是越来越大喽。
1: 一共才打死四个解放军，他还好意思要奖励吗？
0: 哎，不管是大动静、大胜仗还是小胜仗，只要能打死解放军，鼓励我们的士气，那就好。这样，我们的士气就会提高，台湾方面知道了，就会对我们更加重视。
1: 拿什么奖励他？
0: 丫头啊，你看着办吧，爸爸相信你的能力。我先走了。
2: 弟兄们，真是老天有眼呐，让老子反败为胜，救出了我的弟兄，抢回来弟兄们的枪，还打死了四个共军，缴了他们一挺机枪、三支步枪啊！
3: 榜爷了不起啊！各位兄弟们，这次咱们下山啊，榜爷是亲自上阵，英明指挥。关键时刻，那榜爷独自一个人把共军给引开了。喂，榜爷不愧是咱们乌龙山的第一英雄。
4: 对，英雄，
2: 小意思，小意思。弟兄们，老子这次可是惊险啊！子弹打光了，两头都被共军堵住。啊，那可是走进了死胡同啊！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啊，老子的亲儿子黑牛临危不乱，从共军的眼皮子底下把老子给救出来了。哎，黑牛啊，
5: 爹，
2: 见见弟兄们。
5: 是，爹。
2: 老子这一仗打得过瘾呐，我田大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宣布，从今天起，黑牛就是我的北天门了。哎
3: 呦，各位兄弟，拜见北天门！
4: 拜见北天门！拜见北天门！
5: 爹，这北天门是干啥的？哎，
3: 黑牛兄弟，我跟你说啊，这北天门呢，那就是榜爷的左膀和右臂，四大金刚。
2: 行了。哎呀，老子今天高兴啊！弟兄们，把酒都端起来。
4: 来，干！
2: 好，好。

0: 爹，这酒我不能喝。哎，黑牛兄弟，这酒你得喝。你想啊，你们父子相认，这是人生的一件大喜事儿，对吧？
1: 嗯。
0: 哎，你跟了榜爷，榜爷封你为北天门，这是喜上加喜，哎，所以这酒你必须得喝。
1: 爹，我娘刚刚过世。 我要为他守孝三个月，这酒我不能喝。
2: 小子，你真是爹的好儿子。
0: 黑牛兄弟，这酒咱不喝，来来来来来，吃块肉，嗯，哎。

0: 有效，不能吃肉。爹，有红薯吗？
1: 红薯。
2: 老爷，四小姐来了。
3: 哦，四小姐请。
2: 哎，请。
4: 哎呀，四小姐，你来的正是时候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亲生儿子黑牛。黑牛啊，见过四小姐。
0: 四小姐好。
5: 田司令什么时候有儿子了？还这么英俊。
4: 回四小姐的话，20年前就有了，我昨天才知道，是黑牛从共军的眼皮子底下把老子给救出来的。
5: 那好吧，我就借花献佛，来。田司令，祝你福大命大造化大。
4: 干。司小姐，请坐，请坐。来吃菜。
5: 好。
4: 我说绿姐，你家主子都跟我干了，那咱俩也干一个。来来来来来，干啥啥啥。
5: 田司令。

0: 黑牛啊，这里是我原来警卫队长睡的地方，你就睡在这儿，隔壁就是我住的房间，以后你就是我的警卫队长。
1: 爹，我一人睡这么大的床，要不我还是跟您睡一起，保护您也方便。
0: 哦，我的房间人来人往，我怕吵到你睡觉。
1: 不是，你房间吵，要不你睡这间，我睡你那间。
0: 行了，你就听侯四安排吧。
2: 王爷您休息。
1: 喂，
2: 黑牛兄弟啊，
1: 侯哥，他是谁啊？
2: 兄弟，上山有三大好处：吃香的、喝辣的、睡嫩嫩的。这是我从山底下专门抢来的黄花闺女，没碰过女人吧？让他好好伺候伺候你。
1: 我不要。
2: 不要？这傻子才不要呢。
1: 我不要。让他走。
2: 啊？
0: 哎，不是让你把他给黑牛送过去吗？
2: 黑牛兄弟他不要。
0: 不要？为什么？
2: 他说他只要小莲。
0: 小莲？
2: 就是他喜欢的那个细妹子。
0: 我知道，就是钻山豹手下抢走的那个。
2: 钻山豹也太霸道了，抢咱八仙岭，又抢黑牛兄弟唐克。八爷，您得管管，要不什么乌龟王八蛋都去您头上拉屎撒尿了。哎呦这嘴。我是说教训一下钻山豹。
0: 让我好好想想。
2: 大爷，您看黑牛兄弟他那么痴情，我也不好难为他，这个妞今儿留着伺候您得了。

0: 放了我吧，我才是死。
1: 放了你？嗯，
0: 我放我吧。不要！不要！
2: 穗阳，
3: 四小姐，
2: 哪里打枪？
3: 枪声可能是后院田司令的房间。
4: 可惜了，可惜了。
5: 爹，怎么回事？
6: 没事儿，这丫头不听话，找个地方埋了。
7: 哎呦，四小姐，哎，您请坐，请坐。让您见笑了，您请坐呀，请坐。哎，这个戏妹子她不开窍，本来想让她快活快活，结果呢，怪不得我呀。
2: 田司令，你呀，一天不碰女人就活不了吗？
7: 哎呦，哎，四小姐，求您件事。
2: 你说。
7: 您身边那个绿姐啊，味道不错，每次见我呀还抛媚眼呢，您能不能给我做个红娘？
2: 红娘好做，我就是怕你一不高兴就会开枪了。
7: 哎，您答应了？不会不会，我一定好好伺候他，让他每天都快活。
2: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好色的人呢。
7: 男人们都这德行。
2: 不一定啊，这方面钻山豹就比你干净，知道洁身自好。
7: 啊，他他的压寨夫人不是也是抢来的吗？
2: 他有老婆
7: 啊？有啊。
2: 我怎么不知道？
7: 哎呀，谁都知道，就你一人不知道。不过他这个压寨夫人呢，就像是墙上的画，只能瞪眼看。我真怀疑他有问题。哎，孙小姐您好走啊。

0: 小姐，早点休息吧。
1: 等一下，绿姐。
0: 还有事儿？
1: 绿姐，你有没有相好的人呢？那么，想不想穿军装吃军饷呢？
0: 像四小姐一样。
1: 没错，像我一样。
0: 啊，谢谢四小姐照顾。
1: 那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正式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人了，我授予你少尉军衔。
0: 我一定好好报答四小姐。
1: 我也这么认为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田大榜很喜欢你。
0: 田大榜？他可是个大色狼。
1: 大色狼？那你还对他抛媚眼？
0: 谁说的？我没有，我对天发誓，我看见他都是躲着走的，真的。
1: 你现在是军人了，军人就要以服从为天职。

0: 好好伺候田司令，有任何风吹草动马上向我报告，明白了吗？
1: 可是他都能当我爷爷了。
0: 丽姐，他不是爷爷，是乌龙山的大爷。你刚才不是说要好好报答我的吗？笼络住他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伺候他，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那好，你快去吧。

0: 来，进来。
1: 。
2: 过来。把手伸出来。

0: 也没沾过血，这四小姐平时都让你干什么呀？洗衣服，给她整理房间，洗脚，捶背。
1: 会捏腿吗？
0: 嗯。
1: 来，给我捏腿。

0: 舒服。凤爷，这是老子的地盘，只有老子可以说要还是不要。凤爷，我不是你抢来的女人，我是国军少尉。
1: 老子是国军少将，我这辈子什么女人都尝过，还就是没尝过女军官。
0: 三小姐，救命啊！凤爷，我去给你打洗脚水。
2: 小七，
3: 哎，
2: 我要你出去一趟，你愿意吗？
3: 我听大头领的。
2: 我要你下山去找刘玉堂刘连长，告诉他是我的意思，邀请他上苗家山来。
3: 大头领，您还真的要刘连长过来学芦笙啊？
2: 学不学芦笙是他自己的事情，也要看他自不自愿。我要跟他谈的是我们联防队改编的事情。
3: 那您不是已经定了3个月的期限吗？
2: 我改变主意了，我想有些事情先谈起来比较好。
3: 好，
2: 去吧。
3: 那我去了。

0: 大头领真的想通了，这么快啊？刘连长，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们大头领说了，改变联防队的事可以先谈起来。
1: 那太好了，既然大头领有这个想法，那我们马上走。
0: 刘连长，我们大头领有个条件。
1: 哦，什么条件？
0: 大头领就请你一个人去。
1: 为什么？

0: 你笑什么？
1: 刘连长，这哪是谈联防队改编呢？恐怕是阿喜苗苗让你进他的寨子学吹芦笙吧？
2: 我才不管吹什么芦笙不芦笙的，他只要愿意跟我谈改变联防队的事情，我上刀山下火海也愿意。好，走吧。
3: 哎，这么说来，阿西苗苗真的没有听刘玉堂的话，接受改编了？
4: 是，阿西司令已经把解放军打发走了，说三个月后给回应。
3: 很好啊，看来阿西苗苗还算是个聪明人，还是知道好歹的。
4: 可是阿西司令好像又改主意了，所以大管家特意派小的来。
3: 说啊，大管家派你来告诉我什么？
4: 大管家让小的告诉四小姐，阿西司令呢已经派苗小七去请刘玉堂了，他要把刘玉堂一个人留在苗家山。
3: 为什么？
4: 阿西司令嘴上说是要跟刘玉堂商量改变联防队的事，但实际上是想让刘玉堂学会吹芦笙。
3: 吹芦笙？
4: 对，吹芦笙。这回吹芦笙的呢就是苗家女孩的新郎。看来啊，这阿西司令是要刘玉堂做他的新郎呢。四小姐，你怎么生气了？
3: 这个阿西苗苗太不像话了，看到个男的就贴上去，还是个苗家的大头领呢，把脸都丢尽了。
4: 这大头领是真的喜欢刘玉堂，我们这些下人都能感觉得到。特别是上一次刘玉堂叫了大头领，大头领的一颗心更是挂在刘玉堂身上。再说这个刘玉堂长得英俊，人又聪明。
3: 闭嘴！他们两个是敌人，敌人怎么可能住在一间屋子睡在一张床上？阿西苗苗真是昏了头了，我一定会去教训他的。
4: 四小姐息怒，息怒。
3: 你先回去吧，如果刘玉堂真的去了你们苗家山，你马上过来给我报信。我绝对不允许阿西苗苗变成解放军的女人。
4: 四小姐放心，小的遵命。
3: 快去吧。
4: 是，那我先告辞了。

0: 巴西司令嘴上说是要跟刘玉堂商量改变联防队的事，但实际上是想让刘玉堂学会吹芦笙。
1: 吹芦笙？
0: 对，吹芦笙。这会吹芦笙的呢，就是苗家女孩的新郎。巴西司令是要叫刘玉堂做他的新郎呢。
2: 可是谁让我们是人呢？是人就会有阶级之分，就会有高低之分、门第之分，这一些都会打碎我们心里的白日梦。白日梦，人人都做过，不过早醒早好，晚醒那就糟糕，不醒那就是个妖。
1: 我死丫头宁愿不醒，我宁愿做妖。

要是于堂哥真的让阿西苗苗抢走了，你能甘心吗？你不是说过，只要是为了爱情，你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吗？

四小姐一个人下山，我估计是去见刘玉堂了。你怎么知道的？

0: 部门总司令说，刚才我偷听到四小姐与苗家山那边人的谈话，阿西苗苗要想嫁给刘玉堂，与刘玉堂到苗家山住些日子。四小姐她，
1: 我这个丫头啊，始终忘不了刘玉堂这个功臣的，真是个孽种。
0: 总司令不要伤心，四小姐这个人是不撞南墙不会回头的。
1: 我现在就是怕她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0: 那总司令的意思是，
1: 马上集合队伍，向苗家山进发。
0: 总司令，我们就这点实力，如果真的要打起来，阿西苗苗的一个联防队就能把我们给吃了。
1: 你懂什么？我们不是要打阿西苗苗，
0: 那总司令是另有主意了。
1: 你想过没有？死丫头半路上一定会拦住刘玉堂。我们可以借用四丫头的一臂之力把刘玉堂给抓住，到时候这就有好戏看了。
0: 总司令高明，
1: 去吧。
0: 是。

0: 死丫头是你？对，是我。一堂哥，我们又见面了。
1: 死丫头，把枪放下，我们会优待俘虏的。<笑>你太好玩了。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俘虏了？死丫头，你听我说，你跟着国民党是没有出路的，你跟人民为敌，那是死路一条。
0: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的话，你应该选择光明啊！我如果选择了光明，
2: 你可以爱我吗？那边，快去那边看看。
0: 我们俩是不是敌人？这两把枪已经说明一切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天天在枪林弹雨里，我已经习惯了。
1: 你的人已经来了，我看你怎么放过我。
0: 不，你错了。我就是再恨你。
3: 我也不会希望你死。总司令，发现刘玉堂，
4: 快，死丫头就在前面，快快！
5: 是。
4: 我爸爸来了，
3: 快快！
4: 冲啊！我救刘玉堂，
0: 刘玉堂，
4: 他
0: 是不会放过你的。
4: 在菏泽城集。 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6: 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7: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

0: 啊，山药荞麦面呐、啊、就好了，
1: 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8: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

0: 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战。

0: 死丫头，是你！
1: 对，是我。
0: 你堂哥，我们又见面了。死丫头，把枪放下，我们会优待俘虏的。<笑>
1: 你太好玩了！
0: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俘虏了？死丫头，你听我说，你跟着国民党是没有出路的，你跟人民为敌，那是死路一条。
2: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的话，你应该选择光明啊！我如果选择了光明，
3: 你可以爱我吗？那边，快去那边看看。
1: 我们俩是不是敌人？这两把枪已经说明一切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天天在枪林弹雨里，我已经习惯了。
0: 你的人已经来了，我看你怎么放过我。
1: 不，你错了。我就是再恨你。
4: 我也不会希望你死。
3: 总司令，发现刘玉堂。快，死丫头就在前面，快！
4: 是。我爸爸来了。
3: 快，冲啊！我救刘玉堂。玉堂哥，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走，你快走啊！你走吧。给我打！
4: 我闪开！

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一个女儿的？贱货，为了一个男人，连党国的利益你都不要了，你对得起你爸爸吗？

我知道我们是两条道上的人，但我是个女人，我就是硬不起心肠，做不到啊。

0: 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父亲，
1: 我一定会告诉他的。
0: 如果你天经地义，自己好好反省反省，以后绝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2: 组长，
0: 总司令，小姐交给你了。
2: 是。
0: 四小姐，我亲自为你守门，放心，谁也不会来打扰你。

0: 醒了，吃饭。来，扶起来。哎呀，窦梅虎啊，你的命可真大呀！啊，
1: 我受伤了。
2: 报告连长，我给你检查过了，伤得不重。
1: 哦。你们怎么来了？
3: 何队长见你一个人去了苗家山，怕你路上有危险，就带着我们追上来了。结果啊，还是碰上敌人了。
0: 东北虎啊，这就说明，啊，敌情更复杂了。
1: 什么意思
0: 啊？啊，是苗苗不是真的，或者说是他被陈子贤给利用了。
1: 我不明白。
0: 你还不明白？反正啊，现在苗家山的情况很复杂。这样，你不能单身进入了。
1: 不行，阿西苗苗万一是诚意的，如果我们不去，那这个机会就错过了。
0: 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回去得好好商量一下啊。再说，你的伤怎么办呢？
1: 哎呀，何山，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婆婆妈妈了？我哪有伤啊？
2: 连长，你必须要休息，你伤的是头，脑震荡。
0: 什么？脑震荡呢？那还了得！赶紧把刘连长抬走啊！快点，帽子解了！
1: 我不要，
0: 回去！哎呀，
1: 拿着！
4: 哎呀，我不要！
0: 躺着！来，抬走！哎，抬走！赶紧走！
3: 哎，小心点！
1: 大头领，事情就是这样，我说的都是真的。
5: 你的意思是，总司令中途设埋伏，要杀刘连长？
1: 是这样的。我从水塘里头爬上来的时候，亲眼看见总司令四小姐带着弟兄们去追杀那刘连长。幸好这刘连长跳入了水潭里头，要不然他肯定没命了。后来我再去找刘连长，就看见解放军把他给抬回去了。
5: 你都看清楚了，刘连长真的没事？
1: 放心吧，大头领，刘连长肯定没事，他被解放军给救走了。
5: 不过这么看来，刘连长这些天是来不了了，总司令和四丫头最怕就是我跟解放军联手。看样子，我们要先缓一缓，不能公开跟他们对着干。
1: 是，大头领。可是，总司令和四丫头他们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啊？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把刘玉堂给请过来的？啊，该不会是咱们这儿有奸细吧？
6: Huh?

0: 你们在干什么呀？今天是元宵节呀，给老子放礼花呀！
1: 这下一个一定炸，肯定炸！哎呦，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带高师傅进山洞，一切听他的，小心伺候。
2: 是
3: 是。
4: 啊，报爷，我这个，
1: 你把这个拿回去当枕头，枕着睡觉，等到地雷搞出来的时候再摘下来。哦，
4: 嗯，好。
5: 报爷，
6: 报爷，
5: 报爷，田大板他派人来了。
1: 人呢？嗯，怎么把他关起来了？
5: 我看这小子一进村就鬼鬼祟祟的，我就把他关起来了，像个探子。
1: 干得好，走。
7: 报爷，嗯，你手下就这么对付吗？
1: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田大榜的南天门。
7: 报爷，榜爷是您的表舅，他的名字您不该随随便叫。
1: 多谢指教啊。何四儿，你来干嘛？
7: 榜爷有帖子下，我来送帖子。
1: 嚯，我表舅出手挺大方的嘛，500块大洋买一个细妹子。
7: 宝爷，您不会把我一直这么绑着吧？
1: 松绑。
7: 这个小莲，听说是宝爷让手下花了50块大洋给买来的，我们榜爷出了10倍的价，怎么样？够意思了吧？
1: 我钻山豹从来不买女人，我只买3样东西：枪、烟土、人头。买女人是你们家榜爷的爱好。
7: 我们榜爷从来不买女人。
1: 对，你们家榜爷是不买女人，是抢女人。怎么，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还出这么高的价码？500块大洋够买10头牛了。
7: 榜爷，不瞒您说，这个小莲是我们榜爷大公子的心上人。
1: 什么？哎呀，猴四儿，你越说越神了。我老舅一辈子风流，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儿子，怎么突然间冒出个大公子来了？啊？

0: 这些炸药谁做的？
1: 是山下鞭炮作坊的火药师傅，他说会做炸药，还炸过鱼呢。原材料不齐，比重也不对。这样吧，我来的时候带来了一箱子炸药，先做出一批地雷来。另外，我再写个配方，你按照配方把原材料尽快配齐。
2: 好，我一定照办。
0: 还有。 地雷不是吸管，外形不是越圆越好，外形要有棱有槽，这样才能够扩大爆炸界面。一会儿我给你画张图，你让石匠师傅重新做。

0: 这可是孙猴子到西天见到真佛了。
1: 好啊，老子花钱给儿子办喜事，这是好事啊。
2: 那豹爷是不是今天能让我把小莲带回去？
1: 榜爷的那500大洋呢？
2: 这个放心，一个都不会少。
1: 你他奶奶的，你是进了阎王殿卖米汤糊弄鬼啊？
2: 豹爷，要不这样，您今天先带我去见小莲一面，我立马回去禀报榜爷，带着钱来接小莲，您看如何？
1: 小莲不是你说想见就能见得着的，还得问问新郎官呢。
2: 新郎郎官？谁？
1: 我的保镖小三子呀。
2: 他有这么大胆子吗？这小莲可是我们大公子黑牛的女人呢。
1: 黑牛大公子？哎，我好像在小莲家见过他，是吧？
2: 是的，我听黑牛大公子说，他跟他母亲去提亲的时候，您正好在那儿做媒下聘礼。
1: 这就对了嘛。哎，找堂客有个先来后到的，不是我故意刁难我的这个表弟，可他到的时候，小莲的父母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聘礼，答应把女儿嫁给我的保镖啊。我现在随口就让你把小莲带走，哎，我以后还怎么带兵，怎么做人呢？
3: 猴子，不要再啰嗦了，免得伤了两家和气。
2: 豹爷也怕伤和气？豹爷，猴子说句不知高低的话，您抢榜爷八仙岭的时候，没想到伤和气啊？
1: 你他奶奶的！啊，猴四儿啊，真的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啊！哎呀，你做了你家榜爷的南天门，别的本事有没有长我不知道，可你的胆子和口才真的长了一大截了。
2: 豹爷，我们榜爷真的是不想伤和气，要不然
3: 怎么样？我老舅会怎么做呀？
2: 这个岭后村的村长，昨晚上他上了乌龙山乌龙顶，在榜爷那告了你一状。您是怎么把八仙岭弄到手的？榜爷是心里一清二楚。
1: 榜爷说，外甥的事不出舅家门，就看鲍爷够不够意思了。
3: 哼，要怎么做才够意思啊？
2: 侯四儿是这么想的，您呢，先不如把小莲给送回去，然后找一个时间，再主动撤出八仙岭。
3: 我进驻八仙岭可是四小姐的意思。
2: 我们榜爷问过四小姐了，四小姐的原话是，榜爷不肯让出八仙岭，豹爷可以借。
3: 好，那就算我借表舅的。
2: 豹爷，借你也得有个借法。岭后村一年的税收和榜爷的保护费必须付清吧，而且如果是这样，得一次性交上3年，这样榜爷觉得才好商量。
3: 那我兄弟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侯四儿，我没兴趣再跟你兜圈子，实话跟你说吧，3天之后小莲就和我保镖成亲了，所以那500大洋我不要了，人也不会给你，八仙岭就算我借我表舅的，保护费大烟捐我认了，不过先借3年。
4: 哎呀，钻山豹啊，钻山豹，这个王八蛋啊！
2: 钻山豹还说，3天以后。

0: 就让小莲和保镖成亲呢、啊？
1: 别说了，爹，给我人，我去八仙岭把我小莲抢回来。
2: 钻山豹，这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呢。好，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哼，哎呀，外甥瞎胡闹，这做表舅的也得替天行道啊。
1: 侯慈，
0: 在，
2: 召集弟兄们。
0: 道爷，这召多少人呢？
2: 他不是要成亲吗？咱们都去凑个热闹。
0: 道爷，那四小姐会不会打横炮？她的胳膊肘可是拐向钻山豹的。
2: 今天一早，她去野猪洞见总司令了。等她回来，八仙岭又姓田了。让她去别的地方给钻山豹找地盘去吧。
0: 是。大爷，除了看家的，都来了。
2: 弟兄们，有人抢了咱们的地盘，你们说怎么办？
3: 抢
4: 回来！
3: 抢回来！
2: 有人抢了你们嘴边的大烟，你们说怎么办？
4: 抢回来！
2: 有人抢了你们口袋里的钱，怎么办？
4: 抢回来！
2: 黑牛啊，弟兄们，要为你把小莲抢回来，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5: 以后哪个兄弟的女人要是被人抢了，我黑牛第一个冲上去拼命。
4: 好。
0: 猛虎下山！
4: 猛虎下山！

0: 你想通了吗？怎么，还在生爸爸的气？
1: 不，我是生自己的气。为什么我是一个女人？为什么我不能摆脱一个女人的宿命？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还要爱上一个不能爱的男人？

0: 爸爸要听的，难道就是这个好吗？你能这样想，就离你想得通不远了。爸爸为你高兴。
1: 那我要是永远都想不通呢？你不会想不通的，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0: 好了好了，丫头，该振作起来了。党国需要你，爸爸也需要你，知道吗？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

李兰根家大肚十斤，恭贺新喜。谢谢，王大爷刘

0: 哎，你这新郎官不在门口接待宾客，进来干嘛？
1: 包爷，那些乡亲们没有一个是送银元的，都是些鸡蛋、红薯、腊肉、大米。我看呐，不要请他们喝喜酒了吧，免得兄弟们扫兴啊。
0: 不行，前面那时钟留给乡亲们，咱们的弟兄一个都不能上桌。
1: 啊，我可是跟兄弟们都说了。
0: 今天晚上一醉方休啊！
1: 一醉方休，你他奶奶的还想不想要脑袋啊？报，
0: 进来。
2: 包爷，田大榜带人来到了山下，还有一个时辰就到。
0: 再谈再报。
1: 是。
0: 听到了吧？我老舅也要来这里凑热闹啊！
1: 哦，他来文的还是来武的？
0: 你也算了解他的。
1: 你说呢？来文的，应该先送贺礼才对呀。难道他是来砸场子的？他不光要砸场子，还要赶咱们走呢。包爷，你说怎么打？我要好好陪这个老小子玩玩。哼！哎，包爷。 您来了，情况怎么样？钻山豹和他的手下都在李家祠喝酒呢。
3: 他就没放两个哨兵？哎，
1: 有两个把守，不过刚才也进去喝酒去了。弟兄们，点上火把。
4: 跟我进村里，走！站住！干什么的？
5: 我是榜爷大人，告诉你们家鲍爷，我们榜爷带着800弟兄到了，叫他马上亲自取迎接。
4: 在这里等待。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管怎么样，先把婚礼办完了再说，回去吧。
0: 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
2: 接了吧。关门。
3: 各位兄弟，敬一下。
4: 说话，来，说话。
3: 兄弟钻山豹今天非常开心，因为能为这五对新人举办婚礼。现在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

0: 首先，一拜天地。二拜宾客。
1: 怎么就回来你一个呀？
2: 钻山豹把那俩兄弟扣下了，说，
1: 说什么？
2: 说让他们代替榜爷你打扫祠堂的茅房。
1: 钻山豹，你这是逼老子动手！
3: 大爷，兄弟们，祠堂都包围起来，保证一个也跑不了。
4: 爹，李家祠堂周围高处的房子都被咱兄弟占了，机枪也架起来了。
1: 冲进去！
5: 上！
3: 来！王爷，他们放炮啊！
1: 什么炮？那是地雷，跟老子玩阴的，我奉陪。老四，
3: 哎，
1: 告诉弟兄，往里扔火把，把他们熏出来。
3: 好嘞，
1: 跟我来。
3: 上。
0: 这是天大宝。
6: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6: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8: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

0: 它的乳汁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
2: 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儿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松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
1: 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1: 没错，那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
3: 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4: 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
0: 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售价公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普世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爹，李家祠堂周围高处的房子都被咱兄弟占了，机枪也架起来了。冲进去！
5: 上
6: 上
5: 上
6: 上
7: 上！
6: 来
7: 来来！
8: 爸爸爸爸爷，他们放炮啊！
9: 什么炮？那是地雷，跟老子玩阴的，我奉陪。老四，
8: 哎，
9: 告诉弟兄们，往里扔火把，把他们熏出来。
8: 好嘞，跟我来。上上上！
9: 血洗岭后村，大家快跟我转移钻地道，快走，大家快点，快快点，来把这个搬走，搬走，快点快点快，来把这个搬走，快点，来你们进来，快进来进来，来好，快点，
10: 手雷，慢！
11: 小林，小林，小林，
4: 爹，人都跑了。一个人都没了。
9: 村长告诉过我，李家祠堂有地道。
4: 那怎么办？
9: 你放心吧，我已经派弟兄把地道的出口堵死了。侯四，
8: 在。
9: 地道入口就在李家祠堂的后院。

0: 你带弟兄们给我牢牢的看死喽！钻山豹要是不投降，饿死他们，憋死他们！
1: ，来，走。
2: 四小姐好，
3: ，
2: 你额头怎么了？四小姐。天大榜他不是人，是狼。你的工作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给我好好的干。三个月之后，我就会提拔你为中尉，半年升上尉。这样的话，你不出半年就是校官了，明白了吗？
4: 在天大榜手里，我怕我活不过今年。

0: 你们两个，别死了！派两个弟兄下去看看。是，你，每人赏2两大烟土。
1: 王爷，里面没人呐！不会呀，出口明明被我堵上了。王爷，有岔道，好像是新挖的，出口就在村外。王爷，村外发现钻山豹的队伍，多少人呢？100多个。
0: 还有新娘子，啊，王老跑了，往黄土村外追！钻山豹啊，钻山豹，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闯。很有，黄土村就是钻山豹的鬼门关，新娘子你就放心吧。侯四，
2: 哎，
0: 带着弟兄们。
1: 给我追！走走，
3: 好，走！
4: 快点，快点，快点！
1: 麻利点啊！
4: 加紧速度！
1: 好，快快快！
3: 哎，
1: 快点！哎，怎么样？东西买好了？嗯。
4: 豹爷，豹爷，来来来，田那帮的人来了！
1: 好，兄弟们，快点，赶快撤！
3: 撤撤撤撤！快快快！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进村！
1: ！
2: 走，快点跟上！
4: 王爷，怎么打？
3: 肥牛，
4: 爹，
3: 带着弟兄们。

0: 我们把这个地方堵住，堵住后路。是，侯四，带着弟兄们，给往里冲！哎，八爷，钻上我的地雷厉害啊！别走地面呐，走房顶。每座房子掀开瓦片，给我扔一颗手雷，不管死鬼活鬼。
1: 都他妈让他见鬼！好嘞，弟兄们，动手，走走走，快点，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彭爷，
2: 什么事？田大宝的人都在屋顶上走，咱们埋在路上的地雷全都白费了。
1: 拿枪来！
3: 哎！兄弟们，给我上屋顶，把他们打下来！去！
4: 是！走！走！上屋顶！走！上屋顶！啊！
2: 田大宝的机枪火力太猛了，打不下来呀！啊，兄弟，小莲用过没有？上过就行，不吃亏。小莲我有用，下次。 再给你找个好的，
5: 我听豹爷的。嗯，坏蛋，放开我！
6: 让你的黑牛哥哥来救你吧！啊，
2: 走，
7: 走走走走。

0: 大爷，四小姐来了。
1: 田司令，哎，为什么要打 boss 令？请你给我一个解释。这是我们自家事，这是舅舅和外甥的家务事。家务事你们两个人可以单挑，你为什么要把队伍都拉出来？是谁批准的？
2: 老子的队伍调动起来还用得着人批吗？
1: 田司令，你不要忘记你是党国的司令，队伍是党国的反共救国纵队，党国给你枪支弹药是让你打共产党解放军的，不是让你来发泄私愤打你的冤家的。马上就给我收兵，全部都撤回去，听到没有？
2: 叫你们别来你们非得来，听到命了没有？
3: 撤！
2: 四小姐，我先走一步了，
3: 快点，
2: 撤！

报爷，田大榜被咱们的石雷炸死，炸伤50多个，您还不满意？说满意嘛，也满意；说不满意嘛，他奶奶的，还真有点不满意。哎，你说这玩意儿啊，好是好，可以自己做，不像子弹、手雷，要靠台湾空投过来。如果这种东西。

0: 人家不采，
1: 这屁用都没有啊！
0: 有没有办法把它搞得活起来、动起来？
2: 宝爷，地雷就是死的，活的那是炮弹啊，咱们又没有炮。
0: 高师傅，能不能搞出一种飞雷呢？
2: 飞雷？
0: 对，这种飞雷啊，你可以想到哪里炸就在哪里炸，就像大师傅炒菜一样，想吃哪口就吃哪口，哎呀，那才过瘾呢。
2: 飞雷？没有听说过啊。
0: 我听说过。
2: 鲍爷听说过飞雷？
1: 我原来手下有个老兵，他是国军第五军的逃兵。
2: 国军第五军？那可是国军的主力呀。可惜在徐蚌会战中被解放军吃掉了。
0: 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做逃兵的。他跟我说啊，解放军对付国军的时候就用过这种飞雷，哇，声音特别大，爆炸威力特别厉害，当时啊炸得国军是心惊肉跳，威力特别吓人。
2: 那个老兵呢？哎呀，
1: 生病死了。
2: 死了？那他没说点什么？那个飞雷什么样？
1: 我跟他聊天时他都说过，他说这个飞雷呢，它是方方正正的，飞过来的时候尾巴还带着火花，眼睛还能看得见，它飞到对方的阵地上面就在空中爆炸，砰，威力特别吓人。
2: 有点意思，鲍爷，我再琢磨琢磨。

0: 老爷，喝喝水。
1: 不喝。爹，小莲，你是小莲的
2: 黑牛啊？你爹就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可这总司令就是念紧箍咒的唐僧，这四小姐就是专给老子出难题的观音娘娘。
1: 什么观音娘娘？我看的就是一母夜叉。爹，这乌龙山您是山大王，咱凭什么听他的？让那些外乡人统统滚蛋。
2: 黑牛啊，老子也不想头上顶着别人的屁股，可我没办法，共产党要我的命，钻山豹更要我的命。爹只好在总司令和四小姐那儿低头，否则台湾不会给咱们补充军火。
0: 榜爷，小的倒有个主意啊。
2: 什么主意啊？
0: 索性直接去见总司令，给黑牛兄弟跟四小姐提亲如何？
1: 我不要啊，爹。
3: 什么四小姐？
1: 我谁都不要，我就要小莲。
2: 黑牛，你先回屋去，回屋歇着。去吧，去吧。
1: 是，爹。
2: 还真别说，你这个主意还真是个好主意。
0: 黑牛兄弟那边一会儿我就劝劝他。
2: 可也是个馊主意啊。且不说这四小姐能不能看上黑牛，这事儿就算成了，老子不是还被总司令四小姐捏在手心里啊。哎呦，
0: 榜爷恕罪。
2: 这一路上我就想啊，这四小姐怎么来得这么快？
0: 有人报信？
2: 一定是有人报信。
0: 绿姐，肯定是她。
2: 哎，这是老子自己作孽，这个绿姐分明是四小姐安插在

0: 老子身边的眼线，你们说怎么办吧？
1: 老爷，我看咱们这么办好了，先把绿姐做了，给四小姐一个警告。哎，俗话说得好，那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嘞，他也太不拿咱们当回事了。
2: 你说呢？
3: 我要不把他悄悄的送回去，
2: 这样大家心里都清楚，也不用撕破脸。嗯，侯四说的有道理。
4: 嗯，搞。
2: 既然这个戏还得唱下去，就不能撕破脸皮。
3: 是是。

0: 洗澡水好了，吕姐呀，你还是回去伺候四小姐吧，我这儿你就不用来了。哎，等等。 四小姐肯定会问你为什么回来，你怎么说呀？是田司令叫你回来的吗？是的，他亲口说的。是不是你没有伺候好他呀？那是不是他发现了什么？那他为什么叫你回来？他说。
1: 吃腻了，想换个口味。这个老流氓，不光是流氓，还是禽兽，欺负人还不算，还拿鞭子抽，又啃又咬。四小姐，你看我身上的伤，你看，都是他拿鞭子抽的，都是他咬的。
2: 玉洁，辛苦你了。你的工作成效显著，晋升为国军中尉军衔。
1: 四小姐，我要这军衔有什么用啊？
2: 怎么会没用呢？官升一级，军饷加倍啊！你该说谢长官栽培，知道吗？说吧。
3: 谢谢司小姐，长官栽培。区长同志，刘玉堂前来报道。哦，哈哈哈哈哈！欢迎啊，玉堂同志，啊，坐坐坐坐坐，
4: 哎，
3: 啊坐。
4: 啊，区长同志。
3: 我们团长派我支援地方工作，你有什么任务尽管说，我保证完成任务。到底是东北来的部队同志，爽快啊！坐坐坐坐。
4: 哎，区长，其实我的家乡也是咱们湘西。
3: 哦，
4: 我15岁的时候离开家乡，跟着乡亲去山西挖煤，后来我参军了。
3: 啊，那可太好了！啊，玉堂同志，咱们根据地委和市委的指示。 咱们三河镇区政府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扩大和稳固基层政权的建设，用半年的时间，准备把咱们辖区内偏远山区以及乡村政府都给它建立起来。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准备开个培训班。这个学习班呢，把边远乡村的农会主席都请到咱们三河镇上来进行培训。
4: 我准备请你做咱们培训班的军代表。哟，刘连长，啊，何山，
5: 绿姐的情报来了。
4: 啊，什么情报？快说。
5: 田道榜啊，带着几百号人下山了。
4: 什么目的？
5: 去八仙岭打钻山豹。
4: 打钻山豹？
5: 对。
4: 那好，我马上向团部报告。
5: 哎，这可是个好消息啊！啊，老毛病又犯了。
4: 什么老毛病？
5: 窝里斗呗。哎，你看，这么多年来啊。

0: 东北，还有河北、山西、山东、广东、广西，到处都出现了大军阀，就湘西出不了大军阀。原因什么呢？这帮人呢，就是内耗啊，窝里斗，没一个够。
1: 如果真的出了大军阀，解放军早就消灭他了。这样呢，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们千万不能小看了这帮小军阀，就是狗熊好打，耗子难抓的道理。哎，绿姐怎么样？
0: 信里没说。

0: 他说：“嫂子，你太清闲了，让我来陪陪你。”
1: 我巴不得呢。哎，我刚摘的桃，
0: 行，
1: 拿两个。
0: 好，
1: 拿两个，
0: 谢谢，
1: 拿两个。
0: 够了，够了。
2: 哎，给。嗯。哎，何队长，行军当中你离开队伍又乱吃东西了是吧？
0: 哎呀，入乡随俗嘛，这哪来这么多规矩呢？那
2: 多少钱一个？
0: 不用钱。啊？
2: 哎，这不行吧？我们革命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忘了？你这是违反纪律啊！
0: 不白痴啊！那女人是个寡妇，我晚上陪她睡一觉，不就扯平了吗？哎呀，别认真，我是开玩笑的嘛。
2: 何山，你这种玩笑以后少开啊！
0: 是，
2: 一个是就完了。
0: 那你想怎么样？
2: 写检查？
0: 哦，耍个驴鼻子也要写检查？
2: 张亚
3: 楠，到，
2: 把钱付了。
3: 是。
2: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钱在下个月的津贴里面扣啊。
0: 哎，喂，你什么意思嘛你？扣我的钱呐、啊！
4: 哎，你看，哎呀，真好看！
5: 是啊，
4: 真好看，
5: 真好看
4: 啊！嗯，
5: 真好看，
3: 挺不错的。
6: 大桃林，
1: 大管家，你来了，来看看这些东西。
6: 整天都是这些东西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有什么好看的？
1: 这次不一样。这些都是我画的，他们下去绣的。
6: 哎呀，大桃林，你还有心思搞这些东西啊？这些都是女人干的事儿嘛。
1: 我不就是个女人吗？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我不跟你说了，您把东西收一收，明天早上到市集去。这次你们绣出来的东西啊，汉族们一定会喜欢，我相信能多出一半的价钱。
3: 谢谢大桃林，
1: 谢谢大桃林，
3: 谢谢大桃林，
5: 谢谢大桃林。
6: 大桃林啊。你明天要到三河镇去？
1: 对啊，你不是要去培训班吗？我跟你一道，正好顺路。
6: 哎呦，你不能去啊！我也不愿意去参加什么培训班。
1: 为什么？
6: 镇上药铺的眼线传来消息说，共产党的区政府把刘玉堂找来，要借着办培训班抓人。
1: 刘玉堂也在啊？
6: 对啊，他是培训班的军代表。
1: 军代表是什么？是干嘛的？
6: 抓人。
1: 抓什么人呢？
6: 哎呀，共产党看谁不顺眼就抓谁。
1: 你怕了？你怕的话我去。
6: 哎，你要去参加？那更不成了。
1: 为什么？
6: 哎呀，说不定共产党办培训班就是个幌子，这个培训班搞不好就是集中营。
1: 我不管，我想见刘玉堂，我现在就想见他。

0: 大头领。
1: 嗯。
2: 大头领。嗯。
3: 彩云怎么了？
4: 我肚子不舒服。
3: 那你不用去了，回去休息吧。
4: 谢大头领。
3: 我们走。

0: 九姑，
1: 你的伤还没好啊，怎么起来干活了？啊，就解件衣服，没事儿。
0: 不行，不能洗了，放下，放下啊！
1: 有事儿啊？
0: 梁导，
1: Go！
0: 交给你一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1: 老大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嗯，把这些衣服洗了。
1: 洗衣服。
0: 老大，少啰嗦啊！执行命令。何队长，这不好吧？哼，我这是在培养他做一个合格的警卫员，啊！执行命令，你会受到嘉奖的。嘿嘿嘿嘿，
1: 让男人洗衣服，这也是命令啊！
0: 哎，走吧，赶紧洗啊！ 专门给你抓的野鸡，捕身子啊！
1: 何队长，
0: 哎，叫我大哥。

0: 何大哥，谢谢你啊，这么关心我。哎呀，我早说过了，我们俩有缘分。想说什么就说嘛。
1: 你头发乱乱的，多久没洗头了？
0: 没多久啊，上个月刚洗过。
1: 要我说啊，每个女人就是不行，我给你倒点水洗洗头吧。
0: 哦。

0: 这什么呀？
1: 香皂啊！
0: 香皂。啊，上次看你头发脏兮兮的，前两天上街就买了一块，打算给你。他奶奶的，比财主家的少奶奶还香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睡过一大把。
1: 你就吹吧。其实啊，我比你清楚得很。 你别看你这人平时油嘴滑舌的，其实你人实在的很。哎，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嘴有眼花心不乱。<笑>嘴有眼花心不乱，你说的对，这就是我河山。<笑>来好了。哎呀，哎，何大哥。啊。
0: 你怎么不成个家呢？哎呀，脑袋别在裤腰上，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儿，没想过。
1: 那是从前啊，现在你也是挎盒子炮的，穿四个兜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哎呀，
0: 走走。嗯，我说你呀，还是想想你自己吧。
1: 倒是有人来打听过，不过一听说给土匪做过事儿。
0: 就都给吓跑了。什么？他奶奶的！这帮人真是个睁眼瞎。你是什么人呐？你是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呐？谁要是娶了你，那才叫了狗屎运呢。就夸我呢，还是骂我呢？怎么了？世界屋脊。 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紧，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
2: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
3: 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它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呢都是宝。
2: 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嗯，满满的酱牛肉香哎，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紧，拌面条、配米饭。 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大型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块，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块，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紧。 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

0: 先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2: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1: 哦。
2: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3: 哎，来了！
1: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3: 来，大伙都尝尝来。
1: 嗯，这牦牛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4: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2: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5: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5: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7: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8: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3: 来
5: 吃
3: 吃
5: 吃
3: 吃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2: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

0: 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2: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2: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4: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2: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东风航天城召开，来看本台记者李文凯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30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的飞行任务，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黎嘉莹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
2: 5月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3: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这些整个的一个考验。从目前进度来看的话，一切都是正常的。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通过核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2: 5月23号到24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将进行第二轮角逐。

0: 5月23号，兴安盟队将迎来首个主场比赛，迎战巴彦淖尔队。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参赛球员们正在训练，力争在主场打出气势。
1: 状态很好，第一场拿下胜利之后，我们球员的士气很高涨。
0: 5月24号，锡林郭勒队将主场对阵上届联赛冠军呼和浩特队。今年进入锡林郭勒盟代表队的23名球员以大学生为主，还有教师、牧民等，平均年龄21岁。开赛前，教练组已经对球员们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赛前集训。
2: 这个压力肯定是有，虽然对手很强，但是我们也有信心。
3: 有这么多家乡的球迷支持，我们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的。
0: 此外，在23号的比赛中，阿拉善盟队、赤峰队、鄂尔多斯队将坐镇主场，分别迎战通辽队、包头队和乌海队。24号，乌兰察布队主场对阵呼伦贝尔队。内蒙古台报道。
4: 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近日在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举行，来自内蒙古的三部舞蹈作品《觉醒》《抬头明亮那时光》《马铃儿遥响幸福歌》斩获不同组别奖项，以全国最多的获奖数量创下内蒙古在荷花奖历史上的新纪录。
5: 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打造的当代舞《觉醒》以第一名的成绩斩获荷花奖当代舞奖项，这是内蒙古这一奖项的历史性突破。作品讲述了蒙古族青年来到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的故事。
6: 这个作品里面呢，需要演员去克制自己的情绪，能让大家的这个气场更融合，更往这个当代舞的方向去走。希望在今后能够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部作品，让这部作品真正意义上的留下来，留得住。
5: 鄂尔多斯市伊金呼洛旗乌兰木齐原创作品《马铃儿遥响幸福歌》取得民族民间舞中评第一名。作品融入乌审走马竞技和鄂尔多斯短调民歌，描绘出内蒙古人民幸福安康的生活画卷。由内蒙古艺术学院与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联合选送的现代舞《抬头明亮那时光》获得本届荷花奖现代舞奖。内蒙古台报道。
4: 随着天气转暖，这段时间提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最近的内蒙古各地陆续开启了为期6个月的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昨天呢，我们的记者也跟随交警进行了上路检查。
7: 上午的10点钟，我们也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与丝绸之路大道的交汇处，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友同志们已经在进行一个检查。
8: 孩子丢了？
9: 没，在家里面掉了。
8: 掉了，你再装上去了吧？
9: 没擦，会找啊。有了，有快了。
8: 有摩托，有那个驾驶证没？
9: 驾驶证也有了。
8: 摩托车的驾驶证有没有？也有呢。
9: 有了。
8: 没事儿，那个
9: 有了，
8: 回去把那个牌子，想办法再安上去。咱们骑这个电动车上路，不能无牌无证上路。
10: 你的属性是电动摩托车，你得考驾驶证呢。
11: 对。
10: 你说从黄色牌子，这个牌不能用。
11: 在哪考的？
10: 去车管分所上牌子，去驾校考驾驶证，考摩托驾驶证一证。
12: 检查中，记者发现除了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没有牌照、上错牌照的问题，电动自行车骑行不戴头盔的现象仍然很常见。
7: 现在我们的交警同志主要是检查他的头盔的佩戴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两位驾驶人都没有佩戴头盔。
8: 师傅，
13: 头盔今天刚买，没到呢。
8: 一问就是今天刚买，还没到呢。
13: 那我得看看订单的形式。
8: 好嘞。头盔就是没了，赶紧买上以后赶紧佩戴上。
14: 从我们最近几天的这个集中整治行动开始，然后我发现很多的市民在出行的时候都会自觉地佩戴头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信号。那同时呢，我也发现有很多出行选择共享单车的朋友，他们可能在佩戴头盔的行为上有所欠缺，我希望也是在此提醒大家，能够把这个头盔佩戴好。
15: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遮阳棚或者车架，这属于是非法改装行为。现在呢，责令你自己去立即整改，能做到不？能改吗，师傅？
16: 行，能。
15: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这两个行为都属于是违法行为，处以警告或者是20元。

0: 2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一次警告，咱们挣钱不容易，然后呢，生命安全放在第一。这是以安全，是了，这是以安全为重嘛。
1: 这遮阳棚或者是货架之类的东西呢，它第一是影响驾驶人的安全视距，他转弯或者是这个向后看的时候，很容易就这样。 遮住自己的视线，高音喇叭第一是它是噪音扰民，第二它会影响其他人的注意力，导致其他人或者自身分心驾驶。
2: 本次整治将持续到11月中旬，主要聚焦早晚高峰、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城区主干道、商圈、校园、医院等重点管控区域。 5月19号，呼伦贝尔市为期45天的春季草原休牧工作收官，全市9,326万亩草畜平衡区恢复正常放牧。今年，呼伦贝尔市严格落实春季休牧管控政策，通过精细化管控，草场返青率明显提高，牧草平均高度比去年明显增加，休牧工作质效显著提升，牧民饲草料储备充足，生态保护意识持续增强，为草原生态和牧业提质增效夯实基础。 近日，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成功获批设立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国家级科技服务平台落地草原牧区，为当地察哈尔羊产业转型升级、良种培优扩繁，牧民稳步增收，插上科技翅膀。国家级科技小院正式投用后，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将选派专业技术专家驻场指导，高校研究生团队也将入驻开展为期3年的常态化科技服务。 记者21号从包头市工信局了解到，包头市河工业202厂工业遗产群与包头石拐煤炭工业遗产群于日前成功入选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工业遗产名单。河工业202厂是我国首个核燃料原建厂，见证了河工业发展历程。 石拐煤炭工业遗产群承载百年煤炭记忆，是包头工业文明的重要源头。此次两处遗产入选后，将被活化利用，传承工业精神，助力文旅融合发展。脑洞照进现实，黑科技助力生命康复。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正式开启多中心临床试验。这项核心技术完全国产自研，意味着我国高精尖脑机接口 技术正式从科研实验迈向临床应用，未来将为瘫痪等神经功能受损患者带来全新的康复希望。 此次投入临床试验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是适配人体临床治疗的高精尖自研成果。整套系统主要由皮层内柔性植入电极、高集成全植入信号采集器两大核心部分组成，兼顾了安全性、精准度与实用性。其中核心的柔性电极采用超薄生物兼容材质和人体脑组织适配性极高，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植入后身体的排异免疫反应。 同时，电极可以直接精准捕捉大脑单个神经元的电信号，能够实时高精度解读大脑的细微指令，让人脑与机器之间的信息传输速度实现跨越式提升，为精细化人机交互打下坚实基础。 配套的全植入式信号采集器采用完全埋置的无线设计，无需外接外露设备，内置医用级可充电电池，支持无线充电续航。设备可以同步采集、传输多路大脑神经信号，患者无需束缚在专业仪器旁，在日常放松的生活环境中就能完成治疗和康复训练，完美适配临床长期使用的安全便捷需求。
3: 一直以来，脊髓损伤引发的四肢瘫痪是神经医学领域难以攻克的难题。本次落地临床试验的全植入式技术，能够让电极直接对接大脑神经元，捕捉到的神经信号更清晰，数据更精准，可精准破译大脑的运动意图，实现对人体神经功能的精细调控。
4: 那么打一个比方，如果呢这种半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系统，就像在会议室的门外。 来听清我们会议的内容，那么这次的全植入式脑机系统就相当于把麦克风放在了会议桌上，能够更清晰地获得这样的一个神经元的信号。
2: 据了解，这项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以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可以针对性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目前已经有全国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本次临床试验优先聚焦高颈段脊髓损伤引发的

0: 肢体功能障碍患者，第一批选取了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范围。
1: 如果说全新全植入式脑机接口开启了康复新探索，那早已落地试验的半植入式脑机接口已经交出亮眼成绩单。依托国产北脑一号黑科技，重度截瘫患者成功实现神经功能逆转，打破了医学界的固有认知。
0: 就在国产全植入式脑机接口开启全新临床试验的同时，我国早期投入试验的半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已经收获了实打实的康复成果。5月19号，全球首位同时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持续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迎来重磅医学评估结果，其受损的神经功能成功逆转，从术前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创造了神经康复领域的新突破。患者小王在5年前因意外外伤造成脊髓重度损伤，彻底丧失了双下肢的感知和活动能力。为寻求康复希望，小王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接受了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加脊髓电刺激联合植入手术。术后，医护团队为他制定了系统化的康复方案。经过整整6个月的专业联合康复训练，小王顺利过渡到居家常态化康复阶段。历经1年的持续康复调理，最新临床医学评估确认，他的受损神经功能已经实现有效恢复。很多人好奇脑机接口到底是怎么帮患者恢复的，医疗团队给出了通俗的解读。这项技术的核心并不是简单辅助患者站立行走，而是帮患者重建自身断裂的神经功能通路。脊髓损伤后，大脑和肢体的神经信号通路彻底中断，就像两地之间的桥梁断裂，大脑的指令根本传不到肢体，相当于隔空对话，无法连通。而脑机接口技术就为断裂的神经通路搭建起一座智能空中桥梁，重新打通大脑与身体的信号传输通道，唤醒沉睡受损的神经功能。
2: 是脑机接口加上患者主动的康复训练，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1: 脑机接口技术的接连突破让科幻照进现实，从半植入式技术帮助瘫痪患者重获神经功能，到全新全植入式系统开启临床探索，国产自研技术持续刷新医学极限。长久以来重度脊髓损伤肢体瘫痪被视为难以逆转的医学难题，而如今创新医疗科技搭建起大脑与身体的沟通桥梁，为疑难康复开辟了新赛道。以科技赋能生命，用创新突破壁垒，期待这项前沿技术不断成熟，让更多患者重获生活尊严与希望。来看一组国内新闻快讯。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势头强劲，各类单独列明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下了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盟、东盟是主力出口市场。随着最后的盾构掘进完成，5月22号，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将实现全线贯通。该隧道总长度近10公里，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隧道的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由成都站至重庆北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长江中下游麦区的小麦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我国是全球受小麦赤霉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新品种洋麦53不仅降低了赤霉病防控成本，产量较传统品种将增产10%以上，是国家生物育种的标志性成果。北京时间5月21号，2026年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分入 H 组，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2026年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将于11月19号至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行。最近在江苏南京的莫愁湖，一对游鼻天鹅夫妇成功孵化出了2只小宝宝。毛茸茸的小天鹅一身浅灰色蓬松绒毛，出壳当天便能跟

着父母下水游弋，天鹅爸妈分工明确，雌鹅寸步不离地守护宝宝，教他们在湖中觅食，雄鹅则在一旁警戒巡逻。这对天鹅夫妇历经约40天的悉心孵化，两只小天鹅顺利破壳而出，为这片城市湖泊增添了生机。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至明天早上8点，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日，云南晋宁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生机盎然，绿头鸭、黑水鸡等多种水鸟纷纷开启带娃模式。节目最后，一起来看温馨灵动的育雏图景。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2: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3: 踏踏实实做就行。
1: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4: 我要去试一试。
5: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1: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6: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7: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1: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与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10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

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张口司令，恕不远送，请走好。
5: 沈先生，谢谢你的善尽款待。
4: 不客气。
5: 沈小姐，さよなら。

山口。

0: 你这是怎么了？
1: 伤口阁下刚从你们这离开，就遇到了刺客的袭击。
0: 那山口司令现在怎么样了？
1: 生死未卜。我想知道，为什么山口阁下刚离开这里，就遇到了刺客？
0: 不是，我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是怀疑我们了。
2: 中队队长，这话可不能乱说。我们和山口司令是很好的朋友，而且刚刚达成了很好的交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伤害他呀。
3: 就是嘛。
2: 再说了，你们走了之后，我们一直在这喝茶聊天，根本就没有人离开这儿。
4: 没离开，
5: 谁都没离开这间房间。
4: 罢了，
1: 都闭嘴！山口阁下行踪没有别人知道，你们是最大的嫌疑人。
2: 中队队长，你这也太冤枉我们了。我们只是请客吃饭，至于山口司令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甚至来不来，我们都不知道啊。我看要是泄密的话，是你们自己内部的人吧。
1: 你别傻逼了，从今天开始，府上的人都不准离开。如果山口阁下不幸遇水，会把你们一个一个抓到宪兵队去过他。
4: 不是吧，就吃了一顿饭，有这么大的事儿吗？这
6: 我是这样想的，咱们可以把工人呢集中起来，统一给他们分组，然后每一个组让他们制作枪支的一部分零件，最后呢再让一个组把他们组装。
7: 这样搞行吗？这些人以前都是分开干的。
6: 怎么不行啊？我这两天啊已经把这些零部件的图纸研究得非常透彻了，每一个零件都有非常精确的数值，这就保证了这些零件是标准化可以互换的。而且程锄头家擅长做枪管，朱武家擅长弄膛线，曹大刀擅长战火做撞针，那老崔家技术最全面，技术最好了，他可以让他们进行总装啊。你想每个人他只做一件事儿，他熟能生巧，那效率自然会越来越好的。
7: 真的会有效果吗？
8: 你看你，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大话？你不相信我，总应该相信科学技术吧？
6: 你知道英国的工业革命是怎么搞起来的？
7: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厉害，那就从明天开始搞流水生产线。
8: 红英，你放心，我保证一个月下来产量能翻好几倍。
6: 你就等着那个崔铁飞回来，让他叫我师傅吧。
7: 还跟崔铁飞置气呢？
8: 不，我这不是置气，我这是为了我的尊严。
7: 好，那为了尊严努力工作。
9: 哥，别嚎了，咱要把狼招来了。
10: 铁大，你知道吗？自从我爹死后，我从来就没有今天这么畅快过。
11: 爹，儿子给你报仇了。
6: 我觉得崔铁飞对你有意思。
7: 别胡说了，你刚来不知道情况，崔铁飞是有未婚妻的人。
6: 真的吗？真的呀，那太好了。哎，这下我就放心了。
7: 你放心什么呀？
6: 就没有人跟我竞争了呀。
7: 周建民，我可告诉你啊，我已经不是几年前那个大学生了。
6: 啊，我懂我懂，你现在的生活方式、理想和目标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慢慢向你靠拢。
7: 爸，
6: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啊，
7: 没事。我现在没心思谈这个。
6: 啊，没关系。

0: 咱们来日方长，慢慢来，不着急啊。山口閣下。 閣下、あなたを危険にさらすなど、私は蛮子に値します。閣下、何とおっしゃいましたか？
1: 骨董品の花瓶ですか？ご安心を閣下。車の荷物入れです。大丈夫？あ、安心してください。
0: 閣下、はっきり。 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刺客は捕まえたか？閣下、刺客は捕まえたか？刺客は捕まったかと。
2: 閣下、今はまだですが、ご安心を。
1: すでに全面封鎖し、一個一個捜索し、佐藤中隊長と鈴木中隊長も帰還させました。間違いなく、ハエの一匹も逃がしません。必ず捕まえろ。どうぞ、ゆっくり休んでください。他のことはすべて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
3: 老常，哎呦，哎呀，
4: 精神，你可回来了！哎呦呦，
5: 我听说咱们来了个防空专家，这下咱就不怕小鬼子飞机了。
3: 没错，不怕了。
4: 太好了！当初要是没辙，谁愿意背井离乡啊？你说是吧？
3: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4: 来，走，
3: 我送你回去。
4: 我跟你说啊，咱这个
5: 流水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4: 就是，不是我们不配合您的工作呀。
5: 就是流水线的事还是等铁飞哥回来再定吧，毕竟他是我们当家的呀。
3: 对呀，他是我们当家的，
5: 他吹铁飞也是铁工会的人，他也会铁工会管呀。啊，
4: 周老师啊，我们家多少年都是自己造枪，突然你说那个什么
3: 流水线，
5: 哎，对对对，流水线的事，
3: 关键这一下子我们不知道怎么弄啊。
5: 对呀，
3: 这有什么搞不明白的啊？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你们崔家负责最后一步重装啊！
6: 最后一关，那造就的这还属于我们崔家吗？
4: 对呀，
6: 那当然不能算了。啊，那干嘛呀？咱们造枪是为了什么呀？崔队长，你回来的正好，我正好跟你说说流水线的事儿。
7: 流水线的事儿？
6: 什么流水线的事儿啊？
8: 你走之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都散了吧，散了。
9: 红英、四妹，出什么事儿了？慌慌张张的。崔铁飞和崔铁蛋回来了，他们俩没事吧？人倒是没事儿，就是看着有点狼狈。
8: 怎么不过来报道啊？他先回家了。
9: 回家了？
8: 对，还跟周老师吵起来了。
10: 走，咱们去看看。走。这个事情是红英同意的，你既然要打赌，先再撤后腿算什么？
11: 跟我红英红英的啊！
10: 造枪讲究的就是真凭实干。
11: 铁飞同志，你回来了。红英，你来的正好。
10: 你俩争什么啊？我问你，关于流水线这个问题，是不是你已经？
8: 我就是跟他讲不通嘛。老崔家造枪用得着你指挥吗？啊，用得着你指挥吗？崔铁飞同志，这个流水线是周老师研究出来的，经过测算，要比咱们平时的造枪效率提高5倍，
10: 提高他了去。他怎么指挥起老崔家作坊来了啊？我问问。

你们老崔家铁匠铺也是铁工。

0: 这样，我跟你说，周建林，咱就以一个月为限，一个月之内你要是做不到，就赶快把那流水线给我撤了。
1: 不可能做不到，你就等着拜师吧。
2: 好了，你别争了，大家抓紧时间干活吧。
3: 怎么样，这个思想工作做得好？
0: 你少在那得了便宜卖乖啊！
2: 建民，那你现在回去工作吧。啊，
3: 我跟你讲，这个回家。
4: 上海小伺候，那就惹我生气。
3: 哥，要是我说呀，就别跟周老师争。
0: 我争什么了？我争什么了？
3: 指导员啊，谁看不出来？
0: 哥，
3: 对于这件事，我是这么理解的。
0: 你理解什么呀？你能理解什么呀？
3: 听我的，这个红英姐跟周老师俩人什么关系？明明是大学同学。无论这个出身和文化，人都是一样的。你呢？
0: 我怎么？我还白马神枪呢。
3: 哎，这哪儿都不挨呢。人家两个人是共同点多，和红英姐那是不同点多。
0: 那他俩演戏，没听那几个学生说吗？上大学的时候，周建明就追求江红英，可是没追上。那时候追不上，现在更没戏。
3: 哎，你没听刚才红英姐叫周老师叫什么呀？那叫建民，叫你什么呀？崔铁飞同志。我敢肯定，咱们这两天肯定发生什么事儿。
0: 能发生什么事儿啊？
3: 哎，这发生了什么事儿，跟你没关系了。那人家周老师就是再没希望，也比你有希望。至少人家没有未婚妻，光棍一条。
0: 行行行行行，干活干活干活去，不惹我生气。
2: 哎，崔铁飞，你去哪儿？还没给我说说水阳县城那边的情况吗？
0: 没什么可说的，就是把叔给沈月送去了，等于把他父亲救出来了。
2: 那你昨天晚上应该回来。
0: 沈月盛情款待，给我多住一宿行吗？
3: 王小姐，是怎么回事？
0: 娘，娘，娘，喝药了。
5: 喝药了，
0: 怎么样？得劲儿吗？
6: 行。
0: 我都晾半天了，不烫了。
6: 来，娘自己来。
0: 是不是不烫？
6: 不烫。
0: 慢点，慢点。商量个事儿。
6: 什么事儿？说吧。
0: 跟老许家那门婚事，你就给我退了吧。你不是也不喜欢许灵芝吗？
6: 灵芝这孩子，虽然说大大咧咧，没有大家闺秀的样儿，可对你挺上心的。我觉得这孩子不坏呀。
0: 许大勇勾结日本人，祸害在马场，你没听说呀？
6: 许大勇确实太差劲了。
0: 就是啊，你说咱们家怎么可能跟这样的人结亲家呢？你可别忘了，我爹可是让日本人害死的。
6: 这我知道，可是我张不开口。许大勇再怎么着，灵芝这孩子是无辜的，你这一退婚，哎呀，灵芝以后怎么嫁人呢？
0: 这问题是，我对许灵芝真的没感觉。
6: 哎呀，什么感觉不感觉的？那你对谁有？

0: 我感觉啊，
1: 反正就对他没有。
0: 铁飞啊，咱老崔家在马场这些年没做过没脸的事儿，灵芝这孩子没做过不体面的事儿，咱们平白无故去退婚，人家别人不说咱们脊梁骨啊。
1: 你真不去退？那行，你不去退，我自己去。
0: 铁飞啊，
2: 小姐，崔铁飞来了。
3: 真的？他在哪儿啊？我就知道他肯定会来救我的。
2: 小姐，崔铁飞是来退婚的。
3: 什么？退婚？
2: 老爷让你现在过去，说有事当面说清楚。
3: 崔铁飞，你为什么要跟我退婚？
4: 这门婚事对咱们两家来说不合适，早晚都得退。反正你不也是不同意吗？
3: 谁说我不同意？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怎么能说退就退呢？
4: 你爹已经同意了。
3: 婚姻是我的事儿，跟他没关系。反正我不同意。
5: 灵芝，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3: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铁飞，
5: 哎，
3: 哎呀，我到底哪儿不好啊？你就那么不愿意娶我？
4: 你好，你哪儿都好，就是咱们俩不合适，脾气不对付，哪次见面不打呀？
3: 就这些？
4: 你还想让我说什么呀？你偏让我说难听的。反正这门婚我是退定了，这是退婚书，我也写好了，聘礼我也不要了。嗯，咱们两清了。
5: 灵芝啊，这是好事儿啊，长痛不如短痛，回头我让你姐夫再给你寻摸一个好的，好不好？
3: 爹，我恨你。
5: 哎呀，勺子，赶紧追上他，别让他干傻事儿啊。
3: 崔铁飞，你站住。
1: 许小姐，还有什么事儿吗？
3: 你转过来，
1: 有话快说吧。
6: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快松开！
3: 我不，
6: 你这让人看见像什么话呀？快！
3: 我不，
6: 我喊了啊，我喊人了。
3: 我就不松开。
6: 哎呀，
3: 反正你都已经退婚了，
6: 你快松开！哎呀，你松开，咱们好好说行不行？你松开！
3: 铁飞，我到底哪儿不好？我以后改。要不以后我好好做人，我不学我爹他们一样，我跟你一样去打小鬼子，加入铁工会。反正以前都是我不对，
1: 行了，
3: 我不该跟你。
1: 行了，
6: 灵芝。结婚的这个事儿是一辈子的事儿，你不能为了一时面子问题，你就毁了你自己一辈子吧。你就让你自己一辈子不舒服。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俩就跟外面说，是你看不上我，是你提出退婚的，行吗？
3: 你说什么呢？我不是为了面子。
6: 那你又为了什么？
3: 我爱上你了。
6: 啊？
3: 真的，我爱上你了。为了你，我愿意做任何的事儿。
6: 哎呀，我这个惹祸精，我不是 你爱我什么呀？
3: 你不是惹祸精，你是大英雄。你敢杀鬼子，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男子汉。

0: 强扭的瓜不甜，就算你喜欢我，我不喜欢你。
1: 为什么？你要不跟我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我就跟你没完。
0: 我心里有别人了。
1: 谁呀？
0: 我干嘛要告诉你啊？我，
1: 你干嘛不跟我说呀？我是你的未婚妻，你就算喜欢上别人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崔铁飞，你今天只要告诉我他是谁，我就不跟你纠缠了。
0: 真的？
1: 真的。
0: 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别人，

0: 江红衣，
1: 灵芝，好久没见你来了。
0: 你巴不得我永远不出现吧？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抢了我的未婚夫，还有脸问我怎么了？
2: 灵芝，你这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
0: 江红衣，你明知道我跟崔铁飞是有婚约的，你为啥还勾引他？
1: 徐灵芝，你说话要有根据。
2: 灵芝，你这不是坏人名声了吗？
0: 他的名声还用我来坏呀？这男未娶女未嫁的，你就天天打着工作的旗号跟一个大男人凑在一起，你算哪根葱啊你？真是没看出来呀，这学过文化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连勾引男人都不动声色的。
2: 林志，不要！
0: 哎，你光明正大你跑什么呀？你以为你跑了我就不说了？哼，我告诉你们，江红英就仗着自己是铁工会的领导，
2: 林志，林志，好了好了，都别看了，都别看了，都散了散了散了，没什么可好看，不忙去。林志，你先消消气儿。我是铁工会的会长，这江红英和崔铁飞都归我管，你有啥委屈你告诉我，我给你出气。
3: 吴会长，今天崔铁飞他跑到我家去退婚了。
2: 啊，铁飞要和你退婚？

0: 有文化的女人就是无理的，连勾引男人都不动声色的。
1: 哥，糟了，出大事儿了！
2: 你又闯什么祸了？
1: 这次还是你，不是我。
3: 我怎么了？
1: 刚才许家二小姐去铁锅会大闹一场，把红英姐都骂走了。
4: 什么？怎么回事？
1: 许灵芝说红英姐勾引你，说她是狐狸精。
4: 那江红英呢？
1: 听说往河边跑了。
4: 往河边跑了？
1: 啊！
4: 哎呀，这个疯婆子她有病吧她？
5: 哎，爸，

0: 我们俩闹别扭，干嘛扯上我啊？
1: 我没跟他闹意见，我就跟他推。

0: 婚去了。
1: 退婚？
0: 啊！
1: 我说你搞的是哪出啊？
2: 你们俩退婚和我有什么关系啊？还闹到铁工会，这让我以后怎么主持工作啊？
0: 对不起，对不起，红英，
1: 你还叫我指导员吧？
3: 我不，我就要叫你红英，红英。行，指导员，
0: 反正既然这事儿已经到这个地步，我也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许灵芝呢，我也摊牌了。
3: 指导员，我喜欢你。
1: 我说你这不是胡说吗？
0: 我没胡说，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就喜欢你，你今天跟周建明在一起的热乎样，左一句红缨，右一句红缨的，你那建明长建明短的，我看着心里就不舒服，所以我就找许灵芝退婚去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好三七一块钱。
6: 好三七一块钱，
7: 这一罐只要1块钱，
6: 打个电话送到家。
5: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7: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8: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6: 这以前吃2个月

0: 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0: 好三七1块钱，
4: 这1罐只要1块钱，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

0: 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订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指导员，我喜欢你。
5: 我说你这不是胡说吗？
4: 我没胡说，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就喜欢你。你今天跟周建明在一起的热乎样，左一句红缨，右一句红缨的，你那建明长建明短的，我看着心里就不舒服，所以我就找许灵芝退婚去了。
5: 我说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你心里不舒服就拿许灵芝出气了？
4: 我怎么能拿得出气呢？我这对她好，我心里喜欢人的是你，我怎么能娶她呢？那不耽误人家了？
5: 你这是托辞，是不负责任。
4: 不用对她负责任，我也没说要娶她，我对你负责任就行。我就是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
5: 可我不喜欢你，我拿你当同志。
4: 你慢慢就喜欢了。同志怎么了？同志就不能再进一步了？
5: 那也仅限于兄弟姐妹，没有任何男女情感。
4: 不可能，兄弟姐妹那是之前，反正今天这层窗户纸都捅破了，我就跟你发展发展，咱俩慢慢发展。
5: 什么窗户纸呀？

0: 耍无赖吗你？
1: 我不管，反正我喜欢你。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你不喜欢我，你喜欢谁啊？啊？你喜欢周建民吗？你说，你喜欢周建民？
0: 苏铁威，我告诉你，在没有把小鬼子赶出中国之前，我不会谈个人情感，更不会谈情说爱。
1: 真的？啊？那说明，说明周建民也没什么机会，是不是？是不是？
0: 你管得着吗你？
1: 当然管得着了。周建民站到咱们俩中间，我就烦，我看着我就烦。你让我知道，他现在没机会就行，不就打小鬼子吗？我打出去，等着，我死等，我等你。
0: 我说你这人，简直是拎不清。对你弹琴，
1: 我就讨厌你们这帮上海人，什么拎不清拎不清，不就说不清楚吗？男女之间事情就是说不清楚。同样，

0: 哎呀，灵芝啊，你至于这样吗？啊，崔铁飞有什么好的？
1: 灵芝啊，你就别生气了，爹以后一定给你寻一个好人家，好不好？
2: 当初不是你说人家崔家好吗？原来你就是拿我当交换条件啊！现在人家崔家不站你这边了，你就过河拆桥是不是？
1: 你分分清楚好不好啊？今天是崔铁飞主动来咱们家退婚的，跟爹有什么关系啊？
2: 那你前两天为啥不让我见他？
1: 那是因为别的事情。
2: 反正我不管，这婚我是不会退的。
1: 灵芝啊，那爹就明着跟你说了啊，就是不退婚，你们俩也成不了。崔铁飞现在是铁工会的人，咱们许家跟铁工会势不两立，你就别做梦了。
3: 来干什么呀，
4: 崔队长？不用这么小气吧？伙计，伙计，给我拿一个酒杯来。
5: 好嘞。好，您慢用啊。
3: 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0: 咱们都是男人，崔队长，我今天说话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1: 我也没打算跟你绕弯子。
0: 你喜欢江红英是吧？
1: 是。怎么着？
0: 我也喜欢江红英。现在怎么办？江红英只有一个。
2: 说吧，你怎么想的？
3: 红英，听说许林芝今天来闹事儿了。
4: 可不是吗？快气死我了！哎，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0: 我早就知道会出事儿，崔铁飞、周建民就是两个定时炸弹，马后炮。哎，我原来就跟你说过的，你没往心里去。
1: 谁知道崔铁飞这次来真的？哎，
0: 那你现在怎么办啊？
1: 我也不知道，气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哎，
0: 叫我说啊。
1: 他们两个当中，你去挑一个，挑明了，啥事就都落了听，就没这么多是非了吗？什么跟什么呀？你以为买西瓜随便挑一个？哎，难道你心里还有别的人选？哎，别起哄，还嫌我不够烦？
0: 哎呦，别烦了，两个老爷们抢，总比没人要强吧？哎，
1: 我不是烦这个，是林芝这么一闹，让我下不了台，我以后还怎么领导工作啊？
2: 是啊，我跟你讲，他看过的书，我都看了。你呢？我会开枪，江姑娘也会开枪。
3: 造枪我都会，开枪算什么呀？你会造枪？
2: 我们老崔家祖祖辈辈都是造枪的。
3: 你这叫关帝门口，你跟我耍大刀。我用的可是新技术，新技术，你懂吗？我告诉你吧，我压根儿就不相信那什么狗屁新技术能有什么大用处。你那是哄江红英开心呢，我都知道。
2: 行行行，我也不跟你争。
4: 啊，到时候咱们产品出来了，产量上去了，你就等着咱那眼吧。
2: 这样，咱就拿你造枪这个事儿，咱打个赌，你敢不敢？
4: 你上次跟我说你一个月能生产多少支枪来着？
2: 穆伟。
4: 真的吹啊！真的，周建民，你是真敢吹啊！这样，我饶你一把，啊！只要你每个月能给我生产到400支枪，啊，我就算你赢。
2: 行，
4: 老板，再来5支。
5: 哎，好嘞。
2: 我说话算话。
4: 要是到不了400，我立马走。这是你说的，
2: 对。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一个月到不了400支枪，你就离开马场，离江红英远远的。
2: 没错。
4: 那我要是到400支呢？我退出。
2: 啊，那咱得结婚。你说，这一个月，咱俩谁也不许出去交朋友。
0: 行，你也别天天给我在那红英红英红英红英红英，听得我这脑子都大了，我爱听，听见了吗？
2: 行，就这么定了。
0: 同志们，乡亲们。 站在这里的都是铁工会的中流砥柱。我现在正式宣布，周建民同志受聘担任咱们铁工会的总工程师。从今以后，铁工会的生产事宜全部交给周老师负责。
6: 好。
0: 这几天，周老师一直在调查研究。 制定了一整套的造枪流水生产线，这是个新生事物，跟咱们从前小作坊式的生产差异很大，但这是全世界大工业生产采用的方式，会极大的提高生产率。所以，我希望得到大家的配合，务必把流水生产线搞好，尽快造出更多的枪。下面，有请周老师给咱们讲两句。
7: 好好好

0: 你真要去日军医院啊？
1: 嗯，我要去。爹可真是没用啊，连自己的闺女都保护不了。爹，您就放心吧。杨帆一说，伤口这一次伤得很严重，根本就下不了床。如果他还要作恶的话，那他就是活到头了。
0: 月儿啊，你想干什么呀？
1: 他不让我活，我就让他死。
0: 月儿，你可千万不要冲动了，你。
1: 爹，我知道了，但凡有一线生机，我都不会这么做的。

0: 对了，爹。
1: 嗯。
0: 我走之后，您去一趟墨香书店，找他们的老板。记住，他们的老板叫张行，让他把山口富商的消息传给区委。
1: 啊，墨香书店张行。
2: 谢谢姐。
3: 哎呀，
4: 慢点。
2: 哥哥，彼女は山口司令官の指名です。もう調べてあります。
5: 先少爷に入ってもらえ。
6: はい。
7: 少爷。
8: 先少爷。
7: 太太。
5: 先少爷，你来了，你做什么？你真是天上的美人胚子啊！装什么都没。
0: 山口司令，我们中国呢有一句俗话，灾星未去，色星又起，说的就是你。
5: 沈小姐的话很有趣啊。
0: 您需要我做什么？
5: 我呢，我只需要一直看着你就行了。
0: 那好吧，你就看个够吧。
5: 嗯，中国的女人和我们那边的女人截然不同。那边的女人啊，温柔的像水；中国的女人啊，这是一朵玫瑰花，我喜欢玫瑰花。
0: 你就不怕玫瑰花的刺扎死你啊？
5: 扎死我？子弹都打不死我啊！花子算什么呀？
0: 我很好奇，为什么子弹打不死你呢？
5: 因为呢。不能告诉你，这是我的秘密。
0: 是因为穿了避弹衣吧？
5: 啊，沈小姐啊，你果然有见识啊！
2: 报告。
5: なんだ？
7: 太君，高警员来看你了。
5: 有什么事儿啊？
8: 有重要的事情向太君汇报。
5: 重要的事情？沈小姐，不好意思，你躲一下。杨桑，
7: はい。
5: 隣で一緒に沈小姐と待っててくれ。
7: はい。沈小姐，这边。
5: 沈小姐，
8: 山口太君，我刚刚和王子文联系上了。
5: 王子文？
8: 对，就是汤建国军常备大队大队长王子文。原来在马场的马彦图跑到王子文去避祸。
5: 避什么祸呀？
8: 上回皇军轰炸马场，还派去了八个野西队做内应，结果被新四军给全歼了，马云图也暴露了，所以只好跑了。
5: 消息点一乱，这个事儿我忘了。然后呢？
8: 马云图说服了王子文，让他和皇军合作，就等您一句话。
5: 王子文，那你去和他谈一谈吧，看看他有什么条件。
8: 好的，我这就去。
7: 沈小姐，坐坐坐坐坐。哎呀，沈小姐，山口司令没怎么样你吧？
0: 你还挺关心我的嘛。
7: 哎，那是当然了，我们是世交还是同学？而且你知道我对你一片痴心的吗？
0: 好了好了，别说这个了。对了， 你们山口司令的夫人还在不在？
7: 在啊。说起这个山口夫人啊，她可是一个人物啊。她爹是日本军界的一个高官，势力很大。听说山口司令啊，特别惧内。上回田中小队长被杀，山口司令吓得不行啊，就是怕他老丈人找他麻烦。
0: 那山口司令受这么重的伤，他夫人怎么没有来探望他呀？
7: 啊，山口夫人在上海，可能还不知道呢。
0: 哎，杨翻译，如果你把山口司令受伤的消息告诉山口夫人，让他来探望山口司令，那夫人会不会很感激你呢？
7: 你的意思是？
0: 换句话说，如果后来山口夫人知道了这个消息，而你们当时并没有通报，那她会不会很生气啊？
7: 对啊，我马上让人给夫人发电报。哦不，我马上联络两个中队长和竹内队长，联名给夫人发电报。
0: 杨翻译真机灵啊！
7: 嗨，这种两头不讨好的事儿，还不得做得机密点吗？

0: 你退婚不就是因为跟我爹合不来吗？不是因为跟你爹合不来，是咱们俩确实合不来。
1: 咱们俩怎么合不来呀？这你们家和我们家这不门当户对吗？再说了，郎才女貌的。

0: 我知道以前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跟你无理取闹。我错了，我为你改，只要你不跟我退婚，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不是，灵芝，你先给我行吗？
2: 我不。
0: 我们俩不合适。
3: 我们俩怎么不合适？我就不。
0: 不是，灵芝。
4: 灵儿，崔大少爷。
5: 闺女是你，今天把我女儿抱在怀里的也是你，你他妈小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别瞎说，我可一手指头都没碰他。
4: 行了，我告诉你，姓崔的，只要我许大勇活着，我就不可能让你们俩在一起。
5: 爹，是我自愿跟他在一起的，跟他没关系，你不能拆散我们。
0: 你听见了吧？跟我没关系，
4: 不仁义。
0: 把这给我带走！
4: 快给我走！
5: 别碰我！
4: 干爹，他打我，他不啥呀？把他扛走，为什么？得罪了！
5: 啊！你放我下来吧！
4: 别烦你，你救我！崔崔崔，我许大勇是个什么人，你心里应该最清楚。我今天把丑话说在头里。
0: 如果再让我看见你们俩在一起，那我对你可真就不客气了。你别弄错了，是你姑娘来找我的。
4: 我他妈不管谁找谁，我他妈就找你。走。
0: 听见了吧？就找你。哎。嘿，我可不给你的，走。
6: 林芝啊，我已经给你姐姐写了信了，明儿一早咱们就动身去汤建你姐夫家里。
7: 我不去。
6: 你留在这里想干什么呀？啊，让铁工会的人来收拾你吗？
7: 我又没干什么坏事，铁工会干嘛收拾我呀？
6: 他们收拾你老子，跟收拾你有什么区别呀？
7: 林芝啊，就算爹求求你了，行不行？你是个女孩子，你不懂得这些的。这两天，
6: 铁工会的人见天都派人来盯着咱们。咱们许家现在在马场的日子不好过呀。爹，你就不能支持一下铁工会吗？我能支持他们呐。
7: 爹答应你，
6: 爹这次去汤建找你姐夫就是想让他从中斡旋一下，跟铁工会江红英把关系也改善改善啊。外面不都说共产党跟国民党都是一家人吗？
7: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还要收拾人家呀？
6: 那不是话赶话吗？哎，爹也是一时气话啊。灵芝啊。 明天一早就陪爹走一趟吧，好不好？
7: 好吧。
6: 哎，好闺女，好闺女，啊，去早点歇着吧啊，早点歇着啊。

0: 许家一大家子一大早就走了，去哪儿了？他许盯着许家的人打听了一下，说许大爷是去汤建的大姑爷家。汤建，许灵芝也跟着去了，说是去散散心。走，咱们去办公室说。
1: 爹，怎么还不到啊？别着急啊。这许林慧20岁的时候就嫁给了汪子文做三姨太，据说在这三个老婆里她是最受宠的一个。这个汪子文可是个小摩擦专家，许大勇现在去找他，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2: 管他有什么企图呢，我们铁卫队现在兵强马壮，他汪子文敢来，我照样收拾他，对不对？
3: 对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现在也不是吃素的。
1: 四妹，你看你，又拿出那套江湖作风了。这个汪子文好歹明面上还是个友军，咱们跟他们打交道要做到有礼有利有节。
3: 那你说？
4: 怎么个有理有利有解法？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5: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6: 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

0: 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

0: 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2: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元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2: 99元，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元，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元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0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0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品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 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

0: 享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啊，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特别的划算。关键呀、啊，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啊、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6: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7: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这个汪子文好歹明面上还是个友军，咱们跟他们打交道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0: 那你说，怎么个有理有利有节法？
1: 先要摸清楚徐大勇此行的目的，再对症下药。
2: 哎，你们说他这次去汤建带着许灵芝，是不是为了让许灵芝离铁飞远一点啊？
1: 要真这么单纯就好了。铁飞，
3: 哎，
1: 继续对许宅严密监控，一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3: 行。
1: 还有，看看有谁和许家熟的，去打听一下。
3: 好，我立马就去。
4: 哇，哎，
5: 大小姐，
4: 哎，
5: 都来了是吧？
4: 爹。爹，
5: 哎呀，
4: 我把您盼来了，
5: 岳父大人哪
4: 里
5: 来了？
4: 慢点，
5: 慢点，慢点。
4: 哎呦，我的小妹妹，姐，哎呀，想死你了。
5: 这是灵芝妹妹吧？哎呀，小妹真是越来越水灵了。
4: 走，灵芝，跟姐回家。嗯，爹，走走走。
5: 好，岳父大人，行，
6: 挺好的吧？
4: 啊，挺好的。
7: 啊，这么说马典图已经帮你跟日本人牵上线了。
8: 不知道岳父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7: 远图很早就跟日本人有来往，这我是知道的。我跟远图也说过，对于日本人咱们一定要好好利用，明白吗？
8: 啊，明白明白明白。岳父的意思是利用他们来协助我们打新四军。
7: 新四军太猖狂了，现在马场已经是新四军铁工会的天下了。一个新四军的女娃娃居然把一个好端端的马场搞得是乌烟瘴气，成何体统？
8: 哎呀，这个铁工会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7: 那个，你新四军成立了一支队伍，叫铁卫队，里面的队员个个枪法精准，身手敏捷呀、啊，尤其是他们的队长崔铁飞，哎呀，那可真是百里挑一的神枪手啊！
8: 照岳父这么说，这个铁卫队是不可小觑啊。
7: 也没那么严重，只要是消灭掉了铁卫队。一个女新四军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干掉了铁卫队，咱们许家掌控马场那就易如反掌了。
8: 对对对对，哎呀，新四军呐、啊、真是个难啃的骨头啊，前几次就吃了亏，这次啊咱们非搞掉他一个地方武装出出这口恶气。哎，对了，爹，日本人的代表今天晚上就到，咱们好好合计合计，怎么搞垮这个铁工会。
9: 喜欢吗？
4: 嗯，喜欢。
9: 喜欢就好，姐早就给你留着呢。不过灵芝啊，你这脾气性格得改改，不要再跟个闵张飞似的，再这么下去可真就嫁不出去了。怎么啊，不高兴了？哎，你跟崔大少的事儿你可都告诉我了。
10: 姐，你帮我跟爹说吧，我真的喜欢铁飞。
9: 崔家那小子有什么好的？我看他呀一点都配不上你。
10: 姐，可我就是喜欢他，没办法。
9: 你可真是一根筋。不过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这样，可现在想起来真够傻的。这女人嘛就应该为自己着想，你不嫁一个有钱有势的，将来怎么过日子，怎么给咱爹争脸面呢？啊，
10: 那照你那么说，那崔家也是马场的大户啊。
9: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可真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世面。什么叫大户啊？啊，你买顺阳神屈指算算，他崔家算什么呀？你姐夫哪怕动一下小手指头，也够他崔家吃不了兜着走的。
10: 是，这姐夫再厉害，你也就是个老三。
9: 灵芝，我还就告诉你了，你姐夫呀，他就什么都听我这老三的。

0: 高九爷，您来了。
1: 汪队长，
0: 来，九爷请坐，啊，请坐。
2: 哎呀，九爷，这次去找山口太君接洽的怎么样啊？
3: 刚见过山口司令，这不马不停蹄我就赶过来了。好消息，
4: 好消息啊！
2: 是吗？那山口太君怎么说呀？
3: 太君说啊，咱们之间可以和平相处，互不侵犯。
2: 哦，那山口太君的条件是？
3: 你们要出兵收拾新四军。
2: 哎呀，这个我们的这个兵力不够啊，装备也不行，这个未必打得过新四军呐。
3: 山口太君说了，如果汪队长你能够出兵攻打新四军，大日本的皇军不但能提供钱和武器，还能协同作战。
2: 哦，我明白了，太君的意思是双方协作，不是我们单方面行动。
3: 那是自然了，大日本帝国财大气粗，而且皇军是战无不胜啊，当然不会全指望你们了，你们只要负责牵制就行。
2: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嗯，我想啊，这第一步就先拿马场、兵工厂的铁卫队开刀。
3: 铁卫队？
2: 嗯，
3: 江红英那臭娘们。
2: 是啊，哎，我听说高九爷在他手下也吃过亏。
3: 汪队长这是取笑我呀？
2: 没有没有没有，同仇敌忾嘛。
3: 好，那我没意见，就拿铁卫队开刀。
2: 嗯，哎，这个太君说的钱和武器大概是
3: 看看这些东西怎么样？
2: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太好了太好了。
3: 这些呀，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才给你争取来的。
2: 哎呀，我懂我懂，高九爷那份少不了的。高九爷，今天晚上啊，在我这里好好玩玩，我给您弄两个大姑娘。
4: 汪队长，你太客气了。
2: 应该的应该的。九爷请
4: 请
2: 请。
5: 山口司令，吃饭了。
6: 哦，沈小姐，为我吃饭吧。
5: 伤不是都好了吗？不能自己吃吗？
6: 不行，我的胳膊断了。你们说，山津东谷一百天，嗯？恐怕三个月之内都要麻烦沈小姐为我吃饭了。

0: 啊，这是我去的最美味的房，
1: 小心噎死你。
0: 哦，沈小姐，这是给我打金麻将吗？啊，我看了，你刚才白了我一眼，这是不礼貌的。你要收到我的账户。

0: 请你放尊重一点。
1: 秦三水，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0: 你放开我！我可要喊了。啊？
1: 那你喊吧。外边都是我的人。喊你的破喉咙啊！没有人理你的。喊吧。
2: 奥古。
1: なんだよ。
2: 奥古様です。
1: なんだと？
2: 奥古様です。すぐに来ます。
1: 我的脑破来了，快点！

0: 我看呀，这个月月产500只，应该没有问题。
1: 真是太好了。
2: 这枪打不打得响还另一说呢。
0: 裴队长，你不要说风凉话好吗？你呀，就等着拜师吧。
2: 这才哪到哪儿啊？接下来会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1: 崔铁飞同志，你就不能盼点好吗？生产的事儿已经交给建民了，你就不用管了，抓紧时间帮赵专家挖防空路就行了。
2: 是，铁卫队，铁卫队，现在都变成一群耗子刨洞队了。
1: 嘿，你这是什么态度啊？防空工作很重要，是大家的生命保障。
2: 是，指导员同志，我错了，我这就去刨洞去。
1: 哎，越来越不像话了吗？
3: 沈小姐，嘴跟别人似的，怎么了？你笑。
4: そうは言ったって、彼女だってシナ人だな。
3: シナ人をそんな言い方しちゃいけ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でしょ。中国人にはね、力で押さえつけるようなことはしちゃいけないの。ほら。はい。もう少しゆっくり休んで。お水汲んでくるから。
4: あ。
5: 夫人你好。
3: 你好。
6: 夫人我来吧。
3: 啊，不用不用，我来吧。
6: 还是我来吧。
3: 啊。这个可是中国有名的金白玉珠子，
6: 夫人好眼力啊！
3: 沈小姐想必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吧？
6: 啊，家父是舒阳县城的商人。
3: 啊，那怎么在医院上班呢？
6: 嗯，我只是没事的时候过来做义工，帮助穷人。后来伤口司令病了，他们就让我过来照顾他。
3: 原来是这样啊！我就说呢，看你的气质不像个护士。
6: 夫人，如果您不嫌弃的话，就请收下作为见面礼吧。
3: 啊，这个怎么可以啊？你照顾陈国军，应该是我给你见面礼才对。
6: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3: 啊！
6: 既然你第一眼能认出他，就是跟他有缘分。我们中国人呀，是最讲缘分的。
3: 那我不客气了。
6: 哎，快点上试试。
3: 啊，嗯，
6: 嗯，这只镯子跟夫人很般配。
3: 谢谢谢谢。
4: 这个房间以后不准任何人进
7: 来。希望徐老爷以后多配合我们工作哦。
4: 嗯，用这个东西传递情报。需要多久，汪队长才能收到啊？
7: 立刻。
4: 哦，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啊！
7: 徐老爷，获取马场情报的途径可靠吗？
4: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情报的来源非常可靠，我们已经试验很多次了。
6: 伤口司令，该吃药了。
8: 吃药，
4: 嗯，
8: 哎，我吃药吧，求求你了，
4: 啊！
8: お前どうしてきたの？
3: どうしてきたのって当たり前でしょ。沈小姐，你在呀？
6: 山口夫人，山口司令非让我给他喂药。
3: 喂药？あなた子供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んじゃないわよ。沈小姐，你申し訳ないでしょ。陈小姐，你可以走，我来喂。
6: 啊，对了，我爹这两天病了，我想请一下假。
3: 病了，那就回去看看吧。
6: 嗯，谢谢夫人。
3: 嗯。
8: 喂，お前、陈小姐がいなくなったら誰が俺の面倒見んだよ。

0: 病院には看護師さん一人だけじゃないでしょ。それとも何？変なことでも考え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ね。
1: あ、なわけねえだろ。そんなバカなことするかよ。
0: 自分で飲めるでしょう。
2: 沈远，你可算回来了。这些天啊，我们都很担心你。
3: 我没事的，山口他老婆来了，没想到山口是个妻管严，被他老婆看得死死的。外面什么情况？
2: 是这样的，我把山口被刺的情报报告给了区委，现在整个树上行程内咱们的队伍都在反击，小鬼子被搞得很狼狈啊，已经丢失了很多据点。
3: 嗯，虽然这一次我们没有弄死山口，不过我们的工作也没有白做。
2: 是，哦对了，马场那边一直在催要着造枪的原材料。
3: 嗯，我知道了，我让我爹马上去筹集。
4: 铁飞，你也检查一下，毕竟是你们家怎装的。
5: 真不用检查，生产不都有周老师盯着吗？人家那是新技术，我们这老黄历了。跟不上啊。
4: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怎么老是憋着劲啊？
5: 上辈子有仇呗，冤家。
6: 来来来，别放这儿。
4: 建民，
6: 放这儿放这儿。啊，指导员，新做出来了一箱零配件啊，你来看看。大伙加把劲儿啊，我刚定了奖励制度，谁每天产的量高啊，我会向铁工会给他申请嘉奖的啊。
7: 好，
6: 指导员，你看看产量还可以吧？
4: 不错，现在已经有小五十只了，照这个进度每个月生产500支枪大有可能啊。
6: 你看大伙儿都干劲十足的，要不是原材料跟不上，这个月很有可能就产600支了。不过你放心，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把这帮小学徒好好训练训练，下个月咱们就奔600支去了啊。
5: 周老师，我看你干脆改个名字算了，就叫周天师，这张嘴就来啊。嗯，
4: 铁飞，你怎么老是在这儿说风凉话，要化动机为力量。
5: 行，我接着刨洞去。我
4: 铁飞，你还是去一趟舒阳县城吧，把沈月给咱们筹集来的一批原材料押运回来，我去拿清单给你。
5: 遵命。
6: 哎，我可跟你说啊，材料你可要仔细挑选，要是运回来的不合格，我可不要啊。
5: 周天师，够狠。
6: 崔队长，咱们俩不是说好的吗？这个月谁都不许采取行动。
5: 我采取什么行动？我采取什么行动啊？
6: 那你这一天到晚的跟他在一块儿，
5: 我还不让你叫红英红英的，你做到了吗？
6: 哎，你刚才可是都看见了，我可是一直叫他指导员呢，啊？你说，你到底采取行动没有？
5: 不像你，我这人最讲信用。
6: 你搞搞清楚好了，啊！我这一天到晚的，累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我不讲信用，我看你倒是天天闲的。
5: 我闲的？我这不要进城运货了吗？我闲着了吗？走了，红英，红英。
8: 铁飞，

0: 你怎么来了？这不来运原材料吗？不是，我刚才才听说山口没死啊。
1: 对呀，他那天穿了避弹衣，身中了五枪，愣是没死，只是把胳膊给打断了。穿避弹衣，怎么就没死呢？你说他？
0: 我这两天我就倒霉。那天要是对准头的话，他肯定就必死无疑了。我是想对准他头来着。那天我们在二楼，他那车一过呀，他那脑袋正好被车顶挡着，我这怎么够我就没够着我。哦，
1: 怪不得呢。哎呀，没事儿，下次再来吧。
0: 下次？哼，这破，下次我直接扔五个手榴弹，我轰死他，我给他轰成肉泥我。
2: 红英还不知道这事儿是你干的吧？他呀，他现在可忙，根本没时间搭理别的事儿。上次我半路捡了个大学老师回去，教机械制造的，哪知道啊？他竟然跟红英是大学同学，真是太烦人了。自从来了之后就在那折腾，把我们作坊全都给拆散了。
1: 偏要搞什么流水线生产，这不吗？这红英天天就围着他转。大学同学，嗯，叫什么名字？啊？
2: 周建民，你认识啊？我好像听红英提起过。哎，他们俩以前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没那意思。 什么那意思呀？要有那意思也是那周建民剃头挑子一头热，挺大个脑袋，就跟个大麻雀似的，整天在那叽叽喳喳，好像是全天下就他能耐似的。<笑>你说话太有意思了，我都很多天没有这么开心过了。你有什么烦心事了？
1: 我，
2: 你跟我说，我替你解决。
1: 算了算了，我自己能解决。哦。
2: 对了，你们要的原材料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拉走。这一次的煤炭和钢材啊，质量特别的好，你们算是捡着便宜了。哎，你这都怎么搞着的？拿我爹的宝贝给换的。宝贝换的呀？嗯。哎呦！哎呀，没事儿，反正那东西留着也不顶吃不顶喝的。
0: 还有一件事儿，山口这一次不是受伤了吗？外围据点的很多小鬼子呢，都调回了沭阳城，所以呀，我们的队伍展开了大反攻，一举拿下了他们很多据点。山口这一次啊，肯定是焦头烂额的了。真的呀？
1: 嗯。
0: 哎呀，那这可是好消息啊！嗯，就说明我们的努力没白费，对不对？我们还是有功劳的，对不对？
1: 嗯。
0: 小鬼子打死一个算一个，打死几百个少一百个。来来来，山口在哪个医院呢？我今天晚上我就摸进去，直接干死他。
1: 不行，那里现在有重兵把守，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0: 行，这次我忍了，先把原材料运过去。
3: 下次我一定干死他！五哥，你可是答应我了。哎呀，
4: 你就放心吧，啊，我的小宝贝儿。等这事儿完了，我八抬大轿把你接回去，满意了吧？啊？<笑>
3: 那你家里那个黄脸婆呢？
4: 不理他，就冲你一个。
5: 谁呀？五哥，春花姑娘伺候得很好吧？哎呀，你好，西少爷，来来来，走走走。
6: 哎呀，五哥，这活儿也干痛快了，说点正经事儿吧。

0: 对了，那个，哦，哦，对了，那个周老师啊，正在搞流水生产线。哎呀，真不简单，果然是大学老师。刚搞没几天，那个产量就哗哗的一直往上升。
1: 得得得得得，这个我不关心。还有别的吗？啊，
0: 别的，别的。
1: 哎，这个崔铁飞在干什么呢？
0: 哦，崔铁飞出去运货了。
1: 运货
0: 啊。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3: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剪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精钢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7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盒。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对了，那个周老师啊，正在搞流水生产线。哎呀，真不简单，果然是大学老师。刚搞没几天，那个产量就哗哗的一直往上升。
1: 得，这个我不关心，还有别的吗？啊，
0: 别的，别的。
1: 哎，这个崔铁飞在干什么呢？
0: 哦，崔铁飞出去运货了。
1: 运货
0: 啊？
1: 运货？他找谁买货？
0: 哟，这个我还真没打听，真不知道。真的，
1: 五哥，以后啊，你有什么情况就一一五五的跟我说。
0: 哎，是，
1: 这里很安全，很僻静。你说我妈对你是多好啊，把我们宅子最漂亮的春花姑娘给你。
0: 是。
2: 陈小媛，
3: 李队长，好久不见啊！
2: 你好，
3: 怎么，打游击打到我们马场来了？
2: 哎，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3: 哦，来，坐下说。来，怎么，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区委决定把我们武工队重新扩编成区大队了。你看，这是肖书记写给你的信。
3: 这是好事啊。
2: 是啊，哎呀，这一扩编啊，困难重重啊，希望你们铁工会看能不能支援我们一些枪支弹药。
3: 好，没问题，你们武工队帮我们这么多忙，支援点枪支弹药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太好了。
3: 需要多少呢？
2: 那要依我是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我知道这枪支弹药是紧缺的，我们不谈扩编多少，看能不能给多少。
3: 扩编多少人？
2: 50人。
3: 好，马上出产的50支枪就优先给你们区大队了。
2: 哎，谢谢收导员。
3: 跟我客气什么呀？哎，快跟我说说，区委怎么突然决定要扩编武工队了？
2: 我们一支队在沭阳县境内进行了大反攻，夺下了很多小鬼子的据点，现在根据地已经连成一大片了，所以武工队用不上了，就重新扩编成区大队了。
3: 是吗？你看我忙忙叨叨的，一点消息都没有。哎，县城最近有什么动静？
2: 前几天啊，山口老鬼子在沭阳县城被人刺杀了，差点没死了，现在还住院呢。这据点里的小鬼子被调到县城里抓刺客去了，形成了很多防御漏洞，我们就抓住机会打了几次大反攻。
3: 山口被刺，什么人干的？
2: 沭阳县城地下党组织的，具体是谁没说，但是这个人的枪法了得，打中他都是要害部位。可惜啊，这个山口老鬼子命太大了，当时穿着防弹衣啊，所以才捡了一条命。
3: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前几天，17号，对，17号。
4: 行，不懂了。这两套书要少一页纸，我就不回来见你了。
5: 山口那个老王八蛋，我早就应该一枪毙了他。
2: 这导演怎么了？
3: 啊，没事儿。找谁呢？找周四妹呢吧？
2: 她在吗？
3: 哦，好像跟赵专家去挖防空洞了。这样，你稍等，我找人去叫她。
2: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去。
6: 大家都下马去啊！
7: 快点！
8: 臭小子，怎么着？我不能来啊！真不会说话。来，兄弟们，我们欢迎李队长光临指导工作。
9: 队长好！
8: 少废话。
2: 四妹呢？
10: 李队长，你怎么变成这么直接了呢？
9: 谢谢。
8: 都一大把年纪了，再不直接点吧，没机会了。
6: 哎，都干什么呢？又偷懒。
8: 四妹。
6: 老李，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刚回来，跟指导员汇报完工作，我就来找你了。
6: 哦。
8: 哎呀，马东，
11: 我身上也脏了。
6: 干什么呢？都不用干活了，赶紧去干活去。
10: 干活去喽。
7: 还是这么彪悍呀？
3: 这辈子改不了了。这帮臭小子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你看你一来，他们就上来耍贫嘴，借机偷懒耍滑。
7: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3: 哎，我说你来的不是时候了吗？
7: 听话听音儿，我又不傻。
3: 我看你够傻的。哎，
7: 我先不给你闹。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3: 挖防空洞呢。
7: 小鬼子还轰炸马场啊？这也没什么战略目标，这不是浪费炸弹吗？
3: 哎，你看不上马场，小鬼子看得上。上次来了三架飞机，炸了十几分钟呢。
7: 小鬼子的飞机是不是迷路走错道了？
3: 起哄啊你！
7: 开玩笑，
3: 这是开玩笑的事儿吗？上次炸死炸伤二十几个人，他们还派夜袭队来散布谣言，要瓦解铁工会。
7: 马场是很重要。哎，但是我告诉你，光挖防空洞还不行，还得派人每天轮流值班发警报。
3: 这还用你说啊？人家赵广臣是这方面的专家，难道还不如你？
9: 哎，队长，这个是不是也有奖励啊？
11: 干的活要什么奖励？要奖励找周老师去。
12: 哦呦，干这么一点点的活就要奖励，这拎不清了。
11: 胡说八道啊！快，
10: 来来来来，往这边放啊！这个放到这儿啊！我清点一下啊，全都入库啊！
13: 指导员，
10: 这个往这边。
12: 哎，铁飞啊，真不简单，弄来这么多好东西。来，
10: 这挺沉的。
3: 来，哟，收获不小啊。
14: 哎呀，这收获大还是小，给咱们周老师验过货以后才能下定论呢。来
10: 来来，
13: 好。这个是从哪里搞来的？
14: 怎么着，不能用啊？
13: 不不不，
14: 这个可比咱们用的轨道钢要强多了，更不用说那些破铜烂铁了。你满意就行，就不用谢谢我了。要谢谢呢，咱们得谢谢人家沈月。这些好东西啊，都是沈月给学磨来的。
15: 好啊好啊，以后的材料啊，要都像这样，那就好了。
3: 建民，你先忙，我跟崔队长有点事儿说。
15: 哎，好。
3: 铁飞，跟我来一下。

0: 你别这么看着我，我又犯什么错误了？你说，
1: 铁飞，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回来了。
1: 16号去送的书，18号才回来。这两天你都干什么了？
0: 17号、18号。哎呀，我这都多少天了，我记不清。
1: 你就实话说吧，山口是不是被你打伤的？
0: 怎么可能呢？我也是这次见到沈月，我才知道这件事儿的。我还想回来向你汇报呢。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李队长告诉我的。
0: 李队长？李队长来了！哎呀，我得看看去。
1: 别转移话题，你就说吧，山口被打伤跟你有没有关系？
0: 没关系。如果这事儿真是我干的，山口早都见阎王去了。我可是白马神枪，打5枪都没打死，太砸招牌了。

0: 崔队长，我有言在先，没有经过组织批准随便行动，这是不对的。
1: 将军在外头，皇帝老子的话都不用听，有的时候就得随机应变。
0: 这么说，那事儿真的是你干的？
1: 不是我干的，我只是针对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打个比方。
0: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骗我，你的队长就算当到头了。
1: 不对吧，指导员，如果这事儿真是我干的，你得嘉奖我，立多大功啊。
0: 一码归一码，别瞎搅和。

0: 更正一下，不是什么荣归故里，我是来你们这儿打雄风的。
1: 那就欢迎李队长给我们指导指导工作。
2: 好，
0: 好，指导什么？
3: 这样，你就看看我们铁卫队训练的怎么样，如果做的不对，你就给指出来。
0: 好。啊，你们给我练什么？
3: 别的我不敢说，咱们铁卫队的枪法绝对是顶呱呱的。
1: 可以了，
4: 咱们先给李队长来个十发实弹射箭。
0: 别！什么叫实弹射箭啊？有这些子弹还不留给我们打鬼子呢？出去！
3: 那给你看啥呀？体能、军姿，这也体现不出咱的水准。
0: 可以练练拼刺刀吗？
3: 拼刺刀？这我们还真没练过。
5: 同志们，上战场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
0: 啥呀？
5: 上战场最恐怖的事情，不是遇到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而是面对面的肉搏。这是一种士气和血气的项目，非常挑战你的神经。在中日开战之初，国民党的军队一般的不会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崩溃，可是，一旦遇到短兵相接，很容易导致全军溃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3: 因为小鬼子拼刺刀厉害。
5: 对，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全是，但是更重要的是，肉搏失利会让士气逊色，而士气是一个军队的灵魂，连魂都丢了，这仗还怎么打？所以，如果你没有勇气和敌人面对面的单挑，那就不可能成为一支钢铁队伍。
1: 队长，
6: 好！诸位啊，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加强

0: 我们俩一见面就吵架，不是我说你的，人家大老远跑来看你，你跟人较什么劲啊？他大老远跑来又不是为了看我的，哎，怎么不是来看你的？如果只是为了取枪，随便派一队人来就行了。哎，你是不知道，他刚才一进办公室就四处找人，肯定是想见你。
1: 谁想见他呀？
0: 还嘴硬。 你摸着心眼问问，你想不想见他？红英，你说他到底喜欢我吗？那还用说啊，下次都看出来了。那为什么呀？他喜欢我还天天跟我硬邦邦的，每一句话都带着火药味儿。你们俩是半斤八两，谁也别埋怨谁，都是属炸药的。
1: 哎呀，那完了，那。

0: 你给我看看，李队长，哎呀，哎，周队长，给你们的枪还满意吗？
1: 满意，太满意了，
0: 满意就好。不过你得帮我签个单子。哎，好嘞。哎，哎，周队长，50只就够了，咋还给啊？
2: 要不是给你的，瞎激动什么？
0: 李队长，这些枪麻烦你转交给部队。铁飞最近忙着运送原材料，顾不上送枪。啊，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了。李队长，辛苦了啊！
1: 没事。你们啥事儿动身啊？
0: 哎，
2: 不是，动什么身？先别走啊，吃过晌午饭再走。我早上啊，打了点野味儿，
0: 我还得跟你请教点这个带兵打仗的事儿。
1: 行啊。
2: 反正离掌柜的不远，打一打，马上就到了。
0: 就是嘛，
2: 来，屋里喝点水，快，
3: 你给我喝水吧。
2: 哎，好，快，好。

0: 新四军淮海军区武工队二十余人，押运武器装备前往张围子。午饭后动身，行动路线如下：马场镇、三里围村、大都庄村、三黄村、江围村、张围子。
1: 王队长，马上有消息了。好，就是他们。江班，你看，院也发了个电报，路线、人数都在这上面。他们途经汤涧附近的三黄村，咱们呢就在那儿设包围圈。
2: 要不要通知日本人？
1: 哎呀，才二十几个人，还用得着日本人动手吗？啊，功劳还不够分的呢。几个队伍，
2: 是。
3: 别送了，
4: 刘老爷，就到这儿吧。
3: 好，就送你们到这儿了。
4: 哎，
3: 这些枪，拜托你们了。
4: 放心吧，保证完好无损的送到部队，然后让日本早日用上咱们马场造的枪。
3: 好，那你们出发吧。
4: 哎。

0: 你看我干啥？
1: 你不看我咋知道我看你啊？
0: 那我问你句话。
1: 那你问吧。
0: 过来。
1: 这还有啥背人的呀？去啊！
0: 你不怕我就不怕。
1: 那就说呗。
0: 你看着我啊。你想娶我吗？
2: 哎，四妹子，这也太直接了。
3: 不直接啊，就不是周四妹了，是不是？
4: 是。
1: 想。
0: 你大点声，想娶就说想娶，不想娶就算了，给句痛快话。
3: 想啊，都快想死我了。
4: 想，都快想。
0: 李学庆，我要你说。
5: 想，都快想死了，都快想死了。
6: 那你啥时候嫁给我们队长？
3: 是啊，你啥时候嫁给我们队长啊？
0: 等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我就嫁给你。
1: 真的？
0: 我说到做到。好，我给你们作证，只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就给你们俩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
3: 好。
1: 四妹，这是我缴获的小鬼子少佐的军刀，送给你做个信物。
0: 原来你早有预谋啊，昨天为什么不给我？
1: 光吵架了没顾得上。
0: 那我没什么可给你的呀。
1: 没事没事，反正欠了不少了，到时候连你一块给。指导员，走了。
0: 好，
1: 小兵兄弟，加油了。
3: 加油，
1: 走！
3: 哎，出发。

0: 哎，这个市长是这条路吗？没错，
1: 区长围着走这条路最近，我经常走。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走。
2: 怎么样？都是谁啊？认识吗？李学庆，原来区大队的大队长。大队长，可惜呀，不是崔体肥。
3: 高队，准备好，听我的，枪声为号。
2: 弟兄们都听好了，枪声为号。

0: 还能爬得动吗？山油娜娜，王队长，你还真是用兵如神啊！这没多大一会儿，全给消灭了。
1: 小意思。哎呀，哎。奇怪呀，这马场造的枪怎么这么傻呀？啊，新枪就炸膛了，
0: 还学别人造枪？这铁工会呀，一看就是一帮乌合之众。
1: 有道理。哎，对，可以告诉日本人呐，不用为马场的兵工厂担心了，这种枪造出来，只有祸害他们自己。
2: 队长，队长，李队长，慢点，慢点，
3: 队长，
4: 老吴，你快请大夫，快点。
3: 好，
2: 大夫，快叫大夫！
3: 队长，大夫马上来了。
4: 志兴哥，你忍着点。小刘，你们碰上小鬼子了？
5: 不是小鬼子，是汪子文的队伍。
6: 汪子文的队伍，汪子文的队伍怎么能伤成这样呢？
5: 医生，快，快点，医生，
3: 是吧？
4: 快，
3: 大夫，
4: 大夫，
3: 快！
5: 你们大家先出去吧，我来帮你。
4: 大夫先出去，快！
5: 我来帮你。
4: 小刘，到底怎么回事？
5: 我们被汪子文队伍打了埋伏，好像他们早有预谋似的。除了我们几个，其他队员，
4: 其他人都怎么了？
5: 都回不来了。我们几个好不容易把队长从敌人手里给抢回来，奇了怪了，敌人专门就打他呀。不对了，队长开的第一枪，枪就炸膛了。
4: 炸膛？他用的是新造的枪吗？
5: 是新枪。你们造的枪是不是有问题啊？不光队长的枪炸了膛，还有一个队员用的新枪也炸了膛啊！
7: 还有那新枪根本就打不住子弹，一打就卡壳，一打就卡壳。
8: 要不就是子弹横着打出去，伤了自己人。
9: 听见了吗？是新造的枪出了问题，不是搞什么流水线吗？

0: 不是新技术吗？
1: 搞吧。
2: 红娘，那些用新枪的队员根本就没有反击的机会，要不是枪炸了膛，这一仗根本就打不了这么惨。

0: 还活着吗？活着。
1: 谁干的？汪子文。子梅，怎么样了？别着急，子梅。大夫，怎么样？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不过伤了好几处，失血太多，我们这里条件很差，如果要耽搁了，就不好说了。
0: 走，去看看。阿丽，你要是疼就喊一声，别忍着了。李队长。
3: 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这冰凮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
4: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6.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3: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
5: 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6: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5: 哎呀，凉快呀，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
7: 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8: 这就是母婴级的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7: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
8: 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 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
7: 和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9: 没错，
7: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9: 没错，
7: 清凉过一下嘛。
9: 是的。 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

0: 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1: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0: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哎，
1: 试一试。
0: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1: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0: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2: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哎，
3: 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看我都捂出汗了。
2: 天哪，这么多汗！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4: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2: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5: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
3: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呐，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
6: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挂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5: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
1: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5: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6: 不开空调，不吹

0: 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1: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2: 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0: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3: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4: 文件这么大，这么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卡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生，别忍着了。李队长，
1: 这东西我去了马场，有内奸。
2: 你们是在哪儿碰到王子文的？
3: 三王村啊。我们的行军路线就是平常铁卫队给部队送枪的路线。
4: 老袁，我们得赶紧把李队长送到部队医院去。
0: 好，老吴，你安排一下。
3: 好，
0: 四妹，你帮老李收拾一下。
3: 我们送队长去。
0: 好，
5: 那什么，带上几个铁卫队员，快把枪抢！
6: 好，
5: 快抢，别等一下。
3: 队长，
0: 薛庆哥，马上就好了。
7: 林芝啊，姐昨天跟你说的那户人家的少爷，你觉得怎么样？我告诉你啊，那可是舒阳县城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
8: 哼，进门就给人当姨太太，我可不乐意。
7: 嘿，当姨太太怎么了？就凭我妹妹这姿色，当姨太太也一定会受宠的。
8: 哎呦，姐，
7: 啊，
8: 你就别再为我的事儿操心了好吗？哎，你说你每天面对一大家子的姐姐妹妹就够累的，你都省省心吧好吗？
7: 姐不累，姐应付得过来，就是你都快成爹的心病了。你不会告诉我说你还惦记崔家那土包子吧？
8: 嗯，我还就是惦记那个土包子了，我就觉得他哪儿都好，这以后啊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7: 你呀，啊，你呀，啊，你可真够倔的。不是姐说你啊，林芝，就你这脾气性格，将来注定要吃亏的。
8: 只要能跟土包子在一起，吃亏我也乐意啊。
7: 你，
8: 哎，干嘛呀你？你抠不抠门啊？
7: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嫁给土包子，你有的吃吗？
8: 我乐意。怎么了，
9: 王队长？
10: 嗯，
9: 咱们今天的行动可千万别告诉二小姐。
10: 怎么了？

0: 二小姐对崔铁飞念念不忘，我怕她日后告诉崔铁飞，咱们在马场的内线可就露馅了。
1: 哦，对对对对，
2: 你小子还真机灵啊！
1: 哎呀，崔铁飞这小子哪儿好啊？我就不说他。
0: 汪队长喜欢二小姐？
1: 哎呀，灵芝这几年呐，真是越变越漂亮了。
0: 所以啊，千万别说漏了。
1: 放心吧，啊，走。

0: 路上一定要小心，提高警惕，都给我机灵点，听见了没有？放心吧，队长，我们几个拼了命也会把李队长安全送到医院。
1: 谁让你拼命了？
0: 你们是去救命的，听见了没有？
2: 知道了。

0: 有事儿了，就不送你了。
1: 不远送，
0: 等我办完事儿，我就去医院看你。你一定给我好好的活下来，要不然我跟你没完，你听见没有？

0: 四妹，你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汪子文算账，我要杀了他。
0: 你冷静点，现在去不是等于送死吗？啊！
1: 武功队这么多兄弟不能白死，
0: 还有老李伤成那样，还不知道。
1: 四妹，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可是你现在太冲动了。你不能去，我坚决不同意。
0: 你就知道说我不冲动，可是你倒是想办法呀！啊，我武功队早就遭到袭击了，马场的内奸到底是谁呀？还有那些枪为什么会出毛病？这么多问题，你倒是想办法解决呀！
1: 小鬼的红娘马场死了那么多人。

0: 我不让你去刺杀王子文，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做。
1: 什么事情？你说。
0: 咱们新枪不合格，有一批已经运到了部队，你一定要尽快通知部队，让他们对新枪进行实弹测试。
1: 好，我这就去。

怪你。子文波对我们没有袭击，你会保给首长，让上级给咱们拿个主意，知道了。

0: 今天召集大家在这里开会，我心里很难过。李队长被送到部队医院，现在伤势怎么样我还不知道。我已经派周四妹去部队向上级说明情况了。
1: 还得赶紧跟部队长说，那批新枪一定要经过实弹测试以后再用。
0: 已经嘱咐过了。
2: 这回这个主要责任在我。
3: 都是那流水线闹，好端端的偏弄什么流水线，弄吧。
4: 哎，崔队长，你觉得流水线有啥问题吗？
3: 有啥问题？问题大了。以前咱马场啊都是各干各的，是不是咱每家每户造的枪都是咱们自己负责的？那现在呢？流水线，一个人负责一道工序，你还弄个什么奖励制度？那自然大家全都顾数量去了，每道工序的质量好不好，谁知道？
5: 我觉得铁飞说的也有道理。
0: 好了，咱们这次的损失很大，但是我希望大家，尤其是周老师，不要气馁。
1: 对，咱们保证下一批枪的质量一定过关，尽量的挽回一些损失。
3: 现在就应该把这流水线和那奖励制度撤了。
6: 崔队长，指导员都没说把流水线撤了，你凭什么在旁边指手画脚的啊？人家很多大工厂都用流水线生产，咱们这儿怎么就不行啊？啊，
3: 这是马场，不是大工厂。在我们马场，你那狗屁流水线就行不通。
7: 你少给我耍你那套流氓体系！

0: 你这绝对是挟私报复！当初要不是你对我的生产线不服气，我也绝对不给你打这个赌。
1: 打赌？这是赌啥呀？
2: 打什么赌？

0: 又不是我逼你的，是你自己偏要证明什么狗屁新技术。嗯，是谁说的每个月造枪产量要不到500支就自动从马场滚蛋？
1: 你们这私底下都弄了些什么事儿？
2: 他听不惯，我叫你姑娘。
3: 你还让我一个月之内不能追求指导员呢？
4: 这造枪跟追求指导员，这有啥关系啊？这，
5: 你们俩都坐下，铁飞，你坐下。
1: 你们今天必须把事情给我说清楚了。
0: 说清楚就说清楚，有什么呢？我们俩打了个赌，他说他有什么新技术，每个月保证能生产500支枪，如果达不到这个数量，他就自动从马场走人。我还说，我说你不用500支，你就造400支，就算你赢了。
1: 是真的吗？
2: 是的。
5: 可是这跟指导员有什么关系啊？
2: 谁要是输了，谁就退出对红鹰的追求。
4: 这两个人啊，这没一个好东西。
1: 你们这是拿造枪当儿戏，拿前方战士的生命当儿戏。今天牺牲了那么多武工队同志，你们竟然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理由，不脸红吗？周老师，李队长伤成什么样你知道吗？崔队长，三皇村被敌人伏击，倒下了那么多战士，你们不心疼吗？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2: 红英，我错了。红英接受任何处罚，
0: 处分我吧，不管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4: 那也挽回不了那些人的命。
1: 先关禁闭吧，我需要向上级汇报，然后检讨。
5: 我同意。
6: 我同意。
5: 我同意。
7: 哎，指导员，大家手里的活是停下还是
1: 暂停吧？你们关禁闭期间尽快想出解决的办法。
8: 二位进来吧。铁飞，周老师先委屈点啊。那你们在这儿先好好反省吧。哎，没有指导员的命令，可不能把他们俩放出来。别以为是你们的直接领导就网开一面。
6: 是，放心吧。
9: 哥，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4: 小爷，请。这一仗啊，武工队几乎全军覆没，李学庆也身受重伤，估计是活不了了。崔铁飞和周建民也被关了禁闭，周四妹这会儿呢，正往区委去汇报情况去了。现在就剩下江红英这个光杆司令了。
9: 很好，五哥呀。你可是立了大功了，回头啊，我大伯会重重的赏你的。哎呀，
4: 啥赏不赏的？只要徐老爷、徐少爷您满意，我就知足了。
9: 不是吧？

0: 哎，灵芝啊，咱们先吃点啊。
1: 姐夫，还是等我姐回来一起吃吧。
0: 哎呀，你姐出去了，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呢啊！咱们先吃吧，不等她了。
1: 啊。

0: 灵芝啊，一看你这都来了好几天了，哎呀，姐夫这一直忙东忙西的，也没抽出时间来好好招待招待你啊。来，今天呢，姐夫敬你一杯，算是赔罪了。
1: 姐夫，你太客气了，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不用这样。
0: 对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好，一家人啊，来跟姐夫干一个，来呀。
1: 啊。
0: 姐夫先干为敬啊。好，哎呀，早就听说灵芝是个女中豪杰呀，这一次一见果然不凡，哈哈，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来来来，姐夫再敬你一杯啊。
1: 姐夫，
0: 嗯，
1: 听你这意思，你不喜欢我姐那样的？
0: 喜欢喜欢也喜欢，这个各有各的好啊，最好每种来一个。
1: 姐夫，
0: 嗯，
1: 你可真够花心的啊，这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
0: 的灵芝妹妹啊，这人生在世，这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啊！哎，不过我可是一个情种啊，对我的每个女人都是很好的。
1: 你说你这一大家子莺歌燕舞的，你还不知足？
0: 本来呀是挺知足的，可自从那天见到你，我这颗心就又开始有点活泛了。
1: 你瞎扯什么呀？
0: 真的，灵芝，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呀，我是真心真意的想对你好啊。
2: 方队长，马上来的紧急军情。
0: 什么他娘的紧急军情啊，没看老婆跟小姨都喝酒吗？
2: 啊，对不起啊，但是汪队长真的是紧急军情啊。
0: 去去去去去，

0: 灵芝啊，哎，刚才咱们说到哪儿了？
1: 姐夫，刚才你说的话我就当什么都没有听见，我希望以后你也别再说这样的话了，要不然你别说我跟你翻脸。
0: 为什么呀？灵芝啊，我说真心话，我是真喜欢你呀、啊、你要是跟了我，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你好，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1: 你别碰我。
0: 灵芝，
1: 无耻！
2: 灵芝，
1: 你干什么了？
0: 啊？我能干什么呀？来，吃饭吧！啊，
1: 自己吃吧你。

0: 这次武工队被伏击不是个偶然事件，汪子文是怎么得到消息的？这里边有蹊跷。
1: 我也琢磨过这事了，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让汪子文听到风声。
0: 是啊，内奸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上一次造枪专家被伏击，我们怀疑是许灵芝走漏了消息。这次他没在马场，又会是谁呢？
1: 李队长他们帮我们送枪，都谁知道？
0: 当时我是临时决定的，院子里有崔铁飞、四妹、李队长，还有整个武工队。对了，还有朱武带着的六个搬枪的体卫队员。
1: 李队长的人不用怀疑，铁飞和四妹肯定没问题。我看我们是不是查一查朱武带的那六个人。
0: 你是局外人，这件事儿由你调查。
1: 好，
0: 不过要秘密进行，以免打草惊蛇。
1: 指导员，从今往后我们还真得多点心眼了，这狐狸的尾巴迟早会露出来。
0: 没错。
2: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来来回回走了，打扰别人休息。

0: 你是真没心没肺还是假没心没肺啊？好，我没心没肺，你有心有肺啊？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呀？
1: 反省。
0: 我这不是反省着呢吗？
1: 你总在那叮叮当当的，我根本没法集中精神嘛。
0: 我估摸着咱们内部有奸细，李队长腿刚包扎好，第一句话就说咱们内部有奸细。哎，我说你这个人的思维够跳跃的啊！刚刚我还在想造枪的事儿，你怎么突然就蹦到奸细上来了？
1: 造枪不是归你管吗？抓奸细可是归我管。
0: 好，那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你不用跟我商量啊。
1: 谁跟你商量？谁跟你商量了？这不是周建明，你还来劲呢是吗？崔天飞，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知道吗？你这个样子真的很让人讨厌。咱俩彼此彼此。你以为我喜欢你呢？哎呀，我当时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了，我瞎了眼睛了，我把你给捡回来了。
0: 要早知道这样啊，我当时就应该把你扔到那个大野地里，让你自生自灭得了。哎，我们可是被你骗来的，好不好？要不是因为你，我们早就加入新四军打鬼子了。
1: 完了吧你啊！就你那两下子，打鬼子，早都让鬼子打死好几回了。
0: 荒唐，不可理喻，拎不清。看你。
1: 而且你看你个德行，你呀，就做好打一辈子光棍的准备吧。你才打一辈子光棍呢，你不是不跟我说话了吗？怎么还跟我说话呀？你这个样子啊，是不行的。轻点儿，别把这箱子撞坏了。听你大个脑袋。
2: 谁呀？我。你赶紧滚，别来烦我。我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说。那你进来吧。
3: 哎。你干嘛？有什么事儿赶紧说。我能干嘛呀？我就是想跟你说两句话。
2: 有什么说的？你别以为你干那些勾当，我不知道。
3: 我现在干的那些勾当已经不重要了。

0: 反倒是你二小姐，你要小心啊。
1: 小心什么？
0: 你那个好姐夫已经看上你了。
1: 我知道啊，那又怎么样？

0: 说这些，你有毛病啊！
1: 我就是有毛病了。
2: 你他妈想死啊！我告诉你，我只要喊一声，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你知道吗？
1: 为了你，死就死吧。
0: 曼图，我劝你别痴心妄想了。你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啊？癞蛤蟆！
1: 我都是为了你好，我想救你出苦海呀。你要是愿意给人家当老四，你就当啊！
0: 你给我滚！
1: 哎，我。

0: 谁呀？
1: 你姐夫。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刚才我是猪油蒙了心了，都是我不对，我是来给你赔罪的。
0: 我已经睡了。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些

0: 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相应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的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谁啊？
1: 你姐夫。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刚才我是猪油蒙了。

0: 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
1: 灵芝妹妹呀、啊，你先开开门。你姐说了，你要是不原谅我，她就不让我进房门。
0: 行了吧，
1: 你
0: 这门我也给你开了，我原谅你了，赶紧回去睡吧。
1: 妹妹，来让姐夫进。哎呀，哎，灵芝妹妹，来，乖，陪姐夫喝一杯赔罪酒。
0: 我要睡了。你给我出去！你走不走？
1: 哇，我不走。
0: 你不走是吧？你不走我走。
1: 哎，好好好好，我走，我走还不行吗？我走。

0: 我走，
1: 救命！
0: 来人，让姐夫。
2: 哎呀，你放开我！别走、啊！
0: 来，我去。
3: 王队长，有四个。
4: 这家伙的，怎么回事？
3: 王队长，有刺客！
4: 刺客，给我仔细搜！
3: 你先跟我去前院，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4: 二四对。哎，林志，跟我上前院吧，这太危险了。
5: 谁他妈再敢进这屋，姑奶奶就一枪崩了他！
4: 我走，我走，我走。

0: 被抓到了吗？啊？
1: 什么刺客呀？没事，虚惊一场。
0: 哎呦，可真是吓死我了！快快快，喝口热茶。嗯、
1: 哎呦，
0: 怎么了？肚子疼啊？
1: 还说呢，那都是你妹妹给踹的。
0: 大家的，你不会是摸到我妹妹屋子里去了吧？
1: 哦，哎，我也没干啥呀，我只不过想跟她拉拉家常，关心她一下。
0: 哼，不老实，拉家常。拉家常，我妹妹会踢到你肚子上去了。
1: 哎呀，老三呐、啊，你说你妹妹老窝在家里头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这不是想咱们来个亲上加亲，肥水不就不流外人田了吗？
0: 我就知道你们男人是见一个爱一个，怎么着？你这会儿看够我了？
1: 哪能呢？哪能啊？哎呀，老三呐、啊，你可是咱们家的顶梁柱啊，这个家可少不了你呀、啊。
0: 那我问你，你打算拿灵芝怎么着啊？
2: 老三，只要你成全我跟灵芝，从今往后我会加倍疼你，这个家就你一个人说了算。
0: 好，王子文，我成全你，那你这辈子做好了给我当牛做马的准备。要是你拿我们姐妹当软柿子捏，我许灵慧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头可有谱？
1: 有谱，有谱。
0: 哼。
1: 哎呀，老三，那咱们歇着。
0: 瞅你的德行。
1: 来，快歇着。
3: 师娘，
4: 哎，
3: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4: 这不给周老师和铁飞送点吃的。
3: 啊，师娘，这个。
5: 这个我们做不了主。
3: 哎，指导员来了，你跟他商量吧。
6: 崔大娘，
4: 啊，指导员啊，
6: 崔大娘，
4: 听说我那混小子铁飞又犯错误了，犯错误就该罚，罚他。不过罚归罚，饭得吃啊，都是正当年小伙子，不吃饭哪行啊？你说呢？
6: 是，您别见怪，今天的事儿。我也有错，我应该跟他们一起挨罚。您回去吧，这些吃的我给您送进去。来，
4: 好，好，好，那我就交给你了。
6: 嗯啊，放心吧。
4: 哎哎，
7: 红英，你怎么来了？
8: 哎，红英，你可来了，红英。
6: 你们俩干嘛呢？
7: 反省呢，我都反省好了。那个，周老师，你脑袋疼是吧？休息一会儿，去去，那个咱俩去外边说。
8: 哎哎，你别听他瞎说。
7: 红英，你快让我出去吧，要不关我一个人也行，反正我是跟他没法待在一块儿了。
6: 这样，咱们仨一块儿待待。来，坐坐坐，走，走。

0: 铁工会造的枪出了问题，主要的责任在我，我应该跟你们一起关禁闭。
1: 红英，你别这么说，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主要责任在我，要关就关我禁闭好了。
2: 朱建民同志，不是我说你，真应该关你。我们马场镇造枪都这么多年了，什么时候出这么大事儿啊？这枪你要是卖给土匪了，人家一开枪炸了膛，开了花，伤了人，可不单单是赔钱那么简单了。所以这每家每户啊都非常注重这个枪的质量，你得对得起你枪上刻的那个字儿。就拿我们老崔家造的枪来说吧，我们家的枪瞄得准，打得远，又金摔又防水，每一把枪都能使上100年以上。
1: 你就吹牛吧，还100年？你懂什么叫科学吗？懂不懂什么叫进步啊？啊，你们家造支枪要1个多月，那生产水平也太落后了吧？
2: 是，我们家造枪是慢，落后，可我们家造出来的枪，一开枪的子弹往直着走。你呢？进步，科学。啊，造出来的枪都成手榴弹了，一扣扳机都在自己怀里炸。
1: 红英，你听听，你听听，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不可理喻。
0: 好了，不要争了。铁工会造的枪出了问题，我是总负责，主要的责任在我。我应该向你们两位道歉，是我工作中的失误，没有严把质量关，给咱们铁工会的招牌抹黑了。周建民同志的意见非常重要，生产水平决定了枪的产量。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铁工会？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产量最大化，给前线的战士送枪。打鬼子可不能没有枪啊，敌人有飞机大炮，而我们的战士呢，经常是一个班里只有3支枪，还是一些老掉牙的汉阳造。在正面的交锋中，我们的伤亡远远大于敌人，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战术素养上的差距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战士没有一把好枪。建立流水线，分工作业，统一组装，能加快效率，缩短造枪的时间，在这一点我双手赞成。
2: 不是，那也不能造出来的枪炸膛，子弹往两边飞吧？
1: 他又开始说怪话了。
0: 崔铁飞同志的意见啊就更重要了。咱们造枪为了什么？为了打鬼子，打胜仗。如果我们的战士用了我们的枪，子弹不朝前打，而是往两边飞，那不等于在帮鬼子的忙吗？
2: 对呀，
0: 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在战场上别说是炸膛了，就是枪卡壳，也很有可能让我们的战士因此而白白牺牲。
2: 周建民，知道自己哪错了吗？
1: 那又不是我让子弹横着飞的，人家那些先进国家，那些列强造武器都是流水线作业，怎么到我们这儿就行不通呢？啊，
2: 你这是说到点子上了，这不是别的问题，就是人品的问题。
1: 你
0: 崔铁飞，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开玩笑？我们的战士每分每秒都在为国家为民族而流血牺牲，而我们呢，竟然在这里打嘴仗，为了个人的那点虚荣心相互指责，对得起牺牲的战友吗？对得起前线杀敌的战士们吗？造枪是关系到民族危亡的大事儿，让我们团结一心，精诚合作，把个人的念头都放在一边，更不能因为什么儿女私情去打赌造枪。
2: 江红英同志，我喜欢你，不是什么儿女私情。是儿女公情。
1: 红英，你看看他又这个样。
3: 红英，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0: 好了，我今天来这儿不是谈这个的。你们都坐下，都坐好。是为了咱们铁工会的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怎么样才能把枪造得又快又好，既保证质量，又能保证产量。你们有什么想法，都说说吧。
1: 那我先说说吧。
2: 林芝啊，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是你亲姐姐，她是你亲姐夫，这事儿就饶了她吧。
3: 姐，这我真的住不下去了，我要回去。
2: 林芝，你听姐说一句，你姐夫今儿个是多喝了两杯，没管住他自己，可是你想呀，他这么做不就表示喜欢你吗？再说了，这男人啊没几个好东西，都一样。
3: 行了姐，你别说那么多了，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回家。
2: 林芝，你是一个黄花大闺女，这事儿要传出去你还怎么做人呢？所以姐就想啊，咱们就来个将错就错。你姐夫呢，大小也是国军正经的常备队队长，这汤建正啊就他一个人说了算，你跟了他不吃亏。
3: 姐
2: 啊，
3: 你说什么呀？
2: 你想啊，你的身子也被他抱过了，这便宜多少也被他占了，姐不都是为你着想吗？再说了，如果你嫁过来，这宅子不就是咱姐儿俩的天下了吗？到时候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咱姐儿俩呀相互还有个照应，不是吗？林芝，多好的事儿啊。
3: 你给我出去。
2: 林芝，事到如此你就别再犯倔了，姐姐可都是为你着想。
3: 你走不走？
2: 得得得，算我没说。你明早上起来的时候再好好想想吧。
0: 这个办法好，把大生产线拆成若干个小生产线，这样既保证了生产速度，又能把质量抓起来。周建明，这么好的点子怎么不早说啊？
4: 我这也不是刚刚才想到吗？红英啊，我一看见你脑子就转得特别快。
5: 嗯，脑袋转得快管个球用啊，枪就不炸膛了。
0: 崔铁飞，你看人家周建民同志的意见多重要，你呢有什么意见？
5: 把大流水线改成分小组造枪我没意见，不过要想枪造得好还得用我们崔家的老招。
0: 什么招？
5: 在枪上刻上字儿，一个小组选出一个组长来，造出来的新枪必须刻上他的名号。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这枪要出了问题就找他算账。
0: 嗯，好啊，这样一来组长的责任就更大了，质量问题落实到专人我看行。周建民你说呢？
4: 一个小组七八个人，还是流水线作业，谁负责最后的总装，谁来当这个组长，枪管上打上他的名号。
0: 有道理。
5: 我还有个更狠的招，
0: 说来听听。
5: 这组长不是负责总装吗？那造出来的新枪，这第一枪就让他开。
4: 嘿，崔铁飞，你这招可真是够狠的。
5: 怎么了？你自己造出来的枪你自己都不敢开，那你还造个球啊？
0: 好，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都是好样的。现在啊，我的信心啊就更足了，咱们铁工会一定能又快又好的把枪造出来。
4: 哎，红英，那我们这禁闭还关不关了？
0: 嗨，这禁闭啊关得值，不关这一回你们俩能想出这么好的

0: 脸子来吗？
1: 没准接着关，还能有更多更好的主意呢。哎，胡杨，要不这样行不行？咱放周老师回去睡觉，咱们俩接着关，接着想。
2: 哎，凭什么呀？我不走，我也要接着关。
0: 好了，天都快亮了，我宣布结束禁闭，就地解散。你们俩都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好多工作呢。啊！
3: 小姐，咱怎么那么快就走啊？老爷不是让咱多住些日子吗？
4: 少废话！
3: 再怎么着也得跟姑爷、大小姐打个招呼再走啊！
4: 打什么招呼啊？一屋子男盗女娼，没一个好东西。
3: 小姐，你说谁啊？
5: 红英，红英，
6: 啊，
5: 谁啊？
6: 我，
5: 进来。
6: 四妹，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5: 还说呢，我都快急死了，能不快吗？咱们造的这批枪好多都是次品，部队上意见大了。还有，军区说我工队被汪子文袭击的事儿，他们会跟韩德勤交涉，叫咱们不要轻举妄动。

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大家伙儿抓紧点时间啊，活都干得细致点。
1: 好嘞，
2: 爸。
3: 哥，
4: 啊，
3: 我那没过门的嗓子找你来了。
4: 江湖应该找我来了。
3: 想什么呢？许灵芝，
4: 他怎么回来了？
5: 刘翻译，

0: 哎，沈小姐啊，
1: 你们好像很忙啊。嗨，
2: 是啊，马上要去扫荡新四军了。
1: 山口司令的病刚好，就搞这么大的动作啊。
0: 嗨，这不没办法吗？你知道吗？我们有10个据点被新四军夺了去，菅野将军很生气，下令必须马上夺回来，否则啊。
1: 哪有那么容易啊，说夺回来就能夺回来。
0: 这光靠我们当然不行了。建业将军不是来了吗？他带了一个标准的步兵大队协同作战。你知道一个标准的步兵大队得有多少人吗？比咱整个沭阳县所有的皇军多出1倍。
1: 对了，刺杀山口司令的那个刺客有线索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们发现了一个地下档案交通站。
1: 那抓到地下党了？
0: 嗨，那些都是小虾米，竹内队长说了要放长线钓大鱼。
1: 竹内队长真厉害。你们要在哪打仗啊？早点告诉我，免得我们的船队被殃及了。
0: 啊，你放心，我们明天啊。
3: 哟，你怎么又回来了？
4: 铁飞，你什么意思啊？我就不能回来吗？
3: 能啊，谁敢拦雪儿小姐啊？吓都吓死了。我跟你讲，许灵芝，你别一见我就来这套，我怕了你了，行了吧？
4: 崔铁飞，我问你，我要是被人欺负了，你管吗？
3: 管。你说，谁欺负你了？我把他倒挂在树上，我打他。话说回来了，一向只有你欺负别人的份儿，谁敢欺负你呀？
4: 你，
3: 哎，你站哪？站哪？站哪？你这有话说话，你哭什么呀？说，到底谁欺负你了？
4: 那个王子文，还有我姐。
3: 王子文，巧了，我正想找他麻烦呢。说说，他是怎么欺负你的？
4: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不会说的。
3: 那你可。你哭什么呀你啊，你说他怎么欺负你了？行，别哭了别哭了，咱俩说点正事儿。那个武工队被汪子文伏击的事儿你知道吗？
4: 我当然知道了，那个汪子文还在府上大摆庆功宴呢。
3: 这汪子文手里面到底有多少人马呀？
4: 那我不知道，不过他在你们铁卫队里有内线。
3: 内线？
4: 对，这次伏击武工队其实原本是要打你们铁卫队的。
3: 灵芝，你知道这内线是谁吗？
4: 那我不知道，不过听我姐说，这个内线是单线和马远图联系的，其他人都不知道。
3: 怪不得李队长被打个正着呢。
5: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10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

0: 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鲜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

0: 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彩美味，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沈月，怎么了？
9: 啊，没什么，走吧。老板。
10: 哟，沈小姐，沈小姐可是稀客呀，有什么需要的吗？
9: 这位是山口司令的夫人。
10: 山口夫人，您好。
11: 您好，

0: 朱墨的丝绸非常感兴趣，你们这有什么关于丝绸的书吗？
1: 有有有有，这样我去给两位找出来，上口夫人请先随便看看。嗯沈小姐，书我给您找到了。山口夫人，请过目。这几本呢，是专门介绍中国的丝绸。还有这几本，是介绍中国的服装服饰。
2: 您费心了。
1: 您太客气了。
0: 这几本都要了，不用找了。
1: 谢谢沈小姐。
2: 沈月，怎么能让你破费呢？
0: 没关系的，小意思。我们到旁边的古董店看看运气吧。走，
1: 那我送你们出去。
2: 谢谢。
1: 太君。
2: 谢谢。
1: 请慢走。

0: 西，地下短暂，交通站。
1: 啊！
0: 大明星暴露了。

0: 咱们内部有奸细，
1: 你知道是谁？不知道。那你气什么哄啊？老吴一直在暗中排查，只是还没有什么发现而已。
0: 许灵芝从汤建回来了，他确定的告诉我，马远图在咱们中间安排了奸细。许灵芝说的。嗯。老李这次被伏击，就是这个奸细把情报传出去的。
1: 他没说是谁。
0: 他也不知道。 不过有一天很确定，这个奸细是通过许大勇的人联络的王子文的。
1: 我觉得不能打草惊蛇，这件事儿只能秘密进行。
0: 我觉着严密监视许大勇那边的人，没准就能发现这个奸细。
1: 你先跟老吴通个气儿，然后安排几个信得过的人来办这件事儿。

0: 你吓我一跳！你在这干什么？
1: 我跟踪许灵光，就摸这儿来了。
0: 我刚才。

0: 我已经说了，这个奸细我悄悄地抓捕，抓到了留着还有用呢。
1: 留着干什么？炸着吃啊！
2: 人吃你吃吧。

0: 朱武是奸细，怎么回事？
1: 这个说来话长。那这么说，朱武就是马远都安排在他们内部的奸细。老李被伏击的事儿，就是朱武写的密。

0: 我还给你肉吃，真的是猪，我看得真真的。
1: 还有其他人吗？没有，先把他弄醒，起来。
2: 这是在哪儿啊？
3: 怎么着？被打傻了？
2: 不能吧？我也没用多大劲儿啊。
1: 朱武，你的事儿犯了，你老老实实交代，我给你一个痛快。
2: 指导员，我夜里睡不安生，想出来活动活动腿脚，结果就被你们弄到这儿，是哪一出啊？
4: 哪一出？捉鬼记。
5: 姑奶奶今天心情不好，别给我耍心眼，听见没有？
2: 四妹，我真的啥也没干呀。
5: 没干啥？
3: 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吗？嗯。我让你从这儿拉屎，你信不信？嗯，说，刚才去那院见谁去了？啊，怎么了？是不是见许灵光去了？
1: 还有一个你相好的也住在那儿吧？啊，你不说也没关系，我现在就去把你的姘头给你抓来，你信不信啊你？
0: 朱武，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交代，争取立功，没准儿还有一条活路。
2: 我交代，我都交代。
1: 说，
2: 这都是马远头安排的，他让我把重要情报交给许大勇。许大勇家里有电台，还有汪子文派来的两个电报员。
1: 那这么说，老李被汪子文伏击，真的是你泄的密？
2: 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求素之宽呐，这都是马远都逼我干的。他和许大勇、汪子文串通一气，要消灭天光会。
5: 你这个狗汉，竟忘了你我！
2: 救命！
0: 四妹，你疼吗？

0: 我问你，造枪专家被伏击的事儿，是不是你泄的密？
1: 这件事不是我干的，我说的是实话，这件事真不是我干的。
0: 不是你是谁啊？
1: 是，可能是
2: 说，
1: 是徐家二小姐说的。
0: 许灵芝，啊，
2: 你点头，你给我编你！
1: 我说的是实话，真的是徐家二小姐说的。
3: 你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为马远途做事的？
4: 真是没想到，朱武作为铁工会这么重要一个干部，居然是个奸细。
3: 金钱和女人就腐化了一个干部，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0: 我没啥可说的，都听指导员的。
1: 嗯，徐大勇和汪子文是两颗毒瘤，必须连根铲除，否则我们马场就没有好日子过。
2: 我支持你。
3: 我跟你们说啊，就是上级领导一直拦着，什么不许轻举妄动，不许轻举妄动，要不我早都带着铁卫队，我杀到汤涧去了。我
1: 铁卫，首长说的也没错，对顽军的斗争和小鬼子不一样，要讲究策略。
2: 那什么意思啊？那还打不打了？
1: 当然要打了，不过我们要引蛇出洞，下一盘大棋，要么不动，要动就动个彻底的。
3: 不是，问题是怎么动，怎么来个彻底的，你跟我们讲明白了。
1: 你们过来。
2: 起来，别装死。哎呦，
3: 是是是是啊，老朱，说心里话，想死还是想活？
4: 想活，想活，当然想活。
2: 那好，组织上就给你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我们需要你办一件事。
4: 行，没问题，啥事都行。
2: 再给汪子文送一份情报。
4: 啊？
5: 许灵芝，你这宝贝马都快被你给抽死了，
6: 要你管？
5: 我还真没时间管你，我这有公务在身呢。
6: 什么公务啊？是不是又去找你那个江红英同志啊？
5: 对啊。哎，后天区里派人来拿枪，我们铁卫队护送，我这是提前勘察路线呢。
6: 反正你自己小心点吧，那个汪子文和马远图正琢磨对付你呢。
5: 放心吧，我白马神枪崔铁飞怕过谁啊？嗯，再说这次我们不走近路，绕路走月龙山，确保万无一失。我先走了啊。走，
7: 别那么狠劲冲你的马了。走，走。

0: 这次是崔铁飞带队，他死定了。太好了，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汪队长，我觉得咱们这一回应该趁此机会一举收复马场。
1: 小马，你的胃口不小啊！铁卫队送枪，马场必然空虚。如果我们用一支偏师突袭马场，许爷在丛中里应外合，那马场还不是囊中之物吗？嗯，有道理。派谁去呢？
0: 王队长，小的愿意带一个连前去。
1: 一个连才200人，够用吗？足够了。我愿立下军令状，若夺不下马场，愿提头来见。小马，我不要你的头，我要江红英和吴景生的头。
0: 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给马场回电，说马远徒步将于明日伺机进攻马场，与你处民团里应外合，歼灭铁卫队留守残余力量。

0: 崔铁飞，哼，你的气数到了。
1: 红英，
2: 徐妹，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3: 出发？去哪儿啊？
1: 去打汪子文啊！
3: 汪子文现在还不能动，他的人马太多了，咱们必须把他们的人分开，一点一点的吃掉。
1: 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我摸进他家一枪崩了他不就得了？
3: 这是打仗，不是儿戏。这次汪子文配合许大勇攻下马场，以咱们的兵力必须先击溃许大勇，失去了内应，谅汪子文也不能兴风作浪。
1: 那好吧，那我听你的。
3: 嗯，走，给同志们开个会去。同志们，这次的任务关系重大，是咱们铁工会生死存亡的一仗，请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英勇作战，务必把顽军彻底打垮。这也是咱们铁卫队的战旗第一次正式亮相，希望从今以后，每一个敌人看见这面战旗就会颤抖。铁卫队，战无不胜！
4: 战无不胜！战无不胜！战无不胜！
3: 好，出发！
5: 向左转，起步走。
1: 红英，我们也走了。
3: 好，你们保重。
6: 走吧。
7: 赵远，好好守啊！
6: 赵远，我这边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大家一起吧。
1: 那你呢？
0: 我还要收拾一些东西，回头去找你。
1: 好。弟兄们，要想咱们有活路，就得把铁工会、铁卫队干掉。弟兄们都是拖家带口的，这老的小的都要吃饭。可现在呢，他铁工会打了咱徐家的饭碗，咱弟兄们也不吃当中，一定要给那姓姜的娘们一点厉害。
2: 对，
3: 要我说呀，就把这娘们给他活捉了，好让你们哥几个也快活快活。
1: 别笑，你他妈的就知道给他们找快活啊！我可跟你们说正经的啊，汪大队长可是千叮咛万嘱咐，不管他是江红英、吴景生，一个也不留，听见没有？到时候，老马埋伏在马场周围，和咱们里应外合，知道了吗？
3: 哎，那崔铁飞和铁卫队咋办？
1: 我姐夫啊，在半道早就等着他们呢。崔铁飞、铁卫队，叫他们有来无回。

0: 行了，四妹子，小心一点啊，
1: 管好你自己吧。走。
2: 这人听不懂好赖话，
0: 抬起来脑袋，来了，来，
2: 走，
3: 走。
4: 徐小姐，
5: 哎，徐铁飞在哪儿？
4: 去铁工会了。

0: 灵芝。
1: 啊，崔铁飞呢？
0: 哦，崔队长不在。
1: 啊？可铁匠部的人说他在这儿啊。
0: 他真的不在，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传达吗？
1: 我们之间需要你传话吗？

0: 王队长，这都几点了？人怎么还不来啊？就是啊，邪了门了。按说这个点儿都能跑两趟了，
1: 咱们不会让别人给耍了吧？

0: 时间差不多了，
1: 走。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

0: 产区荞麦，不添加异地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九师傅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

0: 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把崔铁飞包了饺子了。
4: 好，弟兄们，以养兵先，用在一招。

0: 妈的，怎么先打起来了？传我命令，全体向马场进攻！
1: 初二，
2: 五哥，
1: 这边快走！

0: 许大友，我的老丈人，还撑着呀？嗯，投降吧，
1: 大白，咱们别扛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你投降吧，秦旭，你们应该能放他一条生路吧？
3: 巨大勇，我们新四军优待俘虏，我保证你会得到公平的审判。
2: 真没想到啊，居然让你们成了气候了。我许大勇纵横江湖几十年了，没想到会有今天。公平审判。
4: 你省省吧。

0: 小姐，
1: 什么事儿啊？这么慌慌张张的。
0: 小姐，刚才姑爷有人回来说姑爷死了。
2: 死了？怎么死的？
0: 小姐，别管那么多了，还是快跑吧。

0: 给拿着。小姐，我们去哪儿？哎呀，
1: 你别管了，赶紧走了。
0: 那那些衣服呢？
1: 不要了，东西不都在这儿吗？走了。

0: 经被带人把宅子攻破了，那人死的死，伤的伤。
1: 小姐呢？
0: 好像还在宅子里边。
1: 什么他妈叫好像？
0: 太乱了，当时没看清，好像往后院跑了。
1: 他妈废物！机枪头！

0: 小贾
1: 在，
0: 铁蛋走，跟我追马远图去。
2: 好了，穷寇莫追，让队员们打扫战场，回马场收拾残军。
3: 侯英，我亲手打死了王子文。
2: 不是不让你去打王子文吗？
3: 我一个人去的，躲在他回汤宁的路上偷袭他，一枪毙命，我掉头就跑。所以只要咱们不说，没人知道是我干的。
2: 你可真行，把命令当儿戏。
0: 红英，你不能说四妹子，四妹子立大功了，王子文一天不死，咱们就没一天好日子过。四妹子，你太厉害了，你简直就是关云长、赵子龙、张飞、李逵，
2: 一点智力观念都没有，回头再跟你算账。
0: 红英，你受伤了？
2: 没事，被榴弹擦伤的。
0: 不行，我看看，疼不疼？
2: 不疼。行了，大家赶紧行动吧。
0: 铁蛋，快拿急救包来。
1: 好，
0: 别动，别动。
4: 哥，体卫队好像没有追过来。
5: 老吴，你赶紧带几个人回汤界，告诉汪队长，赶紧往过派援兵。
4: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走。啊！
2: 没事儿。
6: 大夫，您轻点儿。
7: 是这个药，这是我们家祖传的配方药，专门治枪伤的。
8: 是崔队长的药吧？这药好使。
7: 来，我来。
6: 大夫，我送您吧。
2: 好，谢谢大夫。
0: 别动，别动，别动。疼吗？
2: 还好。
7: 可能会有点疼，忍着，不过好得快。
2: 啊，
7: 是不是特别疼啊？
2: 没有，能忍受得住。
7: 听说啊，没事吧？抬起来，你看，这不就没事了吗？
2: 你该去看看许灵芝。徐大勇的死毕竟跟咱们有关系，你出马场的时候他来找过你，
7: 他说什么？
2: 他只是问你在不在，那会儿他到处找你，怕你有危险吧。
7: 这辈子我注定是要欠他的了。

0: 队长。
1: 哎，
2: 等一下。

你来干什么？我再也不想看见。

0: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或者需要我做的，你尽管说。我需要你滚！
1: 灵芝，都这时候了，你得冷静一些。让我冷静？好啊。
0: 让我爹活过来。你爹活着时候，他做那些事，那也是什么？
1: 亏你说得出口，好歹你也是许家的女婿，你说这话就不怕遭报应啊？我站在正义这一边。正义？什么是正义？你告诉我啊！
0: 到处找你，我知道了。你告诉我你运枪的路线，就是为了让我传递假情报。你一直在怀疑我，一直在利用我。我之前是误会你了，但是造枪专家那个消息确实是你泄露的。我是无心的。
1: 你别忘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内部有奸细的，还把汪子文所有的阴谋都告诉你，这样还换不来你的信任吗？我爹他有千错万错，他死在谁的手里，唯独不能死在你的手里。
0: 你害死自己的岳父，还有没有人能天理啊？灵芝，你清醒一点行不行？咱们俩的亲事早都完了，我们已经结束了。我那天劝你爹来着，我让他投降，他我哪知道他记性这么大呀？他是自杀的，怎么是我逼死的呢？就是你逼死的，
1: 我亲眼所见，你们哪是想逼着我爹？ 我告诉你，崔天飞，从今天开始，咱俩就是仇人。你是我的杀父仇人，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血债血偿的。不管你心里怎么恨我。
0: 我还是那句话，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跟我说。
1: 你帮我，你拿什么帮我呀？啊？

0: 林芝，你冷静一点，这是灵堂，冷静一点行吗？
1: 你别碰我！
0: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0: 你保重吧。

0: 谁？
1: 我是我，哥，我回来了。
0: 袁斌到了吗？
2: 袁斌没来，王队长被打死了。
0: 怎么他妈的会这样？
2: 逃出来的弟兄说，王队长没有等到铁卫队，在返回汤涧的途中，被一个女刺客给杀了。
0: 女刺客？
2: 是啊，听说那人身轻如燕，枪法如神，把王队长一枪给杀了，好几百人连衣服脚都没摸着。哥，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3: 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要是让底下人知道了，咱们的队伍就散了。
2: 我懂了。
3: 马场和汤涧咱们现在是回不去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去投靠日本人。不过咱们一定要先把二小姐给救出来。

别怕。

0: 我们一定会替我爹报仇。你一个人哪行啊？你还有姐姐和你姐夫。听我的，二小姐，我带你去趟剑，找他们。不管怎样，他们都会照顾你的。
1: 还有我，也会照顾你的。我现在真是孤苦伶仃，我爹死了，我姐姐却不能同意。那个王子文又对我图谋不轨，连自己的亲姐姐也绑。
0: 再说，还有我呢。王子文要敢对你不轨。

0: 就一枪打死他。
1: 你只不过是王子文的一条一个手下而已。
0: 我知道你想说

0: 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杀回来的。
1: 王小姐，赶紧走吧，以免夜长梦多。

接着喝，来。

0: 现在这个样子，我什么都没有。
1: 谁说的？你还有我。有什么办法呢？就他妈是这么个世道。
0: 啊？你说我哪儿不好啊？啊？他非减肥就那么不喜欢我？
1: 就是，你说我哪儿不好呀？你就那么不喜欢我吗？
0: 不喜欢我也就罢了，还他妈逼死我爹！你说这以后我还能靠着谁？
1: 靠我？不是我妈也都夸口，只要你信得过我，以后你就靠着我，我一辈子都对你好。
0: 靠你，我还真信不过。你呀，和崔铁飞他不一样。要是和崔铁飞一样了，你就不是埋怨图了。

0: 二小姐，
1: 二小姐，
0: 呀，
2: 天飞呀，到老许家看看呗。
0: 去了，昨晚就去了，我过两天再去吧。许正之现在见着我，恨不得宰了我。
2: 瞎说，怎么会呀？灵芝这孩子怪可怜的，现在这人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3: 你说什么娘？
2: 老许家的佣人都遣散了，昨天晚上灵芝失踪了，人去哪儿谁都不知道。今天啊，他姨娘自己张罗着许大勇的丧事啊。
0: 昨晚就失踪了？
2: 可不嘛，

0: 虽说你俩没了婚约，可他爹又不在了，我想起灵芝这孩子怪可怜的。
1: 好了娘，就甭替别人操心了啊。徐灵芝以后要什么事儿，我还是会帮他的。

0: 林真，林真，
1: 你赶紧说，你昨天晚上都对我干什么了？
0: 林真，我昨天晚上喝醉了，我也没想到我会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对不起你，林芝。我马远途能有这样一个夜晚，我死而无憾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

0: 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0: 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家观众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拿呀，去买块糖吃。
4: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啦！
5: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3: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6: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3: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过敏性鼻炎这个被很多人当作小毛病的慢性病，正困扰着全国近2.6亿人。2025年健康中国战略正式将过敏性疾病纳入慢性病管理体系，防治工作迎来政策层面的强力推动。在北方草原地区，蒿属花粉引发的季节性过敏尤为突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季节性变异性鼻炎患病率高达52%。面对这一挑战，当地没有停留于被动应对，而是以系统思维构建起卫健、林草、气象、教育等多部门联动的综合防治体系。眼下又一年的花粉季如约而至，今年当地如何破解这道民生难题？本期节目我们共同关注。上午9点，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等候区已经有不少市民等候就诊。
1: 您这是对这个蒿草、向日葵花粉这些都过敏啊，比较严重一点，等一会儿需要的敷点药啊，口服药。
2: 好的，
1: 今天胳膊不能沾水。不能喝酒呀，吃辛辣刺激。
2: 天气转暖，这个花粉期提前，就日门诊量25到30人左右，大部分都是过敏性鼻炎合并鼻结膜炎，或者支气管哮喘，或者是合并其他的过敏相关疾病。
0: 鄂尔多斯地处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带，沙蒿、灰蒿等蒿属植物分布广，生命力强。一到夏末秋初，花粉漫天飘散，当地群众长期深受其扰。2022年，市第二人民医院联合北京世纪坛医院实施接榜

0: 挂帅项目，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鄂尔多斯季节性变应性鼻炎患病率达 52.89%， 花粉变应原皮肤刺点试验阳性率 49.52%， 其中蒿属花粉致敏率高达 88.1%。为做好过敏性疾病防治，今年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统筹全市医疗资源，开设了181个过敏性疾病门诊，织密基层诊疗网络，让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便捷优质的诊疗服务。
1: 这个是东胜区的一个灵荫社区，我们每周三在这儿出这个病态反应门诊，大概持续的已经有一年了。
0: 每周三下午，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杨美荣都会准时到东胜区林荫社区门诊坐诊。去年五月，市第二人民医院成了过敏性鼻炎专科联盟的牵头单位，和林荫社区等好几家基层医疗机构签了协议，把优质医疗资源往基层送。专科联盟搭起来以后，三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间不再各干各的，人才、技术、管理都能上下流动。对基层来说，这不光是输血，更是在造血。专家下来带教培训，基层医生看过敏病的本事实打实的提高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新格局也逐步建了起来。政策就这样一点点变成了老百姓摸得着的方便。
1: 尤其是这个年龄大的或者是小朋友，你就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时间不可以太长。
0: 基层医生大多是全科医生，对过敏性疾病有基本了解，也能治，但到底药该吃多久，什么时候提前预防，怎么跟患者讲清楚，这些细节上往往拿不准。说到底，全科医生的培养体系里，专科的深度还是不够。杨美荣来了以后，不光带来了熏蒸治疗、脱敏治疗这些新办法，更重要的是把诊疗方案做细了，健康宣教和随访也跟上了。基层看病从大概能治变成了精准会治。以前是病人往大医院跑，现在是专家往社区跑。大医院压力小了，居民也少跑腿、少花钱看好病，这正是分级诊疗制度设计的初衷。
1: 过敏性鼻炎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是真正老百姓对这个话题的了解不是很深。我需要用什么药，怎么用药，用多久，大家是很茫然。所以我们下到基层，可能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也更好的做好这个科普教育吧。
2: 上级医院医师补齐了我们社区没有过敏性专科疾病门诊的空白，带来了新的诊疗思路，比如中药熏蒸治疗和脱敏治疗，它也方便了我们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
0: 防病要往前赶，科普得跟上。孩子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人群，校园自然就成了防控的重点。5月13号，鄂尔多斯市卫健委和教体局联手，把名医化健康活动送进了伊金霍洛奇的中小学校园和幼儿园，给校医们做专题培训，让校医成为过敏防控的第一道关口，早发现早处理。说到底，孩子的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底子，把过敏防控抓进校园，不只是护着一个个孩子，更是护着未来的希望。
3: 过敏性哮喘就是阵发性的咳嗽、喘息、呼吸困难，然后可以在呼吸的时候听到那种嘶嘶的声音在自己的上呼吸道。
0: 这次培训讲的是怎么识别过敏，怎么早期干预，校园里出了紧急情况怎么处理，平时怎么防护，还有怎么给学生和家长讲清楚。学校人多，要是好几个孩子同时过敏，能不能马上发现，会不会正确处理，这些都是关键。
3: 我们的青少年儿童中间的患病率相对于成人来说它更高，它的治疗效果相对于成人来说它是更好的。我们为了就是普及患者们重视程度还有了解程度，
0: 经过培训，校医不光能及时发现孩子的过敏症状，紧急情况下也能先稳住局面，给后续送医院争取时间。更重要的是，校医是连着学校、家庭和医院的一条线，能把专业的知识变成家长和学生听得懂、用得上的话。一个孩子学会了，回家带动一家人，一家一家人知道了，整个社会就受益了。
4: 通过这次培训以后，我将回去以后，通过这个家长会，或者是我们的班队会，给孩子们传达到位，给这个家长做一定的科普性的知识，一定要为孩子们做好。

0: 保驾护航。
1: 好医疗资源往基层走，不光是社区和校园，高水平的专科合作也在跟上。去年九月，鄂尔多斯市妇幼保健院和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牵手建起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蒙西分中心，呼吸科的专家直接来坐诊，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国内顶尖的大夫。国家分级诊疗制度在鄂尔多斯的落地，把国家级的好资源引进来，区域整体的医疗水平上去了，患者不用再往外地跑，看病也省了不少钱。对孩子来说，能在当地看上高水平的专科，治得及时，管得连续，恢复的也更好。
2: 你要去白家呀，路费呀，还有住宿费呀，而且那个时间特我之前领他去北京，我得请好几天假。现在我利用休息一下，然后一天我就是给他请半天假就解决了。
3: 孩子也不耽误课是吧？
2: 对。
4: 技术人员的力量，就说他的服务能力肯定是较之前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然后再就是我们的患者满意度上，这个也是较之前要有提升，实现了大病不出事，小病不出现。
1: 要想防得准，先得测得准。每天下午4点，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的护士长杨建玲都会准时到院里的花粉监测点，把已经采了24小时样品的玻璃板换下来，拿回工作室细细数，认真算。这活儿看起来不起眼，可偏偏就关系到千家万户。花粉数据准不准，大家才知道该不该出门，要不要戴口罩，政府部门也才能有的放矢的防控。
5: 今天我们这个数完以后，我们拍照，然后发到这个花粉交流群里，就是每一个地区的都有，然后我们统一把这个数据发到群里。
1: 现在鄂尔多斯全市一共设了12个花粉监测点，监测网算是铺开了，但这只是第一步。要让居民手机上一查就知道今天花粉高不高，还得气象、住建好几个部门一块配合，把数据打通，共享起来。以前各部门各管各的，信息对不上，现在卫健部门测，气象部门算，住建部门发，一条线串起来，老百姓才能拿到准信儿。
6: 每天他的监测数据都会发到花粉预报的一个工作群里，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对数据的预报结果进行一个校对，最后通过卫健委的公众号对公众进行发布。
1: 鄂尔多斯市气象局汇总了近5年的花粉监测记录，对照每天的气象数据，琢磨透了哪些天气条件会让花粉浓度忽高忽低，再搭上季节预测模型和智能算法反复核对，终于搭起了一个花粉浓度预测平台。这个平台不光能告诉你现在花粉多少，还能预测未来24小时的趋势。卫健部门也跟着联动，及时给市民提个醒。居民打开手机地图，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就能看见附近的花粉浓度是高是低，该戴口罩、少出门还是关紧门窗，心里就有数了。以前是鼻子痒了才知道躲，现在是提前看预报主动防，靠数据说话。
6: 公众可以在地图上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对应的这个花粉浓度预报结果，根据花粉浓度的等级提前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
1: 知道了花粉什么时候来，浓度有多高，还得从源头上让花粉少产生少扩散。前端监测预警精准发力，后端环境治理同步推进。早上10点，东胜区万正新园小区附近街道绿化带，工人们正手持喷洒设备作业。
0: 就在雨季下雨天，房没有房的天气，在前天的上午10点，喷洒一次，就是遮住它的种子发芽。
1: 城里精准除蒿，不放过一棵。东胜区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的刘建平介绍，这次作业分了5个大队，打算用10多天把东胜区绿化带里的蒿草清理干净，一边喷药一边拔，老的新的都不放过。2026年的行动主要盯的是城区公园、绿化带、小区周边这些人多的地方，前期先挨家挨户排查了一遍。5月份开始，人工拔加机械喷，双管齐下，到现在已经清除了11万多平方米的蒿草。杨柳飞絮的问题也在同步治理。3月下旬以来，出了600多车次的作业车，喷了1.3万吨水，撒了絮凝剂，几招一块上。非絮扰民的情况改善。

0: 干了不少。绿化不光要好看，更要让老百姓住得舒服，这才是城市管理的本意。
1: 它现在就是种子不是开始萌动发芽呀，咱们就把它开始抑制住，到七月份开始抓起苗子，嫩苗时候再打一次除草剂，就能把苗木杀死。因为去年就有了，就让我们发芽对这个过敏，咱们就今年开始大面积开始打这个抑制，开始防治。
2: 对，
1: 这就是咱们的好草，肥好撒好，这个对俺们比较有过敏性。你像这个有颗粒状，这里面就有种子，到了秋季，它这个种子撒在地上，就容易开始发芽。咱们现在打的那个药就是抑制它这个种子发芽，所以就不让它将来再生长起来。
0: 沙蒿这些蒿属植物是鄂尔多斯最主要的过敏源，花粉飘得远，致敏性强，一到秋天就让不少人鼻子受罪。从2016年开始，鄂尔多斯所有的生态修复工程都优先用柠条、沙柳、花蚌这些本地草种，不让蒿属植物再疯长。近十年没有再新种过一棵沙蒿。治理生态的同时，也得顾着老百姓的健康。选什么草、种什么树，得先想想会不会让人过敏。林草部门这几年大力修复退化草场，2023年以来用柠条治理了300多万亩，逐步把重点区域的沙蒿替换掉，推广乔冠草混着种的模式，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减少了花粉扩散，从根源上减轻了市民的过敏困扰，把健康影响评估放到生态工程的前头。
2: 下步，鄂尔多斯市将实施草原生态改良提升行动，在乌审旗、杭锦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遴选了40户经营主体，开展草原改良试点，依托三北工程建设，大力实施退化草原改良提升工程，同时加强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草原所等科研机构的合作，持续提升生态系统修复能力，改善人居环境。
3: 不加照顾环境，反正咱们对于老百姓多好就挺好了。
0: 五年的监测数据，300多万亩草场改良，181个家门口的门诊，鄂尔多斯用这些扎实的行动回应着一道民生难题。卫健、林草、气象、教育，曾经各管一段的部门，如今拧成一股绳，患者少跑一趟路，家长少操一份心，孩子少受一份罪。这些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改变，正汇聚成一座城市对民生的诚意。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智能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前方，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

0: 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楼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

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西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干。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中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包刚会见孙永才，并共同见证签约。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三名航天员集体亮相。
0: 三家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烟火加长里宣讲政策理论。
0: 蒙超联赛第二轮拉开战幕，两天时间里将进行6场比赛。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今晚将同步在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四城开启揭幕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一行，并共同见证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中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常委、副总裁刘可安代表双方签约。

0: 王伟忠和包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孙永才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中车集团在内蒙古取得的发展业绩表示祝贺。王伟忠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煤炭储量、风能和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均居全国前列，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提速提效推进新能源产业关键材料、装备和零部件全产业链布局，全力打造国家级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希望中国中车集团深度融入内蒙古发展大局，在新能源装备研发制造、绿色交通推广、氢能与储能开发、智能电网建设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推动更多先进技术和优质项目落地我区，更好助力内蒙古能源装备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希望双方紧盯协议议定事项，加紧推进落实，早日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在内蒙古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孙永才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中车集团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中车集团与内蒙古合作根基扎实，合作成效显著，下一步将深入对接内蒙古“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大区域投资与产业布局力度，围绕轨道交通全产业链、能源经济、新型电力系统、绿色低碳产业、矿山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拉长产业链、供应链，依托自治区口岸和区位优势，携手拓展向北开放市场，全力为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中车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冯江华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航天城召开。执行本次载人飞行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东风航天城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2: 现在是上午的8:40，这里是东风航天城的东风礼堂。再过不到20分钟呢，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召开。在现场，我们看到来自中外的媒体记者呢，已经陆续抵达了现场。新闻发布会上将发布任务发射时间、航天员乘组名单等关键信息。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我现在是在东风航天城的问天阁，那么在稍后呢，此次出征的航天员乘组将集体亮相与媒体见面，我们也将一睹首位香港籍女航天员的风采。
0: 航天员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4: 确实，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

0: 创建七里中原，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我们成组的一年期在给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成组的长征。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以青春赴使命，以奋斗启新城。
1: 航天员张志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
0: 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航天员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2: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对于本次任务呢，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内蒙古台报道。
3: 近日，快手、树谷、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等三家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顺利完成设立登记，从提交材料到领取营业执照仅用0.5个工作日。这三家外商投资企业分别是快手树谷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星轨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星书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为了让外资企业快速落地，呼和浩特市推出一系列实用高效便利化服务。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平台接入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在线核验功能，外资企业进行身份认证更便捷。同时全面执行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大幅简化公证认证手续。通过持续推进一网通办改革，办事流程不断优化，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0.5个工作日以内。升级线上登记平台，系统自动校验负面清单，帮助外资企业合规准入、规范经营。截至目前，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内存续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43家。
4: 聚焦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建设，配齐标准化办事模板，推行全程网办预审，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持续提升外资企业登记质效，助力优质外资项目加速落地。
3: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研讨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相关领域专家围绕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6: 自贸试验区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能够靠这个自主创新去推动各个部门去破解一些相关的难题，去形成一些为地方发展来说比较好的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些地方。
1: 内蒙古如何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全国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三大片区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研讨活动中，大家围绕制度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7: 要对现有的平台进行一次系统性的赋能和战略性的组合，形成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各类创新平台、开放平台协同联动的全域开放格局。
8: 内蒙古本身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同时也有资源优势，这些优势其实过去就存在，它如何转化成在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的新的优势，这就需要一个开放制度的建设。只有在高水平的开放的过程中，形成更加便利自由的经济贸易环境，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要素资源、更多的企业，推动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内蒙古台报道。
5: 怎样

用老百姓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把党的好政策讲进群众的心坎底。在赤峰市敖汉旗金厂沟梁镇，有一支远近闻名的四大省志愿服务队。今天记者。

0: 场沟梁镇关营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充满欢声笑语。四大省志愿服务队正在这里排练，队员们特意邀请了赤峰市敖汉旗的文艺文化志愿者卢建敏，手把手帮他们打磨，指导情景剧表演。一遍遍抠台词，练表情，对动作，这部情景剧是他们下一场理论宣讲的重头戏。
1: 一边彩排一边表演着，然后我们就是心里头都感觉可轻松，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不感觉到累。
0: 今年38岁的王艳红是四大省志愿服务队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在服务队也有近10个年头了。他说，大家一开始是因为秧歌队、广场舞聚在一起，成立四大省志愿服务队是源于71文艺汇演中的一个偶然。
1: 当时我们并不是四大神，就是4个人在表演，然后底下的人就是顺理成章的就管我们叫成了四大神，然后我们感觉这个名挺亲切挺好，我们就用上了这个名字。
0: 自那以后，四大神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了，最初4人的表演小队如今成长为30多人的宣传宣讲胜利军，他们中年龄最大的69岁，随着老党员文艺骨干的加入，宣讲的内容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他们不用刻板的文稿，打破固定场所的限制，通过情景剧、三句半、快板书等形式，把党的创新理论、惠农利民政策、乡村治理新风转化为乡土语言，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学知识、悟政策。
2: 我们挺受老百姓欢迎的。
3: 你们喜欢？
2: 喜欢，
3: 非常喜欢。
2: 非常喜欢。原先是通过电视才知道中央新闻党的政策，通过他们演出对党的惠民政策，对老百姓的关心更深刻理解了。
3: 给咱村带来啥变化？
2: 带来好的风气。
0: 目前四大省们已深入全镇各村组户，开展政策宣传演出80多场次。
1: 通过我们的出去演出，现在呢就是白事也减，红事也减，老百姓现在也都挺认可我们的，就能带领着他们呢，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
0: 内蒙古台报道。
4: 蒙超首轮比赛的激情还未散去，第二轮的战火已点燃。5月23号、24号2天时间里将进行6场比赛。
5: 今天下午3点，兴安盟队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此前，兴安盟队客场作战以1-0战胜呼伦贝尔队，巴彦淖尔队2-0战胜阿拉善盟队。两支拿下新赛季开门红的球队相遇，双方战况激烈，最终以0-0打成平手。今天下午4点，阿拉善盟队主场对阵通辽队的比赛打响，这是本届赛事中阿拉善盟队的首次主场比赛，球迷齐聚为家乡球队助阵，最终双方1-1打成平手。
6: 对于我们球迷来说非常过瘾，不管输赢，在我们球迷心中阿拉善队是好样的。
7: 制作了专属的助威歌为球队鼓劲，祝愿我们的队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放开手脚，踢出风采。
5: 今晚7点和7点半，赤峰队和包头队、鄂尔多斯队和乌海队的比赛将分别打响。另外，锡林郭勒盟队和呼和浩特队、乌兰察布队和呼伦贝尔队的比赛将在明天下午4点同步进行。内蒙古台报道。
4: 今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同步在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4城开启揭幕战，呼和浩特队将在主场对阵延边队。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文体娱乐频道今晚7点30分将现场直播这场比赛。另外，通辽队将客场对阵长春队。5月21号下午，延边足球队抵达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不少呼和浩特球迷前来机场迎接。
8: 我觉得感觉到了呼和浩特的热情，特别开心，
9: 很惊喜，没想到，
10: 确实很热情，很有特色，以前可能只在电视上看过，第一次感受到。
4: 休整之后，延边队第一时间奔赴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开展恢复性适应性训练，熟悉场地条件，磨合节奏，调整最佳竞技状态，全力以赴准备揭幕战。
11: 也来提前适应场地，希望到时候能有个好的发挥吧。
4: 另一边，主场作战的呼和浩特队也在紧锣密鼓集训，平均年龄24岁，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征战东北超联赛是他们首次站上跨省大型足球赛事的舞台。
12: 参加东北超，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这个平台也能让我们这些草根球员更多的有展示自己的地方，在这个球技上面有一。

0: 个更多的提升，然后对自己的比赛经验吧，也有更多的这个提高。
1: 今年三月初，呼和浩特队远赴大连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式集训。面对实力强劲的延边队，全队潜心打磨技战术，做好全方位应战准备。
2: 我们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延边的足球底蕴啊，包括他们的打法风格啊，都是比较好。我们去多向延边队学习，每场都需要我们去拼搏，打出我们的精神面貌。
1: 内蒙古台报道。
3: 电梯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配套设施，乘梯安全也一直备受关注。这几天，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振华广场，全新的数字化电梯物联网安全监管系统试点运行，让传统电梯变身智能安全卫士。
4: 走进电梯呢，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块物联网实时监测屏。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这块屏幕可以实时收集电梯内的声音，而电梯上方的这个 AI 智能识别摄像头呢，能够实时收集电梯内的画面。通过声音与画面的收集，这套系统就能够实时监测电梯的运行情况。
5: 以往只有在电梯出现故障后，工作人员收到乘梯人求助才赶到现场抢修。现在电梯只要出现异响、设备异常，系统就能自动识别，第一时间通知工作人员检修。
6: 老人和小孩假如说是出不去电梯了，这个也不会摁这个应急按钮的话， AI 摄像头会自动识别这个人员长时间没有这个出入电梯叫嚣，也会起到一个自动报警的一个作用。
7: 坐上以后就是比较放心一些，随时能联系上人，有人安抚，这个挺好。
5: 除了自动报警，这套系统也为电梯巡检提供了数字化技术支撑，相当于给电梯装上了大脑和眼睛。通过全场景、全流程的 AI 智控，有效破解了电梯安全监管难题。
8: 我们可以通过调取视频进行核实，在维保时长还有维保的精细度都有一个落实和监管作用。
5: 内蒙古台报道。
1: 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国 UBS 电视台联合举办的荧屏新生代卡尔喀蒙古语配音员大赛初赛5月22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共有来自蒙古国的144名选手参加初赛。本次比赛包括初赛、复赛、决赛及颁奖活动。接下来的复赛环节，选用曾在蒙古国完成本土化译制并热播的国产电视剧片段作为考核内容。
9: 我觉得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既给大家搭建了展示才艺的好舞台，也进一步助力彼此文化互通，让这份传统情谊愈发深厚。
1: 近年来，国产影视剧蒙古国本土化译制工作稳步推进，一大批优秀影视作品落地传播，成为中蒙人文交流的重要桥梁。大赛紧扣对外传播人才培育需求，填补卡尔喀蒙古语影视译制人才缺口，丰富两国文化交流形势。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乌兰察布市持续深化一村一警工作机制，推动驻村警务工作全域覆盖，以贴心暖心的公安便民服务守护广大群众安居乐业。
10: 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乌拉哈乡河东村，正在轮休的辅警刘天祥了解到有村民想办理户籍业务，就立刻赶回了派出所。刘天祥从事基层警务工作已经35年了，常年驻守乡村一线。在乌拉哈乡，每个行政村均配备一名驻村民辅警，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化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开展反诈、防火、防盗、安全普法等宣传教育，构建起全覆盖无死角的乡村警务服务网络。
11: 现在可方便了，以后就是来了以后，其实也办挺痛快的，挺好的。
12: 重点强化防养老诈骗宣传，并与村委会完善隐患排查联动机制，及时跟进化解新发矛盾。今年全乡矛盾纠纷及电诈案件发案率较去年下降了21%。
10: 今年以来，乌兰察布市深化推进一村一警工作机制，推动警务力量下沉，治理关口前移，构建起源头防控、矛盾调解、便民服务、治安防控一体化基层警务治理体系，把便民实事办到群众家门口。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9: 5月21号，上海电气拜亚淖尔零碳产业园首批10台X3风机机组下线，实现批量交付。该产业园总投资2.1亿元，主要进行6.25兆瓦至10兆瓦大型智能风机组装制造，设计最大年产能200台套。机组采用企业自研双馈型技

0: 技术能够适应复杂野外风况。此次批量交付补齐了巴彦淖尔风电产业链制造环节短板，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5月13号到22号在浙江温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多名运动员参赛。内蒙古摔跤部共派出63名运动员参加，经过10天激烈角逐，内蒙古队共获得3金2银7铜，其中宝音吉雅获得古典式摔跤60公斤级金牌，张帅获得女子自由式摔跤65公斤级金牌，布和额尔敦获得男子自由式摔跤125公斤级金牌。此外，阿布日古、巴音额日合图获得银牌。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全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铸融铸》第二季第二集，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5月是自治区民族政策宣传月，本月最后一周是民族法治宣传周，围绕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的主题，节目邀请内蒙古大学法学院专家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促进型立法特点、法条内容进行深入解读。5月23号，2026年巴林左旗全国风筝邀请赛暨征舞上京飞歌筑梦第四届风筝艺术季在位于赤峰市的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行。赛事为期2天，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5支代表队、130多名风筝高手、近万名风筝爱好者。比赛设置龙串类、翅串类、板串类、滚地龙等10大竞技项目，同步开展大型风筝放飞、万人放飞等互动环节。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冷暖空气频繁交锋，伴随而来的降雨、大风等天气也时常出现。今晚到明天，东部地区大风再起，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局地阵风九级或伴有沙尘，而降雨的重心则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今晚到明天，阿拉善盟的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地区有小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南部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雨势增强，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一直到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北部和东部、兴安盟东部有小雨。鄂尔多斯市的东部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鄂尔多斯市的东南部地区还会出现大到暴雨，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次生灾害。同时，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极易发生，请大家避开沟谷、低洼地带，雨天减少进山游玩，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确保出行安全。另外，明天内蒙古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多云，13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15到23度。乌海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临河多云，16到26度。包头多云转中雨，13到27度。康巴什阴转中雨，13到25度。吉宁多云转小雨，11到26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6到27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4到31度。松山晴转阴，16到30度。科尔沁晴，15到33度。乌兰浩特晴，12到31度。海拉尔晴转多云，8到23度。满洲里多云转晴，6到16度。

0: 这条普普通通的健身路径，知道我的故事，每天路过的平凡，也会通往人生的美好和成长。
1: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0: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

0: 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4: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5: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6: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

0: 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3: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邮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邮企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5: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6: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8: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7: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

0: 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0: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2: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0: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3: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4: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5: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1: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

0: 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

0: 仅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频道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为您同步直播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我是主持人童宇。今天的直播间呢，和我一起给大家解说评述比赛的是我们的特邀嘉宾足球评论员图克，欢迎图克来到今天的直播间。
1: 童宇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是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首次联手打造的跨省城市足球盛宴。不同于传统赛事啊单一主场开幕的惯例，本次东北超的启幕方式呢足够吸睛。三省一区的省会城市今天是同步举办开幕式，更将在今天晚上的8点整同一时间打响揭幕战。这一创新安排呢，打破了地域的壁垒，不分主次，四地同频共振，扩大了赛事的覆盖面与影响力，更能以同步开赛的仪式感点燃四地观众的热情。其实呢，对于这场比赛，很多朋友呢都是非常的期待。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呢，稍后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现场以及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把最激情的呐喊声跟欢呼声啊，也送给我们现场表演的这些演员朋友们。哎，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本次东北超内蒙古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主体仪式表演呢已经开始了。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把画面转到开幕式现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

在传承中生生不息，城市在奋进中逐光前行，内蒙古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团结奋斗。此刻额尔古纳乐队已经来到了场地中央，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唱起草原的歌。

0: 谱的壮美画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1: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频道文体娱乐频道以及奔腾融媒为您同步直播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刚才呢，我们欣赏到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文艺表演啊，可以说是每一个节目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2: 没错，应该说呢，这场开幕式呢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文化上的盛宴，因为我们现在强调说是这个旅游要跟文化要去深度的融合。
1: 对，
2: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赛事上面呢，不仅是有精彩的赛事等着八点钟的揭幕战会呈现。那么在之前的这场文化盛宴也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我们内蒙古的当地的这种热情的氛围，非常的令我们感到惊叹啊，非常的漂亮啊。
1: 对，其实每一个节目的话它都有各自的特点，比如是在最后面这个额尔古纳乐队的唱起草原的歌，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在一响起这个音乐的时候，我相信无论是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是我们现场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大家都感受到了来自草原那种的扑面而来的热情。
2: 没错，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像安代舞呀，像这个筷子舞呀，都是我们蒙古族的一种传统的这种艺术形式，今天都有展现，让我们远道而来的延边的球迷们可以看到我们当地的这种文化，当地这种热情。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这个东北超办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舞台，展示我们每个地方不同的这种地域文化以及城市文化。我觉得这个赛事呢开了一个好头。
1: 没错，其实今天呢，大家通过我们刚才的直播画面呢已经看到了现场呢还是有来了很多的球迷朋友的，不仅有我们当地的我们呼和浩特的球迷，还有我们很多的延边的球迷，他们也是专门乘坐飞机啊，然后乘专机可以说是来到了我们呼和浩特。哎，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样的精彩的文艺表演能够让这些来自外地的延边的球迷朋友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同时呢感受到我们来自内蒙古的这样的广阔的地域，然后有丰富的风土人情，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为接下来的这个比赛有更多的期待了。
2: 没错，因为延边呢，其实我也个人是去过的啊，那个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的好吃。我印象当中呢，延边的这个当地的米酒是特别好喝的，度数不高，而且味道呢非常甘甜，是非常好喝的。那么我想延边的球迷来到我们内蒙古之后呢，我们也是一种文化上的交流啊，增进我们地域之间的理解啊，球迷朋友们之间的理解，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
1: 对，其实这些延边的球迷朋友们在刚下飞机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接站团啊，就已经来到了机场，然后去接了他们，而且呢，就是这种的下马酒啊，然后也就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惊叹的这种感受。而且呢，就是来到了酒店以后呢，还我听说有这样的，比如是烤全羊啊，还有这样的蒙古的特别的美食啊，都给这些球迷朋友们以及我们今天的这些比赛的球员们带来了非常耳目一新的感受。也期待大家能够今天再通过我们的直播感受到一场精彩的赛事。好，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呢，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比赛呢也是即将拉开序幕了，让我们画面再次转到比赛现场。好，我们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呢，从2026年5月23号，就是今天呢，将正式的拉开序幕。可以看到，今天呢，将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一轮比赛当中的呼和浩特队对战延边队的比赛。第一轮呢，我们的四场比赛将同步开打，都将在今天晚上的8点整呢，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赛事呈现。今天呼和浩特的天气情况可以关注一下，温度是23摄氏度，湿度30%，风速是每秒钟3米，天气呢可以说是晴天为主啊。对于我们的球迷以及我们的观赛的这样的感受，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2: 而且从刚才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我们这座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的球场啊，它是背靠我们呼和浩特的大青山，
1: 对，
2: 景色是非常优美的。我们知道大青山就是阴山山脉的一部分，所以在青山下进行了这样一场有激情的足球比赛，我觉得氛围是特别的特殊，特别的有趣。
1: 确实如此啊，东北超的比赛呢，今天将正式开幕，赛事呢也将持续至到今年的10月份，分为常规赛5月23号至8月15号和淘汰赛9月5号至10月1号两个阶段，共有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以及通辽三省一区的8支队伍呢参加比赛。

今夜篝火升腾，光芒万丈，这是团结之火，奋进之火，希望之火。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绘亮丽内蒙。

0: 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呼和浩特队的队旗以及延边队的队旗。这次比赛呢，对于我们的这八座城市来说啊，可以说都是足球的盛宴和狂欢。
1: 没错，因为每个省区呢选了两支球队，我们内蒙古呢选的是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分别是去年蒙超联赛的冠亚军，从实力上来说呢，应该说是近前我们的精锐出战啊。
0: 对。最近呢，可以说对于我们内蒙古的观众朋友来说，尤其是球迷朋友来说，在足球这方面可以说是大饱眼福啊。
1: 没错，
0: 不仅有蒙超的比赛，同时呢，我们东北超呢也在这一刻呢正式开赛了。
1: 可以看到球员通道啊，两支球队的队员正在准备入场。其实，这次东北超地区的这个参赛队伍的球衣也是很有讲究的。
0: 对，
1: 你看呼和浩特队的这个主场球衣啊，它是以这个大昭啊、西里图昭我们本地的一些景区、我们的历史文化遗迹作为一种设计的灵感来设计的。这个蓝色呢，就是呼应我们青城的这个蓝色啊，所以是非常的漂亮。而延边队的主场球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穿的是红色的主场球衣，它是以当地金达莱花瓣为设计灵感来设计的，所以呢，从球衣上面也反映出不同的城市文化，有一些小的巧思在。
2: 女士们、先生们，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一轮呼和浩特队与延边队的比赛开始，有请裁判员和双方运动员入场。
0: 好，裁判员和运动员即将入场，这场盛大的揭幕战即将拉开序幕。本次比赛呢也是四地联动，四场揭幕战啊将在四个省区的首府城市呢率先开打。
1: 双方队员入场啊，其实东北超的这个比赛用球也是很有讲究的啊。这个橙红色的设计呢，象征着东北这种工业基地冶炼钢铁星火迸发瞬间的这种感觉啊，象征着工业时代这种荣光啊。所以东北超这次真的是从各个环节上来说呀，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诚意在，
0: 做到了更多的细节。
1: 没错，
0: 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更加的热爱足球，喜欢上我们的东北超的赛事。
1: 包括大家看到这个 logo 啊，东北超的这个 logo 标志也是四省三省一区啊，它的这样一个首字母的拼音的一种抽象化的表达。

0: 赛事开赛之前即将进入到升旗仪式。
1: 女士们、先生们，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由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场上呢，身着蓝色比赛服的就是呼和浩特队，身着红色比赛服呢就是客场作战的延边队。赛前的一个挑边，
1: 来吧各位，比赛即将开始，我们来听一听现场观众的加油声，支持哪边哪个队伍的加油声更多。来吧，先来为主队呼和浩特队送上加油声，一起来，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我们看
0: 今天的裁判组，
1: 远道而来的客队延边队也来了加油方阵。
0: 今天的主裁是王阳，第一助理裁判韩子龙，第二助理裁判于海涛，第四官员是葛茂南。
1: 延边队，我们也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欢迎延边队的球迷。
0: 场上呢可以看到来了很多的延边队的球迷啊，也是身着红色的助威服。灯光极其璀璨，也期待这场比赛呢能够打出璀璨的光芒。
1: 所有观众
0: 来关注一下花德队今天的首发名单。花德队的17号李新宇，19号吴正阳，21号傅焕晨，以及49号高远，51号马俊池，53号杜奕琛，56号张明凯，66号李伟，77号申奥，以及98号张家明，99号王阳，主帅是刘月海指导。再来关注一下延边队今天的首发阵容，3号严志远，4号张树莹，7号李振义，8号王皓月，10号王子琛，以及11号丁天琪，17号陈浩驹，21号马宇辰，22号郑凡阳，23号闪子傲，以及35号聂新佳，主帅是张鹏指导。
2: 画面上刚才也是给到了呼和浩特队的主帅刘月海，以及这位呢是延边队的主帅张鹏。应该说这两支球队呢在业余足球的这种范畴当中呢没有过交手的记录啊，
0: 对，
2: 所以双方来说呢都是比较陌生的。今天这场比赛
0: 遭遇战，
2: 哎，没错啊。
0: 比赛是即将打响。这场比赛呢对于很多呼和浩特的球迷朋友来说也是期待已久了，因为我们早在这个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啊就听到了我们东北超要举办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四弟同频开球，比赛开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频道文体娱乐频道彭德荣梅为您同步直播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4场揭幕战之一的呼和浩特对战延边队的比赛。比赛已经开始了。
2: 那么这里呢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两支球队的一个参赛的背景啊。那么呼和浩特队呢它的一个主体构架是以呼和浩特绿茵队是为班底的，那么这支球队呢之前一段时间还参加了我们中冠联赛的大区赛，所以呢对于球队来说呢是经历了一定的磨合，理论上来说是相对比较默契的啊。那么延边队这边呢是以延边龙鼎的预备队为主，吸纳了延边大学啊延边州的这个体校的和校园足球的人才。那么这支球队非常的年轻啊，队员们多在2005至10年出生啊，是非常年轻的一支球队。
0: 目前场上的这11位延边队的球员呢都是00后，
2: 哎，
0: 非常的年轻，
2: 这也是东北超的一个特色。那么今年呢整个东北超的联赛呢球员的平均年龄大概是22岁左右啊。
0: 对，主打一个青春风暴，
2: 哎，开场之后我们看看啊两队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因为从首发当中可以看到呀，两队都派上的是5名防守的后卫队员啊，报名显示的是后卫队员，都是一个5-4-1的一个阵型。但是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比赛当中是一个偏保守呢还是比较这个进攻会比较犀利呢，这个要我们去在比赛当中去看啊。
0: 对，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啊，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2: 对，
0: 虽然这个阵型上看似是5-4-1这种的防守偏重一点，但是在进攻端的话，我相信双方也是各自有各自的法宝和利剑。
2: 那么从这个镜头已经可以看出，延边队呢是3中卫，然后两边呢这种翼位上的幅度是很大的，可见延边队今天在客场也打得并不保守。

0: 起一个高球，低点被解围出去。
1: 刚开始的过程当中呢，两方还是彼此在试探，
0: 没错，
1: 节奏还是没有在开场的时候就拉起来啊。
0: 因为互相之间呢是完全不了解，
1: 对。
0: 那么赛前呢，呼和浩特这边的主教练刘跃海指导也是说到，要多跟延边这边去学习。
1: 对，
0: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延边呢是一个非常具有足球基础的一个地区啊。那么这个地区呢，它的职业联赛、它的青少年联赛，包括这样的业余足球联赛，都办的是非常不错。所以呢，对足球的这种理解来说，延边队可能会要比我们呼和浩特队更强一筹。但是呢，我们说，比赛是不以这个来论胜负的，而以比分啊。我们今天呼和浩特队看看能不能够在主场拿下东北超的一个开门红。
1: 其实说到主教练呢，我们在赛前的记者呢也采访了这个延边队的主教练张鹏指导。
0: 嗯，
1: 张指导呢也说啊，这次为了备战本次东北超呢，全队上下也是信心一致，然后整个的备战状态是特别饱满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角球。
0: 这个角球的站位很有意思啊，
1: 对，
0: 可以看到呼和浩特队有几个队员顶在小禁区内，另外呢是在点球区外啊，点球点外，但这个球没有传好啊，落点没传好，
1: 对，还是没有太好的机会。
0: 但是呢，从刚才这个角球的主罚可以看出来，我们呼和浩特队呢是对这个角球是做了一定的针对性部署的啊，
1: 对，所以前段时间的这个备战啊，
0: 哎，
1: 还是非常有成效。
0: 没错，他是有想法的，尽管这次呢想法没打出来。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延边队的主帅张鹏指导，张鹏指导就是在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说了，为了这次东北超呢，全队上下是信心十足，同时呢，在这个整个的备战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准备了很多的武器和弹药。
0: 嗯，
1: 对，这个招数会有很多，所以的话就是在比赛当中啊，我们是不断的去把自己的这种的一些新的招数和武器呢呈现出来，给大家带来一个眼前一亮的表现。
0: 延边队这边呢是前锋线上十号王子琛在左路赢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可以看到王子琛应该是一个单兵能力比较强的队员啊。这一下呢是手上有动作，看看任意球的机会。
1: 哎，这个点位的任意球，
0: 哎，
1: 还是有机会的啊。
0: 没错。不知道童宇还记不记得上个星期的猛超联赛当中啊，
1: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点
0: 位的任意球，哎，没
1: 错，啊，而且在前段时间这个沙特联赛 ，C 罗也在这个角度踢进去一颗任意球，
0: 没错。看看这个任意球怎么来处理，开出来打到后点，头球顶到了，看看有没有第二点，
1: 防守。
0: 哦呦，这下出现了失误，
1: 机会
0: 给回来。点球点附近大门，
1: 哎呀，
0: 这球没有打进呢。
1: 这次角度已经非常好了。
0: 没错，这个球啊，应该是呼和浩特队呢右边的防守一个失误啊，
1: 把
0: 这个延边队队员给漏过去了。这球传的不错啊，停的稍稍需要调整一下，但是最后打的质量也是不错的，就是偏了一点。
1: 也就是刚才这个呼和浩特的运气好了一些啊，
0: 没错。就像刚才童宇说的，延边队开始把他的武器啊拿出来亮了亮啊。
1: 对。就像刚才图克所讲到的，延边队这支球队呢，其实是一个足球底蕴非常强的一个队伍。虽然经过了这种的大范围的球员的换血啊、调整，年龄呢也是不是很大，但是整体的足球底蕴还是非常有厚度的。
0: 嗯。那么我们现在场上看到的这支呼和浩特队呢，它跟参加猛超联赛的球队呢并不是一支啊，同理呢也是比我们内蒙古的这个通辽队啊，同样他参加猛超的队伍和参加东北超的队伍也不是同一支，
1: 对，要不然双线作战实在是会太累了，
0: 没错。
1: 这也从另外一方面可以说出来，就是我们内蒙古的这个足球热爱足球的这种的球员啊，或者是这种的积淀也是不错的，
0: 没错。

0: 而且呢，就是就像蒙超一样，东北超的这些大部分球员呢，也都不也不是说大部分，是所有球员都不是职业球员。
1: 对
0: 对，就是从各个赛区啊万名报名者当中呢，选拔出来了390名球员参加东北超的比赛。这次。
1: 而且呢，东北超的参赛队员啊，是禁止曾经在中超、中甲、中乙一线队注册过的队员啊参加的。也就是说呢，要保持这个赛事的纯洁的一个业余的这种性质啊。
0: 对，就简单的说，真的就是群众站飞位，
1: 没错啊，
0: 哎，就是不是曾经的职业球员。
1: 嗯。
0: 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这次赛事当中的这些优秀的球员呢，也是有学生啊，像快递员啊，企业职工啊，包括一些文体明星啊，甚至也都会加入到这些球队当中。
1: 这开场8分多钟呀，可以看到延边队是有反客为主的架势啊。他在进攻当中呢是更有优势的，
0: 对，感觉整体的目前就是刚8分半过去以后，这个延边队的控球率会更高一点，
1: 而且呢他在前场呢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基本上呢整个球队啊除了守门员以外呢大部分都压过了半场。

0: 开出大脚之后，是没有太好的机会。
1: 呼和浩特队的进入比赛的这个状态啊，稍显得要慢一点点啊。整个球员呢，在场上显得略有一点点紧。
0: 对，其实在主场作战的话，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双刃剑。
1: 对，
0: 观众呢会给予更多的热情和呐喊助威，但是自己上大概也会背上一定的心理的包袱。
1: 没错，
0: 再放松一些，再放开一点。反观客场作战的今天的延边队啊，打的倒是比较有章法的。
1: 七轮的常规赛啊，呼和浩特是有四个主场，三个客场，延边应该是三个主场，四个客场啊。所以对延边来说呢，本来客场就多一个啊，那么在客场要拿分，这个就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所以他今天打得比较积极主动。
0: 今天呢，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呢，现场的这些观众还是来了很多的。
1: 没错。特别是这个季节呀，晚上看球还是挺凉快的啊，
0: 对，
1: 很舒服。
0: 最主要是今天天好。
1: 哎，
0: 我记得就是上一场猛超的揭幕战的时候是天降小雨，还是有点湿冷的。但是今天的这个天气是特别好。
1: 延边队又在右边路呀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他们今天呢已经在两个边路各获得一个任意球的机会了。
0: 再过去十分钟，双方还是0-0。延边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机会。
1: 任意球开出来，
0: 哎，位置不错呀，
1: 一点顶到啊，没有顶上太大的力度，门将拿到，大脚开出来，呼和浩特队的反击，
0: 有机会吗？
1: 这个球看看怎么来处理啊，队友没有来接上啊。哎呦，想要一过二啊，没成功。
0: 77号申奥，
1: 申奥制造了一个任意球啊，这已经是能够为本队带来的最大的利益了。
0: 再来看一下，虽然是一对二啊，但是身体还是不落下风的。
1: 从刚才的角球看到，呼和浩特呢在角球当中是有针对部署的，看看这个任意球怎么样啊。之前呢，主教练啊，刘指导也是透露啊，是要去做一些针对性的定位球部署的啊。我们来看看效果怎么样。任意球开出来，到后点啊，抢这球拿下来，想过，
0: 还有机会。
1: 外围，再转，球权没有丢，

0: 那边队的防守啊非常的严密，
1: 又是高球
0: 到门前，还有吗？
1: 哎，有犯规啊。从这几次的进攻来看呢，呼和浩特队这个打高球的时候呀，他没有太多的优势啊，颜面队这个防空能力呢相对来说做的是不错的。
0: 对，通过画面也可以看到颜面队这些小伙子们身材还是比较高大。
1: 所以呢显然呼和浩特队对定位球的布置啊肯定是很大程度上依赖高球。
0: 对，
1: 那么看上去这一招可能不太奏效啊，还需要去想想怎么来去面对对手啊，撕开防线。
0: 哎，这次啊，
1: 这个颜面队的这两个边路，这两个边路打的是非常犀利的。
0: 对，赛前的话，我们的采访记者也了解到，这颜面队的左右两个边路的速度非常快，带飞两翼啊。
1: 刚才呢，左路是七号李振义啊。李振义在这一侧已经多次制造威胁，这是颜面队一个主攻侧。
0: 还是在前场。
1: 而且呼和浩特队现在有个问题呢，就是在中场啊，给了颜面队太多拿球的空间。那么颜面队员拿球的时候呢，呼和浩特队给他的一个压力施加的是不够的，他可以比较从容的进行传递。那么这一点上呢，就让颜面队的选择非常多啊，可以选择左边，也可以选择右边。
0: 对，所以在这个中场的位置呢，还是需要更多的这种的上人去逼抢一下。
1: 没错啊。
0: 马俊驰，比赛已经过去了14分钟。
1: 趁这个机会呢，把阵型往前提一提啊。
0: 再来看一下，就是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1: 这个距离呢比较远啊，看看怎么来处理。
0: 开到门前
1: 啊，这个点呢是颜面队的队员顶到，这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防空呀是一点不怵。
0: 对，有身高的优势，而且年轻有冲劲儿，所以颜面队在这个防高空球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能力的。
1: 起长传还是找左路的七号李振义啊。
0: 不断的传导，很有耐心。
1: 右路再传，守门员拿到。
0: 呼和浩特队的守门员张明凯。这也是一位03年的选手。在中路，
1: 哎，这
0: 球还是差了一点点
1: 啊，这颜面队的机会，
0: 来到禁区。
1: 还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呼和浩特队呢防守的时候确实是压力非常大，给对手的这种逼迫是比较弱的，所以他传球比较从容。
0: 对，
1: 但是刚刚这球传的确实不错啊。
0: 对，其实是在这样的东北超的比赛当中呢，其实虽然球员是比较业余啊，但是我们也期待大家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动作一定要注意，对，保证彼此的这样的安全。
1: 八号王皓月啊，这是颜面队中场的一个核心。裁判呢示意双方队员要站开。
0: 看这个角球发出来，前点。呼和浩特队顶到。
1: 主裁判也是鸣哨啊，这个球应该是一个进攻上的犯规。现在呢我感觉呼和浩特的队员呢还是需要赶紧去唤醒一下自己啊，还是、
0: 现在好像有点不够兴奋啊，
1: 不够兴奋。

0: 球迷们是很兴奋的，状态很好。
1: 这十几分钟呢，应该说让本地的球迷看的是有点着急的啊。那球队呢，没有太好的一个进攻的传递的路线，有点打哪算哪的意思啊。
0: 哎，又被对方抢到。对，延边队的这个传导啊，脚下还是非常的有功夫的。
1: 嗯。
0: 对，前场这次失误了。现场的气氛组啊，也是非常的热烈啊。
1: 接把球掷出，哎，这个防守做得不错，
0: 漂亮！
1: 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啊？哎呦，延边队前场
0: 反抢回了，速度跟上！
1: 哎呦，今天可以看到呀，呼和浩特队的门将56号张明凯，他的这个防守面积是非常大的，而且出击很果断，
0: 身材非常的高大。
1: 嗯。
0: 那这次防守，
1: 哦，裁判员鸣哨了。
0: 比赛进行了18分52秒，场面上通过观看的还是延边队的这个在进攻火力端更猛一点。
1: 呼和浩特队呢打得比较被动啊，特别是这个，我们看到两个边路让对手呢。这种突破也好呀，这传递也好呀，咱们这个呼和浩特队呢显得稍微有点没办法啊。
0: 其实就像我们开始所说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遭遇战，两支队伍呢之前是没有过在这种的级别比赛当中交过什么记录的，所以没有太多的可参考的这样的之前的比赛。
1: 嗯，
0: 只能通过场上的这样的，通过时间的推移啊，更多的去找到对方的一些短板，然后来进行突破。看一下这次的进攻，转身之后还是没有太好的机会。
1: 当然这20分钟适应下来之后呢，呼和浩特的应该也会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啊，包括队员的心理层面上，对对手熟悉之后呢，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0: 延边队的球迷啊，今天也是特别早就来到了比赛现场。
1: 嗯，
0: 在球员们进行热身的时候呢，就给予了他们非常多的呐喊和助威。
1: 而且看到延边的球迷到呼和浩特机场的时候啊，呼和浩特的球迷也去进行了一个
0: 接
1: 机啊。
0: 对，
1: 两方的球迷呢还是非常的和谐。这次右边路又出现了一个冒顶的情况啊。
0: 哎，这次做好防守，
1: 左路的传递。延边的左后卫啊，陈浩驹，他和这个左前卫李振义两个人呢，把这个左路啊基本上是
0: 盘活了，
1: 哎，盘活了。
0: 有的时候，一支队伍如果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好的这种状态和起色，有的时候也会带动他的对手。
1: 嗯，
0: 今天。延边队的整体状态呢还是非常出色的，会不会将呼和浩特的场上的球员们的状态也激发出来？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次。比赛过去22分钟，

0: 哎，这次头球点了一下，但是呢，离门将更近啊。丁天是11号啊，丁天奇。
1: 比赛打得稍显有点闷啊。
0: 哎，
1: 速度还是没有拉起来，节奏不够流畅。
0: 哎，这是机会，的机会啊！
1: 哦，颜面队的这个后场篱笆扎得很紧啊。
0: 嗯。
1: 高空球，不断的争顶，
0: 拼速度。哦，这下颜面队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对，一过三啊！
0: 哎呦，这球啊！七号李振义有很强的个人能力。
1: 沃特队要做好防守了。哎，这次失误了。
0: 嗯，所以胡浩特现在呢是一种只防守啊没反击的一个状态，
1: 稍显得有点被动。
0: 哎，
1: 希望球迷们的这些热情啊也能够传递到球员的这种的整体的比赛状态里面。其实就像刚才图克所说的，在比赛开始之前的霍华特队，经历了一个非常时间较长的一个，外地的一个训练。
0: 嗯，没错。
1: 拉练之后呢，整个的队员啊，包括整体的技战术呢，还是磨合的非常不错的。但是磨合以后能否在比赛当中真正的把它施展出来呢？这个很重要，其实。
0: 嗯，刚刚后场发任意球的是队长李伟啊，他是霍浩特场上年纪最大的球员。
1: 嗯，
0: 他是87年，他是97年出生的啊。那么其他队员呢，也大部分都是00后。
1: 对，其实霍浩特队这支球队呢，也是一个较年轻的一个团队了。
0: 嗯，来看看角球的机会啊。目前来说呢，定位球是胡浩特取得进球最好的机会。在这个阵地战当中呀，目前没有打出太多的亮点来。单臂上举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呢？
1: 开出来，还是后点？
0: 混战当中啊。
1: 两边队的这个防守啊也是很强的。
0: 嗯，
1: 做好防守。
0: 嗯，
1: 在中场的这面的一个逼抢啊还是差了一点点。哎，这个角度啊，
0: 这下呢是本来是还是打左侧啊，突然转到右侧，造成很大的威胁。
1: 还是习惯的左边。
0: 实际上呢，现在霍浩特队可以考虑啊，去进行一些思路上的调整，因为今天呢，这个541的阵型呢，它更多把这个重心放在了防守上。
1: 嗯，
0: 我们在进攻当中，由于兵力的不足呀，对对手的压制是不够的。这样的话呢，让颜面队是可以几乎是全身心的啊，参与到进攻当中来。
1: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目前感觉这个锋利的矛呢，对，不够有力道。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对对方的这个防守端没有造成太多的这样的威胁。
0: 而且这种被动防守的踢法呢，是比较耗费体能的，很累啊。
1: 全挤到了门前。
0: 哎，沿边的角球。
1: 开出来，哎呦，差一点啊，
0: 非常的危险啊。
1: 对，蹭着球门上网就飞出去了。但是也能看出来，颜面队对这个角球呢也是有了一定的战术安排和意图的。高高跃起，
0: 他这个球呢是回撤过程当中的头球，就不是特别好发力。
1: 对方呢已经有多次的这样的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嗯，
1: 霍浩特队的主帅啊刘跃海知道

0: 有点着急了啊。
1: 对，
0: 哎，得调整调整啊。这种被动防守啊，只会离丢球是越来越近。哎，总在禁区前让延边队这么个压制啊，是非常危险的。
1: 在进攻端的话，能否再有一些新的尝试跟调整呢？这个是接下来需要看到的，想要看到的一些变化。好球！
0: 进攻啊！
1: 对，其实比赛呢，现在已经进行了将近28分钟啊，双方比分目前还是0-0。虽然场面上看的是延边队的这个场面感觉更具有威胁性一些，但是从比分上看啊，最终我们还是要落到比分上，比分上现在双方还是在
0: 同一个起点啊。
1: 对，所以的话，延边队接下来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打破这个场上的僵局，呼和浩特队又将如何应对呢？这场揭幕战啊，也是从一开始的这种彼此的试探，到现在呢，双方已经慢慢的开始进行弹药的输送了。
0: 嗯。
1: 后场球，开到前场，有没有机会？这次
0: 外围有远射的机会，
1: 多机会！
0: 哎呀，
1: 这脚没抽上劲
0: 儿。还有，左路再打，
1: 有机会。
0: 哎，这两脚射门呢，还是提提士气、啊。
1: 对，哇，看得我们也是精神一振啊。
0: 哎，对，
1: 现场的观众，我觉得通过这两脚球的话，这个士气又起来了。对，比赛当中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些表现，不仅能够提升自己，提升整体队伍的这种的状态，也能够
0: 哎，看这次啊，前场抢断，
1: 威胁到对方。
0: 需要这样的一些个主动出击的抢断啊，
1: 对，
0: 给对手呢，特别是延边队现在这个后防线传递是很轻松的，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呼和浩特给他一些压力的话呢，让延边队他有可能去犯错的。
1: 没错，就像我们赛前所说的一样，这次东北超的比赛呢，一共是8支省市球队来参加嘛，只有8支球队，所以真的是没有一支球队是软柿子，大家都有自己压箱底儿的真功夫。比赛即将进入到30分钟。
0: 哎，我们看到这几分钟呢，呼和浩特队在中场啊，包括中前场给对方的压力呢，哎，提上来一些啊，
1: 拼抢的更积极一些了。
0: 打乱这个延边队传递的节奏，那延边队的脚下是不错的啊。
1: 嗯。
0: 啊，你如何来破坏他？啊，就得打乱他的这种传递的节奏。
1: 对，如果老跟着对方的节奏来走的话，自己不仅打得会很累，也会失去一些章法。
0: 对。
1: 哎，这次有机会吗？我们看一下。
0: 背身拿球啊，这下呢，对手一个犯规。
1: 延边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犀利，非常的严密的。
0: 嗯，左边
1: 左路，再回敲，不着急，耐心的传导。
0: 可以看到呼和浩特队把阵型前提了啊，
1: 嗯，
0: 并且呢更拉开一些。
1: 好的，
0: 好机会啊。阵型前提的同时呢，也站位也更为分散，把这个场地的宽度利用起来，让这个延边队呢也不能那么舒服的倒脚，啊，这个思路是对的。
1: 对，就是调整一些技战术和打法，这样的话，
0: 延边这边啊，看看他是怎么来应对啊。
1: 嗯。全场的一个推进，
0: 嗯，
1: 其实这次东北超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聊的一样，大部分呢在场上的这些球员呢，其实都没有参加过如此高规格的一些这种的比赛，
0: 嗯，
1: 所以呢，真的是踢球的是街坊，看球的是邻居，让大家呢感觉到整个比赛

0: 也是特别的亲切。再次左路，
1: 霍浩特现在在自己的右路防守呀，也更多的布置了一些兵力啊，中场队员也过来回撤来帮助防守，所以颜面队的左路进攻呢稍稍啊遇到一点点挫折，不是那么轻易的能够打过去了。
0: 但目前呢在进攻端霍浩特队的这个看一下这次有没有机会，
1: 这是个反击的机会啊，再给左边
0: 好球，
1: 看看有机会
0: 来到禁区，
1: 哎呀这球没传出来，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反击的机会啊。
0: 对，
1: 21号傅焕臣，
0: 傅焕臣也是一位00后的选手。延边呢在33分钟之内啊，还是没有有太多的在比分上的改变，所以在这一刻呢，霍浩特队也是开始发力了，
1: 接白球掷出来。再要一个接白球，
0: 谁会先打破场上僵局呢？这个我们非常的期待。一旦有一支队伍啊能够打破场上僵局，这个整个的节奏速率就会变了。
1: 看看这次，
0: 看着转身，
1: 还有机会，
0: 再来一次。
1: 哎呦，这是个好机会。很可惜啊，射门没有能够压得住。但是呢这几分钟霍浩特呢渐渐地打出了一些进攻出来，
0: 对，开始有点起势的感觉了，
1: 而且呢
0: 这次的转身射门其实很漂亮，他给了外面，
1: 而且其实霍浩特他的强势的进攻侧也是左侧，延边是左边啊，咱们霍浩特这边也是打左边，
0: 就看谁的左边会更犀利一些。
1: 前面的球迷是非常的热情的，
0: 对，
1: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转播过中甲联赛的比赛，延边队当时的球迷就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对，就像刚才图克所说的，延边的球迷在这次来到我们霍浩特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延边队的球迷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从街机啊到这种的内蒙古的这种美食啊，都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记忆。中场的李强，还是给到左路。把脚开出来。
1: 哎呦，这个球挺危险的，看看，一个角球的机会啊。延边这边呢现在开始也要打一些过顶的这种长传球，打霍浩特队的身后，因为霍浩特呢阵型开始有点前提了啊，有点进攻上的想法了，他就更多的用这种过顶长传去寻求反击的机会。
0: 对，其实这也看出来了，场上的这些球员啊，即便是没有主帅去指导，也可以很好的去阅读比赛。
1: 没错，
0: 看到了对方在比赛当中的一些变阵啊，或者是技战术的一些调整。看一下这次角球，给到后点，没顶到，
1: 有没有反击？
0: 霍浩特队的防守反击。
1: 有空当，
0: 右侧给到中路，被破坏了，还不放弃。
1: 球权再拿下来，
0: 还有机会。
1: 这个防守漂亮啊！
0: 这次防守太漂亮了。
1: 这个
0: 特别漂亮的一个滑铲啊！
1: 没错，这比赛开始呢，由于这个一攻一守之间呀，这回的有的时候不够快，慢慢的机会就会多起来，对双方来说都是这样的。
0: 对。 对，就是就像我们在看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一直在看跟我们一样的话，品读了这37分钟，你会发现呼和浩特队

0: 在这一刻的话，他这个进攻端也会更加有章法，
1: 嗯，
0: 也更犀利了一些。这次
1: 没错，自从25分钟之后呢，明显感到霍浩特的球员呢，哎，放开了啊，
0: 对，
1: 不是开场那么紧张了，并且呢。也有意识的去把这个阵型前提去多在进攻上给对手点压力了。目前来看效果是不错的，在场面上呢，两队呢是回到了一个能够抗衡的状态。
0: 对，其实我们在赛前采访的时候呢，也发现了延边队在这个整体的技战术的配合的时候，也是更偏向于左路一些。
1: 嗯，
0: 其实应该调整一下，比如说调整到右路或者是中路，也去打一打，尝试一下，让这样的这种的真正的做到三叉戟。看一下这次的进攻。
1: 所以呢，现在压力呢开始慢慢给到延边这边啊，延边怎么来应对，怎么调整？
0: 哇，两人的争夺啊，非常的激烈。
1: 嗯。身体对抗也开始多了啊！
0: 比赛进行到现在啊，双方是可以说是打到了一种均势的状态。开局阶段呢，延边队是一直处于一个上风，现在呢，霍浩特队是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技战术状态，也是在进攻端呢。有了一定的作为，虽然现在双方在比分上还是0-0。他就要开出来，
1: 嗯，颜面的机会，
0: 快速前突。
1: 但刚才这次进攻的回合当中呢，可以看到霍浩特的虽然是前场也投入了更多兵力，但这个五后卫啊，他们是不怎么往前走的啊，不像延边队两个边卫是一直会参与进攻。霍浩特这边呢，五后卫基本上是保持着防守的阵型，
0: 相对来说这个回防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1: 哎，他就在这个防守上呢有更大的一个密度。
0: 哎呀，这次
1: 这是好机会，
0: 有机会，
1: 哎，没能过去，
0: 但是发的这一下是挺漂亮的。
1: 嗯，哎，这
0: 有
1: 机
0: 会，
1: 机会，回防速度很快。延边队的四号张树莹，
0: 嗯，这次
1: 拼身体啊，
0: 双方的在箭头方面啊，在进攻端的话，还是有非常快的这样的选手，
1: 嗯，
0: 这是延边队的十号球员王子琛。2008年出生，再来看一下，身体的对抗。比赛已经进行了40分钟，
1: 嗯，
0: 双方还是0-0。
1: 左边
0: 有机会
1: 啊，
0: 差点形成单刀啊，
1: 想要内切啊，没过去。
0: 两支队伍虽然已经过了40多分钟，但是在这个进攻端还是可以打快。
1: 嗯，
0: 这就看出来了，年轻球员的身体状态是特别好的。
1: 外围啊，这个球霍浩特把球抢下来，但球权这边又到了延边。
0: 霍浩特队走左路，再给到中路，大范围的转移，人上来逼抢，
1: 这个球啊，连续进行颠球啊，
0: 就是做了一个个人秀啊。
1: 哎，
0: 延边队的七号选手李振义，
1: 嗯，李振义拿球的时候，霍浩特现在派两个队员马上上来啊，干扰你，起码是让你出球不舒服啊。

0: 先来说呢，特别是上半场的前20分钟，没能够打入一个进球，对于他们来说呢，稍微有一点点遗憾。看看这个上半场的最后这几分钟呀，也是一个丢球的高发段啊。看看两支球队最后阶段的注意力能不能够集中得了。因为上半场呢，打到最后时刻呢，也是体能上会受限。
1: 对。
0: 体能下降之后呢，注意力就会下降。
1: 往往在这种的上下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啊，这个注意力就会稍显有点不集中了。
0: 你看又又是两个人防还不够啊，又来第三个人。左路的李振毅的个人能力特别强。
1: 对。
0: 应该说呢，霍浩特今天我们刚才讲到他五个后卫呢，两个边卫也不去参与进攻，肯定也是充分考虑到呀，延边队的边路速度很快啊，就是怕对手打这样一个反击出来，所以呢，整体还是一个求稳的思路。
1: 对，提前也是对对手呢有了更多的研究，做了针对性的部署。加斯一个长传。面对的这些小伙子们脚下功夫啊，确实很细腻啊，很少会丢球。
0: 其实呢，在延边队啊，他在打左边的时候呀，霍浩特的防守也会倾向到右边来。
1: 对，
0: 我们刚才那个镜头可以看到，右边对于延边来说啊，
1: 给我，
0: 很危险啊，
1: 禁区内的这个头球啊。
0: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右边其实有很大的空当。那么延边队可以去考虑呢，在左边这么传的时候突然打到右边去，对于他们来说呢，这是一个好的进攻的思路。
1: 对，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左边如果这个进攻停滞的话，可以调整到中路或者是右侧，
0: 而且呢要打一个突然性。
1: 对，好，上半场伤停补时一分钟，
2: 上半场补时一分钟。
1: 漫长的这一分钟的进攻，霍浩特会有所作为吗？中场的这样的双方的逼抢都很凶狠，又有球员倒地了。再来看一下这次右侧传中，这次是顶上了力道，但是位置顶偏了。又是一个任意球，
0: 反而延边这边啊，他的中锋啊，十号王子琛，先看这个
1: 球啊，
0: 哎呦，王子琛的这个作用呀，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他没有让霍浩特的这两个中卫啊，感觉特别难受。
1: 对。
0: 也没拉扯出太多的空当来。
1: 今天对呼和浩特队的门将张明凯呢，也是有
0: 考验很大，
1: 非常大的考验啊。对，
0: 特别是呢，张明凯本人他的踢球风格呀，是比较倾向于我们叫门卫啊这种感觉，他的活动范围很大。
1: 好。主裁呢也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目前上半场的两支队伍是依然0-0。
2: 送给双方的运动员辛苦了。
1: 其实这场比赛呢，对于我们现场的观众啊，以及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来说呢，其实开始呢稍微有点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比赛的这种的精彩度呢也是逐渐的在提升。
0: 没错。两队开始打得有来有回了啊。
1: 对。这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这种的精彩的比赛，虽然这些球员们都不是职业球员，非业余球员，然后但是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在场上呢，真的是越踢越勇，越踢越强。中场呢也是在比赛现场呢想开始进行了非常闪耀的灯光秀啊，带动现场的球迷的氛围。

像我们所说的，看球的是邻居，踢球的是街坊。我们的东北超的比赛呢，是没有职业光环，却有最纯粹的这种的拼搏的精神，跨越千里呢，奔赴绿茵。这种接地气的赛事啊，其实才是我们观众朋友们相信很喜欢的一种比赛的状态。我们这次呢，东北超呢可以说是三省一区八个赛区呢统一了办赛的标准，共享了技术资源，联合推出了跨省区的消费优惠，实现了客源互送，还有资源共享。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上半场的精彩集锦。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频道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为您同步直播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四场揭幕战之一的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延边队的比赛。经过上半场的激烈交锋，目前双方比分是0-0。对于上半场两队的表现，图克你怎么看？
1: 应该说这个上半场呀，一开始打得比较沉闷啊，但是呢，随着比赛的进程，特别是我感觉这个节奏啊，一开始跟着延边走，后来呢，随着呼和浩特队的这个队员慢慢放松下来，
0: 对，
1: 进入到比赛当中之后，这个比赛呢开始有了一来一回，有了这个精彩激烈的一些镜头出现了。那么整个这场比赛呢，我感觉双方一上来的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呼和浩特的这边呢，还是要以稳守为主，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即便是在上半场的后半段，呼和浩特已经开始有一些进攻的时候，他在进攻当中的时候呢，后场的五个后卫基本上是不上的，就是严防延边队的反击，所以他整个这个进攻这个战术思路来说呢，宏观上是以这个稳守为主，反击呢慢慢也打出来，所以呢从下半场的这种预计来看呢，呼和浩特还是要坚守这样的一个策略啊，因为确实呢发现什么呢，延边队的进攻很犀利，延边队这边呢上半场一上来呢是想把这个比赛节奏呀完全控制在自己脚下，对吧？他通过这样一个左路右路来回的这样一个传递，特别是他的左路的这个七号队员李振义啊，能力极强，
0: 对
1: 啊，在左侧连续的制造机会，包括定位球也好，包括突破也好，呼和浩特这边呢迫不得已需要有2到3个人去进行防守，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等导致球队的整个的这个阵容啊阵型是往这个右侧去倾斜的，这样的话呢，使这个球队本来因为呼和浩特的左侧进攻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场它相对犀利一些，
0: 对，
1: 但你因为由于阵型的

0: 往右倾斜，那么你的左侧呢势必会受到影响，你的进攻就打不出来。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两支球队是飙出劲了啊。
1: 对，能否把这个主教练的这种意图或者是技战术在比赛当中很好的把它实施出来，这对于双方球队来说是下半场我觉得是需要考虑的。
0: 没错，
1: 就像刚才图克所说的，我们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演播室里面，感觉是有点闷的，在刚开始比赛开始阶段。
0: 对，
1: 但是随着这个比赛的过程的推移呢，然后我们也看到两支球队呢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的战术和策略，在后半段的时候，整个的比赛的速度啊，还有它的攻防端的这种的对抗性啊，也都会一下就起来了，而且看到的话，就是因为对抗的更多的话，也会有更多的球员去倒地。
0: 没错。因为实际上足球比赛是讲究一个空间的一个制衡的一个游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延边队呢在霍浩特队开始进攻之后，阵型压上之后，他也会犯错误。
1: 对，
0: 不应不像是上半场前二十分钟那样有那么强的控制力了。这就是说呢，在空间上面，霍浩特不给你那么大空间了。你拿球的时候呢，没有那么从容了，传递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延边队在上半场的后半段也发现这个进攻不是特别好打了。尤其是在他的这个左边路进攻的时候也受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对于延边队来说，下半场也要去进行进攻的调整，特别是思路上的调整，不能只紧守着左边了，右边也得去打。我们
1: 稍微调整一下。
0: 哎，上半场的这个后半段呢，有那么一次机会可以看到，他就是在左边来这个集合了兵力之后呢，突然转到右侧，然后有一个传中的头球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对于延边队来说呢一个进攻的思路。所以我想下半场呀，这个思路上面两支球队可能都会有变化啊。
1: 没错，因为足球场毕竟是一个比赛区比较大的一个比赛嘛，就像刚才图克所说的，但是要抓住这种的小的细节，才能够真正的去打开这样的赢球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所聊的一样，两支队伍哪支队伍能够在下半场有一些新的变化，真是打破场上的僵局，甚至是率先进球得分，这对于整个场上的这种比赛的节奏速率提升的话，我觉得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而且呢，可以看到呢，霍浩特队呢，今天的这个比赛的转变，它有个思路上的转变。一开场我们可以看到，他想打高球，打了那么三四次，发现延边队的防空很厉害，
1: 效果不是很理想，
0: 非常不理想啊、所以呢，霍浩特也马上就收起了这种赛前的部署，进行了一个临时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半场的中间啊，这个霍浩特队的主帅刘月海是有那么几次感觉有点着急了，
1: 对
0: 场上队员进行了部署。自那之后，霍浩特的比赛场面就有所改观，所以呢，主教练对于球队的影响呀，可以看到是非常关键的。
1: 对刘指导的话，之前也是内蒙古包头。草长飞足球俱乐部的一名这样的球员，也是踢过这样的非常优秀的这样的比赛的，所以的话，他阅读比赛的这个能力的话，其实个人能力也是很强的。然后统领这支球队的话，对于这支年轻军，我相信他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技战术在里面所安排，对，随时调整，随时去改变，这样的话，对于球队的，在下半场的这种的在进攻端，尤其是能否有更好的突破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看一看、想一想的。
0: 而且延边队这边呢，还有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啊，因为延边队他整个这个队员的班底是以延边龙鼎的预备队为主，
1: 对
0: 他们呢球员之间的这种传递可以看到很默契，一是很默契，二呢是基本功很扎实，基本上传球有很少有这种低级的失误，所以呢对于球队来说呢，延边队的这种控制力就比较强，这是他们球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点一个特点。我们是没有看到技术统计啊，但是控球率方面估算应该是七三开左右，延边队应该是占据绝对的优势。那么这一点呢，他如何把这种优势转化成胜势？我们在上半场可以看到延边队的中锋，我们刚提到这个十号王子琛，他对于霍浩特的这种进攻的压力还是不够，那么更多是依靠左侧来回的拉扯啊，撕扯空间。但是十号的中锋啊，王子琛，他的作用其实战术作用理应更大，把这个霍浩特五人的防线呀，不能光靠左侧来拉扯。那左侧你去进攻的时候，自然会有右中卫和右边卫去防守，那么中间显然会有空当。
1: 对，
0: 那么如何利用这个空当去创造进球，这是应该是延边队下半场的一个重点。
1: 对，其实通过我们的赛事直播，我不仅是我们的图客看到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那在下半场的时候，你认为 延边队需要怎样的一个变阵呢？是把重心移到右侧，还是继续保持左侧的这样的一个突击的强度呢？
0: 这一点上，因为我感觉延边队的这个左路的这个队员呀，七号这个李振义，他的个人能力很强。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把他去换到右边？

0: 哎，进行
1: 调整一下位置，
0: 调整一下位置，看看效果怎么样。或者是考虑什么呢？右边呢再上一个速度比较快的队员，你在左边打的时候突然打到右边去啊，进行这样的一个路线上的调整，要么是人员的位置调整，要么是路线的调整，亦或是第三种方案就是换换人。不知道延边队呢替补席上应该还有很多的队员，
1: 年轻的少将，
0: 没错啊，看看他的这个表现怎么样。这是延边的一个思路，
1: 对，调整一下人员或者是调整一下位置，这些呢其实在这种的紧张的比赛当中啊，都是可以去进行改变的，
0: 没错。
1: 而呼和浩特队呢，其实上半场呢虽然打得稍微闷了一点点，但是在上半场的后半段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支年轻的队伍他们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和变化。而且呢最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现场更多的呼和浩特队的球迷们，大家是从头到尾一直在进行高声的这样的呐喊助威。其实对于这些球迷们能够给予主场作战的呼和浩特队这种的鼓励啊，其实对于他们的作战的这种的整个的状态和心态是有非常大的这样的正面的影响。
0: 我们可以看到呼和浩特就是在上半场的后半段啊，在球迷连续的鼓励之下放松了。
1: 对，
0: 那么我想呢，呼和浩特的下半场呢，除了这个进入比赛，因为上半场后半段已经打得不错了啊，这样的一个继续保持之外呢，还要在进攻当中呀加快速度，
1: 对，
0: 提速。因为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的后防线既然这么密集，那么你的前场呢人少，人少的话就没法打出小范围内的两到三人的配合，那么你球队的这个速度速率就打不起来，只能靠单兵作战，一个人两个人啊去强突对手的防线。而延边这个防线站得也不错，特别是他防空也不吃亏，那么这种情况下呼和浩特队必须呀靠一些速度，怎么提速，应该是中场和后场队员稍微更往上一点，是吧？你上半场的那个防守篱笆扎得很紧，下半场你看看你的战术思路是什么样，如果拿一分就 OK 就继续保持，如果想要拿三分，当然了，主场作战第一场肯定想拿三分，
1: 但是
0: 肯定是两个边路还要再上一上，这两个边路呀一定要给前锋线上更多的进攻的支援才可以啊。
1: 对，其实在之前的这样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记者也看到，就比如说呼和浩特队他们的两个边路还是有自己的独到的地方，不仅是速度还有身体的优势的话，还是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所建树的。
0: 没错，
1: 只不过今天呢就像图克刚才所说的一样，这个延边队呢确实篱笆扎得很紧，所以的话在左右两个边路的话没有能够让呼和浩特队呢形成很好的优势，所以在这个我们的前提之下，对手也很强，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矛变得更锋利一点，更有力度一点，这对于下半场的话这也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点了。
0: 没错。
1: 其实我们东北超呢就像我们之前一直所说的，绝非是这种普通的民间赛事，而是通过这种的我们也那个就是文旅体商这种深度融合呢，把这个流量变成了流量，让过客呢变成了游客，让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样的比赛了解我们内蒙古这样的丰富多彩的地方，然后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赛事，关注我们的旅游。好，通过直播画面呢可以看到我们下半场的比赛呢也是即将拉开序幕了，球员们已经准备入场呀，让我们继续把目光锁定在赛场。
2: 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古代印。
1: 上半场呢两支球队可以说是各打了半场好球，六座顶级红酒酒庄。下半场的这45分钟啊，对于双方球队来说，谁对于胜利的渴望更足一点呢？更期待一些呢？
2: 300余家门店，深耕多元产业，服务美好生活。
1: 这次的东北超的比赛呢，其实可以看到，通过这个画面的现场，真的是座无虚席啊。观众席呢是几乎坐满了，赛事的门票呢也是非常的合适和划算，最高票价呢超不过20元，这样的非常亲民的一种票价，所以呢也期待更多的球迷朋友们可以来到现场去关注比赛，真正的是把赛事办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0: 下半场看上去两队暂时都没有人员调整啊，说明呢两队的主教练对于上半场的这个架势啊，这个态势啊，
1: 对
0: 形势还是比较满意的啊，没有做太多的调整。
1: 上半场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延边队的进攻火力呢还是很猛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呼和浩特队的这个门将啊，就是张明凯呢，他的个人表现还是很突出，几次关键的这样的扑救啊，也是力保球门不失。
0: 张明凯的这个踢法呀，是非常的我们看到有换人啊，呼和浩特换人了，
1: 77号申奥夏。

0: 上场的呢是26号陈兴良。这个我们看看啊，在场上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刚才提到门将张明凯呢，他的这样一个踢法是接近于门卫的踢法，那活动范围很大。
1: 对，
0: 这种踢法是有利有弊的啊。利的一方面呢是能够化解对方的险情，比较及时；弊的方面呢，一旦出现失误，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啊。
1: 回防大概会没有那么及时啊，这样的出现。好，下半场比赛开始。上半场呢，沃特队和延边队呢比分是0-0。下半场沃特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延边队是从左侧向右进攻，刚开始呢就有球员倒地。也可以看到两支队伍啊在这个下半场一开始呢拼抢就非常的积极。
0: 还有这个延边的球迷的声浪啊，这一瞬间盖过了主场呼和浩特球迷的声浪。
1: 对，延边队的11号丁天琪。再来看一下这次呼和浩特队的进攻，还是左侧。
0: 嗯，
1: 调整以后给他禁区。

通常呢，我们也一直在说两支队伍谁能够在下半场有更多的切实的一些合理调整，会在下半场有

0: 哎，直出来还是走左路。
1: 今天第一轮呢，同一时间开场的其他比赛是长春对通辽，沈阳对鸡西啊，哈尔滨呢对大连。
0: 对，八支球队啊，现在是在同一时间都在作战。
1: 嗯。
0: 开场之后，双方在这种的对抗当中啊，都上了一些强度。
1: 嗯，这个下半场一开场，这个节奏呀，延续了上半场的后半段啊，打的呢是比较快了。
0: 对。
1: 接把球掷出来。
0: 这次尝试一下右路，
1: 这下拦住啊，很关键。沿边的反击，打身后球，这是个机会，没有卸好啊，守门员出击拿到了。
0: 沃特队的这个回防还是很快，就像刚才我们一直所说的这几位后卫啊，可以说有一种站桩式的防守，站得很稳。再来，两边队速度特别的快，
1: 速度真快啊！脚下一滑，
0: 错失了一个机会。看这次的反击，还被对手抢断。继续通过左路的一个传导，
1: 还是打左边的李振义这一点啊，
0: 又进来了，
1: 哎呦，这球啊，四传四射，制造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0: 李振义的这个速度确实快，而且真的就像我们说的见缝插针，
1: 没错，
0: 有机会就抬脚就射。再看一下，

0: 赵明凯的这个户门范围还是确实很广。
1: 嗯。
0: 两边队获得了一个小球。
1: 小球开出来，门将拖了一下，
0: 位置是很好啊。
1: 哎，
0: 赵明凯的判断是非常的精准。
1: 仍然是一个角球。
0: 对于这样的非职业联赛啊，其实这个角球如果真的能够做得很好的话，非常有破门的机会。哎，
1: 反击，这是个机会啊！以多打少，速
0: 度
1: 也不错，得传呀！哎呀，这是一个脚下绊蒜呀，自己带球的节奏完全乱了。对于霍浩特来说呢，这个反击的机会很难得啊，因为这一下呢是大腿的拉伤，
0: 好像是拉了一下。
1: 没错，跑着跑着呢，大腿拉伤，所以这球没分出去，太可惜了。明显那个左大腿后侧肌肉的拉伤。这个情也得换人了，可能是啊。
0: 对，在这种的高对抗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平时都会有自己的学业或者是工作，并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所以这种的强突袭或者是快速的奔跑的话，真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一定的这种的超负荷跟负担。
1: 而且呢，这个拉伤队员呢是26号下半场新上场的陈兴良，这个
0: 热身还不够哈、啊。
1: 没错，对他来说呢有点倒霉啊。下半场一上来，哎，获得这么好的一个反击机会，心里边一激动。
0: 对，大概是跟主教练说还可以上，没有问题，
1: 再试试啊。
0: 对。继续比赛。
1: 我们看这陈兴良呢还在调整自己啊，再感受一下。陈兴良应该是速度比较快的队员。
0: 对。
1: 那么呢把他顶在前头呢是想打沿边的反击。这个思路呢是 OK 的啊，应该说是比较正确的。
0: 对，但 是做了一定的战术调整。
1: 哎，但陈兴良这一上来就拉伤了，他的速度势必是不可能发挥100%了。这样的情况呢应该说是，你看陈兴良他现在啊还是不是特别的自如。
0: 对，看稍微再动一动热一热，会不会有更好的这种的身体状态啊。先看一下这次沿边的进攻。左边路的李振义啊，真的是边路快马，节奏感也特别快。
1: 得换人了啊。
0: 26号陈兴良下，公子康上。
1: 对于陈兴良本人来说呢非常的可惜啊。
0: 对，刚上场连还没有10分钟啊。比较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啊，稍微下场还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健康的去快速恢复。
1: 而且呢可以感受到陈兴良的这个反击它是很有作用的。
0: 对。
1: 哎，这球没有选择拿，选择拖出去。
0: 那边队还是再给到禁区内，
1: 第一点顶出，
0: 还有机会在禁区外围倒脚之后，
1: 这是个机会，
0: 大脚，
1: 哎呀，没有射正。球权还有，再
0: 来
1: 远射啊，打飞了。
0: 霍浩特队的门前啊，也是出现了一定的险情，不过都逐一化解了。射的还是有点偏，没有打正部位。
1: 球门球。

0: 四分钟，目前双方还是0-0。中国奥特队，哎，对，就是像我们一直看直播也会发现啊，就是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阶段呢，延边队还是依然保持了一种左路的很犀利的进攻的状态。
1: 但是呢，他打的也没有那么偏左路了，也就是说这个七号呢，李振义的位置呢稍微往中间去收了收，让整体的阵型呢相对更加均衡一点。
0: 乌克奥特队是没有太多的机会，看一下这次延边的进攻。
1: 后场的传递，
0: 这次调整到右侧。作为揭幕战啊，双方肯定都是想全取三分。但到目前为止呢，还是没有特别好的方法跟办法。场上还是保持着0-0的一个僵局。
1: 接下球掷出来啊。
0: 再给，
1: 还是界外球，
0: 不断的进攻线开始前移啊，快速发出界外球。
1: 后点有机会啊，传的有点大。
0: 这样的机会也是，稍纵即逝啊。所以的话，看到机会的时候，能否第一时间把这个球传到位，对球员们这种的平时的训练呢，就会有更多的要求。
1: 这下还是出界。李振义刚才想啊扣一下，直接沿着边线继续突破啊，但是呢，还是把球碰出了边线。场的拼抢，球权在呼浩特这边啊，左路的队员傅焕臣一直在要球啊。这傅焕臣这侧呢，还是应该多打，他还是有不错的个人能力。
0: 虽然比分0-0啊，但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呢，可以听到现场观众的呐喊和助威的声音。看一下这次，
1: 没有犯规啊，但刚才这下抢断呢，又是傅焕臣，
0: 上体的速度很快。为了胜利的渴望啊。调整一下，再次要左路。
1: 其实延边这边啊，他也想打反击，他是希望呼浩特呢能压上来，他去打反击，因为他有很好的打反击的队员。
0: 对，
1: 右路的十三啊，
0: 有选手倒地了，
1: 又是角球。所以他刚才呢，在后场的传递是希望啊，呼浩特这边能够压上来，他去断球之后打反击。
0: 哦，看来是腿部抽筋了。
1: 这个对于呼浩特来说呢，不是一个很好的局面。那因为刚才呢，陈清良就已经是受伤下场，这边如果再下的话呢，整个球队的这个进攻啊，刚刚打出来点默契是吧，打出来点感觉，就可能还会受到影响。
0: 因为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北京时间

0: 5:18，
1: 嗯，
0: 天气的这个温度呢也会逐渐的有些泛凉，所以啊，在这种的幅度的活动当中，有可能就会抽筋了。可以看到我们的吉夫内蒙古特色的这种的担架队员啊，也是快速的来到了场内，
1: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0: 对，
1: 展现我们的这样一个地方的特色。
0: 希望这些运动员呢能够安全康复的去，然后很健康的去完成这次东北超的整个赛季。
1: 抽筋队员呢是99号王阳。一旦发生这样的抽筋的情况呢，就不是特别好坚持。
0: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角球。
1: 这一侧的角球呢，还是李振义来主罚，他的左脚还是有准头的。
0: 看一下是发前点还是后点？
1: 哎呦，直接旋向球，
0: 球
1: 进
0: 了，
1: 角球直接破门呐！
0: 这个，哇，太准了！
1: 哎呦，这个球
0: 叹为观止啊！
1: 没错，非常罕见的角球破门。啊，我们看到延边的球迷现场也已经疯狂的庆祝啊！这个球确实进得很漂亮。我们再来看，刚刚说完呢，李振义有很好的脚法，没想到这个球就掉进去了。
0: 圆月弯刀式的一个角球射门啊，漂亮！
1: 它的弧度呢很小，但是呢高度很高，下坠很快，让守门员呀判断是有些失误的。1-0啊，延边队这个球进得真漂亮。
0: 这应该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也练习过这样的一种的直接攻门的这种的方式。
1: 而且呢，他对自己的脚法是很自信的啊。
0: 对。
1: 敢于在角球当中去尝试。1-0啊，延边队客场取得了领先。
0: 好。迟迟没有开球啊，看来是主教练主裁要去进行 VAR 的。
1: 哦，
0: 我们的场边确认，
1: 我们的东北超也是配备了 VAR 的视频助理裁判啊，可见规格非常高。
0: 对，
1: 看看这个球有什么问题呢？
0: 看看刚才是不是有这种的干扰门将的情况出现？
1: 嗯，
0: 看一下。旁边的延边的球员会不会在这一刻干扰了门将？
1: 得看看主裁判
0: 反复观看之后啊。
1: 嗯。起跳的时候呢，稍微对守门员的重心有一点干扰啊。
0: 嗯。主裁会做怎样的判决呢？
1: 这个就取决于当值主裁的尺度了。
0: 对。是干扰门将还是越位啊？这个角度啊，还有。细节呢都需要主裁来临场的去关注。好，这是碰到了，对，有身体的接触啊，应该是干扰门将，会这样的判罚吗？
1: 看看啊，主裁判，
0: 裁判要伸手了，没有 R
1: 啊，这个球是吹掉了啊，
0: 无效。比分依然0-0，
1: 0-0，吹了一个延边队的进攻的冲撞门将的犯规，比分还是0-0啊！现场的主队球迷开心了啊！
0: 对，这个比赛真的是变幻莫测啊，确实是主裁的这个在关注的时候啊，看到的细节。63分钟还是0-0。
1: 刚才这个李振义的角球啊，确实罚的这个弧度啊，
0: 对，
1: 这种
0: 弧度角度都特别刁钻。
1: 没错，这球呢虽然最后啊没有算作进球，但是呢这球打得挺漂亮的啊。
0: 对。
1: 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这样的一个花絮。
0: 对，这也看出来了，就是延边队的队员啊有这样的一脚功夫。
1: 哎，
0: 所以的话这个准头还是有的。接下来的话呼和浩特队要在

0: 这个连面队如果还有角球出现的话，要更多的去提防了。场上也是不断的有球员啊出现了抽筋的情况，用高强度的对抗呢，在身体疲惫以后啊，就很难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任意球，
0: 还是李振义。
1: 李振义在延边队中是很全能的一个队员，
0: 对，脚法担当，发到禁区，
1: 角球。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角球啊，这就来了。看一下这次护航特队的防守。
1: 当这个角球进球被吹到之后呢，延边队这边呢心态上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干扰啊，还是比较平和的。
0: 对，相对来说的话，会更多的也是提升了一定的士气。来看一下这次
1: 战术角球啊，有变化，但是裁判鸣哨了，延边队员呢不太满意啊。我们好不容易打一个战术角球，有设计的。
0: 这次就提前有所应对了，
1: 没错。而且呢，刚才是角球直接往球门里旋，这又是个战术角球，等于两个角球的战术是吧，都没有起到作用。
0: 好，主裁在提示门将旁边的这些球员啊。直接
1: 出来，
0: 再给到门前。第一点还是护奥特队抢到了，再次进行了人员的调整。护奥特队99号王阳下，44号傅继豪上。
1: 王阳下，傅继豪上啊，还有呢，
0: 3号杜一琛下。另外42号陈安琪上。
1: 还有一个呢是
2: 换下51号马俊，
1: 20号陈连伟上啊。
2: 11号文斌换下。53号杜奕琛换上，42号
0: 陈连伟，
1: 高远下，陈连伟上，
2: 换下99号王阳，换上44号傅继豪。
0: 呼和浩特队也是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人员调整。
1: 文斌上，马俊池下，这一口气呢应该是换了四个人啊。可以看到呼和浩特队这边呢队员的体能也出现问题啊，频繁的出现抽筋的情况，所以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人员调整，改一下球队的节奏。
0: 对，体能更充沛的队员上来，在下半场的后半段呢进行一个冲击。
1: 而且呢这几分钟随着场上的局势的变化，以及一些这个意外事件的出现，延边队呢他的这样一个主动进攻的态势又出来了，所以呼和浩特呢力图啊试图通过这个人员调整来应对对手的这样一个攻势渐渐起来的这个情况。
0: 对，如果体能不充沛的话，这个防守端就会出现漏洞。所以还是换上来体能更充沛的队员。时间也是即将69分钟。有机会，
1: 这是个机会。
0: 国奥队做防守，
1: 汤大了啊，有点可惜啊。7号李振义，这球汤大了。
0: 张明凯今天的这个压力很大。
1: 但是呼和浩特

0: 这边呢，可以感受到防线呢稍微啊稍微有点松动的痕迹。
1: 嗯，刚调整了这种人员，
0: 哎，
1: 还需要更多的去做好自己的站位。
0: 同场的传递，
1: 左边路，
0: 红船被挡下来，再去拼抢啊。
1: 对，刚才的这个换人调整过后呢，应该是在进攻端显想有所建树啊。对，画面当中也是看得到了，花特队在前场当中的人更多了一些。
0: 就是咱们中场提到的两个边路呢，不再只是啊，死抱着防守，在进攻当中呢也去参与。
1: 快速的发球，
0: 嗯，身体的对抗，
1: 哎，被抢断了，
0: 沿边的反击啊，
1: 再次回抢，花特队左路有机会，
0: 右边有空当，能不能传过去呢？啊，这下呢，
1: 哎呀，失误了，
0: 手球了啊，八号。王皓月的手球给了呼和浩特这边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嗯，这个位置还不错，
0: 嗯，

0: 看一下会直接射门呢，还是会做一个战术性的一个处理。刚才一直说两边队的七号李贞毅啊，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呼和浩特队也将在这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上看看有所建树吗？跑一下门前还有机会，没有形成倒钩。
1: 这个球啊，应该说呢是想通过一个假的晃动，然后把球掉到颜面队员的身后啊去投球，但这个球掉的力度稍微小了一点。
0: 颜面
1: 这边啊，有队员受伤了。
0: 对，
1: 颜面队的体能还是不错啊，打到70多分钟呢，没有抽筋的情况出现。10号王子琛，颜面这边也可以考虑进行一些人员调整了，他一直还没有进行换人。
0: 对。换上来一些体能更好的、体力更充沛的球员。
1: 哎，特别是呢，在呼和浩特这边呢，有了更多进攻想法的时候，哎，可以派上更多的速度型队员去打呼和浩特的反击。
0: 对，因为呼和浩特队如果在前场布置了重兵的话，后防线上肯定会略有空虚。
1: 嗯。
0: 快速发出来。哎，有机会，双方在中场的这种的拼抢还是非常凶狠。后场的倒脚再给到前场，
1: 这个球啊，颜面队给了一个进攻上的压力，所以霍浩特呢后场传球的时候呢比较仓促，就出现了失误。
0: 快速发出来，
1: 中场的抢断，这是个机会，对颜面来说是个好机会，传大了一点点呀，啊，主裁判出牌了啊！
0: 哇，
1: 哦，是一张红牌，哇，主裁判向颜面队的8号王皓月出示一张红牌，这个我们要再看一下啊。
0: 对，一会儿等一下我们的视频回放。
1: 我们看，
0: 真是被出示红牌的话，哎，
1: 哦，

0: 像是有一个附加的灯的动作。我们再 看
1: 这个角度，
0: 这一下，哎，哇啊，这个角度很清晰。
1: 对，
0: 踢到了，
1: 踢到了脸上，
0: 哎，踢到了括号特队的十一号队员的脸上。
1: 这个将被停赛一场呀。嗯，
0: 这个红牌呢，不冤枉啊。
1: 对，换角度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晰了。
0: 没错，我们看十一号文斌
1: 也是火眼金睛。
0: 哎，十一号文斌现在还倒在场上。啊，王皓月呢，可能还想着啊，是不是能 VAR 视频回放，为他洗刷一下罪名啊，还他一个清白。但是呢，我们刚刚看到慢动作来说呢，这个红牌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对。慢动作导演啊，将这个画面可以说做得非常的精细了，已经是。
0: 特别是我们的直播角度是很多样的啊。
1: 好，比赛继续。
0: 啊，这个意外情况的出现，对于两队来说呢，思路上可能会有变化。
1: 对，现在霍华德队是以多打少啊，十一人对战十人。
0: 因为王皓月呢，对于延边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中场枢纽。可以看到呢，一些由守转攻的这种分球都是由王皓月来完成的。
1: 对，
0: 那么他下场之后呢，对于延边的进攻来说，少了一个发牌的人可能会受影响。那么防守来说呢，更少了一个中场的后腰球员。看看霍浩特这边呢，会不会更加的啊，想要更通过人数的优势把这个比赛拿下来啊，产生进球。
1: 对，其实我们也看到了霍浩特队在下半场开始以后呢，前场会布置更多的重兵。嗯，既然现在已经是以多打少了，有人数上的优势啊，有可能会在下半场呢，在分数上有所建树。
0: 而且呢，这个情况会让延边队的想法有变化。嗯，既然少一人呢，是扎紧篱笆啊，通过死守来拿一分呢，还是去拿三分？这想法可能会有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统一思想啊，我们是众志成城守一分，还是去伺机反击拿三分？那么如果是要想去拿三分的话，那么在进攻当中呢，可能会让霍浩特队抓住反击的机会啊。
1: 陈浩居下十七号，上五号金秀晨。
2: 换下十七号陈浩居，换上五号金秀晨。
1: 年纪都不大。
0: 嗯，金秀晨呢也是一个后防队员。是一个后卫换后卫的调整啊。以多打少啊，霍浩特可以考虑五后卫变成四后卫，给中场呢多一个人，因为延边队这边呢中场少一个人。那霍浩特这边呢，中场如果能够多一个人的话，可能前面的队友会有更多的进攻的机会。
1: 能否利用这样的一个优势啊，在所剩无几的时间当中呢有所建树呢？

0: 感谢。发球的节奏也变慢了。
1: 嗯。
0: 嗯。
1: 有没有反击？
0: 哦，对对。哎，本边队有了机会。
1: 嗯。
0: 还是被抢断了。对，刚才虽然现在是人数偏少的一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画面当中延边队的这个进攻端的所投入的人还是
1: 没错
0: 不少的。
1: 哎，他没有这个想死守一分的意思啊。
0: 对。对，还是有想法。既然已经是来在客场作战了，
1: 嗯，
0: 遇到了这样的不利的条件，还是想再拼一拼。
1: 他现在变成一个5-4-0啊这样一个阵型，
0: 没有单核的这样的一个前锋了。
1: 哎。

0: 通常没有太多的逼抢。
1: 既然是延边这边呢，中间的进攻火力少了啊，博豪特这边呢就应该去前面加一些火力，
0: 对，给点强度。
1: 哎，
0: 有路，
1: 身体的对抗。
0: 争落点，好的，
1: 主裁判鸣哨。哎呀，这边延边队也有抽筋情况了啊！比赛打到80分钟，这边呢，11号文斌啊。
0: 对，虽然是有人数上的优势啊，要把这个优势化成转化为得分上的这样的优势，这才是能够真正的拿到三分。调整完场上的选手之后呢，霍奥特队需要更多的像刚刚图克所说的这种的目标一致。
1: 因为现在呢，从场面上呢并没有看出啊霍奥特多一人的优势来。
0: 对，
1: 你人数上有优势，但是场面上目前还没有形成对对手的这种压制，
0: 压迫感还是不够。
1: 不够。
0: 再看这次，
1: 当然这种呢压迫感呢，不敢完全投入，他还是忌惮这个延边的七号李振义。那李振义一直没有下场，在前场呢还是
0: 非常的活跃的，
1: 搅和着霍浩特这边的防线，挺忌惮他的啊。

0: 好，看到库奥特队的球员呢，
1: 文斌也是下场啊，
0: 对，
1: 一瘸一拐的，不知道能不能够坚持，应该还行啊，向裁判示意了，
0: 再次回到场上。

0: 是否可以前压一下阵型呢？对，往前再提一提。哎，这个球传的不知所谓啊，没有接球队员呢。好，延边队再次做出了人员调整，23号闪子奥下。32号张子琪上，
1: 换上32号张子琪。
2: 这同样是一个后防线上的调整啊。
0: 对，在这一刻的话，既然人数已经略低于对手，所以的话，在这个防守端的话，回防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如果体能还是在这一刻出现了下滑的话，还是尽快的能够去调整、去更换人选。看到禁区，
2: 这是个机会啊！
0: 哎，角度还不错，
2: 头球
0: 顶高了。这个临门一脚或者一顶的这个功夫还是稍微，
2: 没错，今天没有迫使延边的门将马雨辰呢，做出太多的扑救来。
0: 对，哎，
2: 犯规了啊！
0: 不要着急，再稳一点。这次争顶啊！

0: 两边队再次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1: 好像在看后场的队友啊，这球是不是想往回踢啊？啊，应该看裁判啊，摆正了球的位置。看看这个任意球怎么来处理啊？李振义，
0: 直接给到禁区。

0: 大呀，就是因为少一个人的缘故，
1: 对，有
0: 机
1: 会，
0: 机会，看这次啊，
1: 三打三，边路，哎呦，
0: 这个防守很成功啊，对延边来说呢，这个防守很关键的。
1: 延边队在刚才这段时间呢，也是做出了一定的人员的调整啊，这个回防速度也会更快一点。
0: 加上补时呢，大概不到十分钟了，比分呢还是0-0。延边的右边路进攻，1-1。
1: 对，进攻的时候啊，其实后卫线呢也是做出了调整。

0: 22号正反阳，接把球掷出来，
1: 出来，
0: 右边路再传，
1: 哎呀，
0: 哎，延边制造了角球，延边现在少打一人呢，定位球对他们来说是很，
1: 边线球快速、
0: 哦、边线
1: 发出了。
0: 就算这个前场界外球啊，对他们来说也很珍贵啊。能把这个球的在对方半场去形成威胁。
2: 周明，拖过来！周明，拖过来！
1: 丁天琪，
0: 嗯，掷出来。
1: 嗯，延边队还是没有一味的防守，还是在进攻端想找到一些办法。
0: 哎，
1: 直接发出来，
0: 直接打身后
1: 去抢时间，
0: 哎呦，这下塞过去的话就很有机会啊，
1: 想法是很好，
0: 延边队的这个丁天琪和这个李振义确实他在反击当中啊，能力很强，霍浩特这边就不敢上，
1: 两把尖矛，
0: 哎，而且呢你看这段时间呢是这个丁天琪啊在右边路，特别是插到你这个中场和后防线的这个空间地带，
1: 对，
0: 你很难受，
1: 很活跃啊，现在这一段时间，
0: 这个布置应该说挺成功的啊，让霍浩特这边呢挺忌惮，所以一直没有形成啊人数的这种压制的态势。这个比赛的走势啊，应该说这个红牌产生之后呢，延边队拿一分肯定是心里能接受了啊。
1: 对，霍浩特队要利用好现在的这个优势的状态，因为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现在已经比赛过去了88分钟，

也是有抽筋的情况。国家队的队员呢，也是帮助延边队的队员来做出身体上的调整。双方在场上还是非常友好。

0: 最后的时间，护花的队要再快一点了，在节奏上。
1: 体能状况也不是特别理想啊。进行了一些换人之后呢，稍微好一些，但是新换上场的队员呢，跟你之前的队员，他毕竟这个比赛节奏上还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可能更需要一些个人的突破啊，个人能力的展现。
0: 哇，身体真是强悍。
1: 嗯，马上就要打满九十分钟了。
0: 还是在，对，其实我们真的要是在关注这个比赛的走势跟进程的话，虽然延边队现在是人数少一人，但是场面上感觉没有少，
1: 一点都不落下风。

0: 对。在进攻端的话，火力依然是卯足了劲儿在向前。常规时间90分钟，目前双方是还是0-0，补时6分钟。我的队是再次有球员啊倒地。
1: 应该这个受伤的时间还会再酌情再补一些的。
0: 嗯，
1: 但是呢，比赛的节奏，因为现在霍浩特相对来说可能更想去拿这个三分，这个比赛节奏可能会延缓打乱。
0: 没错，时间还有6分钟左右。呼号的队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的，能否抓住这个优势，化优势为进球呢？也面对又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再给到禁区。
1: 哎，这下这球权很重要啊。延边队要换人了。
2: 延边队换人，
0: 11号丁天琪下。
2: 丁天琪换上
0: 27号选手金陵君上。08年的一位选手。
1: 补时打了2分钟了。看霍浩特的这个比赛的态势啊，大概是呢球队对拿一分也能接受。
0: 对，其实延边队呢也真的是一支老牌劲旅，虽然这些球员呢比较年轻。即便到了这个时间段，延边队还是没有放弃进攻。这个也是从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呼和浩特队在这个进攻端没有给延边队太大的压力。
1: 嗯。更多是这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0: 对，所以的话，延边队在少一人的情况之下，还敢不断的去强势的推进进攻。哦，
1: 防守的犯规。
2: 呼和浩特队换人，
0: 呼和浩特队做出人员调整，21号傅焕臣下，18号王振东上。
2: 18号王振东。
1: 傅焕臣呢，今天在左边路还是给延边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啊。他是霍浩特这边呢进攻上面有点威胁的队员，除了他以外呢，整个呢霍浩特的进攻打得不顺。
0: 比赛到了这个时间段啊，双方的体能也是都是出现了很大的下滑，
1: 最后时刻就得咬牙坚持了。
0: 对，谁的牙能咬得更紧一点。
1: 哎，刚才这下呢是一个拉人的犯规。
0: 对，有的时候你腿下的话，因为体能的变化跟不上的话，手上难免会有一些这样的动作。又是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1: 李真义
0: 要直接打门吗？
1: 传出来，
0: 要禁区。
1: 混战当中有机会，哦呦！
0: 这次射门被霍浩特队的队员挡住了。
1: 这个进了补时之后啊，感觉延边队是更有可能绝杀的那一方。

0: 惊出霍华德队一身冷汗啊，应该是。还好就是防守队员站的位置比较密，前面队再次获得了一个角球。比赛已经来到了95分钟，
1: 大家都挤在球门前，
0: 一字长蛇阵，
1: 右手往前掉，
0: 快速解围，
1: 这个球啊，刚才李振义还是啊相同的套路，
0: 对，差一点就是无法炮制了刚才的那次的进球神迹啊。56分钟啊，即将结束，看来要适当的再去延长一下时间。
1: 那刚才呢，补时当中有队员受伤的情况，但这个自从进入到补时当中啊，这个球啊就没离开过霍浩特的半场，就完全是延边这边呢想趁着最后的时间啊
0: 再拼一下，
1: 哎，想把三分拿下来。
0: 虽然客场作战，但延边队对这场比赛的胜利的渴望，感觉更浓一点啊。
1: 他是踢着踢着呢，发现霍浩特这边也不怎么往上走，自己还有机会。

0: 看着好着急啊。
1: 时间呢，马上啊就要到了啊，随时可能会吹响比赛结束的哨音。
0: 有没有机会？
1: 哎呀，哎，这是呼和浩特的最后的一个好机会，任意球的机会啊，
0: 嗯，
1: 很珍贵。
0: 前场的一个位置不错的定位球啊。看一下谁来发这个球呢？
1: 禁区里面站的进攻队员还不是很多啊。
0: 对。
1: 哎，看看这是不是啊？有没有变化？
0: 是要一个，
1: 嗯，
0: 调整站位。文斌，给到禁区内，
1: 混战，没能形成射门。
0: 嗯，
1: 裁判看表了。
0: 好，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98分钟，这场比赛是揭幕战，揭幕结束，呼和浩特队是在主场与延边队是0-0握手言和，双方是各收获一分。
1: 嗯，
0: 这场比赛呢，整体看的稍微有点闷，
1: 哎，有点沉闷。
0: 嗯，节奏没有那么快。在呼和浩特队呢，就是在比赛当中，有一人多的多一人这样的一个优势的情况之下呢，还是没有能够把这个优势化作成进球。
1: 延边的队员呢，对主裁判的判罚可能还是有点异议。
0: 嗯。
1: 整体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呀，两队的发挥呢都是有所保留的啊。特别是呼和浩特这边呢，在多打一人之后，也没有说是使尽全力。
0: 对。不过没关系啊，这个赛季呢才刚刚开始啊，
1: 嗯，
0: 哪支球队呢，我相信都是需要这样的真正的比赛当中呢去进行磨练，去调整，去磨合队伍，去调整自己的技战术。
1: 所以你从刚才这个镜头来看呢，两方的教练组呢都有点遗憾，是吧？一方是觉得多打一人没拿下来，一方觉得少打一人我也有机会没拿下来。
0: 对，
1: 哎，都觉得有点遗憾啊。
0: 对，因为是揭幕战嘛，所以的话，
1: 嗯，
0: 这个结果还是能够接受的，
1: 嗯，
0: 这个赛季才刚开始，所以后面还有更多的比赛，我们也期待这两支队伍呢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有更多的好的斩获。我们也期待呼和浩特队呢能够在客场作战的时候，如果

0: 去到延边延吉的时候，和延边队再次进行交锋的时候啊，有更好的表现。
1: 如果有客场打啊延边队，那已经是在淘汰赛以后了，因为我们第一阶段呢是一个单循环的赛制，八支球队的前四名呢可以进入到淘汰赛当中。
0: 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啊，虽然最终没有在得分上有所斩获，但是比赛当中呢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在教练布置了战术以后还是能够更好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从实力上呢可以看出霍浩特呢还是与延边队还是有点差距啊，虽然比分是0-0，但是从比赛进程来看呀，从比赛一些细节处理来看呢，客观来讲呢，霍浩特对于延边队是有一点差距。
0: 对，
1: 特别是在进攻的组织上啊，我们全场没有创造出一次特别好的绝佳机会，让对手的门将呢受的压力非常的小。
0: 对，其实有几次射门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的霍浩特对这种攻势足球的这种的一个雏形，
1: 对，
0: 或者是说那种的一个亮点，
1: 对，
0: 已经开始闪耀了，但是没有能够把这个保持下去，所以没有能够化作成进球。但是延边队的话，今天就像刚才图克所讲的，感受到了霍浩特队今天在进攻端的感觉稍微有点疲软，
1: 哎，
0: 所以的话，不断的虽然在人少，在少人的情况之下，还是不断的去冲击霍浩特队的这样的后场，所以遇到了这样的强势的这种的。好，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最终全场的比分还是最终是0-0，霍浩特队是在主场与延边队是握手言和。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现场来了很多的观众啊，大家的助威声呢对这种的主场以及客队的共同的关注和呐喊也是让这场比赛呢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到下一轮的对战形式，通辽呢将对阵鸡西，长春队呢对阵大连，沈阳队对战延边，哈尔滨队呢将迎战呼和浩特，中间呢就是在各自的主场。这场比赛呢在呼和浩特的主场北方足球训练基地，通过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到这方球场呢其实特别的闪耀啊，
1: 你看这灯光就很漂亮啊。
0: 对，在这儿踢球呢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的过程，当然赢球的话过程会更美好。
1: 没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确实对两队来说都有些许遗憾。延边队的获得的绝佳机会应该是更多，但是呢很可惜呢最后也没能够把握住。但总的来说吧，一分其实对两方来说都能接受，如果赛前说的话打一分应该是都可以接受的。

0: 欢迎回来。经过全场比赛的争夺呢，最终呼和浩特队是在主场0-0与延边队是握手言和。哎，在这场比赛可以说最终是获得了一个平局的结果。其实呢，在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两支球队呢，其实是各自都有机会的，但最终还是打平了。那图克对这个比赛结果怎么看？
1: 双方虽然都有机会，但是必须要说的是延边队的机会更好。
0: 对，
1: 那么延边队今天呢没有能够打入进球是非常可惜的，特别是在有一个角球进球被吹掉的情况下啊，那个角球进得很漂亮，但是因为冲撞门将犯规被吹掉了。相对来说呢，延边队没有能够进球可能是更可惜的一件事情。而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说呢，如果说赛前啊告诉呼和浩特队今天拿一分应该是也能接受的，特别是我们从今天场面上来说呢，呼和浩特从开场一直到结束，包括啊多打一人的情况下，他的一个核心的思路都是要求稳，他今天的一个战略部署就是求稳，不去冒险，因为他忌惮于啊延边队的反击非常强，所以他这样一个战术的思路呢，也导致了最后呢，呼和浩特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没有形成集体的压制，没有对对手形成气势上的震慑，那么最后呢，形成了一个0-0的平局。应该说，对呼和浩特来说呢，达成了赛前的既定目标；对于延边来说呢，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啊。
0: 对，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两支球队啊，其实为了胜利呢，也都是调兵遣将，然后也是做出了一定的人员调整，但是最终呢，比分没有太多的变化。也期待两支球队呢，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更好的发挥。也再次感谢图克的点评。这场东北超的揭幕战呢，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同时呢，这也标志着这个赛季东北超的大戏啊，也是正式的拉开序幕。在今天的四场揭幕战当中呢，另外的几场比赛的结果分别是长春和通辽是1-1战平，大连呢是5-2战胜了哈尔滨队，然后沈阳队呢是3-0战胜了鸡西队。可以说这几场比赛都是每一场都是非常的好看，期待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东北超。从蒙超近4.3万人的雨夜呐喊到东北超的4城联动啊，内蒙古的足球氛围正在被一场场的精彩比赛点燃。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球迷朋友们能够去比赛现场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加油打气、呐喊助威。好，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看，也再次感谢图克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下场直播与您不见不散。

再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锡林郭勒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纯正草原羊，锡林郭勒羊。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

0: 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包头服务管理和财经职业学校焖面产业学院上线，一道家常菜能否撑起一条新赛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23:08发射，记者苏亚拉带您探班一支特别的队伍。国家组织第六批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重选结果在内蒙古落地执行。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内蒙古队获三金。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您听说了吗？家常菜也能开学院了。就在本周，包头服务管理和财经职业学校成立焖面产业学院，接地气的家常味道也可以站上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的交叉口，彻底跳出小打小闹的局限，闯出一条全新的产业赛道。消息一出，很多网友也表示，不就是一碗焖面，至于专门办所学院吗？其实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为本土美食破圈发展精准发力。内蒙古焖面用的是品质绝佳的核桃小麦，再加上独特的三边两焖手艺，做出来的面条咸香软糯，老少皆宜，群众基础和产业潜力都没得说。可一直以来，焖面制作靠老师傅口传心授，全凭经验手感，没有统一标准，更没有系统的人才培养方式，而焖面产业学院的落地刚好完美破解了这些难题。从学院配置上来看，由校方牵头，组织6家本土企业联手共建，还特意邀请9位行业大咖坐镇当实训导师，把全凭手感的家常手艺变成了可学习、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技艺。学院紧扣产业链办学，将课堂对接岗位需求，打通了育人、就业、产业升级的完整链条。这让焖面从普通家常美味升级为可育人、可创收、能出圈的特色产业。说到底，烟火气从不止于餐桌，只要找对路子，深耕创新，一碗小小的地方美食也能绽放大价值。您看，咱们这焖面啊，已经在包头成立了学院。其实今年3月，呼和浩特的城市名片烧麦就在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成立了全国首家烧麦产业学院。那大家的反响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

0: 是在街头烧麦馆的后厨吗？你绝对想不到，我现在是在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这里是正在进行的首届张小巨杯烧麦技能比拼大赛。在我的身后呢，已经有20多个身穿统一制服的选手正在埋头比拼擀皮包制成型三项基本操作。他们要在20分钟内完成8个烧麦的全部制作流程，而且大小形态就要相同。他们是内蒙古首家烧麦产业学院的学员，入学才刚刚2-3个月。
1: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17岁的李景恒获得了1等奖。
2: 我非常开心的，在比赛的过程中，我将一块面团分为多个剂子，从剂子压成小皮，捣成花，成烧麦皮，是我这几个月来的辛苦与努力。
0: 其实刚刚我也忍不住上手了一下，就是你看我揉了这个半天的这个面，要么就是不平整，要么就是揉它，它上面还有好多这种小疙皱子。然后你看我旁边这个同学揉的这个面片儿，它的这个就非常整齐，然后中间厚，四周薄。
1: 日常吃的翼龙烧麦，看着工序

0: 简单，上手门槛低，街边餐馆短期学徒就能操作，真的有必要成立产业学院，开设3年制系统专业学习吗？带着大家的疑惑，我们找到了烧麦产业学院的老师刘旭明。
1: 我们这个烧麦产业呢，一直呢是我们忽视的一张名片，但是呢，作为烧麦产业呢，都是那种失口传承的，没有把我们忽视的饮食文化和传统技艺进行一个整合。我们现在呢，就是把忽视的这种的饮食文化以及我们的传统技艺，然后呢碎片化的东西整合成一个又有文化又有技能的一个整体，然后呢传给我们未来的孩子们。
0: 刘老师告诉我们，刚开始开设烧麦专业时，他们也很忐忑，可没想到很多人都打电话来咨询如何报名，甚至很多60-70岁的网友也留言想来学习。目前专业学制是3年，主要针对中考毕业生招生，首届招收了40名学生。
1: 其实呢，大家看着烧麦制作简单，感觉你就是包一下擀一下皮儿，其实它的技艺没有这么简单。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倒皮儿的力度的把握，和面的手温度以及室温的适配，需要呢我们在学生过程中一点一滴的把握住每一项动作的要领，不仅要学习我们的烧麦制作，以及还有其他技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课程有3个部分，我们有基础文化课，有专业理论课，还有专业技能课。其中涉及到烧麦制作的呢，有我们的饮食文化、酒店管理、经营。
0: 刘老师说，传统师徒带徒大多只教授基础制作手法，重操作轻理论，重实践轻运营，技艺传承零散，行业门槛模糊，也让传统烧麦手艺长期停留在小作坊老后厨的固有认知里。而内蒙古首家烧麦产业学院的落地，彻底打破了传统手艺的传承局限，通过职业化、系统化、标准化的课堂教学，把口口相传的民间手艺变成有据可依、有规可循、有学可传的专业技艺，既守住了呼和浩特烧麦的非遗风味与传统精髓，也让年轻学子跳出只会做饭的单一局限，掌握文化、技术、运营、管理的综合能力。那么学生的反馈怎么样呢？明天我们继续关注。
2: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相关消息。今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东风航天城召开。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飞行任务，天宫也将迎来首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我们的记者苏亚拉也在航天员出征前采访到了一位特别的队伍。
3: 一手拿敲镐，一手拿鼓号，敲镐不脱手，鼓号不跑调。这支由30人组成、次次让歌唱祖国响彻神州出征盛典的队伍，是名副其实的兼职乐队。平日里，他们分散在设备检修检测、通信保障、后勤保障、农副业生产等各个岗位，是保障航天城正常运转的基石力量。神州出征任务来临，一声集结号令，他们便放下手头工作，迅速集结，全力彩排。孙占龙是乐队的教练兼指挥，也是陪伴这支队伍走过10余载、见证过数次航天出征的主心骨。
4: 我参加过这个出征仪式已经有10余次，每次奏响歌唱祖国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受。作为乐队的教练和指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内心还是比较充满力量的。
3: 2年前，零基础的周文哲加入队伍，成为航天和声里的新鲜血液。从零基础识谱练指法，到跟上队伍节奏，站上出征盛典舞台，周文哲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演奏时的情景。
5: 当时看到航天员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大家招手，我觉得那一瞬间，我感到之前练习的所有汗水都化作了我演奏的底气。
3: 从神舟5号到神舟23号，20多年间，老骨干和新队员共同组成了这道有声的风景。此刻，他们正严阵以待，歌唱祖国的旋律即将再一次在东风航天城响起。这是出征的号角，也是等候凯旋的诺言。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来看一个医疗方面的好消息，5月18号，国家组织第六批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在内蒙古正式落地执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国采首次把泌尿介入类医用耗材纳入其中，填补了集采的空白区。
1: 你这个呢，主要还是输尿管的结石引起的输尿管梗阻，合并有肾脏的一个积脓，所以感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
0: 尹素平今年62岁，患有肾结石，还伴有比较严重的感染。医生告诉他，需要等感染控制好，炎症指标下来了，才能做肾结石手术。刚好能赶上这次集采，费用能降低不少。
2: 因为他这个感染严重，还得恢复身体，身体好了以后再进行下一步，很便宜，3-4千。
1: 咱们这个手术呢？
0: 白立刚告诉记者，他进泌尿外科已经16年了，刚从事临床工作的时候，泌尿外科的手术在国内也正是起步阶段，手术费用更是让很多患者都无力承担。以经皮肾镜手术为例，它是治疗肾结石的微创手术，10多年前这种手术一例就要50000多块钱。
1: 经过历次这个。手术费用的降低，这个手术从5万多降到3万多，降到2万多，现在基本我们医院能控制在15000左右吧。尤其随着这一次的进一步降低，有望控制在11000，对病人的负担减轻也是比较明显的。
0: 这次集采的泌尿介入类耗材此前是集采的空白区，而这些医用耗材被广泛用于肾结石、输尿管结石患者的取石手术。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手术方式，可能用到的耗材几乎都在这次集采的目录里。以白立刚所在的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为例，泌尿外科每年接诊的结石患者近300名，平均一位能节省3000多块钱的话，一年下来就能省去90多万元。
1: 这个是一个输尿管的一个软镜导管，一掰这个按钮的时候，上下操作的时候，前面这个尖端是可以来回弯曲的，起到一个寻找结石。
3: 这个是原先多少钱啊？
1: 这个就贵了，这个最贵的时候我记得是3万多的时候，最开始没降价，经过几次降价以后，现在应该是4000左右。这次集采完以后，可能能控制在1000块钱以下。
0: 本次集采共有202家企业的440个产品中选，中选率近89%，汇聚众多国内外优质企业，供应体系充足多元。除了泌尿介入，还包含药物涂层球囊医用耗材，共计12个品种。采购期至2028年12月31号。截至目前，国家医保局已累计开展6批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产品。
4: 集采中选结果落地实施后，自治区医保局将持续强化采购、供应、使用全链条协同监管，保障中选医用耗材稳定供应、规范使用，切实把集采政策红利落到实处。
0: 今天是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我们来关注相关方面的消息。66岁的农民追梦舞者，8年自学诗词走上中国诗词大会舞台的陪读妈妈，用镜头记录家乡的乡土摄影师。5月22号晚，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众艺新生新大众文艺在内蒙古”专场演出开演。体态轻盈，舞步灵动，舞台上66岁的追梦舞者刘子清带来顶碗舞，潇洒赢得台下阵阵掌声。谁能想到，这位来自包头市石拐区的农民舞者53岁才从零开始学舞蹈。
5: 早上上班之前锻炼1个小时，晚上回来锻炼1个小时。
6: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5: 从小就爱这个舞蹈，一直也没机会，直到的53岁开始不种地了。我是开始看到电视上的想法，看人家那么大岁数了，人家还跳舞呀什么呀，我是开始练基本功，从53岁到58岁开始学的舞蹈。

0: 我感觉心情澎湃。我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些人看个普普通通，但是都身怀绝技，深藏不露。我挺喜欢舞蹈，60多岁都能练成那样，我感觉我还行，我也可以试试。重燃信心。
1: 农民刘子清用行动告诉每一个追梦人，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陪读妈妈王芳则和大家分享了她学诗词的经历。8年时间，她和女儿一起学习，从熟读唐诗宋词到登上中国诗词大会。她说，只要心怀梦想，田间地头也能成为追逐诗和远方的舞台。
2: 5点半我总是我就起来了，起来我就复习头一天的诗词，然后我在干活的时候，我在手机上听诗，边干活边听诗，然后我还会抽出1-2个小时时间呢就默写诗词。然后就是我走路的时候我也会在拜诗。只要你能坚持别人无法坚持的坚持，就可以拥有别人无法拥有的拥有。
1: 整场演出的11个节目，有音乐、舞蹈，也有戏曲、诗歌、小品。每一个登台的表演者都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却凭着纯粹的热爱与长久的坚守，诉说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追求。
3: 越来越多的普通的大众，通过互联网，给更多的人民群众，传递着真善美。表达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我们内蒙古文联举办这样的活动呢，就是想给我们广大的新大众文艺群体呢，搭建这种良好的平台，来展示他们对艺术的这种热爱，让大众成为我们舞台的主角。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在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上，内蒙古队获3金。
4: 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5月13号到22号在浙江温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多名运动员参赛。内蒙古摔跤部共派出63名运动员参加。经过10天激烈角逐，内蒙古队共获得3金2银7铜，其中宝英吉雅获得古典式摔跤60公斤级金牌，张帅获得女子自由式摔跤65公斤级金牌，顾和额尔敦获得男子自由式摔跤125公斤级金牌。此外，阿布日古、巴音额日合图获得银牌。
1: 更多详细资讯，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5: 你看吧，普普的娃儿都服了呢，还有10几岁都往救援。你看我咋吃不见就普普健康，
6: 他的腿慢慢长起来了。我爸年夜就每家每户敲门叫他们起床，第二天早上就物业通款，小区通款了。中午的时候就把河对面十几个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7: 快把男的给我，那个给钱，他们都给钱了，好了，
8: 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拼到了最后一秒，都获得 U17 亚洲杯的亚军。有遗憾也有希望，这些孩子只有17岁啊，他们个个都是小树苗。随着最近这段时间中国青年球队的逐渐的成绩提升，无数个小树苗争先恐后的发展，才会铺设出中国足球的春天。
9: 你要成为谁？
10: 林丹。
11: 能给林丹叔叔打这场吗？打完就非常开心，学到了就是哪里不足，回家到时候再练。

0: 更多全区各地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
1: 呼和浩特13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15到23度，乌海16到26度，临河16到26度，包头13到27度，康巴什13到25度，吉宁11到26度，二连浩特16到27度，锡林浩特14到31度，松山16到30度，科尔沁15到33度，乌兰浩特12到31度，海拉尔8到23度，满洲里6到16度，额济纳旗16到2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十三。

0: 到三十四度，鄂图可前旗13到21度，固阳县12到23度，武川县11到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2到26度，乌拉盖管理区8到30度，临西县10到31度，巴林右旗14到3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9到31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是风，向未来。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江少校，上方要和你直接通话，有事情要问你，请吧。
1: 有什么可问的？就是他们让我来的，好吗？可是这个……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你新来的吧？把你们何连长给我叫出来！
0: 是。钱少校，我是奉命来保护你的。
1: 我的孩子还在他们手里，我要出去。
0: 不行。

0: 别开枪！别动！
1: 喂，
2: 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救出了钱少校。
1: 那好，
2: 不过钱少校自己又跑回到敌人那边，因为他要救孩子。
1: 什么？
3: 他又跑回敌人那边救孩子？
1: 为什么不看住他？
3: 我们
1: 继续加强戒备，小心鬼子打回马枪。
3: 是。
4: 师座，怎么样？曼琳是救出来，可是，我为了孩子又跑回鬼子身边去了。
5: 静坐，静坐，我建议全程戒严。
6: 郑公说的对，日本人带着钱秘书和孩子，目标很明显，躲是躲不了的。全程搜捕，
1: 传令下去，封锁全城。

0: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你们的行动已经失败了。再劫持我和孩子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你错了，你们母子俩还有很大的作用。炸毁军火库只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任务，我们还有第二个任务，所以还需要你钱少校的帮助。 钱少校，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走，
2: 走。
3: 少爷，
2: 他情况怎么样？

0: 孩子怎么样？没事，全程都戒严了，鬼子出不去。一万，你得好好想想，鬼子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还有，他还希望曼玲姐做什么？我中枪以后，隐隐约约听见鬼子说。 以曼玲姐的身份进入军事重地是轻而易举的，他们首要的任务是炸毁军火库，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还有什么别的行动。
1: 鬼子就要攻城了，派个小队来到城里，除了炸军火库还能干什么？ 你好好休息。勾结师部，快！我是师部李振武，李参谋。鬼子要暗杀军长和师长，赶快派人去把他们转移。快！
2: 军座，师座，李参谋刚刚打电话过来，据可靠情报显示，日本人要来刺杀你们。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请随我们离开吧。

0: 藤田、子供都ここで待ってろ。
1: はい。
0: 还是老规矩，如果成功出来，你把孩子带走。如果你敢耍花样，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走吧。

0: 全少校，
1: 。
2: 怎么，不想去？别忘了，你的孩子还在外面。

是这里吗？带我们进去。

0: 你别动！够杂种，猜到你们会来，没想到你们这些杂种还真敢来。
1: 你以为你会？

0: 你怎么了？我身上有炸弹，时间来不及了，赶紧带他们走！别动，小桃，
1: 到！
0: 赶快去给我拿把钳子，再拿个大锤子过来。其他人撤，
2: 快撤！
0: 志武，
1: 你不要管我，
0: 现在救孩子要紧，赶紧走！别动，孩子已经救出来了。别动。
1: 没事儿，我能解开。别动，
0: 志武，你别过来。
1: 别动。
0: 来不及了。
1: 老秦，没事儿。
3: 钳子快！
4: 参谋，工具来了。
1: 放地上，赶快走。没事儿，听话，慢慢的蹲下来。咱们得把衣服脱了，没事。
0: 电线和铁链缠在一块，炸弹拿不下来，时间来不及了。
1: 我叫李振华，我有办法。
5: Buck，
4: 不移动。
0: 别管我了！
1: 你也不想让咱们俩死一块儿。

0: 来，抓紧，
1: 来，乡亲们，抓紧时间把沟挖深一点。
2: 好，
3: 是。

0: 王皇，
1: 少爷，
2: 情况怎么样？工事都已经修好了，李参谋给咱们这些反坦克锥都已经布好，我相信，鬼子这些重型武器肯定能给他留得了。好，这些反坦克锥够小鬼子喝一壶。
3: 来来来，
4: 崔政委，这位长官要见你。
1: 崔政委你好，
4: 你好，
1: 我是李参谋派来接手阵地的。
4: 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1: 李参谋已经派兵在石公里外设兵布防，他想知道你们的工事修筑情况。
4: 好，转告李参谋，请他放心，我们已经按照他的计划部署完毕。等小鬼子来了，我们就可以前后夹击，狠狠地揍他一顿。好，我会转告李参谋，你们也尽快撤离吧。
1: 好，再见。
5: 报告，说。
6: 鬼子从大江山出发，向我方进军。
7: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好。
9: 正副团长，
10: 到。
7: 传我的命令，咱们暂时按兵不动，以逸待劳。等这些日本鬼走近了，把他们全部杀光。

0: 長官に報告します。中国軍が抵抗できず奴ら撤退しました。
1: 何だと、そんなに早く。
0: そうです、奴ら少し抵抗しただけで撤退しました。はい、
2: 中国軍は気づかりを送り急いで戦場に廃止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1: 今日のうちに30里行けば調査場まで残り100里ほどだ。
2: 大部隊は攻撃しますか。
1: いや、今日は休んで兵器を養う。明日全力で進攻する。
0: はい。
3: 报告李参谋，我们成功的诱骗了日军，他们已经开始向前行军了。
4: 干得漂亮，小鬼子，只要再向前30里，就能尝到我们给他准备的大餐了。
3: 太好了，兄弟们正等着狠狠地揍他们呢。
4: 让暴风雨来得更激烈些吧。
5: 老天爷，帮帮中国人，来场大雨，助我们杀光这帮日本鬼。
6: 下雨了，参谋，下了很大的雨啊。
4: 传我的命令，哨兵前进200米，严密观察。
6: 是。
4: 天助我李征。再大点，再大点。
7: 政委，下雨了。
8: 哦，这场雨下的真是太及时了。
9: 太好了，有了这场雨啊，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就会陷入我们翻挖的新土泥泞里，到时候我们的翻坦克锥就派上大用场了。
10: 是啊，这坦克要是减速了，这步兵不就好对付了？
6: 报告，
9: 进来。
6: 政委，这是李参谋刚刚发来的电报。
9: 好。啊，是首诗啊，听着啊，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0: 政委，太文了，不懂。
9: 不懂吧？你懂吗？
10: 讲。
9: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啊，这场雨啊来得太及时了。这时候的小鬼子呢，就像是一条孤舟，经不起风吹雨打，很快就会沉没的。是这个意思吗？
10: 沉没。
9: 哎，李梅，干嘛去？
8: 方位给国军的李参谋发电报。
6: 是，请讲。
8: 就说我们的酒还没有喝完，要改天再喝。
6: 是。报告李参谋，新四军来电。
4: 酒还没喝完，改天再喝。
9: 回电，大醉三天我请客。
6: 是。报告林队长，收到回电。
8: 回复，说话算话，不许赖账。

0: 敵は待ち伏せしています。
1: 部隊伝え、道を迂回して進め。
0: はい。

0: 没有了郑庄家保护的鬼子，就是卸掉了王八壳子的乌龟，传我的命令，给我狠狠地打，要杀光他们。
1: 杀光！
2: 是。

0: 告，日军步兵穿过防线向我方进军。
1: 真是一帮亡命的强盗。来得好，没有了重装甲保护的鬼子，就是卸掉了王八壳子的乌龟，传我的命令，给我狠狠地打，要杀光他们。
0: 杀光。
2: 是。

0: 屈服だ。我が皇軍の大恥だ。
1: 命令だ。いや、私自ら指揮する。

0: 报告，日军用新增援向新四军方面进攻，来增援的新四军被合围，情况非常危急。
1: 李参谋，怎么办？

0: 随政委，李参谋，
1: 部署得当，指挥有方。这场仗打得漂亮，
0: 没有你们的鼎力相助，哪来的大获全胜？非常感谢。共同抗日，我们责无旁贷。只要打鬼子，咱们就是一家人。李参谋客气了。通知部队准备出发。
2: 是。
0: 怎么，这么快就要走？
3: 游击战马，敌退我进，不速之客打跑了，我们就该回家了。
0: 王连长。
2: 把缴来的迫击炮和重机枪分给新四军的同志一部分。
3: 是。
0: 谢谢李参谋，这次合作非常愉快，期待下次合作啊！
2: 一定，共同杀敌。

0: 那就说好，下次来大江山我请你喝酒。
1: 好啊，喝他个三天三夜，把林梅同志也叫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李参谋。

0: 这次战役由于我们部署调整的及时，指挥得当，全军将士上下齐心，奋勇杀敌，再加上又得到了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配合，所以我们取得了全胜。据侦察报告，日军包括第33师团在内的5个师团现在已经溃退到了他们当初发起攻击的那个位置，这就是说日本人损兵折将，但是寸土未进。
1: 也幸亏新四军在关键时候鼎力相助。
0: 嗯，那是那是，
2: 新四军既是友军，这么做也是他们的职责。经做刚才的总结，简明扼要，不过还有一个人也是功不可没。
0: 嗯，对对对，我正要说起来，这个人就是吕师长的得力干将李振武，李参谋。按照李参谋的计策，我们仅仅用了1个团的兵力就拖住了日军的重型机械化部队，成功的阻止了日军的偷袭，保证了东部防线的胜利。
2: 是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嗯，正光
3: 到，
0: 你这一次是立了大功啊，我一定要把你的事情尽快上报总司令部，我还要推荐他做第5师副师长。
1: 谢谢军座提携。

0: 不管林梅对你说什么，她对你做什么，你都不要去反感。你跟你弟弟长得一模一样，我相信在某些时候，你们心灵是相通的。就算是偶尔你对林梅有异样的情感，我也能理解。
1: 钱曼玲的话使失意的李振昌更加肯定自己就是李振武。与此同时，真正的李振武被日本人抓去，正在东北做苦力。
2: 哎，歇会儿吧。你这么卖力，日本人给你发大奖章啊？我说要巧干，不要傻干。哎，你是想你弟弟了，还是想你的女人了？你看我多好，没有女人可牵挂，我只有个妹妹，一晃来关东两年了，也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再见到她。哎，又疼了。哎呀，你肯定是来这之前中的一枪，弹头没有取出来，指不定卡到哪儿了。像你这种情况，你不能再乱动了，尤其是你的左手，弹头要是跑到心脏，那就完了。你自己要不注意，会要你命的，听到没有？
3: 照顾我两年了，有机会跑就跑吧。

下车！推架！

0: 死んでろ。行くぞ。
1: 两年了，我们自由了。两年，等这个机会等了两年了。小日，你胆儿也太大了，你怎么知道跳下来不会摔死？咱们得走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走，慢点。
2: 鉴于李振武同志上述卓越功勋，特报请总司令部核准，特授予李振武一级抗敌勋章一枚，并正式任命李振武为国民革命军第58军第5师上校副师长。

0: 你正午，恭喜你！
1: 谢谢。
0: 正午，我们是不是应该谢谢师座和君座对咱们的帮助？
2: 我只想好好的。

0: 好谢谢。
1: 最近可能要打大仗啊。
2: 怎么？日本人又要发动攻击？
3: 不，这一次是我们主动出击，攻打日本人。
2: 主动出击？
3: 嗯。
2: 为什么？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想从广州进攻香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英军作战，已经电令各个战区主动出击，以牵制日军。老弟啊，我们这一仗打的总司令很满意，下面我们可要接着再打几场漂亮仗。哎，到那个时候就把你的职位交给李振武，你过来做我的副军长。嗯，
4: 金子、石子，谢谢你们提携振武。
5: 谢谢军座，石座，
2: 嗯，
5: 谢谢，恭喜啊，
3: 恭喜啊。
6: 对不起，军长，打扰一下。
3: 嗯。
6: 刚才有一个自称叫李振武的人要见你，被我给扣了下来。
2: 军座，
3: 嗯，
2: 不好意思，我去忙一下。
3: 啊。
6: 站住！不许靠近。
5: 是李振武啊！你们先下去，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7: 是
8: 是。
5: 师长，你的入党介绍人是谁？
9: 是我大哥，李长乐。
5: 什么时候升的上校？
9: 民国25年。
5: 几月？
9: 6月。
5: 我上次中枪什么时候？
9: 民国28年，七七事变以后8月，你在河南亮马桥被鬼子团团围住，我带人杀进去把你背出来，当时你左腿受了伤。师长，
5: 你第一次见钱曼玲什么时候？
9: 民国24年，我刚到师部，那时候他已经是你的秘书了。
5: 你真的是振武？
9: 是我。
5: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9: 我从战俘营跑出来以后，到了山东聊城之前，我给您发过电报，后来没想到又被小鬼子给抓了，先是关在那个战俘营里，后来又被送到东北做苦力，2年了。我每天都在想再见到你。
5: 把门打开。
7: 是。

0: 你还在师傅吗？师长。哦，他很好，很好，我能见他。
1: 不急，我待会儿带你到师部去见他。你先坐下，歇会儿。

0: 军座，找我有事。来来来来，我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刚才我接到总司令的一个电话，他制定了一个天炉战法的作战方案，很新鲜。
1: 天炉战法，
0: 所谓的天炉战法，其实就是后退决战。按照总司令的构想，根据长沙地区的地形特点，我们要在后退的过程中。 把这个地区布成一个天然的大坑，也就是说，在日本人将要进攻的地区之内，实施空势清野，彻底的破坏道路交通，构筑纵深的反击阵地，诱敌深入，以腰击、尾击、侧击、夹击等等方式，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大的熔炉，将日本人。 聚歼在内，因地制宜，以退为进，这招的确高明。你知道他受了谁的启发啊？
1: 谁啊？
0: 李振武。哦，大江山战役，没错没错，他就是受了大江山战役李振武的计策的启发。好啊。 属下争气，咱们脸上也有光啊！<笑>
1: 是，
0: 啊，你们是要做好准备，总司令部一定会唯你们以重任。另外，你要告诉李振武，他又升职又受勋，当然应该高兴，但是一定要戒骄戒躁，保持清醒，随时准备上战场。
1: 是，
0: 好，就这样。哎，军座，
2: 嗯。
0: 有话？
1: 啊，没事，您慢走。<笑>

0: 我找洪三爷。
1: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办得干净利索，绝不留任何痕迹。好好好。这件事情啊，你去办吧。
2: 请三爷吩咐。
1: 去杀一个人。
2: 什么人？
1: 李副师长的弟弟李振章。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两年多了，我每天都盼着再见着你。我从来没出卖过党国的利益，我还是曾经那个李。

0: 我知道你是真武，可是我身边已经有了一个李真武了。什么意思？ 是我糊涂，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我把振昌当成你了。
1: 振昌？怎么会？
0: 你失踪以后，我们只找到了振昌，他头部受了重伤，失去了记忆。

0: 他早已忘了过去的事情，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更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谁。可是曼玲认为他就是你。这两年，经过我细心的栽培，也加上他自己的努力。 现在已经完全替代你的位置，甚至于他对于自己的身体政务也深信不疑。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记忆。最近因为战功卓著，经由我和军座的推荐，他已经晋升为副师长了。 可笑吧！一个共产党竟然成为国军的副师长，你说我糊不糊涂？事到如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想撤回也已经晚了。
1: 我想见曼玲，让她来见我。
0: 正午，那锅熟饭里头也有曼玲，她和郑昌已经结婚了，而且都有了孩子了。

0: 可笑吧！一个共产党竟然成为国军的副师长，你说我糊不糊涂？事到如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想撤回也已经晚了。
1: 我想见曼玲，让她来见我。
0: 正午，那锅熟饭里头也有曼玲，她和振昌已经结婚了，而且都有了孩子了。

咱俩别无选择。正午，咱俩曾经生死与共，情同手足。其实，在郑昌身上，有着我对你的情感和厚望。但老天捉弄人，我也不愿想。你冷静地想一想，如果这事情传出去了，不但你弟弟要掉脑袋，我和金座也脱不了干系，曼玲也毁了。你现在的出现会毁了你身边所有的人。好好想想我说的话，你随时可以离开。

我们不能让这事情传出去，但你弟弟要掉脑袋，我和金座也脱不了干系，曼琳也毁了，你现在的出现会毁了你身边所有的人。

0: 哎，你怎么了？快坐。你怎么了？
1: 有人要杀我。
0: 你不是去见你们师长了吗？怎么有人杀你啊？谁啊？
1: 不知道。
0: 哎呀，你受伤了。

0: 计划照旧。
1: ，
2: 你们他妈都是饭桶！
0: 你们怎么会让他？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这次你们还……
3: 三爷，请你放心，这回我多带几个弟兄，一定不会让他活着离开这里。
4: 这么说，你弟弟拿走了你的所有，这里没有你的位置了。师长说的对啊，李振昌是共产党，却做了国民党的副市长。这个底一旦揭露，不但李振昌要死，市长也难逃干系。你无缘无故的被追杀，你有没有想过，想要守住这个惊天秘密，只有让你永远闭嘴？
5: 不可能，我们在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他不可能这么对我。
4: 那你刚刚回来，什么人追杀你？
2: 闭嘴！你给我闭嘴！我已经答应他离开这儿，永远离开这儿。
4: 你这句话谁能保证？李振武，你冷静冷静吧。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兄弟，你在部队这么多年，应该不是第一次见到吧？

0: 石总，我有新的作战计划向你汇报。侦察兵已经把地矿勘察的情况反映过来了。我们把第三团调在这个位置，在浏阳河的北岸，把第五团、第六团调在浏阳河的南岸，这个位置非常有利于埋伏，而且有利于进攻。一旦鬼子进攻第三团、第五团、第六团，立刻从这条路杀进去。
1: 石总，我的这个计划行吗？啊，行，按你的方案去进行吧。
2: 好，我这就回去准备。
1: 阿珍，等等，时候还早，陪我喝一杯。
0: 石座平时不喝酒的，怎么今天喝上酒了？

0: 这样的苦酒，人生到底要喝多少杯这样的苦酒？正午，我现在是在割自己的肉下酒，这个疼只有我自己知道。
1: 师座，是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难受？正午能帮到你吗？你不要问，你只要记住，我是忍痛割爱，别无选择，千万。 不要记恨我，正午。我虽然是你的长官，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部属看。

你是我的亲兄弟，师尊，师祖，我特别想知道，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你对我能有这么深的情感？ 你救过我的命啊！我救过你。西岐事变以后，我军节节败退，在河南亮马桥被鬼子包围了，打了两天两夜，好不容易突围了出去。可是我腿上 挨了鬼子一枪，到了个小村子，我们歇脚。鬼子追上来，我身边的人全都跑光了，还骑走了我的马。鬼子进村了，我想我是活不成了。这时候是你 带着弟兄，不顾生命危险，冲进村子来，把我救了出去。可是我走不了路，是你背着我，就这么背着我，一口气跑了好几里路。我到今天都还记得 你当时说的话，要死，一起死；要活，就得一起活。

0: 兄弟，我对不起你。
1: 你在后面收着。

0: 你们快走吧，快走啊。师座，你怎么会来？为什么有人要杀我？真的是你？我都已经决定要离开了，你为什么还要这
1: 样？等我，命运把我们推到这儿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真不想对不起你。

0: 趴低点。
1: 真火，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0: 金总，李市长的身体状况我很清楚，他的身体一直很好，怎么会突然暴病身亡呢？
1: 你什么意思？
0: 恕我直言，我不相信李市长是病死的，说破天我也不信。
1: 好，那我就告诉你，李市长是被暗杀死的。大战在即，为了稳定军心，必须对外宣布是暴病身亡，懂吗？
0: 谁干的？
1: 前天我们接到了一个神秘人物来的电话，说是李市长遭到了伏击，我立刻派人赶过去，但是为时已晚呐、啊！赶到的时候，李市长坐在车上已经中枪而亡。据当时目击者说，在李市长车上还有两个穿便衣的陌生人，还有人看见是洪三爷的手下向李市长开的枪。
0: 洪三爷？
1: 洪三爷已经失踪了，据我们判断，洪三爷被日本人收买了，是他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
0: 他那两个穿便衣的是什么人？
1: 现在还不得而知，估计他们都是一伙，他们设下了圈套，引诱吕市长上当了。

0: 站在钱万玲身边那个女人是我妹妹，她怎么会在这儿？
1: 振武，你问局长，吕师长到底是怎么死的？
2: 他跟我说是个叫洪三爷的人和日本人勾结起来干的。
1: 日本人？怎么可能？如果是日本人杀的，为什么不能马上公布呢？
3: 来，兴国，
0: 原来他们已经有孩子了。
2: 这是你吕伯伯，是你爸爸妈妈的恩人。
0: 走吧，对他们来说，你现在是个多余的人。

0: 走吧。报告副市长，外面有一个叫文达的人求见，他说认识你，
1: 让他进来。是。
2: 对不起，我受过很严重的伤，以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你是谁？你不认识我？我文达，咱们是在日本战俘营认识的。从战俘营逃出来之后，我呢就回去找自己的部队，可是最后一直都没找到，只好回老家来了。刚好听说你身为副师长。 我呢还是想上战场，这不来找你了吗？希望你能在部队给我安排一个职位，职位不论高下，只要能上战场杀小鬼子就行。
1: 你叫什么？
2: 文达。

0: 你以前所在部队的职位是什么？
1: 营长。我这三团二营的周营长牺牲了，正好有个区，我可以安排给你。谢谢副师长。你坐。你刚刚说你是本地人？没错，土生土长，地道长沙人啊。
0: 这边有个叫洪三爷的人，你认识吗？本地洪大财主的三少爷，清江会的会长，绰号呢叫洪三爷。他和日本人有来往吗？这个我还真不大清楚。营长这个位置我给你留着，不过你先不要声张，我想请你帮我办件事儿。
1: 哼，别客气。
0: 帮我打听这个。 洪三爷的下落，知道以后马上回来告诉我，
1: 包在我身上，
0: 拜托了。

你们都他娘的是饭桶！我真是叫你们给害死了！这姓吕的死了，他们肯定会追查，到时候我们都脱不了干系。你们给我听好了，一定要想办法干掉这个李振昌，然后把罪名推在他的身上。

0: 小姐您过来了。嗯，好长时间没来了，看看你想要点什么。嗯，
1: 我先看看。
0: 哥，
2: 跟我走。
1: 我没天没夜的找你，天天找你，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还是钱曼玲劝我，她说找人就像找东西一样，你越找就越找不着，你不找了，没准哪一天他就出现了。她说的真对，你真的回来了。哥，这些年你跑哪儿去了？你把我一个人丢下。嗯，
2: 傻妹子，长大了，知道疼人了。放心吧，你哥命大，死不了。
3: 我呀，刚开始被小日本抓去当了俘，后来我逃出来了，结果又被抓了。
2: 这次被送到东北做苦力，可是后来，哎呀，算了，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哎，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你刚才说那个钱曼玲，你是怎么认识的？

0: 哦，我在老家救了一个叫李振武的，被汉奸追捕，我是跟他跑到这儿来的。
1: 你参谋后来和钱曼玲结婚了，还生了孩子，对吧？
0: 哎，哥，你怎么知道的？
1: 啊，
0: 他现在是国军的副师长了。
1: 副师长，
0: 你认识他是吗？
1: 啊，不，那个我。
0: 说呀，干嘛吞吞吐吐的？
1: 有些事儿啊，不知道就算了。
0: 哥，到底什么事儿嘛？你告诉我呀，你怎么认识他们的？
1: 哎呀，算了算了，这事儿七扭八歪的，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回头哥再告诉你啊。
0: 哥，你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呀？
1: 我来办点事儿。
0: 哥，你是不是还想穿军装啊？要不我给你引荐李振武？
1: 哎，等我办完事儿再说吧。
0: 哥，说真的，我还是觉得你穿军装精神。每次看到别人穿军装，我就想到你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样子，可威武了。
2: 起来！
3: 哎，你胡吓死人的，你干什么你？
2: 李振昌呢？
3: 哪个李振昌？我不认识。
2: 少跟我装糊涂，说。
3: 我真不知道。
2: 不说是吧？
3: 哎，
2: 不说我就先杀了他。
3: 不是你别乱来啊！
1: 好，我说，李振昌就在城南的中村等我，但是他必须见到我，他才能出来。你把他放了，我带你去。
4: 哥，你先走，你别管我。
3: 哎呀，你闭嘴。
2: 好，反正我也不喜欢欺负女人。
1: 好，明总。
4: 哥，
1: 听话，哥不会有事儿的，你先回去啊。听话，
4: 哥，
1: 听话，回去。走。
5: 把认识洪三爷的人问了个遍，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现在的下落。
4: 振武哥，你快救救我哥！
6: 你哥？你找到你哥了？
4: 我刚找到我哥，有个人把我哥抓走了，手里还拿着枪。
6: 什么人？
4: 我不知道，他让我哥带他去找李振昌。
6: 李振昌？
5: 你弟弟？
6: 在什么地方？
4: 城南中村。
5: 这个地方我知道，我带你们去。
6: 走。
4: 快走。
2: 还有多远？
1: 快到了。
2: 你要是敢跟我耍花招，我一枪崩了你！

0: 把认识红三爷的人问了个遍，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现在的下落。
1: 振武哥，你快救救我哥！
2: 你哥？你找到你哥了？
1: 我刚找到我哥，有个人把我哥抓走了，手里还拿着枪。
2: 什么人？
1: 我不知道，他让我哥带他去找李振昌。
2: 李振昌？
0: 你弟弟？
2: 在什么地方？
1: 城南中村。
0: 这个地方我知道，我带你们去。
2: 走，
1: 快走。
3: 还有多远？
4: 快到了。
3: 你要是敢跟我耍花招，我一枪崩了你。
4: 哎呀，哎呦，哎呀，我这肚子疼。
3: 起来，起来。
4: 哎呀，我真的走不动了。

0: 别动！
1: 哥，
2: 自己人。

0: 你是谁？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跟你长得一模一样？我是你弟弟李振昌。失忆的李振昌看着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的李振武，在想。 难道这就是他的兄弟吗？
1: 李成乐师长是不是你杀的？李振武为了不伤害所有爱他和他爱的人，说话，
0: 违心说出自己是弟弟李振昌。
1: 是我杀的。为什么杀的？为什么？
2: 师长是我杀的，
3: 开枪吧！
2: 哎，你们可是亲兄弟啊！
1: 开枪，开枪给你们师长报仇。

李文长，你听着，从今天开始，我们不是什么亲兄弟，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不是你杀的，你刚才为什么要这么说？
1: 李市长是个出色的军人，我不想在他死以后毁他名声。可你这样说就毁了你自己的名声，谁犯的错误就应该谁承担。
0: 他没有错，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亲弟弟，保护曼玲。事情到了这种程度，我们兄弟俩。
1: 总要有一个人做出牺牲。我是哥哥，我不担当，谁来担当？担当，可担当的结果是哥哥变成了弟弟，你是功臣，却成了杀人凶手。那钱曼玲呢？你能割舍得下？
0: 我要是真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你这叫什么话，李振武？我现在是李振章。那你现在打算去哪儿？清泉，你跟你妹妹也失散多年了，该团聚了，回去吧。
1: 狄振武，你什么意思？我俩这两年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像亲兄弟一样。我怎么在你有难的时候放下你不管呢？
0: 可是你管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回去吧，兄弟，后会有期。
1: 你等等，我说过我们是兄弟，前面的路我们要一起走。

我从小在山里长大，你选择的这条路看似好走，可是越走会越难走。我选的这条路看似不好走，可翻过那座山就是一片坦途。听我的没错，走吧。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哎，他有伤，那个手举不起来。
0: 来这里干什么？
1: 他是李振昌，新四军的连长，来城保卫战就是他打的，不信去问你们首长。
2: 回来了。
3: 什么回来了？
4: 队长回来了，李振昌回来了。你还愣着跟他去呀？队长，
5: 你终于回来了。
1: 别激动，他有伤。不过你们老朋友见面，恭喜。

0: 你是李振？不，你弄错了，他是李振昌，清泉。
1: 灵梅，我能单独跟你谈谈吗？你们都回避一下。
2: 我必须得告诉你，我是李正武。果然是李正武。你为什么才回来？为什么不能早点回来？你知不知道你一走两年，这两年你害了多少人？
3: 你的弟弟，你的亲弟弟李振昌，他妈自己当成你在国军已经两年了，两年了！
2: 你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不死在外面？
3: 哎哎哎，你干什么？他有伤，到现在子弹还在身体里，他不能激动。
2: 不能激动是吧？我告诉你，李振武。
0: 我就是找人抬到巴黎，抬到李振昌面前，我要让你亲口告诉他什么是真相。等等，不能去。灵梅，不能去。李振昌已经结婚了，而且已经有了孩子，这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我不管。
2: 要你去告诉他真相，我要你去告诉他，他不是李振武。可是我得管，我在战俘营两年，
0: 我每天都想着，我能再见到他吗？可是我看见了，我不能过去呀。如果让曼玲知道，两年了。
2: 嫁
0: 的人不是我，他该怎么办？灵妹，你们都是女人，你应该为他想想。我不要为他想，振昌是我的，振昌是我的，我的。那你更应该为小昌想想。如果小昌知道了，知道了真相。 他又该怎么面对你？灵妹，已经有人为这件事付出生命了，你忍心让他再受一次伤害吗？我面对亲兄弟不能相认，面对我的爱人不能重逢，我心里比你还苦。

过去了，就当这一切都是真的。为了他们。

0: 干啥去？去找那个林振章，就是现在那个李振武。人都生孩子了，你找他有什么用啊？那林梅为他做了那么多，想了那么多过去的事儿，他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1: 你说那时候林梅是不是太急了？这人刚清醒，又啪啪啪两枪，
0: 把他给吓着了吧？
1: 你少放屁了，他林振章没打过仗啊？
2: 就那几枪就吓着他了。我看，就上前面那个妖精给迷住了，孩子都生不出来。好，咱现在就去找他，告诉他他是李振昌，他把他嫂子给睡了。你让他怎么面对李振武，怎么面对林梅？现在是两个人疼，用咱们告诉他。
3: 那就是四个人疼，那就看着林梅这样，有什么事儿？
4: 来，李参谋，喝个热水。
3: 谢谢。哎，你们兄弟俩的遭遇啊，真是。 李参谋，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还没想好，走一步算一步吧。嗯，恕我冒昧，你看你能不能留下来？我的意思是说，在哪儿不是抗日，在哪儿不是大鬼子，而且呢，我们这里正需要一个像你这样有作战指挥经验的指挥员。
5: 怎么样，崔政委？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我连电报都发不了了。再者说，现在国共合作，说不定哪天我又看见小常了。我不想再看见他。还有。
3: 我擅长带正规部队作战，规军的游击战我不熟悉。我觉得这个倒不是问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吧。另外，李参谋，我觉得这个抗日战争会是一场持久战，这个游击战只是现在的一个阶段，将来等我军力量壮大了，一定会有大规模的正规的作战。
5: 你留在这儿，不仅会帮助我们，也会施展你的才华。崔政委，你的好意，朕我心领了。对不起。啊，没关系，
3: 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嘛。
5: 告辞了。
3: 啊。 李参谋，李参谋，后会有期。

0: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怎么了，曼玲姐？有什么心事吗？也不知道张武最近是怎么了。他的话越来越少，胃口越来越差，而且他会经常半夜突然惊醒，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你别想那么多，可能是日本人又要进攻了。他现在又是副师长，身上的担子当然重了。
1: 也不知道他查师长的死因查得怎么样了。这是人家军队的事儿，你别管那么多了啊，
0: 李师长。虽然是我和振武的上司，可是在我和振武眼里，一直把他当成兄长，当成亲人一样。可自己的亲人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我们心里能好受吗？如果不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话，我们有愧于师长，有愧于他生前对我们的关爱。

0: 郑武哥，你怎么了？是不是头又开始痛了？玉婉，自从我见到我弟弟以后，我脑子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幻觉，追追杀杀。
1: 你死我活，我真想知道，我们俩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郑武哥，你现在不能想太多，你的身子需要慢慢调养，不能着急，啊。李振昌为什么要杀李市长？他们俩无冤无仇。
1: 我也觉得那天李正昌怪怪的。既然是他杀了李市长，为什么要你去报仇呢？我总觉得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0: 我那天差点开枪打死他，他为什么要杀李市长？
2: 你刚才说什么？李振昌杀了师长，到底是不是李振昌杀了师长？
3: 满玲，事情还没搞清楚。
2: 我要去找他，我要问清楚，他跟师长有多大的仇，他要杀他。
3: 李振昌已经走了，你找不到他的。
2: 我能找到他。
0: 因为林梅在大江山，
2: 李振昌一定会去找林梅的。你听我说，事情还没搞清楚，你去了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可是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问清楚。你跟不跟我去？
0: 我跟你去，明天。明天我一定跟你去。

0: 韩林，事情没搞清楚之前，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冷静。
1: 谢谢，坐坐。您让我帮你找的那个人，我已经打听到了，他还活着，在安庆一带活动。
2: 他还活着？
1: 是。
2: 太好了。
1: 只是杨先生，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你的身份，不过我相信，只要找到这个人，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他一定会帮助你尽快的跟组织上去的联系。
2: 两年了。 崔政委，两年了，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这回我终于找到。

0: 谢谢你了，客气客气，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漂泊在外的人都想回家。
1: 好，崔政委，我想尽快动身去安庆。
0: 好，我马上帮你安排。哦，对了，李振武，他和你一起走吗？
1: 当然，我怎么能舍得了他呢？
0: 无论在军事作战方面，还是在破译密码方面，他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啊，这一点我何尝不知？我也曾试图挽留过他，不过他呢，好像对加入我们还有一些心理障碍，一时半会儿怕改变不了。哎，慢慢来吧，让我试试看。毕竟人才难得啊。
1: 是。
0: 振武，以后你有什么打算？我得走，我要离开曼陵和振昌。哎呀，
1: 从这一点上看，你是个无私的人。要不这样，你先跟我走，找个落脚的地方，你看怎么样？
2: 清泉，我一直没对你说过，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一直照顾我。如果有机会，我会报答你。以前我自己也认为我能够官复原职，能够对得起你。可是现在，
1: 我一无所有，你跟我不一样，你还有个妹妹。这兵荒马乱的，你应该回去陪着她。李振武，你是个好哥哥，我也不是个孬哥哥。你现在一无所有，我也是身无分文。你现在让我回去找我妹妹，怎么着？让妹妹来养活我吗？你有自尊心， 我难道就没有吗？哎，要不这样，你先跟我走，咱们找个落脚的地方。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走。
3: 要去哪里？
2: 我要离开这儿。
3: 你不能走。
1: 林长，李仁昌和钱曼玲来了，我看他钱曼玲火气有点大啊。
3: 哦，那我们还是先回避一下。振武，走。我也不想见他。
4: 来找我什么事儿？李振昌在哪里？把他给我叫出来，
5: 让他出来，我们问他个事儿。
4: 他失踪了，你不知道吗？可能已经死了。我知道他在你们这儿，把他给我叫出来。林梅，你知道吗？李振昌他杀死了我们师长，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我已经说过了，他失踪了，可能已经死了。
5: 站住！你再不站住，我开枪了！你敢？
3: 曼玲，曼玲，都别动，不会开枪的。开枪！
4: 你已经什么都有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用枪指着我。
1: 灵梅，听着，冷静，你把枪给我放下，把枪放下。
2: 李正武，你跑这儿撒野来了？你还知道自己是谁吗？
3: 正武，你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你现在出去，你弟弟完蛋了，千万灵也完蛋了，这所有的一切都完蛋了，你明白吗？
1: 把枪放下。

0: 不用这样，我们只是来找李正昌，用不着大动干戈的。
1: 李正昌，你给我出来！你在哪儿？出来！
2: 我原先真的不知道李正昌。

0: 秦娟啊，咱们总这么吃吃喝喝的，你这些钱到底是哪儿来的？
1: 放心吧，我这钱都是干净的。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来吃。
0: 郑母欠你太多了。
1: 是啊，本来呢，我想等着你官复原职，跟着你沾沾光，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可是，不过，咱俩这两年还真处出感情了。我把你当我的亲哥哥看待，你不欠我的，你也不欠任何人的。你为了这个国家被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欠我们的是日本人。你真的不想打鬼子了？
0: 怎么打？
1: 是啊，我们现在报国无门呢。

现在国共合作，一起打鬼。要不我们参加共产党得了，反正都是打鬼。

0: 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跟你家人，二不跟你田强，一个字，一字之鞭，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1: 是，团长声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就是嫂子，
0: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2: 是，
0: 解放县城，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正好，
3: 这就对了。
0: 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4: 报仇！报仇！
5: 方连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4: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八小时，只要是八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6: 方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您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4: 好，方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5: 这是什么话？
4: 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6: 好，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
4: 方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收了那招。
7: 报令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着马上就来了。
8: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9: 太爷，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
7: 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8: 什么消息？
10: 都跟都不是消息？
8: 不知道。
9: 没事，现在呢？
7: 不是个了吧，都可能不能啊，还能个怎么呢？
9: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回族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7: 好好记录，好好记录你，空的空当啊，都没有。我那兄弟，很可能肯叫你，可能没得。

0: 我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行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船长
0: 啊，
1: 船长，
0: 哎，和尚，让他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 哦，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2: 哦，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
3: 啊，
0: 你把你的700多人呐，带到这个位置上。
2: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0: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段鹏，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防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0: 鬼子什么装备啊？
2: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0: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2: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0: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3: 到，
0: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3: 是，
0: 团长，
4: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0: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4: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0: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啊，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6: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5: 那也不对呀、啊，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7: 哦，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与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5: 此为平安增兵，
8: 来敌火力如何？
7: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6: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8: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

0: 表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静水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
1: 嗯，
0: 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嗯，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2: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一应报告，从太原方向开来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一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啊，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2: 是。
3: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4: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既然这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纪晓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3: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利也很猛，都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了，
0: 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咱们在前沿阵地应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嗯，
2: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忧，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 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任吗？
0: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

0: 用着减少部队的伤亡。来，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岭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
1: 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
0: 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炸了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袭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
2: 不要怕这些弹弹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3: 团长，豁出去了，干！
4: 徐队长，就别上来了！弟兄们，就是死也疼到敌人，给新大地赢得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持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4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哥，哎呀哥，我来了。
1: 打吗？打什么打？我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2: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1: 把保险都关了。
2: 屋里抽袋烟，保险关了。连长，鬼子又在手里呢。
1: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3: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4: 没听见？你说，
3: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4: 你说驻
3: 对，
4: 安的日军
3: 别配合。
5: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层你要派出去没有？
6: 全配出去。
7: 马上报告，不管是空俩的还是不停的，他们一开始三十多个空军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
5: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8: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9: 报告，有新情况。
10: 讲，
9: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组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5: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

0: 李总，平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1: 到，
0: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县城一带活动。
1: 我刚查过了，
0: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1: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0: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1: 谁知道？ 他还真敢干，整个京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0: 左大参谋，
2: 有，
0: 赶快给386里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2: 是。

0: 鬼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
1: 给我拉活。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的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 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
2: 给我专炸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3: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2: 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你们的任务是坚守8小时，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盯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枪毙。

0: 枪，这位是金穗区358团联络官王胜志。
1: 好，军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连长官找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跟紧熊猫，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阵力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358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8路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8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虎窝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颗牙来。同学，给我松口。
0: 是。

0: 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0: 队长，
1: 快！别管我，准备战斗。炮声一停，鬼子该上来了。
2: 队长，我们弹药全打光了，我们可守不住阵地了。
1: 都打光了，手榴弹还有吗？
3: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1: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4: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参与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1: 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5: 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1: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3: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1: 快搬过来。快往我这看看。
3: 我怕早过本了，临走再拉几个鬼子垫背。
1: 弟兄们，唱个歌吧。唱个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0: 冯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1: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2: 说得好，团长，我生擒一个换这么多少女们鬼子，值。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一几百个乡亲报仇。李云龙，你开炮啊，
1: 开炮。
3: 别开炮，团长，别开炮，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李

差不多。哎，再来一盘，当头棒。

0: 团长，
1: 船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团长，
2: 都安葬了。
0: 是的，保过日军的尸体。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也是史无前例大仗了。
1: 这是你的事吗？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0: 喝上。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瞎领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就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小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 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 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都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3: 说实话吗？
2: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3: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4: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2: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有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4: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3: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伪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2: 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386旅，并太岳军区。
5: 讲啊。

0: 啊？为什么不讲了？
1: 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
0: 讲吧。
2: 给我放下！
0: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3: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0: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3: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0: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4: 有，
0: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4: 是。
0: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条大锅给他背上。
4: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0: 看什么看啊？
3: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啊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
0: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3: 旅长啊，
0: 嗯，
3: 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0: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3: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0: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那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吕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吕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

0: 斗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1: 完了
0: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2: 哎，慢着，
3: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1: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得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

0: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1: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总捅的不小，总不说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0: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旅长，消消火，消消火。哎，慢着。
2: 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哎，我不敢，
3: 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上！此次鹤岩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 隶属于第41师1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41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
4: 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李武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在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垣。 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
2: 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哼，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3: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
4: 哼，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

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的人。我看他们啊

0: 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1: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2: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三五八团任意挑选出两三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八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2: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2: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的。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2: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1: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2: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3: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4: 好些了。
3: 来，你该吃药了。
4: 麻烦你了，小张啊。
3: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5: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4: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倒没感觉到啊。
5: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4: 小郑啊，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

0: 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1: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0: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1: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0: 你也听说过他？
1: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0: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1: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0: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2: 哎，同志，哎，赵政委在哪儿？
3: 我不知道。
2: 哎，同志，嗯，俺政委在哪儿？
3: 不知道。
2: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4: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2: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4: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2: 对对对，他在哪儿？
4: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2: 哦，谢谢啊。
5: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0: 哦，团长呢？
5: 后面呢？
6: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0: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1: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6: 哎，老赵啊，
7: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0: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7: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1: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7: 好好，
1: 一会儿见。
0: 好，谢谢。
7: 何长
8: 到，
7: 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8: 哎，
7: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0: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7: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何长，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8: 是。
0: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7: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0: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7: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0: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7: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0: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

0: 你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1: 老赵，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0: 对，打得好。
1: 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2: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
0: 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3: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
1: 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了。
0: 以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
3: 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1: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说得
3: 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
4: 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5: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4: 我们是朋友，兄弟。
5: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满晋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你看，
3: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
5: 去，
4: 是。

0: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1: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阴影和炮营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
2: 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1: 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4: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邱振国求见。
1: 八路要干什么？
3: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贺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5: 是的。

0: 团长。
1: 刑部团长，找我有事。
0: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1: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0: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1: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0: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1: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0: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1: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0: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2: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3: 你找谁？
4: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3: 你是谁？
4: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3: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2: 小兔崽子，他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3: 你咋打人？
2: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嗯，
5: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3: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6: 哪儿不舒服？谁的老事啊？
7: 是李团长啊。
2: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7: 这是国军的条令。
2: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7: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2: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7: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2: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7: 长官，里边请。长官，请。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2: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7: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2: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7: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2: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林龙，都说什么了？
1: 他一来就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而来的。
0: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啊，就不是林龙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怎么办？哼，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1: 他不回客室。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3: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2: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0: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2: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0: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2: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0: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
2: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是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0: 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了。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2: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0: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2: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0: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三五八团下个命令，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2: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4: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0: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4: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2: 云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0: 停！干什么呢？怎么打上道？刚刚把这给我挪开！哎呀，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面招从后边招电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1: 让我给你拖车，少琢磨吧。老子在盯着，没时间去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哎，我们走，我想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动打谁。
2: 快点！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3: 侯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2: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3: 侯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2: 老子谁也不认识。

0: 说，你是哪部分的？
1: 侯阿姨，我是晋绥军三五八团的。
0: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1: 侯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0: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1: 弹药、粮食和被服。
0: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1: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2: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3: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4: 他说我什么？
3: 他说你们那个孔爹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4: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3: 那我可说了。
4: 说，
3: 他说扯淡，那是孔爹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4: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3: 行。哎，团长，有情况。
4: 走，看看去。
1: 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的。
4: 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三五八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运送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4: 谁干的？
1: 黑人在谢宝兴干的。
4: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1: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4: 秦明玲，
5: 走，
4: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5: 是，
4: 上。
5: 秦明玲，走。
6: 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7: 大哥，

0: 可能是锦穗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1: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呢，啊，就这么丢了。
0: 哎，好像不是锦穗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徽军装，好像是八路。 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弟兄们，抄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村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1: 就地消灭你们。
0: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山来。孔团长，后会有期。
1: 等等，
0: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1: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0: 团长有何指教啊？
1: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0: 好吧，我考虑考虑。
2: 走，走，这儿。
3: 唐总，唐总，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火清的伏击，全部物资未接，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4: 物资呢？
3: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4: 谢天谢地呀！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
3: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4: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5: 哎呀，来，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6: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7: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有我一口吃的，又有你们半口。
6: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1: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7: 干嘛干嘛呀？打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6: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1: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来。
7: 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6: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7: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啊，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1: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7: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十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6: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1: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啊？
6: 可
1: 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
8: 老丁啊，
1: 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8: 老李不是那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这纪县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7: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1: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劫下来了。
7: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

0: 费没有，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处理费呢。
1: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2: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
3: 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楔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
4: 啊，
3: 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
4: 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聚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5: 哦，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
1: 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3: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笑>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
4: 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 我看这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3: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第二。
4: 以孔杰手中的备捷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
3: 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笑>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4: 哎，老李。
1: 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笑>
3: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1: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 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3: 那是，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4: 又该打土豪了啊！<笑>

0: 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哎，梁院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6点半起床。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1: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真是！
1: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1: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4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3: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4: 这楚云飞可是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7、8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4: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3: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10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4: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

0: 界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1: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山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2: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1: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3: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1: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2: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来了，各就各位。干什么呢？
4: 瞧这个，这还问？
2: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4: 你打骂人啊？你暴露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我下来。
4: 你要干什么？
2: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4: 那回去总可以吧？
2: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4: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2: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5: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6: 李红兄，慢慢说，天塌不下来。
5: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6: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5: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6: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5: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6: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5: 那他要干什么？
6: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7: 喂，你大声点。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
8: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7: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9: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8: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7: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9: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8: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吃顿。

0: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用送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老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教练，不住！
4: 站！二三三二七八
3: 站！
1: 你看，
4: 五六七八九。
5: 报告，晋绥军358团方参谋长到。
6: 有请，
5: 请。

0: 孔团长少见呐，
1: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0: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1: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0: 哎
1: 啊，
0: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劫物资归还我处？
1: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0: 怎么回事？
1: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0: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1: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0: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1: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0: 哦，你等一下，
1: 箱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扇的猪肉。
2: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0: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1: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鸡啊。
2: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报告，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还来个屁呀！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老兄，
1: 如果我们新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2: 没有这个可能。
1: 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下令，不住！
4: 给二三三二七八
3: 三。
1: 你看，
4: 五六七八九。
5: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6: 有请，
5: 请。
7: 孔团长，少见呐。
6: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7: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6: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7: 哎
6: 啊，
7: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

0: 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背景物资归还我处？
1: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0: 怎么回事？
1: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

0: 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1: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0: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1: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0: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1: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0: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1: 啊，
0: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得我头都晕了。
1: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我看这样办，
1: 嗯，
0: 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1: 也只好如此了。
2: 团座，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来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3: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2: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3: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2: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3: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与金飞戏

0: 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吴镇让给李云龙？
1: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吴镇驻军。
0: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2: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3: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2: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3: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2: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3: 楚云飞呢？
2: 在会客厅等着呢。
4: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1: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4: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4: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1: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4: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
2: 团长，你找我。
4: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2: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4: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2: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4: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2: 是。
4: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1: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4: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2: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下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4: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1: 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4: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1: 我说。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4: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0: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1: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0: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2: 是。
1: 好，于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0: 嘿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1: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透命。
0: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3: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所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文长了，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望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
2: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严厉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3: 乌鸦嘴，
4: 给我闭上！
2: 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
2: 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4: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
3: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那你不会
2: 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4: 是，
2: 揍他个兔崽子！
3: 邓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2: 咋了？
4: 俺这是把你的军发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别
2: 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哼，
4: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5: 团长，
2: 团长，
5: 有事儿，
2: 俺想请假。
5: 请假？
2: 啊，
5: 到哪儿去？
2: 回家看看俺娘。
4: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都不踏实。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2: 团长，你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八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5: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2: 是。
4: 团长，俺替俺娘给您磕头了。
5: 哎呀！
6: 磕什么头啊？咱八路步行这一套，去吧。来，报八路军刑事团孔杰团长到，
7: 请进。
8: 是，
6: 请。
7: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8: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 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
6: 行，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

0: 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1: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0: 有一事相求啊。
1: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除毛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0: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
1: 儿。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0: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1: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0: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1: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0: 基本如此。
1: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0: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1: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0: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
3: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包里的枪肯定过不去了。哎，
2: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4: 你站住！
2: 绕都绕不开，咋办？
3: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4: 静静，
2: 枪藏起来。
4: 快点！
5: 团长，团长，
6: 团长，
5: 老家伙，
6: 哎，
5: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6: 哎，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5: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砍呢，
6: 小心点啊。
5: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6: 拿好了。
5: 哎，走。
6: 别踩空了啊。

0: 看不见吗？
1: 好了，男的，妈的，脱下来！
2: 哎哎哎，
1: 快点！
2: 叫你们了，黄娟叫你们了，没听见？
0: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儿啊？
2: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0: 哎哎哎，
1: 嗯，
0: 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2: 小子，
0: 哎，
2: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0: 啊
2: 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0: 不，
2: 得我说了算。
0: 对对对对，
2: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吧？
0: 哎，
2: 走，去哪呀？
3: 回家呀。
2: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0: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2: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3: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你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0: 是，谢谢。
3: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1: 滚！没有，干啥呀？不可能，没有，不可能，哪一刀就杀的行？
4: 他说什么呢？
2: 不听话就得死。
4: 哎，
3: 哥，哥，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黄军，我没干了啊，我没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咱娘抓药呢，啊，
2: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哎，
2: 去到那边报道去。
3: 我没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雍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
0: 啊。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2: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

0: 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1: 行。
2: 根据情报，敌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3: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2: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4: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5: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4: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5: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4: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2: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4: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5: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6: 喂，团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利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这样的音乐都多么一般，在你的身上在好多个天不到的东西想抢过来。
0: 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哎呀，这个，我是，哎呀，真急了。

我们去，好，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

0: 初一，
1: 初一，
0: 初一。

0: 可是我为了你的父母，我的生死，我的喜怒哀乐都与我无关。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利用我，又这么轻而易举地放弃我？
1: 不，琉璃，你错了。我们都是人，都有自己的意愿和选择，我们只是在这世上尽力地活下去而已，尽力地活下去。我只是一个棋子，是一个替身，被你们操控，被你们利用，被你们牺牲。

0: 琉璃，我的琉璃，你们把他给杀了啊！我苦命的孩子啊！
1: 楚景言，你为何要杀我女儿？就因为你一直认为楚家的事是我所为吗？
2: 你早知吴琉璃并不是你们的女儿，沈佳悦才是。你顺势而为，就是想要有一天，当惨案被翻起，我能保沈佳悦的性命。吴大人，你这算盘打的是真好啊！

0: 你本想借皇后之手除掉吴琉璃，因为她知道你们的秘密。
1: 娘，
0: 你也正巧要杀人灭口吧？
1: 娘，娘，
2: 琉璃和嘉悦两个人不会出事儿吧？怎么会同时中毒呢？
3: 嘉悦自有厉王护着，
2: 那琉璃呢？
3: 哼，徐女官失踪，皇后不愿再把我做私言的

0: 就是琉璃这丫头，不知从哪儿得知了楚家秘密的只言片语，竟与皇后那些番话，她对我起了疑心。这么巧，就让皇后以为琉璃乃是亲子，杀了以表忠心。
1: 啊！哎，阿弥陀佛，老天爷呀！
0: 怎么，夫人舍不得？楚静言，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辉山堂的掌柜，吴大人可认识？
0: 并不认识。
2: 可为何我手下来报，辉山堂近几日不太平，竟然有人去寻衅挑事？
0: 那与我何干呢？
2: 可为何我听说，辉山堂最近在倒卖私盐？吴大人可知晓？
0: 并不清楚。不知厉王是从何处知道此事的？卖私盐，那可是杀头的大罪。我上有女儿，在后宫为后，断不可为了这些利而做杀头的事儿。
2: 可我又听说，前阵子叛乱，有人从乱军中抓到一人，乃是乌家人。
0: 哦，我乌家每日犯错的奴才都会被逐出府外，莫不是某些人故意为之的？
2: 吴大人还要狡辩吗？你们利用辉山堂，明面上是卖生鲜果蔬生意，实际上卖私盐。如今人证已被我抓到，你与他二人历年的分利账本已在我手中，不如让我来看看。去年十二月，私盐所获黄金2000两，吴大人70成，辉山堂30成。我说的可对？吴大人是想我把账本直接交与皇上处置，听由皇上处罚，还是吴大人先与我说说楚家当年的真相？也许我能为吴大人求情一二。

0: 服务大人是想我把账本直接交与皇上处置，听由皇上处罚，还是吴大人先与我说说楚家当年的真相？也许我能为吴大人求情一二。
1: 我与你父亲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我习文，他习武。他自幼便有一种疯病，每当头发全白时，便不会记得身边的人和事物，并且武力超群，可清醒后却不记得任何事。老吏让我保密此事，可我在你身上却未看到任何。
0: 世间疾病哪有人人都有？
1: 可你父亲就有，他因为武力超群，在战场上英勇善战，一击败敌军，封赏一家再家，最后还成为了外姓，而我呢？
0: 父亲有疾病，但他从未伤害过身边的人。你为何因此心生嫉妒，陷害楚江？
1: 我只是个文官，看着你父亲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封赏不断，而我却依旧寂寂无闻呐。我知道皇后是皇上有意要纳她，因为嫉妒，我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去找了太后。你请旨进宫面见太后，务必提及厉王现在到处宣扬自己的女儿要成为皇后，大肆结交官员，恐有造反之心，需让太后告诉皇上，多加提防。
2: 妾身明白，我不会让后位落在楚家手中。
0: 所以你就派人放火烧了厉王府？

0: 佛。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我知离儿嫉妒楚靖瑶，他要派如月，也就是徐女官，潜入厉王府，引诱你姐姐私通外男，我则顺势找到崔护，在你厉王府的菜肴里下上蒙汗药。崔护多次被你厉王府的下人毒打，早已心生怨恨，再加上我的钱财诱惑，自然愿意帮我做这些事。可我做这些事，只是为了让我的离儿逃出王府，并未有放火之意呀、啊。难道是离儿？
0: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朱大人还是不肯说实话吗？

0: 楚景言，你明知我是真的吴家女儿，你为何不告诉我？为何还要置吴家于死地？在你眼里，我到底算什么？
1: 世上除了我，再无第二人知晓。想必吴大人为了保护吴家血脉，也不会把你供出去的。那我怎么活下去？
0: 你还有我。如果。 如果你还有一丝一毫在乎我的话，能否给我爹娘一个机会？

0: 如果你坚持复仇的话，我们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在一起。
1: 可我不是厉王。我只是为了守护楚家报恩而已，我不在乎你是谁的女儿，我只在乎你，在乎我们之间的感情。

0: 楚青烟，我与你此生不复相见。
1: 佳云，
0: 你走。

0: 别担心，有我在。
1: 我是在乎，在乎我们之间的感情。

0: 这是个阴谋，是，你是替日本人做事的。我也不想，可我不想死在他们手里。你们干什么？
1: 我弄死这个王八蛋！把箱子放下，放下！
0: 也就是说，在我找到你之前，日本人就已经……黄协军的那个余胖子，是我以前的连长，我那点老底儿，他都知道。阎王，
1: 对不起你了。
0: 李队长，说这话的应该是我。这个阴谋是一个叫美夫子的日本娘们定制的，是专门冲着你们县大队的。
1: 柳子巷，你们根本就进不去，进多少死多少。林家二老呢？
2: 不知道。我的任务就是把你们带进柳子巷。这么说，我们根本完成不了这次救人的任务了。阎王，日本鬼子给你啥好处了？你为他们卖命？
0: 钱，还有他们帮我娶个媳妇儿。
1: 传宗接代，
0: 那你娘呢？你就把你娘给忘了？你娘可是日本鬼子给杀的，
1: 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那个是我找人蒙你的，我爹娘早死了，是被我气死。
0: 看来今天你也活到头了，猴子。阎王，你可以走了。
1: 对不起了，李队长。等等，告诉我遥控炸弹的具体位置。
0: 告诉你们也没有用，柳子巷你们根本就进不去。我想试试。鬼子的特工队100多人，武器比你们强几十倍呀。有什么方法可以混进去吗？
1: 你有方法？混进去不可能。如果能找到手榴弹够得着的地方，可以把那间屋子炸掉。阎王，告诉我那间屋子的具体位置。如果你信得过我，我带你们去。
0: 元子，刀子，你带你的人按原计划执行。只要听见爆炸声，立刻冲进去救人。是榴弹都留给我。
1: 好，
0: 好的。
1: 咱们就带2个人，人多了不好隐蔽。
3: 是。

0: 找到具体位置，你就可以撤了。记住，我们是兄弟。如果我光荣了，记得带我给我爹娘上柱香。
1: 彪子，走。
2: 爹王，怎么样？
3: 不行，距离还是有点远。
2: 猴子，咱们继续往前走吧。
4: 恐怕不行啊，再往前就被察觉了。咱们倒没事，万一他们引爆炸药了呢？
2: 咱们是死角，咱们从那儿迂回一下吧。走。
3: 从东边数，第三个房间就是遥控爆炸的地方。
2: 不动了，爹王，准备撤吧。停工，派人送杨凡走。
3: 既然来了，也算我一个吧。
2: 你行吗？
3: 你以为国军全是草包吗？给我一个手榴弹，
2: 给他。准备。
5: 三尺，夜半落日。

0: 说什么？没救出来？
1: 所有冤了都走遍了，就是没见你老爹和你老娘。
0: 不可能啊，我们侦查过的，
1: 我还能说瞎话吗？
0: 怪我，都怪我，这日本人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救人，这怎么可能？这个梅夫子不仅提防着我们，还提防着阎王。我阎王白白把命给丢了，我怎么没想到呢？我
2: 陆队长，鬼子追兵到了，
0: 咱们撤吧。撤。山的路都被鬼子封锁了，咱们能走的只有老林口了。
1: 那咱就走老林口吧。
3: 这恐怕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啊？
3: 把守老林口的是保安团的人，我见过朱大铁了，他们老大吩咐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过
1: 什么呀？
3: 朱大铁说了，老林口是离鬼子据点最近的地方，让咱们给他留点面子，能从其他的地方进山就不要走老林口了，免得让鬼子起疑心。
0: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别的进山的路了。
1: 甭管这一套了，还是走老林口，
3: 恐怕不合适。朱大铁既然已经说过让咱们不要为难他们，
1: 他说什么就什么呀。彪子，现在不诚心善良，咱就让鬼子绑成豹子了。
3: 他们已经有话在先，万一

0: 一打起来呢？
1: 打起来就打起来，谁怕谁啊？
2: 你们不能省点子弹打鬼子吗？老蔡说的对，他们已经礼节在先，咱们不能抢走老林口，这样他们会觉得自己没面子的。
1: 什么面子？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3: 防守得很严密啊。

0: 邓队长，城里的鬼子向咱们这边过来了，周庄的鬼子也出来了，大约一个中队，我们得背后还发现了黄杰军。饶老，硬冲吧，再不冲进来不及了。
1: 不能硬冲，如果他们想阻击咱们，用不了一袋烟的功夫，两边的鬼子就全上来了，到时候咱们真成包子。咱们先去跟朱大铁谈谈吧，他是我哥最铁心的兄弟，应该不难说话。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靠近。
2: 万一有一个不长眼的开了枪，咱们就烧香惹出鬼来了。
0: 可以从山的右边绕上去。
2: 右边？那儿都是悬崖峭壁，咱们这么多人都想绕过去，你觉得可能吗？
0: 当然不是全过去。咱们先过去跟他谈谈。
3: 高子
0: 啊，你带着弟兄们就地隐蔽。
3: 猴子，
0: 走。

0: 那边就是驻大铁的指挥部，走。
1: 让我来找二当家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呢？我在林虎帮混时候还没你呢，二当家的呢？在里边，
2: 彪子兄弟。
1: 周二哥辛苦了，
2: 坐。
1: 来，喝两口。
2: 周二哥，
1: 喝酒咱们就免了。我有件事要求你。

0: 交通员说，三中队在城里救人的计划失败了，正处在鬼子的围剿之中，还没撤进山里呢。
1: 看来鬼子早有准备啊，我们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他们现在什么位置？
2: 老林口。
0: 除了老林口，几条进山的线路都被鬼子堵死了，想进山难了。
1: 看来这个千木真是够狡猾的，故意放保安团一个营守老林口，就是想试探林振海对他是否忠心，会不会从老林口把我们放进山里。也就是说，如果老林口的保安团把他们三中队放进山里的话，等于把林振海出卖了。
0: 如果不放，三中队就会有更大的麻烦。
3: 彪子兄弟啊，我该说的都说了，实在对不住了，其他的路你们随便走，就是老林口不行。
4: 朱二哥，如果还有其他的路，我也不想给你们惹麻烦。
3: 不是我怕麻烦，我朱大铁就是从麻烦堆里混过来的，我是不想给你哥找麻烦。再说你们的爹娘都在日本人手里，万一有个啥闪失，我对不住二老。
4: 你们打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只要枪口抬高一寸，谁都没有麻烦了。
3: 这种招是好，可别人能使我不行。
4: 为什么？
3: 咱们兄弟能想出的办法，难道日本人就想不出来吗？老大说过，日本人是混蛋，可不是笨蛋。
4: 你是说守老林口的队伍里有日本人？
3: 哎，要不怎么说我放你们过去就等于出卖老大呢。彪子兄弟啊，我已经提前给你们打过招呼了，你就不要再难为我了。
4: 我也不想难为你们，可是我的首领

0: 也有百十来号兄弟的，我不想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这次恐怕就帮不了你了，我得为老大着想。再说，你也不想看着你爹娘死在日本人手里吧？
1: 朱队长，时间不早了，再不进山，他们凶多吉少。
0: 朱二哥，其余的话，咱们改天再说吧。今天这条路，我必须得进。
2: 不行，我放你们过去，日本人就不会放过老大。
0: 就算你不放我们过去，日本人也不会真心相信我哥的。所以，我才得替老大兜着点儿。彪子兄弟，你哥对你可是有情有义，你不会给他惹麻烦吧？
1: 对不起了，顾不了那么多了。下命令，放我们的人进山。
0: 彪子，你啥意思啊？你哥待你可是不薄啊。
1: 事到如今，我只能这么做。但是你放心，我会给你和我哥一个交代，不会让你们为难的。朱二哥。
3: 派人去把日本人找来吧。小白鹿在那里，在这儿。
0: 彪子，你这害你哥害你爹娘啊！
1: 朱二哥，麻烦您给兄弟们下个命令，让他们让开条路。
0: 二当家，请下命令吧。
4: 马路让开，让他们进山。
5: 站开！
1: 别忘了让兄弟们打枪，打得越乱了越好。

0: 快快快，躲点，快快，到了
1: 啊！
0: 记住，别走鹰嘴啊，冲十字坡直插，到了豹子沟就安全了。
1: 有你这个老闪灵带路，我啥心思都不想了。
0: 你们先走，我得回去。
1: 你回去干什么？
0: 我们杀了几个日本人，而且朱大腿放咱们进了山，这是对咱们来说是好事，可对于保安团来说就是大祸临头。我不能这么走，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
1: 你打算怎么交代啊？
0: 我现在还没想好呢，反正不能这么一拍屁股就走人。
2: 大哥，大哥，老林口那边打起来了。
3: 谁跟谁打起来了？
2: 咱们的兄弟跟县大队打起来了。
3: 县大队不是进山了吗？
2: 报信的兄弟说，还有一部分被困在山外，非要从老林口进山。他们还打死了日本人安插在保安团一营的耳目。
3: 谁干的？彪子。
2: 大哥，我早跟您说过，他已经把咱们当成汉奸了，这回咱们的麻烦大了。
1: 你该不会把自己脚垫了吧，给他们当俘虏去？
0: 我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1: 你疯了？你这个小命不想要了？
0: 我一条命换咱们这么多兄弟的命，而且还能保住林振海跟朱大铁不被日本人怀疑，这事儿划算。
1: 你现在这个命不是你自己的，是咱县大队的，你想不要就不要了。我知道阎王死了你心里不痛快，可咱也翻不上啊。
4: 刀子，你们在干什么呢？快走啊。
1: 猴子，找几个兄弟把他绑起来，他想给保安团当俘虏去。
5: 当俘虏？你答应给朱大铁和林振海一个交代，

0: 你说说，这小子是不是疯了？
1: 我现在想不出其他办法来了。咱们要是走了，把所有的麻烦都留给保安团，这太不够朋友了。咱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2: 陈队长说的对，咱们就这么走了，他们帮了咱的忙，不合适。
0: 对个屁啊！
3: 对，
0: 不就是一个死吗？赶我去！
2: 哎，还是我去吧。
1: 你们争什么争？你们谁去能解决问题？行了，这话我说出来的，我自己解决。
0: 但是我们兄弟不答应了。
1: 除非你们想我死在你们面前。
0: 彪子，你平时那么聪明，你得想个办法呀，你非得这个样做吗？
1: 对，咱们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如果还有办法的话，我会这么做吗？到此猴子，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朱大铁，为了阎王，为了我哥，重要的是我爹娘。不想我爹娘，因为我死在鬼子手里。
4: 大哥，对不住了，我也想守来着，可他们实在太厉害了，我没守住。
5: 三儿，你尽力了。
0: 大哥，这哪是尽力啊？这不是给你惹麻烦吗？你说，咱怎跟日本人交代？
5: 交代啥？保安团一个营的弟兄，在皇军的率领之下，奋力阻击，双方互有伤亡，最后还是让他们冲过去了。
4: 大哥，日本人能信吗？现在死的可都是日本人，咱们兄弟连皮都没擦破一点儿。
6: 是，
0: 哥，
5: 彪子，过来。
7: 哥，给你们添麻烦了。
5: 啥麻烦？都过去了，你还来干什么？
7: 我答应朱二哥了，要给他一个交代，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5: 什么交代啊？把你的队伍拉回来再打一仗？
7: 那太麻烦了。再说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自己的弟兄，谁负伤了都不好。
0: 说的真好听啊，空口白牙的。你说这怎么跟日本人交代？
7: 如果能抓个俘虏回来，可能日本人就不会再怀疑了吧。
5: 俘虏？
7: 我李彪的名字虽然算不上如雷贯耳，但在日本人那儿也多少有点名气吧。把我交上去，日本人可能就不会再怀疑了。那几个日本人就是被这支枪打死的。朱二哥，动手吧。
5: 让我为难了，彪子。
7: 我知道，可是日本人也不是傻子，他们心里最清楚了，老林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保安团这么做就是在故意放水呢。你是个不怕死的人，保安团的兄弟也都是不怕事儿的人，现在最麻烦的是咱爹娘，所以我这个俘虏当得值。
5: 值个鬼，让我把自己的兄弟交给日本人，亏你想得出来。
7: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0: 二哥，你也真是的，这么大的事儿就自己做主。你把自己害了不说，把大哥、两个老人全害了。你这不是逼着日本人跟他们翻脸吗？
1: 老四，要是换了别人，我朱大姐绝不会手下留情。这不是李彪吗？他和大哥啥感情？你还不清楚啊？
0: 二哥，大哥对他好是真的，他对大哥好吗？啊，他是对大哥好，能出咱保安团？

0: 的奸吗？你说他给大哥惹了多少麻烦？
1: 地彪啊，就是一白眼狼。
2: 话不能这么说，他不是已经找上门来当俘虏了吗？这算够意思了。
0: 二哥呀，你怎么就不明白呀？这李彪狡猾就狡猾在这儿，他知道大哥肯定不会把他交给日本人的。你想啊，平常咱们兄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大哥把命都豁出去了，他能把李彪交给日本人吗？
2: 大不了拿我向日本人交代。
0: 哎呦，二哥呀，拿你交代管什么用啊？啊，话又说回来了，大哥什么时候拿着自己兄弟去顶杠子？他要是这么做，还是林振海吗？
3: 既然没有办法，咱们只能走这条不是路的路。鬼子刚扫荡完，一点战果没有，心里正憋得慌呢。这老林口要是再出事儿，不把气全撒在保安团身上，那你可就麻烦了。如果把我这个俘虏交上去，也算是有交代啊。
4: 我交代日本人，谁他娘的交代我呀？你哥哥我站着七尺，躺着七尺，虽说穿上那身狗皮，但我还是条汉子。别说是把你交出去，我手下任何兄弟一个不交。
3: 不交就等于跟日本人翻脸了。
4: 那是我的事儿，
3: 是我们的事儿。
4: 彪子，
3: 哥，如果因为这件事把你害了，把林虎帮的兄弟害了，把爹娘也害了，那还不如让我死你面前呢。
4: 彪子，你做的没错，朱大铁也做的没错，你何必自己折腾自己呢？
3: 那你怎么跟日本人交代？爹娘可在他们手里呢，他们怎么办？
2: 可事情已经这样了，总得想个法子。要是真把两位老人害了，我
0: 儿子，事到如今，我倒有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趁着天黑，摸到鹰嘴崖仙大队就在那一片。
2: 大仙大队，
3: 哥，
0: 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为了两个老人，咱只能这么做。话又说回来了，在这林子里，咱是爷，县大队算个屁呀！咱们过去偷袭他一下，抓几个俘虏最好，实在不行就抬回几个尸体来，这样跟日本人也算有个交代。
2: 老四啊，老大可是吩咐过，县大队不伤咱，咱也不伤他们。
0: 哎呀，二哥呀，问题是他已经伤了咱们，不但是伤了骨头，而且是伤在心上。二哥，我问你，大哥的爹娘是不是咱兄弟的爹娘？这不结了，如今爹娘有难，你说咱能不管吗？
2: 这事儿啊，我得和大哥商量一下。
0: 二哥，这事儿不能商量，得靠咱们自己摆平。你要是不方便，兄弟我替你去。
2: 大哥，我们兄弟
4: 都听见了。
0: 大哥，我们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你和两个老人。
2: 大哥，
0: 大哥，
4: 这件事你去办，打谁都成，绝对不能打彪子的手下。
5: 彪子，彪子，来，喝两口。
3: 我不喝。
5: 别再想了，日本人把我怎么样不了，他们要想在山里头称王称霸，还不得靠我？放心吧，
2: 哥。
5: 来，喝酒。

0: 们什么防备都没有，咱们动手吧。
1: 别急，再等等。
0: 还等啥呀？
1: 等侦察的兄弟回来再说。唐家的吩咐过，不许伤李彪的人。
2: 好。
1: 兄弟，他们是哪伙的？
3: 好像是二分队的。
1: 是不是那个什么神枪旅？
3: 对，没错，就是他。
1: 好，今儿晚上咱们就打他。
0: 兄弟们，跟我来。
4: 是。

0: 是杨，
1: 老二，
0: 朱达铁，大哥，怎么回事？我们的部队不都撤下来了吗？
1: 是都撤出来了。
0: 那为什么还有枪声？
1: 是不是仙达队和日本人干起来了？
0: 日本人？黑天把火的，他们会得出来吗？
1: 听枪声确实是三把大盖，如果不是日本人。 就是刚换了装备的保安团，
0: 不可能。大哥说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好，那我就去看看什么情况。哥，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别了，带上枪。

0: 绝对不能让彪子知道。可是万一……没有万一，日本人要交代，彪子也要交代。
1: 袭击二中队的是临镇海的保安团，是，这小日本根本就不熟悉深山老林，而且压根儿他们就没进过山，除了临镇海的人，没人能摸到我们眼皮底下，还让我们发现不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他们打了一阵就跑了，这来的快，跑的也快。二中队吃亏了，死伤了20几个兄弟。大队长，这他们大部分这都是领虎帮的土匪。
2: 这地形熟悉程度，这比他们家还熟呢。武器也是日本新给发的，这比我们这强多了。那李双枪呢？
3: 他在等李彪。
2: 等李彪？
4: 干什么？干什么？怎么想放下？放下枪！
2: 你们想造反啊？
3: 想造反啊！放下！林振海在哪儿？杨过，把枪放下。李双枪，最好让你的人把枪放下，有话咱们慢慢说。
5: 我没工夫跟你慢慢说，我问你。
2: 林振海在哪儿？
3: 李双枪，你抓不到贼，别拿无辜的人出货。
2: 林振海在哪儿？我们中队长怎么会知道？一个是保安团团长，一个是县大队的中队长，根本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3: 李彪，你昨天晚上还和林振海在一起呢，告诉我，在哪儿呢？
2: 李彪是因为散中队的事情，找林振海谈判去了，你知道吧？
6: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2: 你是不是想让林振海的手来除掉我们二中队呀？除掉我们县大队呀？

0: 你说这话可要有证据啊？把俘虏带上来。
1: 八路爷爷，饶命啊！饶命啊！八路爷爷，救命！小的吴永乐，
2: 在哪儿来的？
1: 保安团的。
2: 是谁带着你们来打县大队的？
1: 是俺们马营长。
2: 马三儿，
1: 对，我明白了。咱们出钱出了马三他爹，他肯定是对比表耿耿于怀，包括上次咱们县县城，
2: 我们还打了一仗。
1: 这次肯定是马三报复的，
2: 是，报复大老远来报复我们二中队，不报复你们三中队啊！
1: 这不赶巧了吗？
2: 吴永乐，
1: 是，
2: 继续说。
1: 俺们马营长说，县大队偷袭了老林口，林团长没办法向皇军交代，所以就想办法补窟窿了。
2: 怎么补窟窿？就是偷袭你们，杀多少算多少，然后把尸体带回去给皇军交账。
1: 马三儿还说什么了？
2: 俺们营长说，团长吩咐了，打谁都可以，就是不能伤害李彪兄弟。
1: 李少卿，最好把事情搞清楚，事情没你想的这么简单，
3: 也没那么复杂。
4: 你和林振海两个人去谈你们的兄弟感情，然后林振海让马三带着人过来袭击县大队，
0: 只要不是个傻子，都知道里面是什么事儿。
1: 李少卿，
3: 他娘的，别血口喷人行不行？啊，
1: 你想干啥？
3: 我要是不看在咱们一块抗日的份上，我废了你个臭嫂啊！
0: 你在这儿，老子。
3: 干什么你？你们都是土匪啊！
0: 李双江，我和林振海的事儿，我会跟大队长和政委说清楚的。但是你也不用这种屁话来糟践我们三中队，这确实太过分了点。是我说的过分，
3: 还是你做的过分呢？
0: 这事不仅和我们三中队没关系，和林振海也没有关系。 当时我和他在一起，他根本就没有吓过这样的命令，而且他还说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如果林振海真想找你的麻烦，我相信你的二中队也撤不进山里去。如果你要讲道理的话，我们就坐下来好好分析分析。如果你要不讲道理，也不用用这些屁话来糟践自己的同志。我告诉你。
3: 我李彪也不是豆腐软柿子，把你想摔就摔，想捏就捏。和你这种人，讲不出来什么道理。我告诉你，十几条人命都死在林振海手里，你告诉我，这算怎么地呀？啊！
0: 事情我会查清楚。
3: 站住！
5: 舒江，你想干什么？啊？ 你真是把我们三中队当成童养媳了，是不是？
3: 李彪，你可以继续和土匪当朋友，你更可以和汉奸称兄道弟，但是我李双枪不会。我告诉你，不论是从延安走，还是在这里走，我只信一个道理。
6: 谁和抗日过不去，我和李双江就和他过不去，把他们三个捆上。
3: 干什么呢？把枪都给我放下，把他们仨捆上。无所谓了，捆上。大队长，十几条人命，那十几个人跟咱们从延安一直到燕山，躲过了小鬼子的枪林弹雨，最后。
6: 最后死在汉奸枪下了。
3: 李双江同志，
6: 你说的汉奸是李彪吗？
3: 和他很有关系。
6: 就算是有关系，有什么关系？有多大的关系？是不是应该等我调查清楚再说？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你就把枪口。

马家父子命不错，能同时死在我们兄弟的忠义刀下，也算是缘分。

0: 大哥，
1: 马三率领的保安团和县大队激战，被李彪击毙。我要在千亩大佐面前给他请功。
2: 明白。
1: 以后他的队伍你带，别让我不放心。

0: 伤员都差不多安置好了，六楼的伤员也都满了。
1: 别换了吧，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帮你烧点开水。
0: 烧开水？那你娘们干的活，你给我安排点重要的。
1: 帮他把子弹取出来重要，你会吗？
0: 那我倒不会，可是我会包扎伤口。我小时候调皮，我爹老打我。别看他是教书先生，下手重着呢，我的手经常打成发面烧饼，我都自个儿给自个儿瞧好的。
1: 这不一样，这是枪伤爆炸伤，有子弹的要把子弹取出来，没子弹的也要把伤口清洗干净包扎好，既不能紧也不能松，紧了会影响血液流通，松了又……
0: 哎，得了得了得了，这活我肯定干不了，我们还是干点体力活吧。
2: 卫生员，
0: 哎，安静，安静，哎，你们都安静点，吵吵啥呀？赶集呢？哎，来，听我的安排，新伤员往这边坐，重伤员躺在那边。来，你先过来。
3: 先给我个止疼片吧，疼！
0: 我一会儿给你拿，你先坐好，你先过来坐上。哎，过来，你帮我一下，把这个重伤员扶到床上去。来，慢点，慢点。都安静点，吵吵啥呀？这是医院，你们当闹洞房呢？一个一个都别着急，都给你们治好了啊！你们都在这儿坐好，安安静静的，我去给你们弄点水喝。
4: 这姑娘是谁啊？啊，怎么这么厉害啊？
5: 嘘，小点声，让她听到了，非把你那只胳膊也打坏了。
4: 不，她到底是谁啊？以前没见过吗？
5: 白家庄的白东菊，土匪头子林振海厉不厉害？算得上是威风八面了。在燕山，他谁都不怕，还就怕那白东菊。
6: 大哥，大叔，大爷，
7: 哎，是你？
6: 对，吴永乐，小的吴永乐，
7: 你怎么还在这儿？
6: 我腿受伤了，走不了了。哎，您救救我吧！
7: 不是已经清理过战场，把伤员都送去治疗了吗？
6: 他们送去的都是自己的伤员，没人搭理我。
7: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我认为。那个吴永乐不会说假话，
5: 林振海是想给小鬼子一个交代，所以才派麻三儿过来袭击咱们县大队，抢走十几具尸体。偏偏在这个时候，李彪就在老林口，而偏偏就是和林振海在一起。这里面，这件事情，问题太严重了。
8: 所以你就认定，这次袭击事件是李彪和林振海共同策划的？
5: 我认为。林振海是不想让小鬼子知道他私自放三中队进山的事情，因为这样会伤害到他的父母。李彪也同样这么想。
9: 你有没有想过，李彪会不会和林振海合谋，袭击二中队，袭击我们自己的同志呢？
8: 这就是事情的关键。如果李彪是参与者，那性质可就大了。李双枪，你说心里话，你认为李彪是这种人吗？你是中队长，是干部，遇见问题能不能过脑？

0: 动不动就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志，
1: 这是什么行为？
2: 大队长，我的错误我检讨，但是我认为组织上必须要认真的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既然林振海已经向咱们打了第一枪，就足以证明他已经死心塌地的给小鬼子干活了，他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了。事情都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李彪还要跟他称兄道弟为他辩护，我认为李彪在态度和立场上十分有问题。
3: 李彪曾经除掉汉奸马富贵，马三对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马三会不会挟私报复，打着林振海的旗号搞袭击呢？
2: 这件事情不可能。马三既然要报复的话，为什么不找李彪，不找他三中队啊，非要大老远的绕这么大个圈子来打我们二中队啊？
0: 照你这么说，他袭击三中队就是应该的了。
2: 大队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4: 李双枪啊，李双枪，你什么时候考虑问题能像你打枪一样准确就好了。
3: 老刘，双枪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我看这件事情我们是该好好调查一下了。不管怎么说，保安团向我们打开了第一枪，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5: 我看呢，咱们不能保持沉默，要还击一下，至少让他林振海知道我们县大队不是棉花，不是豆腐，也不是软柿子。
6: 不用了，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谢谢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呐。
7: 袭击县大队的命令，这是你们林团长下的吗？
6: 我也是听俺们营长说的。
7: 你有没有听你们团长说过这样一句话，县大队除了李彪谁都可以打？
6: 那都没有。我们团长经常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4: 东军妹子，
8: 你现在是县大队的战士，是有组织的人了，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劝劝李彪，不能让他再和林振海勾勾搭搭。往轻来说，他这是没有立场；往重来说，他这可是汉奸行为。
9: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了。林振海派人袭击咱县大队，跟彪子有啥关系啊？
8: 李彪到现在还咬定袭击县大队的事和林振海没关系，是麻三为他那汉奸爹报仇呢。哎，还有呢，林振海为啥会说出县大队谁都可以打，就是不能打李彪的话了？
9: 林振海要放啥屁，那是林振海的事儿，别把这些歪瓜裂枣都往彪子身上安。麻烦你啊，回去告诉那双枪队长，你们就说破大天来，我也绝不相信李彪会勾结林振海袭击咱县大队。
10: 李彪，
9: 彪子哥，哎，咋背个汉奸回来呢？
7: 协助，怎么回事啊？伤员不是都集中回来治疗了吗？怎么再把他给落下了？俘虏就不是伤员了。
8: 东军妹子，你看到了吧？啊，二中队牺牲了十几个战士，连尸体都找不到了。可李彪呢？他还关心着林振海的人，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11: 东军，快把药箱的药拿来，
9: 药用完了，没有了。
11: 有多少药我比你清楚，赶紧拿来。
9: 这些药都是给咱们自己的伤员用的，不是给这个汉奸用的。
12: 对，不给汉奸用，不给汉奸用，不给汉奸用。
9: 哎，你干嘛呀？
7: 给我。
9: 不给。这儿是卫生队，我是卫生队的战士，是伤员你就留下，不是伤员，你出去。
7: 吴永乐现在伤势很重，他急需要治疗。
9: 谁说不给他治疗了？他要治疗，找保安团，找林振海去啊。干嘛给背到咱们这儿来啊？谁家的鸡回谁家的窝。
7: 他是咱们的俘虏，咱们有责任为他治疗。
9: 咱们的药本来就不多，自己的伤员都不够用。
7: 给我。
9: 不给。
7: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
9: 你再说最后八遍我也不给，说不给就不给。
12: 对，不给就不给。
13: 哎，李队长，你跟林振海不是弟兄吗？你咋不去找他呢？
14: 就是嘛，县城里药多的是，实在不行可以找鬼子去嘛。
12: 谁家的狗啃谁家的骨头，林振海不是认贼作父了吗？
15: 就是
16: 不给汉奸用，
17: 不给汉奸用，
18: 不给汉奸用，
19: 不给汉奸用，
4: 不给汉奸用，
2: 不

0: 吴永乐，对不起，刚才我们就顾着自己的伤员，把你给忘了。我是中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向你道歉。你放心，我们八路军从来不会虐待俘虏，更不会虐待受伤的俘虏。胡卫生员，帮他检查一下伤势吧。
1: 东军，拿药。

0: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说。
1: 你不想说，我想说。
0: 你想说，我不想听。
1: 你不听也不行。就算你和林振海是兄弟，你也犯不着为他背这口黑锅啊！保安团袭击县大队，连战士的尸体都偷走了，这铁板钉钉的事儿，你再说他不是汉奸已经不行了。这个汉奸他当定了，他也死定了，你知不知道啊？
0: 说完了吧？
1: 哎，等等，你让我再想想。
0: 你是该好好想想。你先想想怎么做好一个卫生员吧，连不虐待俘虏这样的道理都不清楚，你参的哪门子军呢你？
2: 老曹，你说，咱们收拾一下林振海的保安团怎么样？
3: 你说现在，我觉得不合适。
2: 没啥不合适的，我总觉得。咱们不能这样当缩头乌龟，会影响部队的情绪。你看啊，保安团的一个营就敢和我们叫板，还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股妖气要是不杀一下的话，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老鼠、苍蝇、蚊子、蟑螂往咱们身上爬呢。
3: 保安团偷袭二中队，是该好好教训一下。不过老刘啊，你想过没有，他们不是也帮助过三中队吗？如果不是他们网开一面，三中队也许就不存在了。
2: 这不是理由，因为他们帮助过三中队，就可以袭击二中队吗？这是哪家的歪理邪说呀？说白了，他们帮助三中队不是因为什么抗日觉悟，是因为江湖义气，是因为李彪和林振海那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3: 李彪和林振海的关系没啥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的江湖义气也未必是什么坏事。老刘啊，如果我们加以引导的话，不是不可以把这种兄弟间的义气转化为成一种民族的义气，一种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义气吗？
2: 浩曹，转化，你说我们做的工作还少吗？战场上的因果关系可不是这样讲的，因为他们帮过我们一次忙，就得糟践我们一次；因为他们的江湖义气，我们就得降到和他们一样的层面上去吗？
0: 朱二哥，你们这人呢？
4: 都撤了，
0: 撤了。
4: 是千木下命令让撤的，
0: 那你怎么还没走啊？
4: 你哥让我留下来等你。
0: 等我？
4: 给你一个交代。彪子兄弟，马三为了报私仇，私自带人去打县大队，老大很生气，当时就把他给砍了。
5: 也对，
4: 这小子和他爹一样，天生就是一个汉奸坯子。老大让我转告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话还算数。师叔，你看着办吧，走了。
3: 老刘啊，我还是觉得这个仗不能打。
2: 哼，我们不打他们，他们还以为我们县大队怕他们呢。

0: 以后啊会更嚣张。
1: 老刘啊，你想过没有，山外现在鬼子两个连队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恨不得一口把我们吃掉。山里呢，虽然说是我们的天下，但同样也是林振海保安团的天下。你也知道，我们对山里的了解远不如林振海。如果我们因为一时的义愤和保安团拼个头破血流，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山里山外都有了敌人，都无法安身，怎么立足？你说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仗怎么打？你应该清楚，谁最希望我们和保安团拼个你死我活的了？
2: 千木，
1: 不错，他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铲除在燕山让他最头疼的两股力量，这笔买卖对他来说太划算了。我们拿自己的本钱为日本人做买卖，凭什么？
2: 你别说，这件事还真得好好考虑考虑。
3: 保安团一营奉命镇守老林口，遭到了土八路顽强的抵抗，马营长和几位太君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全部阵亡。对此我深表遗憾。
4: 可惜老林国还是被突破了，一股几乎无力可逃的土八路还是跑进了昌里。
3: 兄弟们尽力了，要说失误是我林振海的事儿，和他们没关系。我低估了土八路的力量，兄弟们还是努力了，消灭了不少土八路。
5: 中国有句话，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不知贵府的伤亡如何？
4: 据我所知，保安团几乎没有什么伤亡吧？
3: 怎么没有伤亡？我们也阵亡了几十个兄弟，马营长也阵亡了，那可是和我磕过头喝过血酒的兄弟。
5: 跟山大队合仗一夜，这种伤亡算不得什么。
3: 他太君的意思是，我保安团要战斗全军覆没才算是尽职吧？
6: 林团长不要误会，大佐阁下不是这个意思。
4: 太嫂，据我读到的报告，土八路经过老林口进山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迹象，他们很顺利的就突破了老林口的防线，我怀疑是有人故意放虎归山。
3: 没有激战？事情哪来的？难道是我们挖坟掘墓偷来的？
4: 林团长，那些树体的确是土八路的，不过激战却不是发生在老林口。
3: 大佐阁下只让我们消灭逃进山的土八路，并没有说一定要在老林口。你们也听到枪声了，从土八路逃进山的以后，我们激战了一天一夜，一刻都没闲着。
4: 据我所知，你们确实也激战了，但是消灭的不是土八路。
3: 这话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0: 这就是马三儿，
7: 是林振海因为他擅自带人袭击了咱下南队，把他给杀了。
1: 那尸体谁送来的？
7: 是林振海让李彪送回来的。
1: 那李彪呢？
7: 出山了。
0: 出山？他出山干什么？
7: 去见了我安顿一个朋友。
4: 林团长，这是你们的战利品吧？收获挺多。
3: 弟兄们在山里惯了，忙里偷闲打点野味，这算什么？
4: 你们不是忙里偷闲，而是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打野味上了。太嫂，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和通奸通心通德，而是在

0: 他们已经全部出击枪林，二林团长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打击，完全被发的武器和子弹全部都用来打野味了，这还不是根据吗？
1: 大佐阁下。我认为野山君说的话完全没有根据。事实上，林团长确实是在跟土八路进行激战，而且也收到了我们需要的效果。
2: 大哥，应该有动静，电影不见了。
3: 我爹娘呢？

0: 林团长，就在你们进山扫荡期间，这里遭到县大队的突然袭击。为了保证两位老人的安全，我们的人没有敢引爆炸药，只好跟他们殊死激战。十多位大日本红军战死，所幸还是保全了两位老人的安全。
1: 县大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谁干的？
0: 是县大队一个名叫李彪的人。
2: 彪子？
0: 听说你们是兄弟是吗？既然是你的兄弟，为什么不为你考虑一下，不为两位老人的安全考虑呢？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他一定知道这个院子里有炸药，而且随时可能威胁到两位老人的安全。
1: 你怎么敢确定是彪子？
0: 我们找到一具尸体，是燕子窝的人。据黄学军的于大队长说，李彪曾经去燕子窝找过他，两人进行过密谋。
1: 要说别人我还相信，如果说是李彪不顾我父母的生死，我不信。
0: 我听说过林团长和李彪的关系，你们是可以换命的兄弟，所以我也不相信李彪会做出伤害二老的事情。可事实上这件事确实发生了，请跟我来。林团长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他是名叫阎王的参与者，听说他跟一个叫白东菊的女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燕子窝的保长说，李彪就是和白东菊一起去找阎王合谋的。说实话，我宁愿理解成是县大队在营救两位老人，或许还是帮着林团长营救爹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还很钦佩他们，明明知道有炸药还能不顾个人生死进行营救。可我担心的是他们的真实目的。
1: 什么目的？
0: 中国人说杀鸡给猴看，他们会不会以营救为目的，置老人的生死于不顾，来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1: 我爹娘呢？
0: 放心吧，他们什么事都没有。我说过要保护他们，就一定会负责到底，而且不惜代价。
3: 政委
4: 啊，回来了。王岩的后事安顿好了？
3: 我连他的尸体都带不回来，只能是
4: 李彪。战争是残酷的，有些事情

0: 也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只要我们心意到了，光彦的在天之灵会理解的。没想到那个美夫子这么狡猾，把我们的计划全部算计到他的计划之中，说不定他现在正在跟林振海说，是我们置二老的生死于不顾，是我们想害死二老呢。这种话他说得出来，上级派人去了解了，美夫子是日本特高科的高级特工。 不但狡猾，而且十分阴险凶残。这次扫荡出现了点意外，但总的来说，日本人利用林振海做文章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还会有新的阴谋。不管他们用什么阴谋，我都不会让林振海成为死心塌地的汉奸。我去见他，把该说的话说清楚，把该了解的情况了解清楚。这次马42系接二中队。 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了，李彪，你想过没有？马三偷袭二中队，有可能是挟私报复，但绝不能排除林振海做手脚的可能性啊。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马三身上，林振海不会做这种手脚，要不然他干嘛要杀了马三呢？
1: 林振海杀死马三，把尸体交给我们。乐观的讲，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他不愿与我们为敌。
2: 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的话，会不会还有其他目的呢？所以我一定要见到他。林振海は見たこの言葉を信じるかな？いいえ、しばらくは信じないと思います。じゃあどうする？林振海は頭のいい人間ですが、理性を失いやすい人間です。やつを扱うには。 根基とそれなりのものがたりが必要なんです。あいつに埋策を用意しておいたか。はい。私が一つずつ丁寧に教えてやります。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腾
3: 越，腾越，别怕。
4: 快救我！林队长，快救救我！把手给我！林队长，快救救我！我要下去了！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2: 林振海一人を捉えるのはあまり難しくないだろう。でも我々と一瞬の林振海を捉えるのは難しいだろう。今から見ればそんなに難しいこと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でも林振海にバルに一発目を発砲させるのはそんなに簡単ではないでしょう。
5: 一発目を発砲すれば、二発目、三発目があるだろう。早跟你说过了，这活你不能干，刚才多危险啊！
6: 不干怎么办？要总得有人踩吧。
7: 东局呢？这活应该他来干，这他最拿手。很多材料他都不认识，来了有啥用？再说了。
5: 她也是个女的，也很危险。这样吧，你教给我怎么识别草药，以后我帮你。
6: 你还有自己的工作，我怎么好意思总麻烦你？
5: 这不捎带巧的事吗？反正你不能再冒这风险了。
6: 知道了，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
5: 谢什么呀？正好赶上了。好了，你赶快回去吧。
6: 你不去卫生队坐会了？
5: 我还有事呢。
6: 哎，等等。 你的伤口虽然好了，可总这么奔波，也会落下毛病的。我给你做的护套，戴着吧。我的针线活不好，你别笑话。

ただし八路軍の力を見くびってはならない。奴らはずるいから、どんなことをするか

0: 中国の兵法では、人心を捉えるのは上策だ。ただ、人を捉えても人心を捉えないと意味はない。
1: 故に我々の戦略も変え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2: 爹，娘，孩儿看您来了，给您弄了点野味。这蘑菇是我进山给您摘的，挺新鲜的。您以前不是常进山摘蘑菇，说这玩意儿吃的新鲜，对人身体好吗？您需要什么您就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的，我一定给您找来。爹，
3: 你进山干什么的？
2: 您终于肯跟我说话了。
3: 我问你进山干什么去了？
2: 我
3: 没脸说。好，你没脸说，我替你说。你跟日本人进山打彪子他们去了，是不是？你去燕山打咱老百姓去了，是不是？当土匪还不够，你还当了汉奸。
2: 没有，爹。
3: 闭嘴！人家祖宗八代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2: 爹。

0: 终局
1: 啊，
0: 你干什么呢？
1: 没什么啊，我刚才在这儿练了练字。
0: 哦，伤员们都怎么样了？
1: 放心吧，该换的药也换了，该喂的也喂了。
0: 好，那我去量草药。
1: 哎，队长，来，我帮你量，你去忙别的吧。
0: 哦，行，那我去看伤员了。
1: 啊，看伤员。
0: 冬菊，小吴呢？
1: 哪个小吴啊？
0: 就是那个吴永乐。
1: 啊，我看见他走了。
0: 走了，他伤还没好呢。
1: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0: 这样才好呢。
1: 是啊，
0: 那石头呢？石头石头石
2: 头。你看这个小子，这倒摸了老半天的，一句话也不说。
3: 他有什么毛病你还不知道？
2: 二龙对这事儿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3: 林振海的问题只要不解决，他的毛病就好不了了。

0: ジュダティです。
1: 入りなさい。
0: はい。中副団長、请。太君。
2: 中副团长，请坐吧。
3: 谢太君。
2: 朱副团长，保安团成功的偷袭了县大队的宿营地，立了一大功，应该好好的褒奖啊。
3: 这都是我们林团长指挥有方，弟兄们拼命苦战的结果。
2: 你对林团长还真是忠心耿耿啊。
3: 应该的，我这条命啊就是林团长给的，没有他就没有我朱大铁的今天。
2: 你跟随林团长多久了？
3: 五六年了吧。
2: 中国人有句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不对？
3: 那是我朱大铁为了林团长愿意出生入死，鞍前马后。
2: 可我怎么觉得你没有这样做呢？
3: 我不太明白太君是啥意思。
2: 林团长救过你的命，是你的恩人，你不但没有为他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反而还害他，这就是你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吗？
3: 太君，你这是啥话？林团长是我老大，我朱大铁咋能害他呢？
2: 你负责镇守老林口，防止土八路从那里进山，对不对？
3: 对。
2: 可你不但没有守住老林口，反而主动把县大队的人放进了山里，对不对？
3: 我
2: 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这叫坚守自盗。你自己坚守自盗也就算了，还杀了皇军的人。
3: 杀皇军，谁敢呢？完全是个误会啊。
2: 这不是误会，你杀死了皇军的人，放走了县大队。
3: 太君，我们已经尽力了，只不过
2: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那十几具尸体是县大队激战老林口的时候留下。
3: 没错，县大队想冲过老林口，我奉林团长的命令和他们打了起来。我朱副团长和几位太君身先士卒。
2: 照你的说法，麻三在老林口就已经死了，那鹰嘴牙一战又是谁干的？
3: 也是我。
4: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救不出二位老人，林振海根本就不可能断了和鬼子的关系。
5: 所以我要见一次林振海，跟他开诚布公地谈一次。
4: 老林口刚出事，咱们现在进城肯定是有危险。
5: 管不了什么危险不危险的了，
6: 大郎。哎，我就是随便问问啊。你说，要是林振海真当了汉奸，你能除他吧？
5: 我还是那句话，

0: 他不会真心当汉奸的。你们在老林口就已经重创了县大队，他们还会不加防备再给你偷袭的机会吗？朱副团长，谎话就是谎话，再怎么编也是编不圆的。你自己背叛了皇军，还要林团长为你承担罪责，这就是你的涌泉仙班吗？
1: 太君就是聪明，看来我想瞒你也瞒不了了。我就说实话吧，这事儿就是我干的，和老大没关系。要杀要剐，就冲我朱太炼来吧。冲你？你配吗？朱副团长。
0: 我很遗憾地告诉你，由于你的背叛，使皇军失去了对林团长的信任。你不但害了林团长，还害了他的父母。
2: 臭娘们，你想陷害我们老大？

0: 小汉奸，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哎，别开枪，我在这儿呢。
2: 你小子，我还以为你逃跑了呢。
1: 没有，是你让我在这儿等你的。
2: 哎，看清楚了吗？
3: 这东西认识吧？
1: 我认识。
2: 啊？
1: 哎呦，我。
2: 你说你抖啥呀？瞧那点出息，鸡毛掸子，你只能当汉奸。哎
1: 呀，我不是汉奸，我参加保安团是被逼的。
2: 行了行了，我今天来可不是追究你是不是汉奸的问题。我问你啊，八路军对你好不好？
1: 好。
2: 你袭击了八路军，我们还治好你的伤，优待你。你只要不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就应该知道八路军好吧？那既然八路军好，那你是不是应该报答八路军呢？
1: 嗯，我以后再也不当汉奸了。
2: 呸！不当汉奸就行了。那最低要求，最起码的，你应该帮着汉奸消灭。
1: 啊？
2: 你应该帮着八路军消灭汉奸，消灭鬼子才对。
1: 我咋能消灭鬼子、消灭汉奸呢？
2: 急啥呀？我教你。
4: 臭娘们儿，你想陷害我们老大？

0: 这事是我干的，老大没关系，姚总就杀了我。朱副团长，你只是个走卒，没有林振海的命令，你是没有这个胆量的。可惜你干得太不漂亮，出卖了林振海，也害了他的父母。臭娘们儿！
1: 你杀了我吧！你要杀林振海？

0: 海，
1: 对，我一定要杀了林振海，我要为民除奸，为民除害。
0: 就你？
1: 你啥意思啊？我咋了？咋了？
0: 你没听人说吗？在咱们燕山，能杀了林团长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1: 那我告诉你，别人想杀林振海并不容易，但是我一定可以要了他的命。
2: 不要伤害老大，不要伤害他的爹娘，人是我放的，老大没关系，你们杀了我吧。
3: 朱副团长，我们没想杀你，你只是奉命行事，真正的罪魁是林振海。
2: 你他娘的会说中国话，咋就听不懂我说的呢？
3: 你确实是个讲义气的人，像你这种人我喜欢。我可以考虑不伤害林振海和他的父母，不过你必须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2: 只要不伤害老大，让我干啥都行。
3: 好，痛快，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之前的事咱们就一笔勾销了。不过你要是胆敢跟皇军捣鬼的话，林振海和他的父母就会一起灰飞烟，然后皇军会提升你为保安团的团长，给你庆功，表彰你大义灭亲，揭发林振海。你猜猜，林虎帮的兄弟们知道是你出卖他们的大当家的，会怎么样呢？
2: 你也犯不上吓唬我，我朱大铁不是怕死的人，只要你答应不伤害老大，就是让我杀自己的爹娘，我也干。
3: 好，咱们的买卖成交了。

0: 我知道城里有鬼子的特务，所以我根本没有打算进城。
1: 那你咋杀林振海呀？
0: 我写好了一封信，只要你亲自把这封信交到林振海手里，告诉他我在城外等他就行了。
1: 你真要杀林团长啊？林团长对兄弟们都不错，要不……
2: 要不啥啊？要不是杀了你？
1: 哎，别！不要！
2: 害怕啦？害怕了你就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小兄弟。我是中国人，你也是中国人，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就应该为中国人办件大事儿。这次的锄奸行动是很神圣的事情，你个没文化的，你知道神圣啥意思吗？
1: 不知道。
2: 就是神仙办的事儿，圣人办的事儿。
1: 哦，
2: 除掉林振海就是为燕山老百姓，为中国老百姓办了一件大事，立了一次大功。这你要是办不成，或者故意跟姑奶奶我捣乱，我就先杀了你。别说你躲在县城不出来，你就躲到小鬼子的裤裆里，我也一样能杀了你。记着啊，这八路军可说话算话，听没听明白啊？
1: 明白了。
2: 明白就好。行了，我现在宣布，咱俩的锄奸队正式成立。我是队长，你是队员。记着啊，一定要把这封信亲自的。

0: 到林正海手里，这个抗日英雄你就算当定了。
1: 姑娘，啊不，大姐，
0: 叫队长。
1: 啊，队长，就你一个人去吗？
0: 嗯。哎，
1: 我怕你万一要杀不了林振海，那就把我给害了。我上有80岁老母，我下有
0: 啥呀？啊，胎毛还没长全呢，你下有啥呀？你放心，你的任务就是让林振海出城，其他的事我来办。哎，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继续当汉奸；第二，当抗日英雄。当汉奸，当抗日英雄，当汉奸，当抗日英雄，当汉奸。
1: 好好好，你说当啥就当啥，
0: 这还差不多。哎呀，走吧。
1: 哎，去哪儿啊？
0: 去县城啊！快走快走。
1: 哎呦！
0: 咋了？
1: 我这腿还没好利索呢。
0: 这都几天了，你还没好？你纸糊的呀？
1: 哎呀呀！
0: 算了，上来，我背你走。
1: 啥？你背我？
0: 干嘛？不相信我呀？别说你这小体格了，比你重的猪我都背过。快，把手给我。快走吧。
1: 哎呀！

0: 底吃啥长大的呀？咋这么亲呢？这还好没风，这要是有点风，还不把你刮得满世界跑啊！
1: 哎，队长，你叫啥名啊？
0: 军事秘密不能告诉你，你只要知道我是八路军锄奸队的就行啊。
1: 哎，那你不告诉我你叫啥，那我咋和团长说呢？
0: 你就跟他说，有一个叫白东菊的，在城外等着跟他谈情说爱，自然就出来了。
1: 啥？你就是白东菊？
0: 认识我啊？
1: 你不是林虎帮的压寨夫人吗？你咋还要杀团长呢？
0: 放你的屁！谁是压寨夫人？
1: 他们都这么说呀。
0: 这个林正海，非杀了他不可，要不然我白东菊的名声还被臭到全中国去了。

0: 你这可真大，你差点把我给憋死！
1: 这怪我吗？是啊，你想喊来的。哎，
0: 马上的人我认识呀，他也是八路军，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1: 行，走。哎，
0: 队长，你不也是八路军出间队吗？那你咋还派八路军呢？咱要是跟他借匹马一起走，那不也省了你背我了？
1: 少废话，走不走？不走，把你当汉奸给除了。
0: 我走，
1: 快点！行，还是我背你吧，这样快点。

0: 你不是说林振海每天这个时候都到这儿遛马吗？
1: 别着急，他可能有什么事耽搁了吧。
0: 你说他会不会已经被鬼子给控制起来了？
1: 走吧。
0: 去哪儿？
1: 进城。
2: 哎，队长，
3: 去告诉林振海，我就在这儿等着他，让他出城来见我。这个任务你要是完成了呢，锄奸英雄你当定了。如果你跟姑奶奶我捣乱，我就让你不得好死。
1: 不不不，
3: 赶紧去呀！啊
1: 啊，好，好。哎，队长，我只能负责把话传到，至于他来不来，我就不敢说了。

0: 你只要把信送到画船的，他一定会来的，其他事你就不用管了，去吧去吧。
1: 好。
2: 应该在咱们县大队接受治疗了，怎么跑回县城来了？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去把他抓回来。
2: 小心点，让鬼子特务发现可就麻烦了。嗯。
3: 就差一步，鬼子巡逻队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那个时候他
4: 算了。事情都已经这样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他腿伤成这样，怎么从山里出来的？
3: 对呀，别说他能躲过咱们的哨兵，就那几十里山路也不是容易走的，除非
4: 有人故意放他出来。可能要出事儿啊！
3: 他还是个小屁孩呢，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4: 我说的不是他。
5: 是他让你把这条子送给我？
6: 是。
5: 他在城外等着我的。
6: 对。
5: 知道了。你去吧。
6: 团长，您要去吗？
5: 当然了，我媳妇儿要见我，能不去吗？
6: 那我走了。
5: 走吧，走吧。哎，等等，你叫吴永乐对吧？
6: 啊，是。
5: 这钱你拿上。你这个年纪出来打仗，出生入死的不容易啊！
6: 哎，不，团长，我不要。
5: 让你拿着就拿着，跟你们连长说，准你十天假回去休息啊！
6: 哎，谢谢团长。
5: 你怎么还不走啊？
6: 我……哎，团长，您还是别去了。
5: 知道了，歇着吧。
6: 是。

0: 大哥，你要出去啊？
1: 去遛马。
0: 今天不是遛过了吗？
1: 心里烦，顺便遛遛自己吧。
0: 不用。大哥，咱们偷袭了县道队的苏营地，他们一定放不过你。我担心，这是个阴谋。
1: 说什么呢？什么阴谋？
0: 大哥，你听我说呀。刚才我碰到了吴永乐，发现那小子有点不对劲，就问了几句，他全招了。 这摆明就是，
1: 不就是一局子吗？他还能把我吃了？
0: 明面是个白东军，可暗地里呢，听说来了一支锄奸队。
1: 啊，神经过敏了吧？

0: 小心没搭错，放心吧。我林振海要是想死，没人拦得住；可我不想死，没人杀得了我。好久没见橘子了，我想他，大哥，我心里有数。
1: 那个吴永乐还是个孩子，谁也不要难为他，让他回家休息几天，粮饷照发，让开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这城里城外这么多日本人，
1: 我在这儿等你。
0: 等我？咱俩聊会儿。改天吧，哥今儿有事儿。你要去哪儿？我去会个朋友。什么朋友？
1: 你不认识。回山去吧。
0: 等等，哥，他约你在哪儿见面？
1: 谁啊？
0: 你自己知道。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在燕山。
2: 能把你约出来的，恐怕也没几个人。哥就是想见见他，可他不只是想单单见见你那么简单。知道。你知道你还去？
3: 橘子还从来没主动的约过我，要是不去，把他心冷了。
2: 这个小汉奸，你要是坏了我的锄奸大计！
0: 看我怎么收拾你！林振海，什么锄奸计划？你真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跟你撒过谎了？我们县大队根本没有什么锄奸计划。
1: 而且偷袭县大队的主谋是麻三儿，你也已经给他处置了，我们还是相信你的。明白了，那就是橘子自己的意思，和县大队没关系。就算是县大队真的想派人杀你，那也未必杀得了啊。可是东局就不一样。
0: 也许你会给他杀你的机会。
1: 能死在自己喜欢的女人手里也是一件爽快事儿。可是暂时哥不想死，英娘还在日本人手里呢，
0: 哥不能撇下他们不管。我知道，如果你不想死的话，东局也一样伤不了你。但是我怕你会伤了他。
1: 怎么会呢？待机还来不及呢。
0: 东局是什么脾气？他杀不了你。 会把自己给杀了的。

0: 怎么是你啊？人呢？
1: 什么人？
0: 我说林正海呢？
1: 你这枪哪来的？
0: 我问你林正海的人呢？
1: 我问你这枪哪来的？把枪丢了。
2: 大队长，我一直没有出去，枪就放在枕头底下，谁知道？
3: 你怎么没把自己丢了？
4: 政委，除了我和东局，没有其他人再进入病房了。
5: 那白东局人在哪儿？
4: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是不是那个小汉奸告诉你的？
1: 吴永乐也是你带出来的吧？
0: 对。
1: 你偷战友的枪，又带着弗鲁斯的下山，你想做什么？
0: 锄奸。
1: 谁派你锄奸的？
0: 我自己。
1: 你有什么权利？
0: 你知不知道大家伙在背后都怎么说你？说你和林振海勾结，说你的屁股已经坐到汉奸那边去了。只有

0: 杀了林振海，才能证明你的清白，知不知道？你把枪给我，你把枪给我！
1: 白同学，你已经闯祸了，还要干什么？
0: 你凭什么管我呀？你是我什么人呢？
1: 我是在替组织管你。你是个战士，
0: 就是因为我是个战士，我才要杀了林振海，我才要出监。
1: 白同学，我再告诉你一次，林振海他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起码现在不是。他只是担心爹娘，我们会想办法把他从鬼子手里给拉回来的。
0: 你怎么还替林振海说话呀？你有没有想过，现在替你说话呢？
2: 组织上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快，快跟上，别让人家们跑了。

0: 老哥，没有，我有了，我有了！哎哎哎哎，二哥，
1: 人呢？
0: 他说好在这儿等团长的。
1: 出卖的姑奶，你先放开我！放开我！
0: 住下！住下！
1: 放开我！
0: 我闭嘴了！要不要先给你除了？
1: 你就没看见啊？那些都是保安团的人，林振海是日本人的狗，那些就是林振海的狗。
0: 你说够了没有？走！
1: 我不走！今天一定要杀了林振海，一定要为燕山人民除掉这个大汉奸！
0: 你除个头啊你！你想死，我可不想跟着你一起送死。
2: 弟兄们也是怕你上当，怕你中了县大队的计。
3: 中计？县大队要想杀我，用得着派个姑娘来吗？
2: 可那娘们也不是一点省油的灯。
3: 闭嘴！
2: 什么娘们不娘们的？橘子，橘子她是我媳妇儿，是你嫂子，她杀我也好，锄奸也罢，用得着你插手吗？ 这是让他跑了，你知道你要把他抓回来什么后果吗？别以为穿了身黄皮就是太子，日本人天天派人盯着我们呢。你说，这是帮忙还是添乱？
4: 白同学，你还要我说多少遍？林振海现在不能杀，就算要锄奸也不关你的事儿。你现在是县大队的人，是抗日战士。 是战士，叫懂什么叫纪律，什么叫规矩。自己跑出来不说，还带着我涌落，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往轻里说，你这是一时冲动违反纪律；往重里说，你知道你这是什么吗？
1: 是啥呀？你是不是想跟我是汉奸呢？
4: 你这种行为县大队不能允许的。
1: 那我也不用你管，我不稀罕。
4: 那你总得稀罕纪律吧？你得想想后果吧。
1: 你要是遇害了呢？你要是被鬼子特务跟踪，查出他们孙兄弟怎么办？我又不是傻子。
4: 你跟傻子也差不多。你
1: 说什么呢？
4: 我怎么了？
1: 你保护汉奸。
4: 林振海是鬼子的狗，你就是林振海的狗。行了吧你，赶紧生生利息，回家写检讨去吧。 你又怎么了？
5: 我明白了。
6: 你能明白就好，回去以后好好做检讨，做的深刻点，也许你还有机会留在县大队。想要杀了林振海，必须得先杀了你。不像话，太不像话，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偷战士的枪，私自带走俘虏。 这是谁给他那么大的胆子？白头局呢？
1: 他在病房呢，要不是因为那个小。

0: 看见啊，这次我们的锄奸行动绝对就成功了。哎，对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谁以后再敢说李彪坏话，我就收拾他。早就跟你们说过，李彪是李彪，林振海是林振海。现在他们俩已经一拍两散了啊，一个是臭水哥的泥鳅，一个是天上的老鹰，听没听见？
1: 你是说，是李彪和你一起去锄奸的？
0: 那当然了，他是县大队的干部，他不去谁去啊？
1: 那我的枪是谁偷的？
0: 我偷，怎么能算是偷呢？最多也就是个借用。
1: 哼，没经过允许就是偷。
0: 哎，我说你这个人还有完没完了？你非得我跪在地上给你磕头赔不是啊？行了行了，下一次我亲手杀了林振海以后，我还你十只。
2: 你还准备有下一次？
0: 那当然了，哪能失败一次就把裤裆给吓破了？你们看着吧，下一次我一定成功。
3: 白东菊，
2: 你出来一下。
0: 小月，啊，我的手头还有好多事呢，这么多账。
2: 所有工作，马上出来。
0: 脾气还挺大。小月。我知道我错了，我也不是故意放纵那个小汉奸，我不是也想为咱县大队锄奸吗？早知道他是这种人，我就先除了他，我再去杀林振海。小月队长，我下次一定向你请假，好不好？哎呀，你就别跟我生气了。
4: 李彪，你明天就把他给我送走。
5: 送哪儿去啊？
4: 哪儿来回哪儿啊？这样的战士我们不能带，也不敢带。
5: 大队长，这白东菊从小就是个上不怕天王老子下不怕土地爷的人，他的狗脾气你又不是不了解，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4: 我给他机会，谁给我机会啊？真要是出点啥事儿咋整？他要是把命扔到了县城，我怎么向他爹交代？
5: 我已经狠狠地批评过他了，咱们可以关他禁闭，让他做深刻检讨，反正别开除他就行。
4: 我是大队长，你是大队长，
5: 当然您是大队长啊。
4: 那好，明天就明天，你把他给我送走。
5: 大队长，我
4: 出去。

0: 进去，
1: 小月队长，我可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呢。
0: 从现在开始，你用不着做任何工作了。
1: 你们这是要
2: 关紧闭室？
1: 进去。哎，哎，我说，小月队长。
3: 二哥，这么晚上山啊？
4: 老三在吗？
3: 在，里边请吧。

0: 董局啊，董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1: 政委，我
0: 谁让你去杀林振海的？
1: 是革命让我去的，抗日让我去的。林振海是汉奸，不杀了他，咱们怎么抗日啊？
0: 我听说李彪跟你一起去的。
1: 当然了，林振海袭击了咱县大队，我们能饶了他吗？
0: 李彪真的跟你一块去的？
1: 真的。政委，我敢保证李彪跟林振海绝没勾结，他是。
0: 来人，把李彪给我抓回来。
1: 哎，政委，你们抓李彪干啥呀？
0: 偷队里的枪，擅自释放俘虏，擅自进行什么锄奸行动，任何一条都够处分他的。
1: 政委，你说的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跟李彪可没关系啊。
0: 你刚才不是说跟李彪一块干的吗？
1: 我是怕大家误会李彪跟林振海勾结，才故意这么说的。政委，这件事情真的。

0: 跟李彪没有关系。
1: 政委，
0: 组织上处置我吧，你说我骂我都行，要不不解气你再打我一顿，
1: 就是千万别开除我。
2: 好了，东君，你在这儿好好想想吧。
0: 政委，这事真的跟李彪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把门关好，别让他跑了。
0: 哎，政委，哎，哎，政委，政委，
3: 当家的不准备跟着鬼子了。
4: 老三啊，鬼子根本就不相信他们兄弟，跟着他们干简直是活受罪。当家的说，宁可在山里当土匪，也不愿意留在城里当傀儡了。我们决定把队伍拉回来。
3: 把队伍拉回来是好事，可二老咋办？
4: 当家的说他自有办法。
3: 那我能干啥？
4: 当家的让你们悄悄的把留在山里的兄弟全部拉到了林口，随时准备接应。
3: 啥时候？
4: 明天黄昏。如果有啥变化，咱再联系。老三啊，这事儿可是要命的，千万不能走漏一点风声。
3: 二哥，放心吧，这我还不明白。这下好了，咱林虎帮可以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了。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咱哥俩好好喝一杯。
4: 不行啊，老三，我得赶紧回去给大当家的汇报。记住了，明天黄昏。走了。
2: 老刘啊，你真打算开除白东菊？
5: 我也不想啊，可是这丫头太不让人省心了，要不是李彪，还不定闯出多大的祸呢。
2: 白东菊是刚入伍的新战士，缺乏组织观念也是正常的。再说他跟林正海那点麻烦事儿，咱们不是也清楚吗？
5: 那你说咋整？就这么算了？
2: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我的意见，这件事情不能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要严肃地处理，要让白东菊感觉到痛，感觉到害怕。
5: 对，狠狠地批评他。
2: 我说老刘啊，白东菊是个什么样的性格你还不清楚吗？仅仅靠批评一句就能解决问题了？
5: 哎，你刚才还说
2: 我不同意开除，那是因为我怕他再出去惹祸。白先生就这么一个闺女，既然交给咱们，咱们就得对她负责任。
5: 那你说咋严肃处理？也就是关紧闭写检查吧。
2: 这些都是轻的。
5: 那还能咋严重？还能学日本鬼子给他上刑枪毙？
2: 照理说呢，咱们不应该这么对待一个新战士，尤其还是个女战士。可是对付白东菊必须采取这种非常的办法，不然的话还不知道要惹出多大的祸来。
5: 非常办法？啥非常办法？
2: 福尔上来。
5: 太狠了点了吧？
6: 我看呢，
5: 差不多少就算了，别把人丫头吓着了。
2: 吓着？我担心是吓不着他。林正海把他吓着了吗？李彪把他吓着了吗？东菊是个好苗子，不过是一颗要认真修剪的好苗子。
5: 我说老曹，还是你鬼点子多。
6: 不过这个黑脸
2: 我来唱。
5: 你可从来都是唱红脸的。
2: 就是因为我红脸唱多了，偶尔唱一次黑脸才有威慑力嘛。
7: 进去，保管紧闭。
8: 小月队长，你咋也被关进来了呢？你是不是也犯啥错误了？
9: 别理我，烦着呢。
8: 小月，到底出了啥事儿啊？他们为什么把你关进来啊？
9: 你还有脸问？都是因为你。白东菊，你自己犯错误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牵连我呢？我从省城回到燕山就是想参加抗日。

0: 好不容易成为县大队的一员，现在全让你给毁了。
1: 哎，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怎么就把你给毁了呢？
0: 偷了战士的枪，私自放了俘虏，你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1: 甭管是啥性质，都是我的事儿啊，谁杀人谁偿命，这枪毙也好，上吊也好，砍脑袋也好，跟你有啥关系啊？轮不到你。
0: 朱莲，朱莲，你懂吗？我是卫生队的队长，你是卫生队的队员，因为你的问题，连我也完了。
1: 朱莲，听我爹讲过，哎，可是那是古代的办法呀，什么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可是咱们是抗日的队伍，咱是县大队啊，怎么能用封建皇上那套呢？
0: 我也是这么跟政委说的，可政委说，
1: 哎，政委说啥呀？
0: 哎，算了算了，我都懒得说。
1: 小月，快说呀，小月，政委到底说啥呀？哎呦，求求你了。
0: 你求我，还是我求求你吧，你让我安静会儿。这可能是我在县大队最后一个晚上。
1: 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因为你是我领导，我犯了错，所以就把你给株连了，对不对？
0: 明白你还问？政委说了，株连的还不止我一个呢，丢了枪的战士、站岗的哨兵都要受处分。白东菊，你说因为你一个人害了多少人啊？你去哪儿？
1: 找政委去。
0: 站住！你以为这是哪儿？是你们家的菜园子吗？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里是紧闭室。
1: 那我也不能把你们都害了。
0: 白东菊，你帮不了我们，还是想想你自己的事儿吧。
1: 这啥抗日队伍啊？我抗日还抗出罪来了？
0: 谁让你违反纪律了？

0: 你们两个辛苦了，船长。
1: 辛苦了。明天黄昏，老三会把队伍拉到老林口。
0: 黄军会优待他们。
1: 太君，我朱大铁有个请求。你和林团长都是黄军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话尽管说。太君不会伤害老三和那些兄弟们吧？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老三和留在灵虎帮的那些兄弟，跟我们都是一起在刀尖上舔过血的。谁要是敢伤害他们，别说老大不答应，所有活着的灵虎帮的兄弟都会拼命的。你放心，我只是想和三当家谈谈，让他和他的那些兄弟们像你们一样到城里来享福。
0: 鹰嘴鸭驿站以后，你们得罪了土八路，我担心他们继续留在山里会吃亏的。那我就带山里的兄弟谢了。朱副团长，你一定要记得我说的话，这件事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 不然，林团长和他的父母就都死在你的手里。

全ての特攻部をラウリン港に埋伏させろ。奴らを発見したら直ちに撃て。一人残らず一掃するんだ。

0: 说这个林振海，一个人连累了这么多人。哎，小月，你说领导会怎么处置我呀？
1: 说不准，不过根据你所犯错误的性质，估计轻者是开除县大队。

0: 我爹从小就说我心眼没长全，我还不服气呢。
1: 是我想错了，像我这种人啊，就不应该到这个世界上来。当年，曹家大少欺负我，后来林振海欺负我，土匪欺负我，现在可好，连县大队都……
0: 冬菊，你不是哭了吧？哭？哎呀，我要是会哭就好了。 我爹说，打我生下来我就没哭过。曹家大少抢我做小我没哭过，他们害死我娘我没哭过。哎，我爹说的真是没错，我本来就不应该生成个丫头片子。这脸蛋啊，长在我身上算是糟践了。
2: 冬菊，你为啥和林振海有那么大的仇？就因为他绑过你的票？
3: 也是，也不全是。为啥要去当土匪？为啥要去当土匪？为啥放着好人不做，偏偏要落草去当土匪？
4: 橘子，橘子。
0: 我们老白家祖祖辈辈都不跟坏人打交道，去当你的土匪吧。你一辈子都别来见我。其实我认识林振海，比认识彪子哥还早呢。他那个时候常去我爹的学堂，因为没有钱，就只能躲在窗户外边听我爹讲课。这一来二去的呢，我爹就免费收了他这个学生。 当然了，他也没有白天常给我们家干一些活，还常打一些猎物送来。就谁想到，他后来居然去当了土匪。
5: 可我听李彪说，林振海当土匪跟你有关系？
0: 才没有呢！我是彪子哥从曹家人手里救下来的，跟他林振海有啥关系啊？我知道，李彪就是为了把我让给林振海。 才胡说八道，编这些故事骗人的。俗话说得好啊，这人比人真是气死个人了。两个一块长大的兄弟，一个呢就走了阳关道，一个就非要走那独木桥，还指望我嫁给他。猪八戒照镜子也不瞧瞧自己啥没样。哎，你说他以前当个土匪也就算了，好歹算是个中国人。 现在可好，他当汉奸，哎，我爹当年教他念的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今天我没杀他，我早晚我饶不了他。

0: 想的挺周到啊，是冬女做的吧？
1: 不是冬女做的，冬女这针线活没那么差呀。
2: 关你什么事儿？
0: 你小子说，是不是有邮箱好的了？
2: 一边待着去。
0: 黑灯瞎火的，你叫我上哪一边待着去？我一边待着去。你不说，我也知道是谁。是不是那个卫生队的？那个叫胡学约。
2: 是。是胡小月送的。怎么了？你嫉妒啊？
0: 我嫉妒个屁呀！俺家里有媳妇，我嫉妒什么？我就想问问，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2: 同志之间关心一下不行啊？
0: 你说的轻巧。

0: 看来你是真把董局当成嫂子了，人家董局啊，为了杀林林海，现在还做禁闭了。你倒好，在外边活够了，享受别的闺女，那个爱情。猴子告诉我的爱情。
1: 道子，我针线活可也不错，要不要我先把你嘴给你缝上？
0: 你缝俺嘴干什么呀？
2: 有本事你把董局那个心给缝上他，
3: 我跟白董局现在就是同志关系，你少跟我在这瞎扯。
2: 董局肯定不会嫁给林振海，
3: 他要嫁给林振海，我把这事说多了，以后我再也不玩道子了。
4: 钟队长，
2: 钟队长，
4: 怎么样？山外的鬼子部队也都撤回去了。
3: 我说这两天没什么动静了，原来这扫荡结束了。
2: 他们不敢进山。
4: 林振海又暂时指望不上，只好草草收场。
0: 不会的，这次鬼子下决心要把咱们彻底消灭，怎么可能这么草率就收兵了？
4: 怕这里边有什么猫腻啊！
0: 咱别管他有什么猫腻不猫腻，只要不进山，他这花花肠子就使不出来。
4: 问题就在这儿呢。如果他要想进山，就得从林振海身上做文章。

0: 进来。
1: 政委，大队长。
2: 白东菊同志，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我已经考虑好了，你们随便怎么处理我都行，就是别株连旁人。
4: 不是我们在株连，是你在株连。
1: 政委，我知道你们想怎么处理我，轻的是开除，重的是枪毙，那我选择枪毙。
2: 你选择枪毙，你就不怕死吗？
3: 怕，但是我更怕被开除县大队，那还不如死了呢。
4: 白东菊同志，怎么处罚你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关键是要看你自己的态度。只要你真正能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我们会给他机会的。
1: 真的？那咋能认识到呢？
2: 写出深刻的检查。
3: 我一定检查。
1: 小岳队长他们是不是就可以？
2: 东旭同志，你的检查要是深刻了，他们可以不受处罚；要是你的检查不深刻，他们也会和你一样受到严厉的处罚。
3: 是。

0: 吃饭吧。哎，别打扰我，我在做学问呢。
1: 写检讨也算做学问？
0: 校园队长，你是在省城念过大学堂的，你能不能教教我，咋能把这学，不是，咋能把这个检讨做得深刻一点？你后悔吗？
1: 我不后悔，这有啥后悔的？
0: 那就写不深刻。嗯，我只是。
1: 我只是后悔不应该株连你们。冬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咱县大队也一样。你想想看，要是所有的人都不服从领导，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成了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凝聚力？咱们还怎么团结抗日？
2: 啥叫凝聚力啊？
1: 凝聚力就是所有的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把分开的5个指头攥成1个拳头，这样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很多。冬菊，你干什么呀？是这意思不？听见了。
0: 人之初，性本善。笑啥呀？啊，就是。

0: 笑的？我爹教小孩就是这么念的。
1: 哎，大家严肃点。东君，你接着说。
0: 嗯。人之初，性本善，可是我从小就不让人省心，在肚子里就不让人省心，常惹我娘生气，结果生出来以后又惹我爹生气，所以我爹常说我投错胎了。本来呢应该是去当孙猴子的，结果一不留神现在到了咱部队上，到了部队上我还不让人省心，我违反纪律，我惹领导生气，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不管是赵钱孙李还是周武郑王，我保证以后绝不犯错误了。
2: 乱七八糟的，我怎么没听懂什么意思呢？
3: 他呀从小就不爱学习，这三字经百家姓就会头两句，你要再往下问他什么都不知道。
0: 还有，我现在请求领导怎么样处分我都行，就是枪毙我也行，但千万别开除我，我以后一定深刻，一定后悔，一定
4: 您什么呀？拧麻绳？
0: 笑啥呀？你们笑啥？有啥可笑的？我说的都是真话，真心话。
5: 报告，
6: 什么事儿？
5: 老林口方向有枪声，
6: 追歼去。
5: 是。
6: 李彪，到。带几个人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了？
5: 是，刀子、猴子，走。
7: 好，李队长，
5: 什么事儿？
7: 你的伤口刚好，注意点。
0: 他自己知道。
5: 知道了。
8: 那对劲儿啊！
9: 你也听出来了？
8: 傻子都能看出来吗？
5: 朱队长，
10: 刀子，
5: 没什么动静，
10: 不像是鬼子进山。
11: 不可能啊！小鬼子没来，林立海的报案团也没出现过，这枪声从哪里来的？
5: 走，再上去看看。

0: 好像是林虎帮的人，
1: 不是好像，就是林虎帮的人。这是林虎帮三当家余德水，因为不愿意跟着林振海进城，带了十几个弟兄留在了山里。
2: 那怎么会死到这里来？
1: 对呀，留在山里的林虎帮兄弟一直住在豹子沟啊，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老林口呢？
3: 彪子。
1: 铲除汉奸，血债血偿。难道是咱们的人干的？
3: 不可能，咱们的队伍根本就没有来过老林口。是不是林双强吃了亏，咽不下这口气？林双强是很讲纪律的人，他不会带着人蛮干的。
2: 我也怀疑是李双强，他连你都想收拾，会轻易放过这些柳子吗？
3: 是啊，可是他们不是汉奸，他们也不是保安团。 他们只是一群不想投靠日本人的人。
2: 可是林双强不知道这些事儿啊。
3: 不对，肯定不对，这里边一定有什么名堂。走，我一定向大队长报告。
2: 好。

你不是汉奸，他不是，我才是汉奸。为什么杀这些无辜的人？

0: 大哥，县大队只是为了报那天晚上的一箭之仇，被砸到咱们兄弟，就拿老三开刀了。弟兄们，跟我走，给三大家的报仇！
1: 放手！
0: 站住！县大队这是亲自他们兄弟头上拉屎。
2: 这口气就这么咽了，大哥！走，报仇！
3: 都给我闭嘴！
2: 老二，把老三和弟兄们先运回城吧。

0: 什么？保安团有人被杀了？不是保安团，是余德水。
1: 令狐帮以前的三当家。
2: 林振海进城的时候，他没有去，带了十几个兄弟留在了山里，没想到最后却被人给杀了。
1: 是什么人干的？查清楚了吗？
2: 从现场的血标来看，像是我们县大队的人。
1: 什么？我们县大队？
2: 这肯定是嫁祸。是嫁祸。 余德水他们的人虽然不多，但是个个都是强兵猛士，想在老林口把他们给杀了，单单靠几个人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是一支简单的队伍。我怀疑是鬼子的特工队。
1: 老林口现在情况怎么样？
2: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猜疑，我们就撤回来了。现在的情况还不清楚。

0: 咱们不能把老三的尸体引进常家，他不喜欢。
1: 人已经死了，
0: 可他还是咱们的兄弟啊，他不愿意当汉奸，
1: 可他被当着汉奸杀了。

0: 谁伤害我的兄弟，我就绝对对他不客气。
1: 老二，老二，
2: 大哥，
0: 找个好地方把兄弟们埋了吧。

0: 哥，我想跟你说几句话。我不想听。
1: 挑拨。

0: 够狠。林振海欠了你十条命，你杀了我十六个兄弟，算计得不错，你赢了。
1: 哥，你说什么呢？
0: 锄奸，为什么不找我这个真正的汉奸？于老三他不是汉奸，
2: 他不是。
3: 我知道于当家不是汉奸，没有人把他们当汉奸。
0: 那就是杀鸡给猴看了。
1: 哥，事情没弄清楚呢，你别乱说。
0: 这种杀人不眨眼的狠招，他们曹家常做。听着，你能杀人，老子也会。
1: 哥，哥，我要跟你谈谈。
4: 不想谈，让开。
1: 哥，我拿我性命担保，这事跟县大队没有关系，是有人在故意栽赃、故意陷害，所以你必须得跟我谈。
4: 换个地方。

0: 哥，这是我们第一次喝血酒的地方。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这么多年，我有跟你撒过一次谎吗？
1: 没有。
0: 那你还不相信我？我没说不相信你。那好，哥，你给我时间。三当家遇害这件事情。 我会查个清清楚楚的，
1: 那是我的事，我自己会查。
0: 我们兄弟还有。

0: 你是县大队，我是汉奸。
1: 哥，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偷袭县大队这件事我们不再追究了。
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0: 你们可以追究，
2: 但余德水是什么人你们很清楚，他最恨的就是汉奸。
1: 这我知道。
0: 回去告诉那个姓曹的，要锄奸冲我来，别杀鸡给猴看。
1: 你还是不相信我们？
0: 我只相信你，没说相信你们。
1: 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你既然相信我，就不应该怀疑县大队啊。
3: 局副大长，请。

我说过，我记得你也说过，谁要是伤害了他们，林振海和林虎帮的兄弟们是会跟他们拼命的。这件事是我做的，准确的说，是你朱富团长帮着我们做的。不知道林振海和林虎帮的兄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会怎么样呢？ 我不是吓唬你，也不想让你难做，觉得对不起弟兄。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上午的血祭仪式上，我会把真相公之于众。你放心，我会大力褒奖你与大日本皇军的精诚合作，褒奖你为了救林振海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包括。 不惜暗算自己的兄弟，你敢杀我吗？我死了，明年的今天就是林振海父母的忌日，这件事我依旧可以记在你的功劳簿上。我不怕告诉你，做这种事是我最得心应手。 你已经得罪了土八路的县大队，如果再得罪林振海，你在燕山还有立足之地吗？你以为死那么容易吗？是的，你可以为义气而死，可你就是死了也会不得安宁的。余德水和那十几个死难的兄弟。 还在黄泉的路上等着和你算账呢。你现在只有一条路了，一心一意和皇军合作，大日本皇军是永远不会亏待朋友。

要说多少遍你才肯相信？这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虽然知道你参加了保安团，但知道你不会真心实意的效力，所以才想出这种卑鄙的手段，让你跟县大队彻底翻脸，成为敌人。

日本人是什么东西，我清楚得很。但这次不是他们干的。于德水住在豹子沟，他从来不和日本人打交道，更不会听日本人的调遣。他怎么会来到老林口，又中了日本人的埋伏？

0: 我手下这么多兄弟，没有几个能把余德水从豹子沟调到老林口，更不会伤害余德水，也不会伤害我林振海。那你有什么真凭实据，非说是我们县大队干的呢？
1: 余德水绝不会听从日本人的调遣，我林虎帮的兄弟们也不会做这种事儿。除了县大队，你说能有谁？
2: 余德水一向主张抗日。
0: 我们有什么理由去伤害他？那就要问你们了。
1: 哥，您宁可相信日本人，也不相信我们县大队了？
3: 彪子，
0: 别谈了。日本人也好，县大队也罢，为了他们，都不值得伤害你我兄弟的感情。
1: 哥，林振海。
0: 我还是那句话，我相信你，但不会相信你们。

0: 这事儿肯定是日本人干的。据我所知，那个叫美富子的女人，什么阴险毒辣的事儿都做得出来。我敢肯定，她没这本事调动伊德水。彪子，这件事儿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哥，
0: 还有，以后爹娘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可我不想是因为你的一片好心反而把他们害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小鬼在林振海身上的文章越做越大了。如果林振海真的认定余德水他们是被我们县大队暗害的，那真是麻烦了。
0: 有啥麻烦？他愿做朋友，我们就团结他；他要是死心塌地投靠鬼子当汉奸，我们就除掉他。我就不相信，单凭林振海一个人。
1: 就能左右燕山抗日战局。
2: 他左右不了抗战的局势，但是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3: 不会的，他现在气头上，等消了气会想清楚的。
4: 我说李彪，平时看你很聪明很果断，怎么一遇上林振海的问题，就犯起糊涂来了？
2: 我相信他，我真的相信他。
5: 大队长，政委。
2: 小月队长，给你们熬了一锅下火的汤，让我给你们送来。哼，
3: 这丫头啊，还真有眼力劲儿，知道我们要上火了。
2: 大队长，政委给您放这儿了。
3: 冬菊啊，还少一碗。
2: 他呀，他不用。

0: 跟他谈了，
1: 他咋说的？他连你也不相信了？
0: 他还在洗头上呢，也许过几天。
1: 林振海都不相信你了，你还护着他？我看你真是喝了毒药了。

0: 还相信林振海，但林振海已经不相信你了。
1: 我现在不想跟你谈这件事儿。
0: 我觉得凡事都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林振海为了你可以帮助咱新大队，为了他的爹娘呢，他又宁可和什么鬼子去合作。同样一个林振海，同样为了感情，他能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你说哪个林振海才是真正的林振海呢？你相信林振海是因为你们的感情，可林振海对林虎帮的那些兄弟也是有感情的。感情这个东西是个很复杂的东西，有时候会帮人，有时候也会害人。我说的不对吗？
1: 你说的对，我发现有时候你比我还了解我哥呢。

0: 小叶姑娘，谢谢你啊。
1: 谢啥？咱们是朋友，朋友帮朋友，不是应该的吗？
0: 跟你说会儿话，心里好受多了。
1: 你只要记住，感情这个东西，有时候可以帮人，有时候也会害人就行了。
0: 你说的对啊，我是该考虑一下我自己的感情问题了。
1: 时候不早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0: 你也早点休息。
1: 再见。

0: 大哥，老二，事儿都办妥了吗？是，老三和另外15个兄弟的家人，都安顿妥当了。
1: 嗯，还有事吗？老三的弟弟来了。
0: 老三的弟弟，他叫于德龙，听到哥哥遇害的消息，非要跟着咱们干，说是要替他哥哥报仇。
2: 他人呢？
1: 我让他在门外候着呢。
2: 叫他进来。
3: 是。
4: 德龙，
2: 哎。
4: 这就是咱大哥。大哥，你就是德龙。是。你想入伙？我要给我哥报仇。
2: 干点什么不好啊？非要吃这碗饭？你哥的仇我会报，你就别趟这个浑水了。老二，给他点盘缠，让他回家。
4: 是。
1: 大哥，您别让我走，让我跟着你干吧。回去。
4: 安安生生的过日子，有啥需要就开口。你们家的事，就是我林振海的事。大哥，我求你了，你别让我走，你告诉我，是谁杀了我哥，我要找他报仇，把他碎尸万段。
0: 大哥，大哥说的对。

0: 这地方不适合你，回去吧！啊，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我早就想当柳子了。要不是我哥拦着，我都成你兄弟了。
1: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吗？
0: 知道，保安团。
1: 你哥哥有没有告诉过你，保安团不是好人干的差事？
0: 我哥说了，当家的是被迫的，当家的是好人。
2: 跟着当家的干，准没错。大
0: 哥，你告诉我谁杀了我哥，我现在就找他报仇去。
2: 侦查呢？
0: 大哥，有眉目了吗？
2: 老三遇害的前一天，有人在豹子沟找过他。
0: 谁啊？我知道。
2: 你知道？

0: 海底小纵队与信天翁。
1: 太平洋的海浪越来越大，看来今年海平面又升高不少啊。
2: 你是对的，珍珠，因为气温升高导致北极和南极更多的冰在逐渐融化，海洋里的水也会越来越多。
1: 情况不太妙，不久之后整座岛屿将会被海水淹没，对每年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抱歉，大西西，通话完毕。
3: 等一等，这座岛现在已经不安全了。
1: 不好意思，你们不能在这里筑巢了。
4: 怎么可能？我们每年都是在这个地方筑巢的。
5: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1: 但现在不同了，因为这里的水位比以前高了很多。
4: 你说的对，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筑巢了。
5: 在我看来，这个地方才是筑巢的绝佳位置。
4: 谢谢亲爱的，你总是能找到最棒的筑巢地点。
1: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整座岛都已经不安全了。
6: 又回来了，筑巢地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可爱了。
1: 我想提醒你们，这座岛不再适合筑巢了。
4: 但这是信天翁的传统，我们每年都会来这里筑巢。以前是这样，
5: 将来也不变。得赶在其他信天翁来之前抢占到最好的筑巢地。
1: 其他信天翁？看来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 好的，队长，我刚才遇到了几只准备筑巢的信天翁，他们坚持不肯离开这个环礁。
7: 他们坚持不肯离开什么？
1: 不肯离开环礁。呱唧，环礁呢是一种由珊瑚礁构成的环状岛屿，由于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个环礁很快就会被海水完全淹没了。
8: 速度也许比你预想的还要快。这里是环礁，天气追踪器显示暴风雨就快来了，一旦暴风雨来袭，海水就会淹没整个环礁。
1: 对于每年都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我们得帮他们找一个新的筑巢地，并把他们安全地转移过去。
0: 没问题，与此同时还需要想个办法阻挡海浪的侵袭。
9: 这个任务好像很适合我，还有转山甲艇。
0: 好的，达西西、兔兔兔还有呱唧，跟我一起去飞鱼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队长，环礁已经有一部分被海水淹没了，
0: 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10: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从这里往下看，感觉海浪更大了。
9: 我要建造一个屏障保护海岸线，免受海浪的侵袭。
0: 好主意，兔兔兔，我和呱唧去试着说服信天翁们不要在这个地方筑巢。
1: 可能会有点困难，他们相当的顽固。
7: 我们能解决任何问题。那是什么？
1: 你踩到了牡蛎壳，小心点，它们到处都是。
0: 好的，我们会注意脚下。
8: 我有一个提议，珍珠和我可以用飞鱼艇搜寻更安全的筑巢地。太奇怪了，地图上显示这里应该有一个环礁，
1: 但是下面什么都没有啊。
8: 等等，原来在这里。
1: 环礁完全被海水淹没了，再过不久信天翁的筑巢地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8: 那我们继续寻找吧，直到帮助信天翁找到安全的筑巢地。

0: 你们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帮你们寻找一个新的筑巢地，还能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帮你们离开这里。
1: 离开这里，我们不能离开，不然就会失去这个绝佳位置。
2: 可是巴克队长刚才明明提醒过，你们的巢会被永远地埋在海中。
3: 我认为这就是天方夜谭，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筑巢，我的祖父母也是。
1: 我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4: 我祖父母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2: 还有，你们别忘了朱迪阿姨。
1: 这里实在太完美了。
2: 一点都不完美，伙计们，水位正在上涨，暴风雨也要来了，要疼，还有到处都是硌脚的牡蛎壳。
1: 珍珠，这个环礁看起来很不错。
5: 等等，那是什么？
1: 哦，是一只小老鼠。
5: 虽然是只小老鼠，但它对信天翁的蛋却是个巨大的威胁。
3: 什么？信天翁的蛋在哪儿？它们非常好吃。
1: 你今天一颗蛋也吃不到哦，因为我有更好的东西。
3: 真好吃，真好吃。
6: 什么东西真好吃啊？
2: 是不是有人说信天翁蛋了？
6: 我起来吃，上厕所先。
5: 有这么多饥饿的老鼠，信天翁不适合在这里筑巢，我们还得继续寻找。
1: 鱼饼干，快吃吧。
3: 好吃，
6: 真好吃。
0: 各位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不愿意离开这座环礁的心情，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
1: 我们当然不会离开这里。
0: 到底是为什么呢？
2: 我的老天爷呀，他刚刚生下了一颗蛋。
3: 哦，亲爱的，真是太完美了。
1: 一颗完美的蛋诞生在一个完美的筑巢地。
0: 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在把这颗蛋转移到新的筑巢地之前，我们得好好保护它。兔兔兔，屏障建得怎么样了？
7: 已经完成了，队长。更正一下，
1: 这个环礁上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御海浪的侵袭。
0: 你说的对，除了大量的沙子，什么都没有。
2: 我又猜到了。
7: 我想到了，
1: 牡蛎壳。我们可以用环礁上的牡蛎壳做个坚固的屏障。
0: 好主意，兔兔兔，这里有不少牡蛎壳可以利用起来。
2: 是啊，我想我已经采到不少了。
0: 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我们时间不多了。
5: 这座岛看着很大，还有很多海滩，没有老鼠或者其他食肉动物会吃信天翁的蛋，简直是太完美了。
1: 哦，看来已经有其他的海鸟发现这个地方了。
5: 我们去岛的另一边看看怎么样？
1: 这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筑巢，没有捕食者，而且一点也不拥挤。
5: 哦，看来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信天翁的完美筑巢地。
1: 队长，我们找到新的筑巢地了。
8: 太棒了，但是请快点，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而且我们还得额外保护一颗蛋。
5: 一颗蛋吗？
1: 我们马上就回来。
7: 屏障已经完成，
0: 看来时间刚刚好。
7: 但愿这个屏障能撑到达西西和珍珠赶回来。
2: 别说丧气话，伙计，看看它，海浪都无法摧毁。
7: 那种程度的海浪也许可以抵挡，但更大的海浪要来了。
0: 海底小纵队，撑住屏障！
2: 希望达西西能快点回来。
3: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就是我们提醒过你们的暴风雨，它很快就要来了，伙计。
1: 哦，亲爱的，我讨厌暴风雨。
9: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7: 你们的蛋现在安全啦。
1: 谢谢
3: 海底小纵队。
1: 我们走吧。
0: 信天翁们请注意，跟上我们。
2: 我的老天爷呀，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0: 无路可退，但能升空。各位，就像之前说的，跟我们一起去新的筑巢地吧。
1: 伙伴们听他的，
2: 我们永远和蛋在一起。
3: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0: 海底小纵队与侏儒三指树懒。
1: 注意了，伙计们，现在是藏宝时间！
2: 藏宝时间！藏宝时间！
3: 呱唧和咔嚓船长从埃斯库多德贝拉瓜斯岛报告情况，栽种新红树的任务进展非常顺利，队长。
4: 这是好消息，呱唧，但你最好是提醒一下你爷爷，你们要做的是种树，而不是埋了他们。喵！
3: 爷爷，您先停一下。
5: 抱歉，我以为你说这个是宝藏呢。
3: 它是啊，爷爷，但是跟以往的宝藏不太一样。
4: 哦，你说的对，呱唧。
6: 红树林是十分珍贵的宝藏，因为它们是抵御海浪侵蚀的海岸卫士，能够保护海岸线免受飓风的破坏。红树林通过缠结的根系跟海岸紧密相连，在飓风期间起到固岸护堤的作用。
7: 红树林还给各种动物提供栖息之所，比如果蝠、红树林蟹，还有海龟。
5: 啊，看来红树林真的是大宝藏啊！
3: 现在加把劲儿，伙计们，我们还需要再种一些红树。
8: 是吗？
3: 是这样，伙计们，你们负责拿树苗，我们则负责种树。
5: 慢慢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我看到这些树上有许多毛茸茸的动物，这里被他们占领了。
5: 啊，我想他们一定就是传说中毛茸茸的神秘生物了。没错，这种毛茸茸的神秘生物非常少见，它们长相奇特，凶猛又危险，经常鬼鬼祟祟地在红树林里，很喜欢用红树的树叶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在海滩上伏击毫无防备的勇士。这就是毛茸茸的神秘生物为什么会像勇士追逐宝藏一样追逐红树了。
3: 我们需要一支勇士小队来保护红树林免受毛茸茸的神秘生物的伤害。
5: 我们该去哪儿找你口中的勇士小队呢？
2: 勇士小队，勇士小队，
5: 是个好主意，皮特。
3: 我们可以把植物鱼们训练成无畏的勇士。热烈欢迎来到勇士训练营，伙计们。不是那种训练营。一个称职的勇士必须知道如何升起和降落主帆。那么，开始动手吧。这些椰子投弹器能帮助我们保护红树林免受毛茸茸的神秘生物的侵害。停下，马上停止投弹器发射。我能接住你。
9: 啊！

0: 呱唧，请汇报情况。
1: 队长，红树林出现了可怕的危机！
2: 我们即将被一群毛茸茸的神秘生物袭击，你们快看啊！<笑>他们不是神秘生物，他们是侏儒三指树懒。
1: 所以他们不会把红树叶抢走当成伪装的工具吧？呱唧，侏儒三指树懒确实会伪装，但不是用红树叶，他们的毛皮中长满了绿藻，这让他们在树上时很难被其他动物发现。
3: 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袭击我们并偷走红树苗了。
1: 他们只会到处吃红树的叶子，但是树懒移动得非常慢，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那些小树苗。
4: 抱歉，队长。
5: 这次的章鱼警报有误，
6: 不用担心，呱唧，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话完毕。
4: 我还期待着与神秘生物来一场守护战呢。
5: 神秘生物，
7: 毛茸茸的神秘生物在哪儿？快跑！你不用逃跑，女士。
4: 你那也不叫跑啊。
7: 是我和我的爷爷犯了个错误，这里根本没有神秘生物。
8: 只有像你这样的侏儒三指树懒。
7: 哦，我确实是毛茸茸的，但我并不是神秘生物。
9: 侏儒三指树懒一般都生活在树上，但为什么有那么多树懒在水里呢？
7: 我们在陆地上或树上行动缓慢。喵。
9: 如果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候游泳反而更快。救命啊！女士，怎么了？
10: 我的宝宝妮卡还浪把它从我的背上卷走了。
7: 哟，我看见小家伙被激流冲到海里了。
9: 我听说侏儒三指树懒都是游泳健将。
10: 树懒妈妈会先把宝宝带在身边一年的时间。
9: 妮卡现在还没有学会游泳呢。
8: 有只侏儒三指树懒需要救援，行动吧，爷爷！救命！他在那儿！
7: 好像是美味大餐的声音。
9: 妈妈，
8: 有个好消息，妮卡安全上岸了。
7: 坏消息是，岸边有一只饥饿的美洲豹。坐稳了，爷爷，我们得救下毛茸茸的神秘生物。我是说那只小树懒。妈妈！停下！小树懒不在你的菜单上，快跑，小家伙！
9: 来尝尝美味的鱼饼干吧。别想用鱼食糊弄我。我想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不是美味的食物，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对我来说，你就是食物。
8: 植物鱼们，把小树懒带到安全地带。我要我的妈妈。别担心，小家伙，我们很快会把你送回家的。
9: 等等，船没有翻的话，
11: 植物鱼们就不能顺利的起航。你们救了妮卡，所以我们得帮助你们脱险。
12: 我也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伸出三指帮助我们。
11: 嘿，他们都去哪儿了？其实，这个东西味道还挺不错的。

0: 你们可真是太勇敢了，伙计们！恭喜你们，终于成为了优秀的勇士小队。
1: 尼卡，
2: 妈妈，
0: 我们要不要帮忙把小树懒抱到妈妈那儿去？啊。

0: 扼杀对决。
1: 你好啊，水，今天你会带来什么秘密呢？嗯，水文日志，威斯拉库奇河。根据我的盐度计显示，这里的水盐度变得很高，已经超出淡水河的标准了。
2: 你为什么会对变质的淡水河跟它咸咸的水这么感兴趣呢？
1: 我是个水文学家，呱唧，水是我的全部。
2: 好吧，但我是个勇士，我更希望在公海上来一次大胆的冒险，而不是一脚踩在泥地里。
1: 咸水不仅会影响到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健康，下游还可能有神秘森林。
2: 你是说神秘森林？为什么不早说呢？那里一定到处都是神秘的自然生物，它们藏在蛛网密布的树林里，并等待合适的时机把勇士们从船上吓跑。
1: 实际上，呱唧，神秘森林是
2: 嘘，我们要悄悄地前进，不能让引擎发出声音，这样才能偷偷接近那些神秘的生物。
1: 什么？呱唧，等等我。
2: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他们把这里所有的树都破坏了。
1: 呱唧，神秘森林里没有生物，当咸水淹没森林时会这样，树木生病死亡，动物离开寻找淡水。
2: 哦，天哪，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
1: 不全是这样，喜欢咸水的动植物会在这里找到新家，但没有神秘生物。
2: 如果这里没有神秘生物，那么有什么呢？
1: 最好弄清楚，走吧。
2: 呦，那些短吻鳄和鲨鱼正在为争夺地盘吵架，还是启动章鱼警报？
1: 等等，你们不要吵了，这片沼泽地一直都是短吻鳄的家园。
3: 是的，他说的对。
4: 谁问你了？
1: 没有人问我，但这是事实。不过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座空森林，所以恐怕短吻鳄也得离开这个地方了。
3: 等等，什么？不可能！
4: 快点从我身上下来！
1: 别生气，先听我解释。
2: 快停下，你们这些坏蛋！呜！
1: 呱唧，小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短吻鳄是无法在咸水中生存的，这种水会让你们生病。
3: 听了您的话之后，我已经很不舒服了。
2: 他们不会听我们讲道理的，伙计。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帕尼，呱唧，请汇报情况。
6: 现在情况很危险，队长，我们需要支援，要尽快。
7: 那些是鲨鱼吗？在沼泽地里？
6: 是的，因为这片沼泽地不久前恰好被咸水淹没了。
8: 我来解释，当一场巨大的风暴袭击了沿海的沼泽，海风会顺势把海水吹进沼泽。
9: 没错，因为鲨鱼有特别的沿线，所以能在咸水里生存。
10: 但是这些短吻鳄没有，继续待着他们会生病的。
5: 看来必须得派出后援，把短吻鳄送到淡水里去。
11: 没有办法这么快就赶过去，队长，即使驾驶飞鱼艇也很难。
5: 没关系，刚好我知道有个人离那里非常近，对吧，托托托？
2: 希望他们能快点，我可不想成为鲨鱼的鱼饵
1: 或鳄鱼的点心。
12: 坚持住，朋友们，沼泽游侠前来驾到。哎，麻烦让一让啊，我要停船了。你们还好吗？啊？
2: 我们没事，谢谢。
1: 我的桨板。
12: 如果不能咬这块板子，那么我就咬你吧。
2: 马力全开，全速前进。
12: 你们最好跑快一点，现在轮到你们了，鲨鱼们，快走开，这里是短吻鳄的地盘。
4: 是鲨鱼的地盘。
7: 哥哥，我感觉不舒服，也许那个毛茸茸是对的，我们确实该搬家了。
12: 不可能，弟弟，这里是我们的家。
7: 啊。

0: 我从来没见过动物们这么生气。大沼泽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都是因为那片神秘的森林。
2: 是咸水森林？
1: 是的，河里的水变得非常非常的咸呢。
0: 短吻鳄无法在咸水中生活，他们会生病的。
3: 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必须说服他们搬到上游。
0: 短吻鳄非常的顽固，但我有一个老方法能让他们行动起来。是我的曾祖父传下来的，把鳄鱼爱吃的东西混在一起，我叫他们沼泽游侠棉花糖。
1: 沼泽游侠棉花糖。
0: 沿路留下棉花糖，短吻鳄们就会跟着去往新家。
3: 棒极了，不过得先让鳄鱼和鲨鱼停止争斗，鲨鱼把整座岛都给包围了。
1: 别担心，交给我吧，我猜那些鲨鱼肯定会喜欢美味鱼饼干的，没人能抗拒。放心，我会吸引鲨鱼的注意力。
0: 我可以把短吻鳄引到他们的新家，真是个令人兴奋的计划。
4: 把沼泽给我们，否则就把你们全部吃掉。
5: 你可以上来试试看呐。
1: 停下，你们不要再争吵了，
3: 尝尝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吧。
4: 哎，这东西也太好吃了吧。嘿，你们也来尝尝看吧，味道真棒。
1: 成功吸引注意力，我们走。
0: 哦，非常好，鲨鱼们已经走了，你们跟我一起去上游吧，省得他们之后再来找麻烦了。
5: 这是我们的家，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必须跟你走呢？
0: 哈，我给你两个理由。第一，这里的水太咸，会让你们生病的。
6: 倒是对的，哥哥，我已经开始难受了。
0: 第二呢，我这里有一大堆好吃的。
5: 我觉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沼泽游侠。
0: 都给你们，快吃吧。
5: 给你吃一个吧，弟弟，它会让你舒服点。
6: 真好吃啊。
3: 计划奏效了，如果能持续下去，沼泽游侠就有足够的时间把短吻鳄引到安全地带。
1: 恐怕我们没办法坚持下去了。
3: 什么？
1: 因为鱼饼干全部都用完了。
3: 那就看情况随机应变吧。
4: 哦，那是什么？不知道，但感觉很好吃。
1: 小心点，帕尼，他们来了。
3: 哦，我速度得快点了。
1: 哟，怕你跑不过那些鲨鱼，我得想办法帮他。
3: 我已经不能更快了，但我也许能想别的办法。
4: 嘿，他去哪儿了？看，在那儿呢。
0: 什么？他又不见了？
4: 不，等等，他在后面。你们看着点儿，明明是你不看路，
3: 还得继续滑。哦，死路不通。我的尾巴还在，但是章鱼手表不见了。
4: 这东西真难吃，也许你会更好吃。啊！
1: 停下！你们这些鲨鱼！
4: 啊，巨型短吻鳄，快快快！
3: 谢谢你，呱唧，真是一场惊险的援救。
1: 是的，伙计，希望沼泽游侠把短吻鳄们带到了安全地带。
7: 谢谢沼泽游侠，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这里比我们以前的家更加舒服，对吗，哥哥？
5: 淡水才是短吻鳄的归宿。不过我们本可以跟那群鲨鱼来场公平较量的。
1: 是啊，我相信你们会赢，伙计。
3: 我们很高兴看到大家平安无事，
1: 这次任务算得上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冒险。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逸成。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5月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一行，并共同见证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中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5月23号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同步在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四城开启揭幕战，正式拉开东北超大幕。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延边队，赛事集结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队伍，参赛球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没有职业赛场的耀眼光环，却怀揣赤诚纯粹的热爱，为这片黑土地注入滚烫的足球温度。国家统计局5月22号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亿5208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亿5337万人，占32.26%。2025年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3亿5788万人。5月22号，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截至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余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产业生态。近日，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目前，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也提升到了每亩200多公斤，部分品种甚至可以达到每亩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极大地提高了第三代杂交稻的推广价值。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知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先关注中国航天的最新消息。今天晚上20: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瞄准发射。那这次的飞行乘组呢，由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和张志远、黎佳莹两名航天员一起执行任务。他们将与神舟21号乘组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出舱活动。其中呢，还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让我们一起预祝发射圆满成功。好，把视线转回绿茵场啊。23号凌晨结束的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拼到了最后一刻，最终2-3惜败日本队，获得了亚军。虽然结果有些遗憾，但是这已经是2004年以来中国队在这项赛事当中最佳战绩。更值得高兴的是呢，凭借这次亚洲杯的出色表现，中国队成功拿到了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这是时隔21年后的再次

0: 两项，继续加油，少年们。好，再来聊聊即将到来的一件大事儿啊，那就是高考。2026年高考日益临近，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今年高考入场继续实行2+1安检模式，手机、手表、智能眼镜等物品呢，一律严禁带入考场。一旦发现，无论是否使用，都按违规处理。尤其要注意的是呢，如果你平时戴的是智能眼镜啊，请提前准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建议大家提前检查随身的物品，避免穿戴金属饰品，留足时间配合安检。从容应考。眼下呢，正是高校毕业季，不少同学呢正在准备论文的答辩。一个新鲜的词儿啊，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呢，就是 AIGC 率检测。那国内呢，多所高校今年明确要求毕业论文要进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比例检测。有的学校呢规定文科不超过20%，理工科不超过15%。不过呢，不少同学反映啊，检测存在误判，甚至出现了用 AI 降 AIGC 率的攻略。专家呢建议，检测结果呢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高校应该结合答辩和专家评阅综合判断，同时呢也要警惕利用 AI 伪造实验数据的行为。好，最后的一条呢是让乐迷朋友们高兴的新闻啊，草莓音乐节正式落地呼和浩特。就在7月4号到5号，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赛马场连开2场，那这是草莓音乐节首次来到青城。想象一下，7月的敕勒川草原，晚风落日，摇滚民谣，万人合唱的夏天，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呢？开票时间啊暂未公布，请持续关注官方信息。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首先呢，来看一项来自深海的重大突破。我国刚刚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的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持续时长世界纪录。
1: 这意味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呢，已经从能到多深迈向了能待多久的关键跨越。
2: 在中船集团725所的实验室门口，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样品卸车，车上装载的就是全球独一份的万米深海试验材料。
3: 这次我们在海底，在11000米的海底进行实验，537天以后取回来的样品，那么这些呢都是涂层保护的实验。
4: 那从现在这个样品的状态反映一个什么样的？
3: 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材料它的在深海的耐蚀性非常的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那么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一些结论。
2: 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此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
5: 那这次我们这些实海的数据能够让腐蚀余量的设计更加的一个精准和准确，能够精准的指导涂层的配方、应急保护的参数的改进，能够直接的提升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0: 从深海之渊回到大地之上，生命的家底呢也在越摸越清。近日，中科院发布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比去年呢一下子多出了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那每一个新名字啊，都是大自然写给我们的一封未拆的信。
1: 那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首先得知道有什么。这份不断生长的名录，也正是我们读懂地球、守护家园的基础。
2: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包括155266个物种及13605个种下单元，比2025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本次发布的名录首次收录轮虫动物门双巢纲单巢纲476种和节肢动物门淡尾纲734种，在昆虫纲下新增藻目10个科、模式目鸡小蜂科、半翅目夜蝉科和鞘翅目拟布甲科等类群，总计超过2000种。在脊索动物门方面，2栖纲新增48种，总数达到767种；爬行纲新增40种，总数达到731种。

0: 真菌方面进行分类系统调整与更新，进一步扩大了收录范围，新增超过1800种及种下单元。中国是目前唯一每年都发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该物种名录的更新持续夯实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家底。未来，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将持续推动动物种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度融合与共享，支撑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
1: 读懂自然是为了更好的共生，而读懂孩子的成长环境啊，是为了更公平的起跑线。22号，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划出了中小学办学的20条底线要求。
0: 从校舍安全到教学设备，从生活硬件到教师配备，未来3年内呢要全覆盖达标。这就像是给每一所中小学装上了安全锚和标准尺。那具体有哪些硬杠杠呢？一起来看。在学校校舍建设方面，要求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才可使用。教室内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要求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求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并按要求合理设置厕所等生活设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在教学设施设备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具备一种。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对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提出要求，同时对学生宿舍管理员、保安员、校医等后勤生活保障人员配备作出规定。
1: 守住底线的同时，内蒙古的一项新政呢，则把关怀直接送到了零自负的高度啊。从今年4月起，全区域范围内产前检查推荐服务包里的37项门诊项目，以及政策内的住院分娩等费用，全部取消起付线，全额报销。
0: 换句话说，符合条件的孕产妇在政策范围内生孩子，自己呢不用再掏一分钱。这项政策已经让近6万人受益了。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这里有一个产检一览表，上面明确的写了孕期需要完成的10项产检，包括超声，包括唐氏筛查，就算整个孕期的产检一路绿灯，没有任何重复的项目，全部做完也要4000元左右。换做以前，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家庭开支，但今年的民生新政落地后，所有的基础刚需的产检项目全部零自付，而且所有缴费手机一键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检查报告在手机上也可以一键查询，不需要东奔西跑，非常方便。
3: 在门诊我也遇到不少二胎三胎宝妈，大家都说今年的生育保障让普通家庭生孩子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4: 这就是当时我做那个羊水穿刺那个单子，然后一共是4800多，全是国家医保统筹，我没有花一分钱。
3: 42岁的杨凤东已是三胎孕妈，作为高龄且有妊娠血糖问题的孕产妇，她对生育保障政策的变化感受尤为真切。对比前两胎产检需自付费用全程超7000多元的情况，三胎孕期所有产检项目，甚至高龄高危必须的羊水穿刺等产前诊断费用，都纳入了医保统筹全额报销。
5: 从之前的花费，然后到现在是零花费，让我觉得对未来生活更美好吧。
6: 经过我们目前这个高比例报销以后呢，妈妈呢更愿意这个系统全面的规范的来这个医院进行产检呢，这样呢就很好的降低了我们这个出生缺陷以及这个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也就很好的推动了我们这个优生优育政策。
3: 不止产检全额保障，住院分娩同样实现政策范围内费用兜底结算。29岁的史志敏刚顺利剖宫产分娩，正在医院休养准备出院，本次住院合规费用几乎全部报销，个人仅自费200多元。
7: 前期产检省了4000多，现在生的时候又省了6000多，差不多节省了10000多块钱。
8: 非常方便，因为是我爱人去结算的嘛，超快速度，包括办理这些证明什么的都是一键式的，没有像以前。

0: 然后排太长的队伍，直接就办理了。
1: 新政最大的变化就是把生育保障的大门彻底打开，以往只有单位职工可以享受的待遇，如今灵活就业人员、农牧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只要参加职工医保，就能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同等生育待遇。未就业的妇女可以使用配偶的职工医保，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待遇。自4月1号新政全面落地以来，截至5月15号，全区已有5.95万人次享受生育报销待遇，累计减轻生育负担4890.34万元。其中，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享受分娩全额保障240人次，减轻家庭负担87.99万元。
2: 我觉得国家对我们那个群众的一个生孩子的一个兜底，没想到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感受到了一波红利，挺开心的，挺好的，省下的可以更好的去培养他。
3: 好，咱们再来关注健康。小满节气刚过，气温升高，湿气加重啊，皮肤呢也开始闹脾气了，湿疹、真菌感染、日光性皮炎进入了高发期。
4: 所以呢，今天的生活服务站，我们特地准备了一份实用的护肤指南，怎么防怎么护，专家给您划重点。
5: 痱子大多是因为汗腺堵塞、汗液堆积引发，日常需要保持皮肤干爽清洁，重点做好颈部、腋下等褶皱部位护理，勤清洗，保持干燥，可以有效预防。夏季皮炎多发于成年人，遇热瘙痒加重，核心防护要点是降温祛湿，室温合理调控，穿着宽松透气衣物，用温水清洁皮肤即可。虫咬皮炎多由螨、隐翅虫等叮咬导致，外出需要做好防虫喷涂，从野外归来得及时换衣洗澡，减少蚊虫接触机会。日光性皮炎经暴晒后易引发红斑、水泡，日常需要牢记防晒三件套，涂抹广谱防晒霜，佩戴遮阳帽，尽量避开午间烈日时段出行。面部过敏性皮炎一般女性高发，容易出现泛红、脱屑、刺痒，护肤尽量给皮肤减负，停用功效类化妆品，只做基础温和保湿，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6: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日常护肤防护不用复杂，重点呢是做好皮肤的基础护理。清洁呢，我们用温凉水搭配温和的洗面奶，1天1到2次就足够了。防晒呢，我们要选择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的广谱防晒霜，但是呢，户外每2小时要补涂一次。在补水方面，我们可以随身带保湿喷雾，喷完呢要及时轻轻地拍至吸收，避免水分蒸发，反而会损伤皮肤。同时呢，我们要尽量待在通风阴凉的地方，然后减少湿热对皮肤的刺激。
4: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那大自然从不缺少惊喜，今天的第一份经验来自印尼雨林里一只会跳芭蕾的鸟。摄影师拍下阿法六线蜂鸟求偶的名场面，它舒展双翼如舞者展开群居，那鱼尾呢在阳光下反出金属的光泽，一举一动自带仙气。

0: 原来优雅从不属于人类独有，鸟儿跳起芭蕾来同样让人挪不开眼。那看完了大自然的灵动，再来看一场穿越千年的汉服运动会。近日在武汉，一群汉服爱好者们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汉服运动会，衣袂翻飞，群居流转间是刻在骨子里的华夏浪漫。
1: 我们自己汉服爱好者，我们自己组织的，还原的是一个盛唐时候的一个场景，复原的裙纹宴，这都是自发的一个爱好，就算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0: 传统呢，不是躺在书本里的文字，而是可以跑起来、跳起来、美起来的日常。古风雅韵让人沉醉，而校园里的一场惊喜则让人瞬间红了眼眶。近日在呼和浩特，毕业班的学生们为班主任准备了一场惊喜。
2: 上的小困倦，一天一天又一天，
3: 真没事。

0: 这就是青春啊，你陪我走过最难的路，我用最热烈的方式说一声谢谢。诗人难忘，青春正好。而在贵州凯里，一声到喊得让人泪目。漆黑的河面上，民警为救落水的群众，在冰冷的水中漂流了近40分钟。
1: 放手！放手！
0: 接下来走进湖南石门湖平山，那暴雨导致山体滑坡，进村的唯一道路被彻底冲毁。31名消防员艰难跋涉，在泥泞和乱石中走了整整8个小时，成功将困在山里的老人转运到安全区域。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近期内蒙古降雨大风等天气时有发生，今天东部地区风力增强，局地阵风可达8级，降雨的中心转移到中西部地区，阿拉善盟的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至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部，兴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地区有小雨。其中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包头市的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有中雨，鄂尔多斯市南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今天夜间开始，鄂尔多斯市南部雨势很强，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出行远离山谷低洼处，遇到下雨天切勿进山游玩，留意气象预警，保障出行平安。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7到14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多云，23到15度。乌海小雨转多云，26到15度；临河多云，26到13度；包头中雨转小雨，27到15度；康巴什中雨转小雨，25到12度；吉宁小雨，26到13度；二连浩特多云，27到12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31到8度；松山阴，30到16度；科尔沁晴转小雨，33到17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31到13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3到3度；满洲里晴，16到1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歌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大地芬芳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4: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5: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6: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7: 自来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中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包刚会见孙永才并共同见证签约；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3名航天员集体亮相；
0: 3家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烟火家常里宣讲政策理论；
0: 蒙超联赛第二轮拉开战幕，2天时间里将进行6场比赛；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今晚将同步在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4城开启揭幕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一行，并共同见证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中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常委、副总裁刘可安代表双方签约。
2: 王伟忠和包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孙永才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中车集团在内蒙古取得的发展业绩表示祝贺。王伟忠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煤炭储量、风能和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均居全国前列，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提速提效推进新能源产业关键材料、装备和零部件全产业链布局，全力打造国家级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希望中国中车集团深度融入内蒙古发展大局，在新能源装备研发制造、绿色交通推广、氢能与储能开发、智能电网建设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推动更多先进技术和优质项目落地我区，更好助力内蒙古能源装备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希望双方紧盯协议议定事项，加紧推进落实，早日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在内蒙古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孙永才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中车集团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中车集团与内蒙古合作根基扎实，合作成效显著，下一步将深入对接内蒙古15/5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大区域投资与产业布局力度，围绕轨道交通全产业链、能源经济、新型电力系统、绿色低碳产业、矿山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拉长产业链、供应链，依托自治区口岸和区位优势，携手拓展向北开放市场，全力为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中车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冯江华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航天城召开。执行本次载人飞行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东风航天城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3: 现在是上午的8:40，这里是东风航天城的东风礼堂。再过不到20分钟呢，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召开。在现场，我们看到来自中外的媒体记者呢，已经陆续抵达了现场。新闻发布会上将发布任务发射时间、航天员乘组名单等关键信息。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

0: 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载轨驻留试验。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我现在是在东方航天城的问天阁，那么在稍后呢，此次出征的航天员乘组将集体亮相与媒体见面，我们也将一睹首位香港籍女航天员的风采。
1: 航天员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3: 确实，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我们乘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乘组的长征。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以青春赴使命，以奋斗启新城。
1: 航天员张志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
4: 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航天员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5: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对于本次任务呢，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内蒙古台报道。
6: 近日，快手、树谷、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等三家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顺利完成设立登记，从提交材料到领取营业执照仅用0.5个工作日。这三家外商投资企业分别是快手树谷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星轨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星书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为了让外资企业快速落地，呼和浩特市推出一系列实用高效便利化服务。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平台接入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在线核验功能，外资企业进行身份认证更便捷。同时全面执行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大幅简化公证认证手续。通过持续推进一网通办改革，办事流程不断优化，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 0.5 个工作日以内。升级线上登记平台，系统自动校验负面清单，帮助外资企业合规准入、规范经营。截至目前，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内存续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43家。
7: 聚焦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建设，配齐标准化办事模板，推行全程网办预审，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持续提升外资企业登记质效，助力优质外资项目加速。

0: 落地。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研讨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相关领域专家围绕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3: 自贸试验区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能够靠这个自主创新去推动各个部门去破解一些相关的难题，去形成一些为地方发展来说比较好的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些地方。
4: 内蒙古如何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全国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三大片区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研讨活动中，大家围绕制度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5: 要对现有的平台进行一次系统性的赋能和战略性的组合，形成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各类创新平台、开放平台协同联动的全域开放格局。
6: 内蒙古本身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同时也有资源优势，这些优势其实过去就存在，它如何转化成在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的新的优势，这就需要一个开放制度的建设。只有在高水平的开放的过程中，形成更加便利自由的经济贸易环境，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要素资源、更多的企业，推动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内蒙古台报道。
2: 怎样用老百姓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把党的好政策讲进群众的心坎底？在赤峰市敖汉旗金厂沟梁镇，有一支远近闻名的四大省志愿服务队。今天，记者就带您看看乡土能人如何用通俗话语打通政策宣传、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7: 水泥路修到咱家门口，路灯亮堂堂，垃圾是集中放。你说一遍。
8: 初夏时节，赤峰市敖汉旗金厂沟梁镇官营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充满欢声笑语，四大省志愿服务队正在这里排练。队员们特意邀请了赤峰市敖汉旗的文艺文化志愿者卢建敏，手把手帮他们打磨、指导情景剧表演，一遍遍抠台词、练表情、对动作。这部情景剧是他们下一场理论宣讲的重头戏。
9: 一边彩排一边表演着，然后我们就是心里头都感觉可轻松，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不感觉到累。
8: 今年38岁的王艳红是四大省志愿服务队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在服务队也有近10个年头了。他说，大家一开始是因为秧歌队、广场舞聚在一起，成立四大省志愿服务队是源于71文艺汇演中的一个偶然。
9: 当时我们并不是四大省，就是四个人在表演，然后底下的人就是顺理成章的就管我们叫成了四大婶儿，然后我们感觉这个名挺亲切挺好，我们就用上了这个名字。
8: 自那以后，四大婶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了，最初4人的表演小队如今成长为30多人的宣传宣讲胜利军，他们中年龄最大的69岁。随着老党员文艺骨干的加入，宣讲的内容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他们不用刻板的文稿，打破固定场所的限制，通过情景剧、3句半、快板书等形式，把党的创新理论、惠农利民政策、乡村治理新风转化为乡土语言，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学知识、悟政策。
10: 我们是挺受老百姓欢迎的。
11: 你们喜欢？
10: 喜欢。
11: 非常喜欢。
10: 非常喜欢。原先是通过电视才知道中央新闻党的政策，通过他们演出对党的惠民政策、对老百姓的关心更深刻地理解了。
11: 给咱村带来啥变化？
10: 带来好的风气。
8: 目前四大婶们已深入全镇各村组户，开展政策宣传演出80多场次。
9: 通过我们的出去演出，现在呢就是白事也减，红事也减，老百姓现在也都挺认可我们的，就能带领着他们呢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
8: 内蒙古台报道。
12: 蒙超首轮比赛的激情还未散去，第二轮的战火已点燃。5月23号、24号2天时间里将进行6场比赛。
4: 今天下午3点，兴安盟队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此前，兴安盟队客场作战以1-0战胜呼伦贝尔队。 巴彦淖尔队2-0战胜阿拉善盟队，两支拿下新赛季开门红的球队相遇，双方战况激烈，最终以0-0打成平手。

0: 今天下午四点，阿拉善盟队主场对阵通辽队的比赛打响。这是本届赛事中阿拉善盟队的首次主场比赛，球迷齐聚为家乡球队助阵，最终双方1-1打成平手。
1: 对于我们球迷来说非常过瘾，不管输赢，在我们球迷心中阿拉善队是好样的。
2: 制作了专属的助威歌为球队鼓劲，祝愿我们的队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放开手脚，踢出风采。
0: 今晚7点和7点半，赤峰队和包头队、鄂尔多斯队和乌海队的比赛将分别打响。另外，锡林郭勒盟队和呼和浩特队、乌兰察布队和呼伦贝尔队的比赛将在明天下午4点同步进行。内蒙古台报道。
3: 今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同步在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四城开启揭幕战，呼和浩特队将在主场对阵延边队。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文体娱乐频道今晚7点30分将现场直播这场比赛。另外，通辽队将客场对阵长春队。
4: 5月21号下午，延边足球队抵达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不少呼和浩特球迷前来机场迎接。
5: 我觉得感觉到了呼和浩特的热情，特别开心，
6: 很惊喜，没想到，
7: 确实很热情，很有特色。以前可能只在电视上看过，第一次感受到。
4: 休整之后，延边队第一时间奔赴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开展恢复性、适应性训练。熟悉场地条件，磨合节奏，调整最佳竞技状态，全力以赴准备揭幕战。
8: 也来提前适应场地，希望到时候能有个好的发挥吧。
4: 另一边，主场作战的呼和浩特队也在紧锣密鼓集训，平均年龄24岁，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征战东北超联赛是他们首次站上跨省大型足球赛事的舞台。
9: 参加东北超，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这个平台也能让我们这些草根球员更多的有展示自己的地方，在这个球技上面有一个更多的提升，然后对自己的比赛经验吧，也有更多的这个提高。
4: 今年3月初，呼和浩特队远赴大连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封闭式集训。面对实力强劲的延边队，全队潜心打磨技战术，做好全方位应战准备。
10: 我们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延边的足球底蕴啊，包括他们的打法风格啊，都是比较好。我们去多向延边队学习，每场都需要我们去拼搏，打出我们的精神面貌。
3: 内蒙古台报道。
11: 电梯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配套设施，乘梯安全也一直备受关注。这几天，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振华广场，全新的数字化电梯物联网安全监管系统试点运行，让传统电梯变身智能安全卫士。
12: 走进电梯呢，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块物联网实时监测屏。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块屏幕可以实时收集电梯内的声音，而电梯上方的这个 AI 智能识别摄像头呢，能够实时收集电梯内的画面。通过声音与画面的收集，这套系统就能够实时监测电梯的运行情况。
13: 以往只有在电梯出现故障后，工作人员收到乘梯人求助才赶到现场抢修。现在电梯只要出现异响、设备异常，系统就能自动识别，第一时间通知工作人员检修。
14: 老人和小孩假如说是出不去电梯了，这个也不会摁这个应急按钮的话， AI 摄像头会自动识别这个人员长时间没有这个出入电梯叫嚣，也会起到一个自动报警的一个作用。
15: 坐上以后就是比较放心一些，随时能联系上人，有人安抚，这个挺好。
13: 除了自动报警，这套系统也为电梯巡检提供了数字化技术支撑，相当于给电梯装上了大脑和眼睛。通过全场景、全流程的 AI 智控，有效破解了电梯安全监管难题。
16: 我们可以通过调取视频进行核实，在维保时长还有维保的精细度都有一个落实和监管作用。
13: 内蒙古台报道。
4: 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国 UBS 电视台联合举办的荧屏新生代卡尔喀蒙古语配音员大赛初赛5月22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共有来自蒙古国的144名选手参加初赛。本次比赛包括初赛、复赛、决赛及颁奖活动。接下来的复赛环节，选用曾在蒙古国完成本土化译制并热播的国产电视剧片段作为考核内容。
0: 我觉得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既给大家搭建了展示才艺的好舞台，也进一步助力彼此文化互通，让这份传统情谊愈发深厚。
4: 近年来，国产影视剧蒙古国本土化译制工作

稳步推进，一大批优秀影视作品落地传播，成为中蒙人文交流的重要桥梁。大赛紧扣对外传播人才培育需求，填补喀尔喀蒙古语影视译制人才缺。

0: 务工作已经35年了，常年驻守乡村一线。在乌拉哈乡，每个行政村均配备一名驻村民辅警，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化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开展反诈、防火、防盗、安全普法等宣传教育，构建起全覆盖、无死角的乡村警务服务网络。
1: 现在可方便了，以后就是来了以后，其实也办挺痛快的，挺好的。
2: 重点强化防养老诈骗宣传，并与村委会完善隐患排查联动机制，及时跟进化解新发矛盾。今年全乡矛盾纠纷及电诈案件犯案率较去年下降了21%。
0: 今年以来，乌兰察布市深化推进一村一警工作机制，推动警务力量下沉，治理关口前移，构建起源头防控、矛盾调解、便民服务、治安防控一体化基层警务治理体系，把便民实事办到群众家门口。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5月21号，上海电气巴彦淖尔零碳产业园首批10台X3风机机组下线，实现批量交付。该产业园总投资2.1亿元，主要进行6.25兆瓦至10兆瓦大型智能风机组装制造，设计最大年产能200台套。机组采用企业自研双馈型技术，能够适应复杂野外风况。此次批量交付补齐了巴彦淖尔风电产业链制造环节短板，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5月13号到22号在浙江温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多名运动员参赛。内蒙古摔跤部共派出63名运动员参加，经过10天激烈角逐，内蒙古队共获得3金2银7铜，其中宝音吉雅获得古典式摔跤60公斤级金牌，张帅获得女子自由式摔跤65公斤级金牌，富和额尔敦获得男子自由式摔跤125公斤级金牌。此外，阿布日古、巴音额日合图获得银牌。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全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住融住》第二季第二集，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5月是自治区民族政策宣传月，本月最后一周是民族法治宣传周，围绕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的主题，节目邀请内蒙古大学法学院专家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促进型立法特点、法条内容进行深入解读。5月23号，2026年巴林左旗全国风筝邀请赛暨征舞上京飞歌筑梦第4届风筝艺术季在位于赤峰市的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行。赛事为期2天，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5支代表队、130多名风筝高手、近万名风筝爱好者。比赛设置龙串类、翅串类、板串类、滚地龙等10大竞技项目，同步开展大型风筝放飞、万人放飞等互动环节。
5: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23度。乌海多云转小雨，26度。临河多云，26度。包头多云转中雨，27度。康巴什阴转中雨，25度。吉宁多云转小雨，26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27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31度。松山晴转阴，30度。科尔沁晴，33度。乌兰浩特晴，31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3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6度。额济纳旗多云，2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34度。鄂托克前旗阴转中雨，21度。固阳县多云转中雨，23度。武川县多云转小雨，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小雨。

26度，乌拉盖管理区晴转多云30度，临溪县晴转多云31度，巴林右旗晴转多云3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31度。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的来。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5: 嗯。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8: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9: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8: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